0800-7008号以及三九盖户，现场的电话0800-0098-680800-090-868。再一次欢迎你的收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吃百里，金明财宝归厝金。

好，听众朋友，大家平安，欢迎你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先给大家报告气象，今日是九月二八，告诉节哈，礼拜一，咱中台湾是好天，温度上低23度，上高加35度，温差非常之大哈。古历是8月18，今日呢，较无虾米禁忌。头头新闻报告是好消息啊，咱的阿文呢？啊，我摕到金牌哈，非常厉害哈！这是咱即马日本名古屋阿文的田径赛，昨呢有个好消息，这是咱的跳高好手，叫做傅兆玄。这傅兆玄，咱这位少年的哈，伊迄个身材非常适合这个跳高，哦，人个路，脚个长，哦，啊个三条三条安尼身哈，非常适合啊。好啦，伊啊跳悬呢，超过2公尺25，啊2.25公尺，摕到金牌。这是咱今年吼，咱中华代表队第三面的金牌，更加是咱台湾咧这种运动场田径场顶面啊，男子选手，查甫的吼，查甫的选手呢，已经上届了60年啊。哦，这个徛到呢，这个亚运的颁奖台哈，真正不简单。哦，当然不止啊，这金牌啊，咱的克拉数啦、亚当棒球啊，马龙呢，有这个摕到银牌啦、铜牌啦，哦，这是好消息哈、啊。当然，大家非常注目是金牌嘛，哦，毕竟呢，摕到金牌啊，气氛感觉当然是无同款。哦，当然铜牌啦、银牌呢。这嘛是非常不简单吼，所以咱呢，一当一讲呢，如果摕到一面的金牌，两面是银牌，吼，两面是铜牌，哦，安尼咱累计拢总呢，已经摕到3面的金牌，啊，7面的银牌，包括19块，啊，这铜牌安尼是吼，好啦，所以这呢，顶届呢，这傅兆祥呢，就已经看出来伊啊，哦，很有潜力啊，安怎讲呢？顶届阿文呢，伊摕第6名嘛。啊，但是无放弃啊，哦，继续个训练哈，所以这边呢表现了非常之厉害。其实你2公尺22迄一关，哦，一跳过了，就确定讲应该有3名来啊嘛。哦，结果伊咧2公尺25时，哦，头一边就跳过去啊。啊，然后哦，甲伊啊非常竞争的是一印度的选手，哦，叫做呢库萨雷，哦，这印度选手嘛跳过去哦。哦，2公尺25，但是咱是第一遍就跳过去啊。啊，只有印度的选手是第二遍，伊嘛跳过去，无唔对。好啦，按拢统计咯。哦，你也是2公尺25，啊，我嘛是2公尺25，然后佫调整，佫较悬，佫较悬的时候呢，你嘛无统计，我嘛无统计啊，佫较悬的调整2公尺28，2.28公尺，啊，你也失败，我也失败。哇，这无人跳级咯！安尼先来看顶一遍，2公尺25是虾米款？2公尺25，你嘛跳级，我嘛跳级啊！但是歹势，咱是头一遍就跳级啊，你是第二遍才跳级，所以金牌呢就是傅兆玄的。就伊买当公是为1966年这吴阿明哦，摕到金牌了呢，伊是经过了真侪年哈啊，咱的田径选手安尼先。哦，所以吴阿明呢，知影消息了，伊啊非常的欢喜。啊，吴阿明当年吼是咧曼谷亚运的时阵，伊是男选手男子10项全能摕到金牌呢，哎，嘛是非常非常不简单。哦，所以总统得到消息了呢，马上呢，这贺电祝贺，恭喜恭喜安尼是吼。其实呢，傅兆玄呢，伊咧比赛了啦，伊嘛讲，哎呀，真正吼啊，不可置信。哦，一摕到金牌呢，自己嘛感觉呢，哎呀，不可思议啊！那是啊，一开始也是安尼想的啦，哈、哦，哎呀，那我咧3名来，啊、哦，3名来就感觉非常欢喜。卡输个一当摕第2名，哦，安尼就很 lucky 啊！想未到呢，摕到金牌啊！那是哈，当然啦，这个运动训练，有当身体上呢，难免叫什么伤啦，要安怎呢是哈？伊讲一开始呢，甚至啊有干呐。哦，要掉筋的感觉，哦，会安尼是吼，这运动嘛吼，但是呢，啊好啊，吼、哦、嘛是啊，全力以赴，
想袂到哈，就跳过2.25公尺。其实伊上好的记录是2.27哦，哦，现在全国记录是2.30哦。哦，啊，今嘛呢？啊，今嘛摕到金牌了哈，金牌有奖金啊，咱的国光奖金450万，代表团呢有一个啊，激励奖金2000块美金，包括呢田径协会理事长。啊、哦，嘛宣布咧30万的奖金，哦，当然教练也有，教练有15万，啊，奖金叫训练组啊，你哈，这教练非常要紧啊，哦，所以傅兆祥咧讲啊，教练嘛咧现场，啊，教练伫个伊就真安心嘛，哦，啊，过来呢，咱咧克拉苏，哦，咧克拉苏这边呢摕到银牌，包括铜牌，安尼是吼，啊，陈文慧呢咧举重。举重呢，69公斤的时候摕到银牌，啊，过来大家也非常注目的就是咱的棒球队，啊，棒球队呢，咱无都摕到金牌了哈，所以咱就拼第三名，铜牌战，铜牌战呢，咱投手太厉害，哦，所以有5-1打败呢中国队安的是哈，好啦，所以呢有听众呢，也是甚至朋友，哈、哦，咧讲到这克拉苏，这克拉苏。过去咱不听去比赛，有这個克拉苏，克拉苏是什么比赛呢？咱会当摕到这個、这个银牌啊，是不是好啊？这个咱为什么摕到银牌？因为咱呢输去的乌兹别克的选手李婉婷啊，好、哦、的克拉苏，克拉苏是什么款的运动呢？过去咱讲柔道，哦，柔道柔道，有无？哦，柔道柔道柔道，大家都拢。啊，真清楚啊！哦，啊，这个克拉苏呢，就是讲柔道的运动，但是无咧骑咧涂骹迄种的地板战啊。哦，所以有一点点啊无同，就差别咧只安尼是尔尔。哦，啊，这克拉苏呢嘛是为乌兹别克这边啊，然后呢啊发展出来安尼是哈，所以呢伊叫做克拉苏。啊，其实你啊简单来理解，就是咱过去的柔道。哦，但是。柔道是除了给你摔倒了，哦，给你拍给了呢，啊，有一种给你骑在头开克制黑地板战就没有了，这就是克拉苏。好、哦，咱克拉苏这边呢，咱摕到银牌呢，第二名的是哈、哦。当然，咱棒球呢，棒球也非常的厉害，尤其啊，吼、哦，这投手呢，啊，太厉害。咱这两面再讲哈，过来咱来讲呢，是咱中华中秋过啊。刷了就是重阳节咯，敬老重阳，跟咱的节目有相当的关联性，因为即马真侪咱的听众嘛是咧等重阳节，敢是咧？好，我啦中秋过了呢，马上就是重阳咯。哦，所以彰化县政府呢会统计，咱彰化县呢，迄是一个长退休，嘛一个县市哈。咱这彰化县呢，100以上咱这长辈阿公阿妈，拢总有300外。309位，比去年呢，佫增加了25位。哦，所以彰化县的年纪啊，上年纪的是113岁。啊，咱有一名其中的啦吼，满100岁阿嬷咧，阿嬷阿嬷哦。

好啦，所以咱的中华县政府的县长，包括呢一个民意代表来重阳敬老，进前呢就开始展开关怀咱中华这老大人的行程哈。像讲呢来到咱鼻头，鼻头就是咱讲的苏阿月阿嬷啦，哇，一把通黑啊！哦，那咱中华老大人呢，重阳礼金，哦，这老大人呢礼金10万块，哦，搁送一片呢。金锁片，啊，金锁片1.5千，当然还有礼品啦，啊，表示呢对于老大人的一个关心，嘛祝福，啊，祝福因的健康啦、平安啦，安尼是吼。当然过去日子也较辛苦嘛，一定的嘛，哈。所以呢，馆长咧讲，伊讲啊，哎呀，了解了呢，这阿嬷吼很辛苦啦，因为这个后来翁婿就往生嘛，啊，阿嬷就带囡仔嘛。哦，做老母嘛，都要兼着老爸的工作啊。然后呢，种植。哦，阿嬷是种这羊菇啦。啊、哦，过去啊，囡仔生了多啊。哦，说阿嬷当初时啊，爱请养六个囡仔呢。你看我辛苦不讲？哦，所以呢，坦白讲哦，以前确实真辛苦啊，那是哈，不轻松啦，不轻松。但是呢，就是一个乐观面对。啊，就是安尼啊。啊，你若乐观。过来做，阿、嘛是过一工。阿、你逐工流目屎，点么艰苦，阿、嘛是过一工。哦，所以顺其自然，啊、哦，卖怨天怨地，啊、哦，甲快乐的心情，安尼落去拼。哦，这是当然一挂老大人呢过去的心态啊。即马一挂人呢无法度哦，这抗压性很差。安尼真正就走进去哈。过来咱来关心的，咱台中这边应该讲咱中台湾这边的问题哈。即马呢，你中部出国的。哦，听这个朋友嘛是为台中飞，迄、那个嘛是为台中飞，中华嘛为台中飞，啊，甚至呢苗栗、嘉义为台中飞啊，出国嘛非常之准。啊，那安尼死呢，几落百万人为遮出入无？对啊。啊，大家捌去台中机场吗？啊，有啊，去过啊，迄敢有亲像国际机场？哦，敢那一个车头尔，迄种感觉啊，所以这呢无够使用啊啦。啊，真明显嘛哈，所以呢，咱经济发展呢，哦，带动了旅游啊，生意往来，这嘛有哈。所以咱中台湾呢，拢总加起来超过700万人啊，真重要出入就是台中这个国际机场。啊，即马出入的人数这么多，哦，你这个是不是扩大呢？但是台中机场呢，又有一个困扰，就是伊是军方的，哦，等于讲军民合用。哦，这边霸利啊，那边霸益，因为机场就是空军的清泉岗基地嘛，伊即马就以炮兵来划分，阳东区、阳西区，东边、西边。啊，那阳东区代表呢，属于军方使用的；阳西区呢，属于啊，咱一般民航的。哦，但是你家去遐，你定来听到去声音啊，有无？哦，然后牙头一看，哦，战斗机。啊，两个嘛，定来去遐，啊，去遐哈，啊，看下战斗机，挂飞弹哟，台湾的战斗机，哦，挂飞，哦，挂飞弹啊，哈，好啦，所以呢，嘛是真重要，干么事呢？啊，所以你讲，遐无这个基地嘛，敢那不对哈。好啦，所以伊真侪土地，多数土地属于空军呢，啊，炮弹的起降呢，嘛是以军机优先。国防优先，这嘛无什么唔对了，所以这要安怎来发展呢？哦，军方用地，哦，你要安怎去讨论呢？所以变作讲，台中机场的发展，这是一个问题啊，这是问题哈。啊，台中机场目前呢，你讲飞国际线，超过30线呢，超过30线。哦，今年的前7个月的人客啊，已经达到呢201万人。200万人以上，干那7个月而已哦，哦，所以规年落来，你看偌济人讲，是不是啊？规年是275万人呢，所以呢，即嘛超过300万人，甚至来到350万人，一定是会发生的嘛。但是贵整个大量机场，哦，你来有遐转来啊，你甲看迄个行李盘，干那两位，啊，而且国际航线呢，大多数集中咧下午。啊，下午呢来抵达哈，所以确实讲，
然后两班的同事啊，到伊，安尼你就等啊，啊等行李。啊，个啊，另外呢，去个遐，哦，迄停车太不对诶，现在叫做国际机场呢，哦，有够困难的吼，下当讲一位难求啦，一位难求哈、哦，所以要安怎呢？啊，来做一个改变，啊、哦，而且选举嘛，好代志啦。啊，那讲咧，大家就想讲要解决地方的问题嘛，哈、哦。所以今嘛，你要选台中市长的，民进党的何新存是咱认为哈，因为咱地基啊，咱的形状，咱的停机坪，哦，爱增加，啊、哦，行李转播呢，啊，这也增加。哦，刷落就是安怎呢？咱的要求中央针对呢国防部土地一个划分。哦，过来军方呢，军方飞行呢，有这个宵禁的时间，啊，宵禁时间，你袂当暗时啊咧飞，好宵禁的时间咯、啊，这是不是啊？哪来协调啦？而且速速爱去到第三航线，所以你交通部加民航局，你得进行，你要提高呢，台中机场呢，2045年的规划，啊，这是何新存留意哈。另外，国民党是江启臣嘛。啊哦、江启臣的看法是说台中机场的第三航线他在2019年就列为是下一阶段的工程了、啊、2019年现在是2026年的用到、哦啊、这段时间为什么卡在那里、哦、你中央你说得清楚、啊、2019年呢已经确定下去了、啊、所以现在卡到已经这么多年了哦、所以面对着讲军方也好，老百姓也好，这种军民合用的限制，哦，咱们安怎来做处理嘛？是不是？啊，来兼顾各方当然爱，哦，非常安全各方面要安怎来协调安尼是啦哈、哦。当然包括李伟啊啊蔡其昌嘛，表示讲应该速速评估，增加停车的空间，哦，要安怎来增加临时的停车场，啊，是讲有一个接驳。其实个真要紧的交通啦、啊，为机场呢入来市区，哦，是讲啊要安怎入去机场，啊、哦，这可能嘛都系相当的安排啦哈。所以这呢，拢是未来真重要的。啊，你无做咧头前，即马出入的人愈来愈多，啊，所以就开始呀、啊，开始大家呀、啊，哦，就个骂啦吼。哦

你即马收听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讲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 0900 8688啊，咱来听歌。

0: 得利林高金，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抵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秋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
1: 人讲医生惊地少，少请派医防人灾。拄到天气多变化，温差大，空气歹，诺诺用于地少山，顺汗药又成温和，气味清芳，效果赞。
2: 诺诺哦，感冒倒啦，我直接讲参谋食了平好。
3: 当你食你的诺诺啦，我拢吸袂，我食嘛唔好啦。
4: 所以食一罐就有感觉啊啦。我本来吼，讲话讲无三句就要缩去啊呢。所以食好嘢，食好。
3: 食少山，少到要死啊，爱食食就好嘅。
1: 清洗化痰润喉之少，去除咱酷酷少的痛苦。诺诺永喜地少山，服务电话：控诉2262-2938。
0: 喂，你好，我亮啊。
5: 喂，阿亮哦。
0: 嗨。
5: 我有去挂诶，诺诺诶地少山哦，啊，阮查囝讲伊拢会偏啊，有阵时啊，伊昨仔食食都好去，啊，奈个。
0: 个
5: 会
0: 安
5: 尼
0: 倒
5: 流，
0: 安尼流片。哦，较长期间过一阵吧，即马天气个咧变啊，温差个大啊，
5: 吼。唔知是天气啊啥？
0: 一定会吼，伊个体质啦，上个咱个长期间砍咧砍咧，过咧过咧，食咧食咧，安尼啦吼。
5: 对啊，顶届我就是安尼哦，伊食了伊就啊剩半罐，歹食所以怎啊过期啊？啊，你讲袂使食，我过去挂先咧。
0: 好。你叫伊啊，食了真好啊，嘛是爱持续食一下啦，好唔好啊？
5: 讲起那都无安怎嘛，会使较累食嘛。
0: 当然会当，当然会当哈。
5: 啊，就啊，甲下甲过去。
0: 你会记甲交代哈，拢食好啊嘛，就爱持续个顾一下哦哈。很
5: 多时啊嘛，是个安尼食吼。
0: 安喏，伊个体质啦，一定安尼顾哈。
5: 哦，啊，咱食咱这安尼会使哩
0: 啊。啊，都食好啊，都持续顾调较好啦哈。
5: 有啊，好啊，好啊，
0: 好，拜拜，好啦，好，好，拜拜，拜拜，
5: 好，谢谢，
0: 好，再见。喂，你好，我亮啊，
6: 喂，你好，
0: 嗨，你，嗨，哎，请讲来，
6: 怎么样？
0: 哦，请讲，
6: 我这个，嘿，嘿，开门前哟，开门就跪前哟。嘿吧，诸葛吧，还是什么原因？你怎么讲呢？
0: 拍摄，我听无你讲什么呢？
6: 我不得讲。还开心啊？还是买吧？还看过吧你？
0: 哦，过会麻，过会疼是不？
6: 很久很久。
0: 哦。你啊，本身啊，筋骨的问题吼，到药房买三焦买瓦骨来顾筋骨好吗？吼，啊，食了安怎卡电给我哈？好，好，拜拜，拜拜。
6: 拜拜。
0: 喂，你好，阿亮啊。
7: 阿亮。
0: 嗨，你好，请讲来。
7: 大哥，我不请问你吼。
0: 请讲啊。
7: 我。他开刀吼，
0: 是，
7: 他要半年啊吼，
0: 是，
7: 啊，即马了，你这也望拢啊，做烧烧的呢。
0: 哦，安尼，啊个咧发炎呢？
7: 安尼算发炎吓？
0: 嘿，
7: 吼，
0: 你开刀开刀位？
7: 开口嘛。
0: 哦，啊，万年钢的吗？
7: 伊唔是，伊无打往换，我就得就换嘛。
0: 哦，了解，啊，
7: 啊我。啊！我叫伊讲爱都换过位吼，
0: 系
7: 啊，个伊用牙贴个位。
0: 安尼吼，你今年几岁哈？
7: 七十
0: 岁。我建议你买咱的瓦骨，买咱的三椒来食。
7: 我有食瓦骨加三椒。
0: 对哦，拢爱三顿食，好唔？
7: 嘿
0: 哦，爱活动爱拍日头吼。
7: 嘿
0: 啊，豆豆安尼训练，可以愈来愈力。
7: 啊，这是算发炎吓？
0: 啊，你来播吼，咱讲。哦啊，咱发炎咪红肿热痛，哦，红会发红嘛，哈，爱静静，爱烧烧，爱疼，
7: 爱即马在换掉的了。
0: 嘿，啊，你即马呢来波，来波本来就已经换人工的嘛，对不对？
7: 嘿，
0: 哦，啊，那换人工的呢，本身你边啊骨头爱固定， 嘿嘿哦，安尼生的人工伊才会轻，啊那无变做敢那重重闷闷安尼生啊。
7: 嘿嘿
0: 哦啊，所以你即卖咧三椒话骨来夹你食。
7: 有
0: 哦，安尼生啊，才会愈来愈好，好唔好？
7: 我地方完好轮买。
0: 好，安尼食就对。哦，袂当袂叮当哈。
7: 啊但是即卖烧安尼。
0: 一刀袂安尼烧。
7: 豆豆袂烧啦。
0: 对。哦，爱三顿食，无唔对，爱恁来一个哦，也欢迎嘛吼。
7: 你的电话做歹卡，我卡头尾。
0: 哦，拍死，拍死，拢在接电话，哈，拍死，拍死。好，谢谢哦，
7: 谢谢，
0: 拜拜，拜拜，
7: 谢谢。
0: 阿公阿妈骨头怕，腰骨无力，骨酸疼，弟弟妹妹发喙齿。哥哥姐姐当大人，赶紧来吃三椒钙好。
8: 本来算分家用的温润，啊，我吃一罐遐三椒钙好呀，吃了今仔袂酸安内。
9: 三椒钙好，阮阿孙呢吼，伊吃就甲讲阿妈，我那个牙齿都长起来了哦，他很高兴。
10: 无三骨哦，一顿一个做笔记哦，三椒钙我骨我三顿吃，即嘛无大骨都袂疼呢。
9: 吃恁的三椒钙好吼，是吧？而且这是足好的，
8: 也用袂衰吼，三椒钙好用得足好。
11: 拢行袂久，只三招甲换骨，即马拢无行几点钟。
9: 我捌去断掉，脚骨拢会酸哦，爬楼梯拢足酸诶。诶，三招钙好，我食十天就体会着啊。哦，恁三招钙好哪好哈？
0: 三招钙好，逐天食，互咱骨头顶、喙齿用、肋头棒，徛诶久搁行远。厝内囡仔比别人加落一粒头，一两三个三石头诶石，三招钙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
12: 以上广告，谢谢。

啊，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讲新闻，继续报告的是社会新闻。不然先来从咱运动亚运会棒球方面啊，这大家也真关心。啊，咱这边的棒球呢，已经从中国大陆甲拍败哈、啊，所以咱是有掉牌无唔掉哈，不过唔是金牌哈。啊，这边的派出投手是啊林立明，啊林立明是旅美选手哦。哦，伊投球哦，霸气十足。哦，所以这边的阿文的棒球比赛，咱要抢第三名铜牌。哦，铜牌啊，林立明出来投呢，好厉害。哦，一投八局，啊、哦，零失分，将对方的十边呢，甲三星八打。哦，所以带领到台湾队呢是5-1啊，打败中国队安尼哈啊，摕到铜牌。所以咱买单讲是咱的队数啦，吼，咱台湾队呢为1990年以来呢连续10届啊，咧亚运的棒球比赛呢拢有摕到呢啊夺牌的记录。我、啊、每一位啊选手会当有这个90万的奖金，哦、啊，全队呢24位嘛，所以拢总呢是2160万的奖金嘛，就是吼、啊。咱主要要讲到是这个投手。哦，林立明非常之厉害啊！啊、哦，当中的连续改观的13名下巴达啊，一直到第6局啊，才被呢攻到第一记安打，最后伊拢总呢投出81粒球啊、哦，8局呢0失分，完全封锁对方呢完全呢弄害头哦，所以这实在是。太厉害吼！都、记者甲访问啦哈，用阿无啦，就是将球呢都牵入去啊后球台那是啊。这边呢，伊投了呢实在是啊、非常之出色啊。其实顶边世界比赛哈、啊，世界杯的时候呢，伊嘛投了呢非常之好。我棒球呢，棒球后来就是日本甲韩国啊拼冠军嘛。啊，韩国队的这投手嘛真厉害啊，叫做郭彬。啊，国宾没有日本哦，把六杆呢，平分哦。但后来呢，后来嘛是后来是是韩国赢，好、哦，所以韩国是摕到金牌安尼先。好，我来讲到等下这社会书哈，最近咱国内啊，有一种啊诈骗的方式。这诈骗的方式是，有一挂学会啊的理事长，哦，联络到下面呢，哦，然后安尼来骗钱。所以诈骗集团就利用 Gmail 呢用电脑啦，什么跟你联络啊，发到伊啊学会来对员工哈，以公务对接的理由来诱骗到承办的人员，私底下成立一个 line， 好、啊，咱几个啊还成立一个 line 啊，那先互相来联络，然后呢再讲是什么要拿到什么钱，那不是公款的名义啦。要求呢，对方爱汇款。其中呢，某一个临床心理学会员工呢，阿内斯呢，准他汇款哦。后来呢，了150万。另外一个学会是艾滋病护理学会，伊就较低格，啊，较低格，讲这怪怪呢，怪怪呢，怪怪呢，尾也低格着，就无去互对方骗去安尼是。所以刑事警察局是咧讲吼，咱即摆呢，一挂机关啦、啊、团体啦、啊。卡叔讲诶，有啥物理事长？哦，讲咱都爱做一个赖，然后叫你拿啥物钱诶，请你爱提高警觉，因为有一种诈骗集团，起码拢用这招着着。所以刑事叫你讲，用诈骗集团就先透过着网络公开资讯，伊了解着你这学会，哦，你诶组织诶结构是啥物款，你诶主管啥物名？哦，伊拢清楚啊嘛。然后咧8月底旬，就是某一个心理学会的会员，就接到讲，是理事长的名所寄来 Gmail， 寄来通知。啊，对方要求这员工呢，咱几个啊，哦，什么建立一个啊 line， 啊，无偌久呢，就讲啊，这个医疗器材费用你要支出啦。哦，啊，所以员工的陆续汇钱、汇钱、汇钱。啊、其实要拢总汇出去是350万，但是啊，地甲就讲，敢那个真正理事长呢？哦，迄赖账号敢那唔是讲盖富含呢？
哦，查证了后才发觉到啊，不对，不对，哦啊，通知警察，啊，警察赶紧出手，才将200万砸落来。但头前的150万呢，无去啊，也变样的先哈，啊，唔是干那一个团体啊，另外一个团体嘛，收到类似这种这招的，叫伊爱成立一条什么钱？但这个团体呢是艾滋病护理协会了哈，伊也诶，地觉得怪怪。安尼是吼，所以警方是咧提醒啦。咱的机关团体，那收到顶面呢，或算是主管级的顶司啊，交班汇款的这 email 信，哦，用电子邮件给你通知，请你呢一定要查看到这账户，爱查证这本人，汇款进程呢，各联络一遍，是不是啊？吼，啊，你譬如讲，你接到用 Gmail。用 Google Gmail 来给你啊通知的，突然间要求讲咧另外建立一个 Line， 安尼请你透过电话，还是讲本来联络方式，向伊本人搁个查证一下，是不是啊？过来，你也汇钱呢？哦，叫你先出一条什么钱，还是讲公务什么代志啊？发什么钱？你敢唔免呢？搁确定一遍吗？哎呀，人伊是理事长呢，理事长嘛同款啊。哦，啊，你搁确认一遍理事长，敢咪甲你骂？绝对袂嘛，伊认为讲你真顶真啊，真负责任啊。哦，唔是讲理事长，哎呦，咱都唔通哈。嗯，是安尼是哈。过来来讲的是，被拍平，然后呢要甲厝内卡油安尼是哈。这是一个叫做廖宜炫，廖宜炫甲一位啊叫林佩龙。这两个是诈骗的，哦，伊组织一个叫做天金诈骗集团，涉嫌呢将机房呢下咧台湾，啊来跨国来骗中国人，安尼是吼，甚至咧切位当是跨国的，今下甲你绑票，哦，伊又拐到咧新加坡读书的一位啊，台湾的留学生啊，姓华，华同学。哦，啊，然后佮骗去啊越南，佮拍片佮北京佮甚物事啦，然后找因老爸，啊，要卡油金啊，安尼是，啊，因老爸是台商，哦，台商，啊，台商咧倒咧，咧中国吧，然后要佮卡油4公斤的金啊，当时啊，价值超过1,667万，好，哦，啊，即摆咧，咱中华鉴定单位啊。哦，这专案呢，弄个破获啊，起诉20个人。检察官而且针对主要的，啊，这位啊林佩蓉女士，具体求刑25年的有期徒刑。啊，即嘛是在审理当中。另外，姓廖的，咱中华典范呢已经啊判处16年的有期徒刑。好，哦，咱中华地检署是安尼讲，讲啊，咱这个中华关哈，园林分局。那去年10月，咱抓到一个什么呢？外国人呢来收银行破坏收部署，哦，啊，咱就开始成立这個单位，特别来对查就对嘛，哈。才发现就讲，哎呦，这两个就是廖宇轩跟林佩龙，两个拢30岁尔，因两个是带头的，爱成立这個天成金银药，这拢是诈骗的基房啦，黑在倒呢？台中，哦，而且已经骗到呢新台票超过1,000万啊！被害者呢超过50个人，这个集团甚至甲别个诈骗集团合作，哦，去找一挂车手啦，啊是叫咧找一挂去收银行破坏人，即卖有专门咧找车手的团体，你知吗？哦，啊，我真呢有真侪车手。你有欠人，你甲我讲，我派人啊去替你收钱，什么什么的事，类似安尼啦，哈。好啊，所以检察官咧调查就是讲，这个集团呢是去年7月，伊来对人呢，计也是上海警察，就是公安呐，上海公安向一名咧新加坡读书的这位同学留学生，哦，讲你哦，看下到什么水钱，读书囡仔真紧张啊，啊，卡到官司啊。啊，因就骗这位啊，读书囡仔留学生呢，在高个时呢，安排伊啊，叫伊去啊越南的胡志明市，
哦，啊，这同学真紧张啊，惊到要死啊！结果伊来到当地，当地了后，就叫集团的人啊，甲压起来，甲拍片，甲绑起来，哦，甲拍，哦，这类似种影片就丢啦。刷到找这位同学的老爸，哦，恁老爸是一个大凶，哦，要甲敲有四公斤的金啊。然后呢，集团这边个派人呢，啊，来中国要来收金啊。哦，当然提到金啊，你要嘛都要安怎胖啦，安怎水质啊，是。哦啊，所以今麦来干这瓜，啊，抓到伊嘛，啊，就表示讲呢，为去年十月一直到今年五月，隆重发动了十铺的搜查，抓到呢姓李的这个查某人，包括呢其他十七个被告。哦，敢那查扣的现金就超过一千万，而且呢，佮查扣的这位啊。林佩龙哦，骗真侪钱嘛，哦，买面露的啦，为什么安尼是哦？迄台车怎么嘛？这个地检署这边甲拍袂啊嘛，啊安尼是吼、哦。而且呢，因骗的钱嘛，都要要求呢，弄都要交出来。啊，所以这个案呢，分几啊体来起诉呢，将近二十名被告，组织犯罪嘛，诈欺罪嘛，洗钱罪嘛，安尼是吼、哦。啊，廖的这边呢？廖宇宪，廖宇宪呢？伊当然是甲这位啊，林宇宪啊，林佩龙两个斗阵的嘛。好啊，所以呢，本身这查甫已经被判刑呢，十六年啊，这拢会当阁上诉的啦。哦，所以这当然是请大家哎特别注意啊。有倒呢，咱的囡仔的外地啦，咱的什么啦，啊，是讲这边哪搞呢？咁是吼，啊，第一法院是安尼判决出来吼，用这个廖的查甫一个，就是指挥内面的这种讲电话啊，话务人员的，啊，假也是中国上海的警察，卡电话啊，或者咧新加坡读书的囡仔，啊，讲伊啊牵涉到犯罪，牵涉到洗钱，啊，这个同学当然又是真的嘛，就照对方的指示啊，啊，去越南的胡志明市，所以这实在真厉害吼。安怎甲你洗脑、甲你骗、甲你惊、惊到你会当为倒位呢？为新加坡去到越南，你想看卖个？然后甲绑起来嘛，啊甲拍啦、拍影片啦，哦，然后请老爸要骗你老爸钱，安尼先咯，够离谱不够？是不是？好、哦，阿咱讲诶，本身呢想讲要趁钱，趁钱啊去做卖毒集团的小蜜蜂，小蜜蜂嗡嗡嗡。一个有代志啊，我都要吹的，赶紧出门啊！哈，这因为是咱这的新闻。台中呢，就是姓干的干先生，伊就是参加这卖毒集团，伊做的代志，咱就是称呼叫做小蜜蜂啦！哈，对方甲讲，每一礼拜，一礼拜哦，薪水就25,000块，哇，真好！哦，啊，开始上班，上班呢，就压未一礼拜，就去警察抓去啊！而且伊个身上呢，有真侪啊，咖啡包、毒品啊，咖啡包。啊，这咖啡包顶面呢，佮印啥物呢？啊，印这个拉布布，高嘴高嘴，拉布布安尼是哈。好啦，伊这就是仿的，仿呢，日本韩国真出名的一寡呢，味觉糖，外包装啦，外包装。啊，但是内部就是毒咖啡嘛。啊，台中市的警方是咧六月初一。查到这四干呢，这四干呢才18呢，哎、啊，就是作为集团内底小蜜蜂，哦，哎、欸，接到电话就赶紧哦出国呢，跟那小蜜蜂赶快飞来飞去安尼是哈，被查扣的当场查扣71包，哦，啊，这位啊少年家啊，伊无头路，伊就是咧5月28日参加这贩毒集团，哦，功夫啊，一礼拜25,000块，他开始上班5天尔尔。啊，就出代志啊！安尼是，好、哦，即卖这毒咖啡包呢，实际上哈、哦，啊，一直呢拢咧流行。啊，咧少年人啦、夜店啦、吼、哦，一挂所在呢，敢那咧特别呢，特别较侪哈。哦

0: 得利林高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李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九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咱进广告。人讲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宝贝咱厝内老大人，就爱宝贝伊个脚头。
1: 哇，骨真好呢，阿袂落去，阿袂枯啊！啊，即摆拢好势好势，枯会落去啊！之前无脚头，就顶只哇骨吼，今麦枯起足好势，
2: 本来都袂枯啊，食着较紧老好啊！
3: 较早买老腿拢爱用白，无老腿拢爱用白，即摆拢白刷。
4: 食了哇骨，较袂遐酸软痛。
5: 换人工的，等下两三个月拢袂枯，净食你的哇骨，啊，才开始会枯。
6: 我感觉哇骨吼，啊，我食食咧枯咧白，真好势。行路吼，会使行半点钟免休困。
0: 瓦骨有效真正强，固然关节是第一好，有人要屈屈袂落，爬着楼梯真艰苦，关节退化还阁痛，痛到袂行是爱开刀。得力瓦骨赶紧食，固然是大烤肉，不然屈屈嘛轻松，爬爬嘛有力。七十岁正刚是要瓦龄，专门固然脚头的得力瓦骨，电话0800-090-868。啊，常常接到咱的听众啊，阿公阿嬷较侪啦哈，啊，拢会问讲娘啊，啊，讲叫我换人工的啦，啊，你看爱换变换哈，这毋是阿娘啊咧决定的，这是你的脚头咧决定的。哦，安怎讲呢？因为咱的阿公阿嬷呢过去啊，拢较做，哦，较辛苦，哦，过去的台湾呢，啊，经济无遮好嘛，啊，做甲要死哈，所以这脚头啦，磨损的情形。一般来讲拢较严重嘛，啊，有诶甚至搁带着糖尿病，哦，诶，真正严重性咧，也搁较大呢是哈。啊，所以咱了解讲啊，咱这脚头会退化，啊，有的人较轻微嘛，有的人较严重嘛，哦、啊，一般人讲分做五级啦，哦、啊，咱以第三级来讲，第三级就是讲咱这脚头顶面的骨头，甲下面的骨头，伊是中间有一个空间嘛。啊，冇软骨啦嘛！哦，啊，那假使讲中啊，这空间呢，都剩无一半，剩无50%啦。啊，这就第三级吧。这时候你爬楼梯、落楼梯，脚头会疼。啊，脚头会抻筋呢，哦，就跟那里较困难。这第三级吧。啊，那来到第四级，一般医生有可能就给你建议啊。因为第四级的时候呢，咱头拄啊讲的顶面的骨头甲下面的骨头中啊，迄个空间呢。已经比一半更加薄，有当呢差不多要跨不起啊，迄个第四级啊，啊那第五级呢，第五级就差不多要堵掉呀。哦，所以呢，确实讲这个情况，医生讲的换人工的，哦，有当呢，那么真正都要换，会变的，所以愈早搞愈好嘛。哦，啊，干嘛呢？脚头按难啊，咱换骨就赶紧买来吃哈。以上广告，谢谢。啊，时间的关系，和电台刚上刚上，等下咱先来讲到咱嘉义的新闻啦。啊，嘉义这呢，咱国科会的讲吼，咱嘉义园区啊，要过来扩大，一期、第一期、第二期啊嘛，啊，即嘛第二期啊，哦，过来扩大，哦，扩大呢，啊，就是讲啊，嘉科三期，大机电来哦，哇，这是一点吼，过来呢，这边讲到薪水。啊，要调整啦，要什么样的事？但是咱罗岗朋友呢，真正讲以咱目前台湾的生活，包括咱薪水方面呢，啊，政府讲啊，哇，经济安怎好安怎好，但实际上真侪行业嘛是够真困难的哈。好啦，咱两面讲，待会见。
7: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指示，
8: 得力环保卫生纸。
9: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10: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1: 欸，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12: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3: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十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4: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5: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4: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5: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4: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6: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17: 这个九月，让你花的更少，买的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8: 咱今麦介绍中华关经销药房。B 头是 B 头药局，伫湾西路十二路口。李林是德明药局，伫中山路李林市场边啊三角窗。KO 是庆华药局，伫二溪路 KO 国小对面。永靖是金和堂药局，伫永靖街啊102号。河尾有两间，一间是春兴药局，伫爱民路甲林安路交叉菜市场口。另外一间万春药局，伫中正路80号。秀水是泰安药局，伫民意街啊2号。鹿港有永吉药房，伫大明路市场边啊，啊，佮有信和药房，伫6号路4段派出所对面。
19: 青山绿水无限好，地球健康没烦恼。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邀请大家一起举手之劳做环保。

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球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咱传播时间拢是得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现场的电话：0800-090-868，0800-090-868。这串电话为早起的7点到暗时的11点，好，让服务人员呢，给你做接听、做服务哈。拜六。礼拜放假日啦，同款有人接听服务，欢迎你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关心每一天的台湾。好啦，先来讲咱台湾呢啊，这个、半导体的发展，来讲啊，台积电，咱台湾的护国神山，真正是好厉害啊！当然，伊也不断的发展。即卖咧，包括到美国、到日本、啊、到德国各方面啦，啊，拢需要发展，但是拢是无咧台湾发展遐尼啊方便，啊，遐尼啊熟手嘛，这是一定的哦。个咱台湾人咧太骨力咧，对不对啊？好啊，所以呢，去国外咧发展呢，会感受到讲，哦，咧台湾咧计划方便咧哈。好啦，都是咱国科会日前公布。咱嘉义园区啊，即样要来扩建，要扩大。好、哦、啊，比产业呢，林立公是嘉科三期呢，也当讲正式啊来出发。好、啊，半导体供应链是表示讲，台积电呢要点只加码，要来兴建5座的先进的封装厂。哦，即嘛封装太重要了。啊，未来呢，咱嘉义科学园区安尼。叫10座哦，先进的封装工厂哦，这比作是全世界规模上界大、技术上界呢密集的先进封装的一个重点所在哦。哦，所以国科会的公告就讲，这边立即的扩大计划，当然嘛是呼应着总统啊、这种施政的就均衡台湾，而且引领咱国家的一个产业的供应链。诶，布局提早呢准备土地，五项物件袂当欠着诶，袂当欠水，袂当欠电，或、者当然拢啊必须要呢做一寡真大的准备啊，过来呢袂当欠人啊，啊袂当欠人哦啊，当然啦、啊、欠土地即嘛袂当哦，所以当初是讲五欠袂当欠着哦。土地当然是非常要紧哈，所以呢，即马了解就讲三期的扩大用地，就是延续到本来一期、二期的做法，一期、二期做了真好嘛。啊，主要用大藤来租用到伊周边，哦，三环的爱单纯，唔单亲像桃园地安尼嘛哈，三环的爱单纯，啊，啊面积爱大，啊租的所在是农场的土地。啊，即卖了解起来差不多将近200公顷。啊，咱南科管理局的资料你甲看哈，台积电咧嘉义遮一期的已经兴建了 P1、P2 这两座工厂，这拢是先进的封装的。哦，其中咧 P1 已经咧生产啦 ，P2 咧咧到期啊。哦，啊来嘉义科学园区第二期呢，就 P3、P4 甲 P5， 哦，这三个工厂。P3 已经动工了、目标在2030年进程，要完成二期啊，专属哦，建厂拢会完成安尼是吼。即卖你甲想看卖嘛，包括辉达啦、超威啦、苹果啦，对不对？这些大工厂针对 COVAX 这种先进的封装的产能啊，哦，拢要求，咱做袂赴吧。所以你顶下这个赶紧的哈，脚步爱速度爱紧啊，就是哈。另外来讲的是贷款的问题啦，哈，这是买厝贷款。结果呢，这款个这数字啊，预防警报器啊，敢那有咧弹呢？啊，就是讲金管会统计8月底，咱这公家银行，人买厝贷款的预防97亿以上。比顶一个月，佫增加了2亿啊，这个8800万等等哈。这当然啦、这已经连续17个月啊，拢是咧90亿以上。咱讲啊，虾米叫预防？
逾期放款呐、啊。逾期放款就是讲你借钱，我借钱，借钱了我欠你，你甲银行借钱，然后借钱的人借欠的，包括本金，包括利息，超过三个月叫做逾期放款呐、啊。钱借出去啊，哎呀，纳利息啊，爱还本金啊，超过三个月无难呢，超过安尼好。所以八月份新增加预放，八月份啊，安尼是咪头前三个月，所以是第二季前后就开始安怎无钱害啊。所以这边的房贷预放的这种数字啊，后来毛是有全面的个定算。因为金管会啊，发觉就讲有一间银行，伊相关的一挂统计呢，为2016年开始啊，伊的申报就是错误的，而且呢错误呢，竟然延续呢将近要十年。虽然就是未头啊，哦，2021年呢，哦，以来这如果呢重新过来修正，修正了显示讲啊，咱房贷预放为2024年的八月。啊，69亿6600万，这波一路就一直起来啊，一直起来，到今年八月来到97亿1300万，两年的时间呢，增加将近的40%，啊，不断连续在增加当中，是不是啊？中升了嘛，发觉讲这波呢，将高预放比呢，比咱原先认定的搁较早就出现了。安尼是吼，所以咧，银行当然做一挂银行的分析啦。啊，什么原因啊？什么原因啊？什么原因啊？哦，啊，另外从今年啊，企业的经营环境的波动，嘛造成另外一种的压力。哦，因为银行团呢，伊了解到这状况，发觉的讲是虾米呢？他对咱讲的，哦，借钱啊，三个月啦、啊，无还啦，这方面呢，竟然有半数。是中小企业的头家的背景，中小企业，哦，所以这呢，诶，增加这种啊无钱还，哦，就超过时间呢，这当中够一半是中小企业的头家的背景呢，是不是啊？吼、哦，所以这可能呢，就是咱所讲的，他多咱为什么成功台积电呢？哇，电子业啦，哦，半导体啦，哦，什么哦，发电干的、碳干的是吼，但相对的。不是每一个行业拢是安尼是，啊，拢是安尼是吼。过来咱讲啊，房地产，啊，房地产呢，即马有一个豪宅限制，豪宅哦，像台北哦，你这厝呢超过7000万啦，啊，是讲像咱台中啦、中南部啦，你这间厝呢超过4000万呢，嚯、哦，就是豪宅安尼是。啊，豪宅有虾米款的差别？豪宅你都有钱啊。要贷什么款呢？哦，所以豪宅呢，上最和你贷30%，而且无什么宽限期啊，无啥宽限期。好、哦，所以，哦，所以呢，要买豪宅，你上好呢，拢唔免贷款呢，这会较方便哈、哦。啊，不过呢，因为咱本来呢，这贷款方面打房了呢，就一挂限啊，譬如。

真大的帮助吗？啊，马马虎虎，虎啊！好啦，所以呢，即嘛有一寡呢，会当讲即、這个改变哈，安、啊、怎改变呢？哦，你这豪宅，豪宅你若是讲我买一间，啊，搁买迄间，啊，无规矩，买两间，甲拍通，哦，两户呢夹做一户，安尼先呢，就算买第二间嘛。啊，无你若比即间过迄间，比第二间、第三间，哇，你愈借无钱，安尼是吼。所以即种呢，当然是一种方式。哦，两间夹做一间，套价两户合一的方式。会当互咱家己要住，一边咱就买两间个泡通，哦啊，当然，哦，这总价就加真悬咯，是加真悬无唔对。但是咱贷款上呢，会当得到呢更加好的条件。我这第二户啊，我第二户啊，安尼是吼，所以伊也做一挂分析。头一间，头一间来照银行啦，哦，讲真正会当大家八成好啦，哦，安尼是。啊，第二间呢，啊，你就干呐存七成。会变安尼是，啊，我那个夹到阵拍通了呢，安尼我带出来都无讲啊，哈，这穷则变啊，变则通安尼是哈。不过呢，这个薪水到底即嘛调整了啊，感觉有够无够安尼是哈。最近哈，有一挂工会，包括呢爱捷旭工会，包括乖乖工会，陆续呢拢取得了罢工权哦。啊，咧十月初，也个美光工会。个包括呢，中华电信的工会嘛要举行罢工的投票。虽然台湾工人啊，阵线啊，总工会是咧强调啦，伊讲咱政府你不断的讲，讲咱的 GDP 呢安怎好，啊，10%以上，啊，台湾呢经济呢安怎发展，但是劳工呢薪水低问题嘛一直拢无解决，干毋是呢？所以哈，咧10月19日啊，真侪劳工团体呢，嘛踮咧凯达格兰大道要来集结，要来宣布即个工会罢工投票的一个结果安尼是哈啊，希望就是讲咱企业啊，那趁钱当然真好，那趁钱嘛应该甲员工来加薪，因为大家辛苦嘛，公司们才有法度趁钱，是不是啊？而且呢，应该提悬。哦，提款就是讲，咱落退新制度，头家啊拨6%入去咱的户头嘛。伊讲啊，这无够，应该啊爱提拨到9%，然后到未来呢爱15%啊，安尼是吼、哦。当然这是诉求啦吼、哦。一般来讲，头家呢听到这款的情况呢，可能伊也头壳疼安尼是吼。过、哦、来来讲啊，这景气到底什么款呢？今日有一个报道，会当作参考。啊，半导体哦，生意真好，这属性。8月份的外销订单呢，嘛是打破纪录，超过1000亿美金。哦，这科技业呢，真正是啊，非常之好安尼是好。但是科技业之外呢，我今日有一个探讨，就是讲咱税代黑车，税代黑车是什么款的标准呢？当来啊，做一个指标呢？伊讲啊，咱税代黑车的销售好啊歹，就是咱一般咱的大众伊的经济方向球啦。今年以来，5吨以下迄、那个小货车，小货车咧载货咧送货啊。哦，所以我做生意啊，我送货，我寄货安怎？哎，所以我买一辆税代黑车，但是这税代黑车呢，销售退步20%，那几年算起来。可能会退步咧15%，啊瘫痪也好，哦，而且讲小店家不但咧不敢换车，甚至为了省钱，哦，连车的一个保养也好啦，维修也好呢，啊嘛时间拖较久的，啥变样的是吼、哦，所以讲啊，5吨以下的小货车哈、哦，真侪拢是做小生意，摊商啦，啊，小型的这店家啊，是不是啊？所以那是。对内部国内生意来讲，伊这是有需要呗，绝对需要。啊，经济好的时候呢，哦，这车甚至换新的呢，啊嘛是换黑车就对了哈。但是你卡叔讲啦，就生意无好，换什么车？嘛，看没用到车来讲实在，啊，规矩变换会变样的是吼。所以呢，咱即马看这挂牌嘛，一直到9月15日来讲，5吨以下的挂牌呢，
35,000台嘛，甲去年比起来退两成。啊，为家呢，买咱发觉就讲哦，原来哈，这个内需市场呢，唔是遐尼啊好，刚才太多咱讲银行迄个数字嘛，好、哦、预防诶，好、哦、预防诶，偌济，结果半数拢是中小企业诶头家啊。下面个预防三个月，你应该还银行诶。本金利息你无害啊，是安尼先吼，但相对的，相对的哦，咱讲啊，这好野山呢，应用愈来愈大哈。有啊，这有钱，尤其这几年，迄钱咧入来吼，敢、哦、若水咧入来同款。你若买到股票，真正啊，迄钱敢若水入来同款啊。哦，来得好突然呐、啊，讲安尼讲啦哈。所以这 AI 呢，推动了全世界股市，而且嘛带动了什么呢？金钱的重新分配，有钱的更加有钱，所以呢，有一间银行渣打，啊、哦，伊会统计，伊讲干那今年的顶半年，即系好嘅人客，啊，我安尼礼拜新的资金呢，竟然来到330亿美金哦，哦，所以呢，美金要乘以31、32哦。唔是干那代表330亿哦，所以讲带动了整个资产管理的规模呢，成长了15%，啊、哦，伊赚真侪钱啊嘛，真侪钱要安怎运用，用钱过去赚钱，银行有专人来替你服务啊，所以这款的规模增加了15%。哦，啊，你讲安尼，啊，你看台湾，你讲台湾来讲，哦，伊啊新代表，台湾会当超过3,000万这方面呢？哦，苏宁银行的客户，甚至也甲去年比起来，增加要超过40%以上。哦，所以总资产的规模嘛，增加要70%。那是亚洲啦，哦，咱卖讲全世界，因为那是看亚洲呢，哦，台湾是真正是咧头前的。所以这 AI 呢，和好业如何业，尤其啊，本身也是做科技的。哦，安尼先吼，啊，然后讲到我一个同学嘛。啊，以前呢，同学港班呢，啊，阿伯啊呢，伊就是去一间科技公司，哦、啊，做电脑的，啊，科技公司啊，啊，一开始你去当然是开始做技官嘛，哦、啊，啊，但是一直来对呢，一来对，哦、啊，啊，经过这侪年啊，马过来对，哈、啊，啊，突然间就听同学咧讲，哦、啊，讲伊已经是这间公司的 CEO 啦，哦、啊，已经 CEO 啊呢，哇，还不得了。上市公司的 CEO， 哦，尾下咧就是一个真，因为阿玲啊，每一工拢要看真侪新闻嘛，啊，看真侪新闻咧，先看了一张相片，啊，这张相片，哎呦，啊，这敢不是某咪人吗？哦、啊，同班同学，哦、啊，伊个什么人翕相呢？黄仁勋，回答迄个穿白衫迄个大头鸡，哎、欸，那个到底翕相呢？哦，原来呢，哦，人已经啊，做到这个程度安尼是，吼、哦，所以经过一段时间呢、啊，每一个人诶，拢有无同的命运呐、啊，吼、哦。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讲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 0900 8 68，咱来听歌。

0: 得利林高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地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洲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
1: 我的阿伯那老官，伊就不止了一只，叫一罐维他干来接，怎啊好呀呢？我感觉讲肝的关系，
2: 食维他干，我肝愈来愈好。就医生帮我扫描，讲你的肝吼还袂歹啊，维他干真的好了。
3: 还没介绍这维他干的时候，感觉我们很疲劳，然后睡不好。吃维他干以后哈，现在精神特别好。
1: 我已经食久拢袂困的啊，我是讲加减食看加肝歹无哈，早食到维他干，哇，真正有够好。
4: 厝内粪扫爱逐工拼，那无生虫；体内毒素爱逐工清，那无人就疲劳、亚身、胃口歹、困袂去，皮肤生灼生黑、尿加灰了灰滴。排毒爱靠肝，过肝爱靠维他干。维他干好的够好用，卖救好我。维他干问药房免开钱，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0: 喂，你好啊，亮啊！
5: 好，听问你哦。
0: 嗨，
5: 脚小腿无力咧，是安那？
0: 脚小腿无力，敢有扑卡筋？
5: 无，
0: 无吼，敢那小腿无力。
5: 那行路拢讲无力。
0: 有心脏的问题无？
5: 心脏啊，心脏佫无力着，心脏的药啊。
0: 来，你的心脏也无力，你的骨头也无理想，即系安尼。啊，脚都安尼拢无难吼。今年有70岁以上无？
5: 超过啊！
0: 超过哦！我建议你买连高精甲三蕉来食。连
5: 高精甲三蕉。
0: 连高精一顿一包，三蕉一顿两粒，照起工三顿食好吗？
5: 好啊好啊。
0: 爱晒日头爱行路哦吼。
5: 我好。
0: 袂当无啦，袂行爱行吼。
5: 好好。
0: 好，拜拜拜拜。喂，你好，
6: 阿亮哎、欸，
0: 嗨，
6: 我顶回卡电话好你，甲你讲会起信来咧啊，
0: 嗨，会记诶，即马咧，
6: 要食你诶，食较好啊，较差，
0: 食维他干吧，
6: 维他干诶，
0: 嘿好，吼、
6: 哦，食你这差多济，
0: 食维他干三顿食吼，
6: 啊我食诶，食诶林志颖高精是毋是会讲降血压哈，安怎？
0: 会乎你诶心脏有力循环较好。
6: 啊，我食你这吼、
0: 哦，嘿，
6: 林志雄高精吼、
0: 哦，嗯，
6: 血压较低啊了，
0: 血压较低哦，
6: 唔是啦，我血压拢会升高了无？
0: 吼、哦，升偌高？
6: 都拢在食降血压的。
0: 吼、哦，啊，即摆血压偌济？
6: 即摆吼，应该食药，即摆食药啊，够你这安尼拢120-120.5呢啊。
0: 你即摆西药一旦开始减量哦。
6: 我即摆就是永安时也无食啊。
0: 嘿。
6: 啊，我即摆年会暗吼，就是吼，即摆食你的香菇精嘛，食几啊个月啊有
0: 无？
6: 啊，即摆则现，即摆则改变啦吼。
0: 哦。
6: 啊，即摆吼改变啦，咱只。
0: 嘿。
6: 我想讲啊，在时啊，甲年看嘛有，但是啊，应该无食你的香菇精有无？
0: 是。
6: 因暗时啊是拢会清管。
0: 是。
6: 啊，即摆嘛，甲年嘛是搁保持讲。嘛是安尼120-120啊！因暗时啊，我即几工都无食了。
0: 是真好啊！
6: 啊，我就是要敲电话给你问者咩？
0: 你即马吼，你就是西药方面，你即马暗时也无食嘛吼？
6: 系啊。
0: 你个隔年有一段时间，
6: 哎，
0: 有完拢血压拢真正常的顺吼，咱再甲医生反映一下，看日时啊迄边吼，是不是嘛继续来减量？你爱将这牛的数字给医生看哈。
6: 哇，我特。在弄牛，
0: 好，啊！你下落来给医生看，医生来给你检量，好唔好？
6: 安尼哦，嘿，
0: 你卖阁家己做医生就好啦。啊，食苓果精哈，咱心气会充足哈，咱代谢会好，咱血压啦哈，就稳定安尼啦。
6: 啊，血糖咧
0: 哈，血糖、血压、血油，这三项叫做代谢症候群哈。你食苓果精，拢会当给你倒三工。
6: 好啊！
0: 你卖家己做医生就对了哈。好啦，卖笑了，笑了。我接电话呀，拜拜，
6: 拜拜啊！
0: 再见，再见。
7: 那香菇精吼，那本来面皮较只听拢无听。
8: 我身躯上啊软了啦，香菇精来吃了，阮是各位要做顿啊，不吃有啦。
9: 温差挺大，喷鼻声会起，香菇精三顿吃真好。
10: 这里的香菇精成功拢降低啊。
7: 我八十一岁啊，今麦食香菇精吼，咱心脏足好诶。
8: 食香菇精，再一点运动哦，袂输讲人拢免出来家己走啦。
7: 我心中吼，咧挑四十外个食人工精，啊食即毛挑三十几滴要七十外个咯。我拢袂穿正好些，人工精才是有影好。
0: 人讲上下得袂了，四十岁过后爱怎样照顾身体？得你人工精有专家拢肯定的珍贵元素，多糖体、多糖体，促进代谢、活化机能、心肌充足、身体的臃肿，予咱七十岁正刚一个活力。得你人工精，药房买爱挂着。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啊，咱人的循环代谢是非常要紧的。啊，总源头呢，当然是心脏，心脏呢将血啊送出来，啊，送啊你全身骨，啊，运送到呢新鲜的空气甲营养分来，啊，来到咱的细胞，啊，咱的细胞呢吸收到呢新鲜的空气甲营养分了，各种已经运用衰，啊，佮送出去。送出去了，佮送倒来心脏，然后心脏佮将遮个需要排除掉的，佮送回细胞来，细胞佮交换到新鲜的空气佮入来，安尼是会当讲是啊，通风真好。吼、哦，看到咱一间厝内窗啊拍开，哦，安尼风啊来，吼、哦，通风很好，空气遮好嘛，身体嘛是共款呐。吼、哦，所以这循环呢太要紧了，要安怎促进循环代谢？所以人讲啊，哎呀，这代谢症候群呢，不可以对咱的身体产生个损害。啊，代谢症候群呢，看下条咩呢？看下到血油、血糖、血压啊，血压高啊不行啊，啊血油高哦危险嘛，啊那血糖呢更加害啊。哦，所以讲代谢看下你三种，加零高精呢一心气，和咱的代谢会当愈来愈好。保持咱身躯是一种弱碱性的体质，安尼才是上理想的。哦，所以长期间的食人高精呢，会当有100项好，无甲一项歹，真呢。哈、哦，以上广告，谢谢。

欢迎好朋友收听 VBR 球公布网阿亮讲新闻哈，继续报告是国际新闻，来讲到这个国家尼加拉瓜。尼加拉瓜这是英国的《金融时报》的一个报道，用过去这三年来啊，尼加拉瓜已经将因这个国家差不多因规个国家的十分之一，总面积的十分之一，内面的一挂矿。哦，一种啊特殊许可的特许权经营权，交予什么人呢？交予中国的企业公司。啊，尼加拉瓜嘛得到呢超过10亿美金的中国这边的一个贷款融资啦，用得到呢，用咧因家己国家的基础设施，包括能源呐，包括电信的建设啊呢。哦，所以对着讲啊，中国。当然，包括美国，我嘛在这方面呢，希望讲会当有自己的影响力。所以，即嘛这个所在啊，大国家啦，美国啦、中国啦，咧这个所在，这个所在呢，因为伊有真丰富的矿产，佮伊有真丰富的金啊，金啊，黄金啦啊。所以呢，这个《金融时报》的报道哈，伊讲啊，根据一挂资料的分析，为2023年开始呢。尼加拉瓜已经向着中国的一挂矿商、中国的公司啦，哦，已经呢发放了80项哦特准的经营权，所以有16间中国的公司呢得到新的经营权，超过其他所有哦这些生意人的综合，哦啊这些许可涵盖了140万公顷的探勘，还是开发。哦，遐大一个面积可以，相当的这个国家总领土哦，总土地11%，遐尼大啊，批准和中国安尼是。啊，当然，即马美国嘛积极哦，将这种啊触角呢，为海外一挂矿业出去，嘛企图会当咧这方面哦，尤其伊希望会当主导西半球嘛。哦，所以安尼是呢，好。美国和中国的很多地方就这样抢资源，抢资源。针对统治尼加拉瓜前后要30年，那个总统叫做奥蒂加，奥蒂加是一个独裁总统。对于总统来讲，他这样这样讲，我给你这些特殊的许可权，就是啊，把北京政府把中国塞奶嘛。而且还计划其他计划，包括说要踮喺太平洋、甲大西洋的沿岸呢，啊，一个港口的一个开发，包括讲呢机场的重建，大家现在记未？尼加拉瓜吼，过去甲台湾呢是有外交关系呢。以前，咱是咧2021年甲尼加拉瓜呢断交的，啊，尼加拉瓜呢叫真着金啊，所以黄金的开采。是尼加拉瓜很重要的经济的命脉，当然来讲，敢那去年就占伊出口总额的1/5以上。好、哦，尼加拉瓜的环保组织是变来讲哈，用中国遐生意人来只采矿，哦，伊这环保呢标准真低啦，尤其这个总统尼加拉瓜的总统，本来有一关的环境保护的规定啦，有啥物有无？这个、总统呢，真多种个促销掉，哦，所以卡叔讲继续安尼咧开采啦，你乌金嘛嘛，啊，咧开采过程当中所用的遐化学剂，像砷啊、像汞啊，伊遐处理矿石，所以产生毁灭性的破坏哦，会产生这个状况，好、哦、啊，这就是，希望咧经济，希望咧金钱这方面的收入。啊，等于讲啊，对国土环境诶，都造成真大真大诶伤害安尼是吼。过来来讲诶是另外一个古巴啦，古巴啦。美国总统古巴啊，美国总统川普对古巴呢啊真有迄、那个，咱卖讲野心啦啊，对古巴呢真有兴趣。所以川普总统呢咧美国记者咧甲问嘛，伊讲美国甲古巴呢诶，咱诶讲诶行啦。会当达成一个协议，哦，甚至咱唔免动用什么部队吧？
哦，川普总统表示讲，咱美国，咱是希望会当帮助古巴，哦，嘛希望讲呢，向美国人啊开放这古巴，好、哦，啊，古巴这古巴的外交部长，咧联合国大会的时阵，伊是安尼回应的，用阮古巴呢，阮管理，甲美国的这些企业公司来发展商业，也是经济贸易的关系。就亲像阮甲其他国家同款，啊，阮拢希望会当啊来发展，安尼是好。结果呢，联合国大会呢，中国的国家副主席韩正咧讲话时，虽然无点名是美国，但是伊也针对中东甲这个古巴的议题啊表示啊，伊讲啊，咱都要尊重，包括咧海湾国家在内，即中东国家伊的主权与安全。哦，卖干那呢？要讲威胁迄种情况，哦，讲封锁、讲制裁安尼是哈。因为呢，美国目前啊，针对古巴依然是有这种啊禁运啦、制裁啦、等等安尼是哈，所以有着相当的施压啦。嘛，禁止酒油，禁止酒油的载运啊，去这个古巴安尼是哈。所以古巴本身呢，燃料是真欠的，哦，所以就无法度发电啦。所以古巴这边呢是非常欠电的，常常无电，常常停电，哦，安尼是那个制裁嘛，啊，你生意呢，歹互你做，石油呢，歹互你送入去，好、哦啊，所以这就是目前咱所了解的这古巴啦，哈、哦，所以古巴跟美国关系来讲，哈、啊，像讲呢，因古巴的部长，啊，伊讲阮古巴呢，为头甲尾啊，阮拢愿意甲美国呢来对话。啊、但是伊啊，较无去讲到呢。啊，川普啊，针对讲啊，美国甲古巴已经有一个协议啊啦。哦，啊，美国无需要派部队呢，啊，就会当安怎安怎的时候，这古巴这边是无讲到这方面的啦。但是古巴的外交部长啊，伊嘛是批评美国，哦，恁美国对阮古巴呢，搞阮啊这种禁运。讲制裁就对，你袂当改做生意啦，袂当啦，大家拢袂当甲古巴做生意哦，吼、哦，物件袂当运送互伊哦，啊，伊讲啊，美国对古巴呢，这种的贸易的禁运、禁止运送，已经是超过60年啊，超过60年啊，吼、哦，所以讲美国长期间对古巴的各种的封锁，是一种集体甲阮处罚，啊，要来引发到人道危机，哦，让人生存袂落去嘛。啊，会有人道危机啊！那是哈，伊讲，阮古巴对你美国，阮无对你有啥物危险嘛？是不是？啊，阮嘛随时准备好，要踮个主权平等、尊重国际化的情况之下，咱会当来对话嘛？咱会当直来讲嘛？只要讲你要尊重着阮的主权，啊嘛，尊重着国际化的一寡规定，安尼先就对了哈。所以这呢，等于讲古巴目前，古巴目前的状况当然。生活啦，各方面的条件是拢非常不理想的啦。啊，川普总统来讲吼，川普总统今年正月迄阵啊下令啊，美国呢啊入侵这个委内瑞拉，将委内瑞拉的总统抓去嘛。啊，委内瑞拉总统叫做马杜罗，哦抓去。啊，抓去迄阵啊呢，川普总统就讲到讲对古巴啊要安怎安怎安尼是嘛好。好啦，这是古巴这方面的哈。过来，咱来讲的是南非。南非呢，这个所在啊，因为呢，前一段时间呐、啊，厝内人亲戚啦，讲要去南非啦哈。哎呀，咱就甲建议南非呢，你敢啊？好，敢要去南非安尼先啦哈。因为南非这个所在呢，伊的治安是真无好的。啊，英国的 BBC。马国报道，南非咧26、27，短短几点钟内，伊个两件大规模的开枪，因为南非啥呢？南非非法的武器啊，非常之多，枪击啦、暴力啦，其实这问题困扰南非呢，已经数十年啊。啊，南非这国家呢，人口有6200万人的呢，但是南非伊每一天干那谋杀的案件，每一天哦。差不多60件以上，所以一个国家，伊每一天敢那杀人谋杀案件60几件，你感觉去遐敢好？是不是？哦，所以这
真正好好思考啦吼。尾啊，伊听听讲阿妈安尼卖去，好啊，所以呢，像最近这大规模开枪，大规模开枪啊，像讲来拜六暗时啦，拜六暗时呢八个开枪诶，都弄入去啊，约翰尼斯堡附近的一间酒吧，造成17个人死亡，15个人受伤。哦，死者包括查甫拢有。到底为什么在这开枪？啊，假因这枪也是 AK-47 哦，不是假讲手枪哦，是假 AK-47 哦。啊，总礼拜酒吧外面呢，伊先开枪，然后入去店内，哦，继续开枪。啊，要离开战争呢，佮放火呢，烧两台车。啊，结果呢，周日凌晨另外一个开枪。在开普敦家五六场所开下去了，10个人死亡，11人受伤、哦啊、所以这都是变成说这个地方乱嘛、哦啊、为什么他说这跟毒品跟招数跟非法的采控呢，跟地方的帮派抢地盘呢，都有关系的。所以这种状况之下呢，这个国家你要去那里没事去那里做什么？

0: 得利零五金，得利雪梨旺，得利瓦骨 ，NONO 永喜底少山，金得利维他干，三秋盖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哪讲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宝贝咱厝内老大人，就爱宝贝伊个脚头。
1: 哇，骨真好呢，躺袂落去啊，袂枯啊，啊，即摆拢好势好势，枯袂落去啊。正常毛脚头有正常只瓦骨吼，今麦枯起足好势，
2: 本来都袂枯啊，食着较紧老好啊。
3: 较早爬楼梯拢爱用爬，落楼梯拢爱用坐，即摆拢爬山。
4: 食了瓦骨较袂遐酸软疼，
5: 换人工的，等下两三个月拢袂枯，净食你的瓦骨，啊，才开始会枯。
6: 我感觉瓦骨吼，啊，我食食咧枯咧爬真好势，行路吼，会使行半点钟免休困。
0: 瓦骨有效真正穿，果然关节是第一好。有人要屈屈袂落，爬着楼梯真艰苦。关节退化还阁痛，痛到袂行是爱开刀。得力瓦骨赶紧食，果然是大烤肉，不然屈屈嘛轻松，爬爬嘛有力。七十岁正刚是要瓦龄，专门果然卡头的得力瓦骨，电话0800-090-868。啊，咱讲啊，个人的关节，尤其是脚头啦，哈，愈早愈好。退化性关节炎呢，伊为轻微的、甲重症的。啊，咧医学上有当讲分四级啦，分做五级哦，这种讲法拢有啦，哈。不过一开始呢，一开始第一级的退化性关节炎时，咱就定讲啦。其实呢，初级的时候呢，你所吸到的，就定讲你看到的。你的脚头呢，无变化，无什么变化，迄度安尼话正常正常，但是你已经开始的发觉到讲，咱的关节卡卡啦，卡卡的啦，啊卡卡的呢，代志就来啊，安安干是呢，有当呢嘛袂疼，但是就是脚头安尼憋憋酸酸，伊就来啊，所以希望这个时候，咱就赶紧的要瓦骨。唔免三顿食，早起两粒，暗时两粒，安尼食，食一阵嘛，迄声音就无去啊。愈早食，过愈头前愈好了哈。以上广告，谢谢。好啦，今日节目时间也到站嘛哈，感谢你的收听。全部时间拢是得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啊，另外介绍有得力零五金。得力雪梨旺，得力瓦骨，那呢 ？NONO 永喜底少山，金得力维他干，以及呢三焦钙护，不清楚不了解呢，打电话来问我清楚，超健康，感谢收听，拜拜。
7: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有机坚果股粉，无糖成分更健康。严选多种有机认证的坚果跟谷物研磨制成，富含膳食纤维，不添加人工香料跟防腐剂，补充能量好选择。每罐450元，冲泡超方便。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博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8: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9: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8: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0: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1: 国立彰化生活美学馆自即日起到11月1号，在第一、第二展览室 举办天地有大美2026原之境水墨创作展。本次展览由艺术家原之境展出57件水墨创作，透过山水、月亮、帆船、抽象及花鸟等五大系列，展现其对天地万物的深刻体悟与水墨意境的淬炼。本广告由国立彰化生活美学馆提供。
9: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2: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9: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2: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3: 咱即马介绍南投县经销药房。南投市有两间，一间是公园药局，伫滨州路甲大东街路口；另外一间是福伦药局，是伫南庸路胜利病院对面。草屯有四间，福安药局伫碧山路综合菜市啊市场口；另外万寿堂药局伫中山街啊小北啊百货对面。顺安药局伫中正路大观市场口，啊，阁有一间福伦药局伫中山街啊彰化客运的后壁面。玻璃是集成药局，伫南兴街啊玻璃农会对面。水利是林林药局，伫中正路173号。德山是凤鸣堂药局，伫花街市场口三角窗。
14: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过得更好。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Hello， 欢迎收听《跟来 B 的铃声》。德力公司该混该优，为了干苏鹏阿哥，互联是富二代。为服务广告照1080-7008为咱所提供。
1: 好来，家属各属天下属。
0: 哎，咱叔叔拢来关心。
1: 我是小军，
0: 我是 Pocket。
2: 本节目由德力声音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德力声音，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1: 好、啊、来中秋连假最后一天啦、
0: 啊！对啊，今天就是应该是返乡的高峰期啦。嗯、
1: 昨天的已经
0: 涨，第一涨一波开心的陆陆续续有一些哈、哦，就是在慢回到自己工作或居住的岗位哈、哦。阿 Kina 即刚可以慢下来，在家里这样子休息一天，迎接明天的上班日啦。
1: 再然后再上个几天又要休假了，对不对？哈、哦。哇，这那是南北跑的朋友哈，高铁车票这个月也要花多一点。哎、欸，好，没有了，没有哦，下一个连假就没有返乡了。有呢，那我姐朋友讲下礼拜他还要回来呀、啊，一样住高雄，在台北工作啊，哈，就休了四天。嗯，好、哦，那他说回去，今天要回去啊，那然后呢？哦、下个礼拜又假期再回来、哦嗯、因为他心心念念、哦嗯、心心念念、哦嗯、高雄美丽的房子、哦、漂亮的房子，赶、快、哦、赶快打理打理、哦、回来打理。

0: 买新车的朋友要注意啦，到底要选什么颜色啦？啊哈，颜色实在是很难挑啊，挑来挑去嘛，那几个颜色你啊，哦，黑色、白色、灰色、铁灰色，差不多是安尼。嗯，没了啊，不然就再个蓝色哈，不是没有其他颜色，是大家啊挑来挑去，最后买的差不多东西这几个颜色哦、嗯。
1: 还有就是这几个颜色会比较便宜啊，嗯，二手价也会比较好。
0: 哎呀，一般的讲法是安尼啦。第一哈，因为本来就是拢有遐色啊嘛，吼，那当然买起来就比较哦比较方便吼。啊，你有没有客制化？客制化有些车子它也不让你客制化选车啊，颜色啊，
1: 客制化可以的、
0: 啊，或者是说它可能价格就要提高很多啊。
1: 客制化对，可以客制化一下吼、哎，你这个定、哎、特别定制的这个空明的空效的折扣就会变得比较少、嗯、哦、嗯、啊，你想到讲哦这几个颜色，讲白黑哦、嗯、灰铁灰。
0: 深灰铁灰，
1: 深灰铁灰，
0: 就都铁灰。
1: 想到球哈，看我画都大概会想买，然后我车商也比较爱进，嗯，因为车商一改那，比如说进口车啦，车商跟这些国进口车的这个哈原厂哈进多一点这种车有折扣，嗯。嗯、哦，就比如讲我背色的，有点咩，打哪爱背色嘛，伊就叫一百台背色的，叫一百台有折扣，然后那个他们折扣就可以回馈到消费者身上、嗯、啊，消费者买者有咩我贪心嘛，而且二手价也比较好啦，因为特殊颜色，
0: 伊拢会跟你讲啊，
1: 特殊颜色，嗯，特殊颜色在二手市场很。没有价格，
0: 比较小众、啊、比较小众、
1: 啊、就不好流通、啊、
0: 一般人就不会、嗯嗯，一般人都不会要不太敢要那个颜色比较突出的这样的色彩。
1: 钱呐、
0: 啊，哎呀啊，卖车的人也会跟你说啊、嗯、啊，你选就选白色、黑色、灰色上、嗯，这样以后要卖二手车也比较好卖。
1: 哦、就是钱、
0: 啊。伊讲啊，你颜色呢较特殊，
1: 有靠钱啊，
0: 就比较不好卖
1: 啊。爱用靠钱啊，收购被收购价就不好了。
0: 嗯。但是呢，我要买车，这几些我拢绝对袂买哦。嗯，
1: 这就是，所以你不缺钱啊，这当然对啊。
0: 就是、我稍等，稍等，
1: 每个人出发点就不一样啊。买车，
0: 我从有开始有买车吼、嗯、来，我今麦跟你想起来，从、嗯、开始有买车，我还真的都没买过这几个颜色的车子。嗯、我第一架车是迄、那个、嗯、土黄色的哈、嗯，后来。是红色的、嗯哦、后来又换了、嗯、是红色、嗯、后来又换是浅绿墨绿色的浅绿的、哦啊、再来又换是又换、嗯、目前我自己在开的也是绿色的、哦、就比较深绿的、哦嗯这啊啊、还有一部啦还有一部我就、嗯哦、判给你带我真的没给你什么色的
1: 多啦，我让贝加奇啊，我就是交通考量、代步考量，要便宜啊，要省钱，然后二手价也好啊。我的是讲啊，被载进呐吼啊，车子空那个车要大，然后空间要能够装东西啊啊。有说哎、欸，车辆是自己的喜好啊，是讲内心的这种所谓的喜好的延伸，那就会去比较重这个，不会去撞二手价格或者是购入时候价格、
0: 欸。我想到了，我丢掉的那一部车是香槟金色的，
1: 啊、对、啊、对、啊、对、啊、
0: 对、啊，就反正我所以，我从来没买过什么白色的、嗯、黑色的、灰色的。嗯好来。不过这一个新的吼，这个欧洲吼，欧洲跟你讲哦，欧洲今嘛吼，你那是要买车吼，哎呀呀呀，听说吼、嗯，这个咱买车了拢是爱保险嘛，对不对？哈，
1: 没有没有错
0: 啊，要保险啊，吼，这个有两种颜色的车子，起码保险哈，保险费会提高
1: 哦。哦哪两种呢？
0: 哎、欸，保险公司的保车保险哦，咱听过是讲啊，你的肇事率较高，你的这保费会被提高，竟然是因为车子的颜色呢、嗯？哦，这有两种车子的颜色，它会提高你的保费、嗯。哦对，啊，因这是安那，因是抽参考哈，
1: 肇事率、
0: 哦，欧洲保险机构交通安全单位最新调。调查、哦嗯哦、这两种颜色的车子出车祸的几率最高、哦
1: 嗯啊、
0: 所以以后你若是这两色你买车这两色、哦嗯、保险 金额哈，保险费会比较高。嗯嗯、那两种颜色呢，就是车祸肇事率比较高的颜色哈。好，一个是黑色，嗯、一个是深灰色。好、嗯，就是咱讲的叫铁灰啊，那哈深灰色，嗯、这两个颜色啊，为什么这两个颜色车祸肇事率最高？人说就是出在颜色嘛，尤其如果是视线比较不好，光线比较不好，还是暗时的时候、啊、这两色在那个夜空之下看起来就暗疏疏，所以有时候啊看到的时候反应不及就撞上了、但是也有人说屁咧，怎么是这样，不是跟颜色无关，这跟驾驶人有关、而且你说黑色跟深灰色车祸肇事率比较高，那是因为普遍车子这两个颜色也占最多，是安呢？就这样，就是市面上的车子大概黑色的，黑色今嘛在咱台湾倒是比较少哈，你有感觉不？黑色比较少了哈。哦，较早那头家拢爱塞乌头车对无？咱讲乌头车就黑色轿车，但是现在反而比较少哈、好，但是就是说这两个颜色哈，灰色、深灰色跟黑色，这个车辆哈，咱多讲，伊这个调查是在欧洲嘛哈，就本来的占比也比较多啦哈，所以你要安那讲啊，是伊的颜色造成车祸肇事率比较高，还是要说因为这两个颜色的车子本来的市占率就比较高，出车祸十台内底，当然都七八台拢是这两个颜色啊，
1: 我觉得我不清楚啊，但是台湾吼，这个会影响到这个所谓的
0: 保险
1: 保费的吼，最简单的是年龄、性别，阿公你过去有没有肇事嘛？你哪个过去有肇事，你隔年一点吼加费用啊，然后还有所谓你买的那个车型啊。哦，你老公、一般普通的轿车、那就 OK， 一般轿车费。但是你老公比较这种竞技性的跑车啦，还是讲较便宜的车哈、这种哦，保险公司哦，即便你有钱，你要加保额的话，伊都不爱好伊啊、因为通常开这种哦，跑车、轿车，还是讲尤其伊老公这个车主是年轻，然后又买跑车型的，这种保险公司哦，真是不太喜欢这种客户。即便他的保费很高，因为相对来说，你的肇事率会很高，所以这其实都是大数据的结果。因为保险公司开公，保险公司嘛是要赚钱啊，讲较无好业务，其实哦，伊都要。你的外加、有的是甚至更夸张，都根本接都不接哦。但是如果说他要接的话，你就要付出很高的代价，那就什么？那就是 money， 你要增加保费，他才会让你承保这样子。
0: 好嘞吼，所以讲目前吼，咱以澳车而且澳洲的新车的挂牌记录来甲看吼、目前市面上。欧洲啦，咱讲欧洲吼，超过70%的车款吼，拢是属于黑色、白色、灰色，还有银色，才有是这几型哈。啊，在我们台湾呢，的确哦，的确你注意看着，黑色已经非常少，非常少了哈。我相信这是因为咱台湾人嘛，干嘛讲哎，黑色暗时啊吼，可能会比较有这样有危险哈，暗飕飕哈，乌噜飕飕哈。哦，所以讲哎，如果你天黑了啊，或者是说你没开灯的情况之下哈，忘了还没。开灯的情况之下，的确是会影响。不过呢，现在这几年来越来越多车子各种颜色越来越多了，什么颜色五彩缤纷了，这个色系越来越多，所以因为颜色越来越多，就觉得那个黑色、白色、灰色、银色还真的实在是，还真的是不予置评。

不过哈，当然说实在啦哈，这个车子哈，这个肇事啊，这个发生车祸意外，最重要还是在于驾驶人呐哈，驾驶人哈，到底有没有这个这个小心哦，有没有这个小心驾驶，遵守交通规则的驾驶，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啦哈。

0: 哇，西班牙最近哦，这几天有几啊万人非常愤怒非常愤怒，上街头抗议哈。好来，西班牙人西班牙人愤怒的西班牙人上街头抗议。那到底他们是在抗议什么呢？
1: 在抗议什么事情？
0: 好来，他们抗议的是高房价啊。好来，西班牙竟然会有这种这么多愤怒的人出来抗议呢？这个西班牙的高房价但是这件代志呢，当然啦，有足侪代志爆发出来，拢绝对人讲不是讲都突然发生一件什么代志的前面可能也有累积只是有一件代志搁爆发出来了后呢，整个就压倒骆驼就这样子，就是安尼最主要引发这个西班牙人抗议高房价，是因为最近有一个西班牙87岁的老太太87岁老太太，伊被赶出的一段70年的公寓，被赶出来，他住在这个公寓一些公寓是租的已经住了70年，被赶出来那被赶出来的原因是因为房价就是讲这个有好像是有一家房地产公司啦他收购了这一个公寓了，收工的这栋公寓了后呢，调涨租金调涨租金调涨租金的幅度竟然调到275%，
1: 就是外汇大啦，对啊，起价管
0: 对，每个月起码。那个租那个公务现在每个月大概要2650块欧元，等于差不多台币96000。租金高万人本来这个咱都要讲那个阿婆那十几岁的阿婆八

0: 想说，好，伊讲我希望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能够成为一个警惕，让其他的人不必遭遇同样的事。啊，我希望啊，这样能鼓励人们勇敢抗争，并协助推动法律改革，改变那些让我遭到驱逐的法律。啊，所以西班牙马德里街头就这样，哇，很多示威者手提钥匙，手摇着，手拿着那个钥匙这样摇晃，然后吹哨子前行，他们的游行是安尼，吼，钥匙提关关这样摇晃摇晃，叮当叮当，然后一边吹哨子这样子抗议游行，要求政府爱压低租金，提高强制驱逐的门槛，并高喊你可能是下一。一个玛丽卡门，玛丽卡门就是那个刚才我们说的那个87岁阿嬷。也有一个30几岁，伊本身是一个平面设计师哦。伊讲伊本来甲伊妈妈哦做位大哈。那今嘛西班牙诶房地产的市场真的令人难以承受。伊讲现在像我本身是一个平面设计师，我跟我妈妈两个人，现在要找到一个我负担得起的住处已经很困难。找到以后呢，还会一直担心会不会有一天我也会被迫搬走，就这样子，所以说啊，这人民没有居住的这种安全感，所以。还有一个76岁退休人士在说，他说我们希望房价跟租金都能够降下来，因为我已经受够了还要帮我53岁的儿子洗内裤。意思就是可能跟孩子住一起，因为房价太贵嘛，没有办法，就只好住一起，所以他说还要帮他76岁还要帮53岁的儿子洗内裤。西班牙的房租吼，这十年来差不多起80%，房价也上涨63%哦。啊，这个社宅啦吼的国家的这个社会住宅，占总房屋市场的占总量的2.5%，就是讲社宅也不足嘛吼。所以另外是法国因为社宅有14%，荷兰的社宅有34%，那西班牙有5000万的人口，所以央行中央银行根据需求跟新工程之间的落差来去计算，这个西班牙目前还短缺70万户的住宅，西班牙的公共住宅很少，由于旅游业跟移民带来大量的人口，哇，所以难怪租金一直起，房价一直涨，所以
1: 这个就是右派嘛，现在是右会出来抗议是右派的，干嘛讲另外都是紧干，我觉得这个房价涨的问题啊，对，太单一化的话，其实最后都不好了。当然就怪移民呐，怪观光哈，这就有点像日本嘛。就你不能这么监护的干嘛工哈？日本说想到这归你啊，就特意观光客。虽然他们观光客一年一年创新高，他们也是很讨厌这个观光客。所以现在日本人对外国人的这个政策在紧缩啊。我刚刚问李本老师特伦贵这行代志，伊的工，我老师的工，他日本人，他说日本的。这个物价涨真的都只有观光客跟外国人的问题嘛，其实就这样子嘛，因为执政的一定会想办法找一个稻草人，这样最快嘛。我赶快回到西班牙这个问题，就是说这几年西班牙上涨就很单纯的就是移民跟这个丹大公移民然后的问题嘛，其实 也不一定啊，很多的因素去加叠而成，而且丹大公那他们这几个都是住在哪里？ 马德里嘛，康奎这些所在，可能不当然咯，你若讲要俗的吼，偏乡啦，是讲差二线、二三级，
0: 上人都不让爱。
1: 对啊，其实都是一样。我的台湾也是一样啊。我们这问题，你打开来讲，哎呀，上街抗议台北，你看这个台北市房价，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的民国七年，台湾也是抗议过嘛，无客瓜牛运动哦，占领忠孝东路啊。那一群人如果现在还在做抗议房价那一栋那个事情的话，那他当初没有买的话，那现在2026年的今天他不是显得很傻了？可能一旦没有认清楚说我怎么样抗议啊，怎么样不爽啊，怎么样批判啊，尤其是年轻人嘛，啊，批判他，啊，说啊不公平啊，这想到我大说的这么贵啊。如果他抗议完一轮之后，他没有再去做因应的行动，一直抗议，一直不爽，一直不满意，那有一些人说啊，算了，打不赢就加入嘛。买不起，这也不是真的买不起啦。而且兼了好几份工作，他当民国七十几年，他如果当无客瓜牛，那个时候啊，投降了，跟高房价投降，有在台北市买房子，这三四十年来，他绝对是赚的啊，对不对？所以还是这个还是回归市场机制啦，哎呀，
0: 好嘞，
1: 阿伯，你看这个就是左派嘛，会上街抗议说不公平的左派，但是这姑娘其实。欧洲其实也右派的思想回来了，为什么什么都要给外国人来赚，然后欧盟市场工作机会，为什么薪资没有成长，因为机会给了外国人，机会给了其他国家，对啊，所以很复杂啦，这个房价的问题，
0: 所以的，
1: 不是只有说，啊，政府出来盖社宅那 OK， 但是社宅你看快这嘴40几万户也不是两年三年可以盖得起来了，而且即使盖了，那如果比较偏远的地方你要不要住不是盖在马德里不是对不对，不是盖在巴塞隆纳，你要不要住，盖在这里西班牙乡下，对，
0: 到时候如果是在住不起买不起，那也只好那就是住啦，就是
1: 没有工作机会，其实还是工作机会啦，
0: 对啦，工作在哪里，
1: 对，产业跟工作机会，这薪资，
0: 所以要平均发展，
1: 对，就是我们
0: 要平均发展，
1: 平均发展才是重点嘛，平均发展的时候你又不要说啊，平均发展你也干嘛说啊，这个所在发展有机会吗？我昨跟我们这个朋友嘞，哈，我高中同学来聚餐嘛，我们那时候在讲，因为我朋友他有冈山人，有住冈山，有住男子，我跟你讲，十年前哦，我了听我们银行朋友讲，那个高雄的这个啥，桥头，桥头有人在卖地，速地哦，一平8万块，一直在讲，想买地买到桥头去，那种惨，对不对？十年后，如果当初有买的人，现在十年才十年的光景，3000多天的日子，他有买的时候，对不对？他就敲卡扔翠酒了，对啊，对，所以有时候，真的不要去跟人家去吵说啊，社会不公啦，环境不公啦，要把握机会啦，
0: 好啦，谢谢啦，咱进公格公格料，咱来个听众朋友分享很重要。现在这个秋天这个季节哈，中秋就要进入哈，但中秋料拢天气拢会热，
1: 对，
0: 而且这个礼拜下半个礼拜可能就会有下雨哈，这个天气当然啦，一般来讲呢，进入秋天下雨，然后之后可能会一次一次的啊，温度就会应该是要降低啦哈，不晓得啦，所以今年会不会有异常啊？你看看最近呢，足侪所在拢落大雨落
1: 啊！对啊，没有错
0: 啊！日本啊，日本嘛是啊，落
1: 加。今年日本的落雨，
0: 落加爱存呢，吃
1: 天昏暗地。
0: 对，怎么会日本今年的雨水哪会这呢啊？侪
1: 其实电锅的歌谣嘛是赶快。
0: 对呀，对呀，这个都。哎，还有就真侪所在啦，所以讲哦，好嘞，哦，这个礼拜是礼拜四以后，可能就天气会转变哦，有下雨啊，没有啊，如果没有变化之前呢，这个温度都是高的哦，哈，提醒大家注意。
1: 这个状况哦，其实那个我有看过，这是叫做超级盛阴现象哦，超级盛阴年哦，是不是盛阴年？是超级盛阴啊。至于什么是超级盛阴年啊，想到这个超级盛阴现象，影响到哈，像咱的这个东北亚哦，今年夏天东北亚天气。等一下，简单的跟听众朋友讲一下哈。
0: 好哈。所以可能这个超级盛音哦，会到今年的冬天。
1: 没有错，没有错，没有错。
0: 所以有预测说，今年的冬天会非常非常非常的你家己去想哈。来哈，进攻的。
1: 米莲林香得力公司干粉干油为了干舒鹏阿狗布力严肃广告。
0: 分甲扩咧啦，随便啦，啥物时间吼，迄无定时诶嘛，无咧分饭前饭后诶。
1: 对啊，对啊。
0: 吼、哦，家里面吼、哦，得力珊瑚钙粉哦，客厅一罐，房间当然爱一罐吼、哦。啊，有当时啊，你看你较经常，你伫厝内底时阵较经常，你会伫倒位啊？吼、哦，啊，伫你经常诶进出诶所在，便所嘛，放一罐啊。有时候上厕所说啊，对吼、哦。我今天去酸乳钙粉还没吃吼，看得到吃，侬永远不会忘记，因为你看到你就会想到哦要吃啊爱吃。那我咧上班呢，你也办公室吼，哎、嘛是办公桌啊顶头个坑一罐，不错，这样子吼，这无时无刻酸乳钙粉吼离不开你的视线。
1: 尤其要、哦、进入秋天了，咱这么早晚这些温差大。很大哦，其实这段时间其实对身体，咱的循环代谢，是讲平常时啊，你搞咧好好顾你的身体，是就是咧客气啊吼。所以哦，你若讲哦，惊讲哇，日夜温差大，惊讲身体较容易感冒啦，是不舒服啦。我感觉钙粉哦，其实在这段时间哦，你可以多吃个一瓶子、两瓶子都没有关系。好、哦、的，这动作哎，秋天养生保养哦，那你得力酸哦，钙粉哈，哎，陪你过一个很不错的冬天。秋天，
0: 对啊，所以讲哦，这个酸乳钙粉它也可以强化体质啊。
1: 对啊，
0: 哦，本身咱体内咱的钙质呢，有高的时阵，你本身的免疫力也较强、哦免疫力就会比较好，抵抗力也会比较好，新陈代谢也会比较好，所以、哦、比较就不容易生病、哦。
1: 对，
0: 我这两天刚好在朋友的店里面哦啊，就有碰到他的客人哦啊也我嘛是我那有熟识啦吼、哇，讲到一件事。我真的实在是很 shock， 太惊吓了吼！好来，等一下，咱有时间再来讲吼啊。所以讲，咱平时真正钙粉你爱吃，钙粉吃落去吼，迄糖拢足正常起来哦，新陈代谢哦，包括你的吼，吼塞塞溜溜啦吼，你该肚子饿的饿，该饱就饱吼，不会以前啊吃一餐就饱三天哦啊，或者是说该大不大吼啊，该小不小吼，就该大出该大上大号不上不出来吼哦。该不小号哈，这你就是口口上小号，这个很多哈，很多咱的日常生活其实有当不敌不搞，你已经拢哦，你的新陈代谢拢无正常啊。你吃钙粉料，你也干嘛讲？整个都回到对呢。哦，我现在怎么大那么正常？哦啊，对呢，我现在怎么这个哈、哦、三餐吃饭啊，之前弄啊那吃一顿啊，肚三缸哦，怎么吃酸乳钙粉料，整个都恢复了正常？真的，这都是你的新陈代谢，
1: 循环代谢啊，对
0: 对，循环代谢很重要。得力珊瑚钙粉一定要吃哦，一定爱加，加钙足重要，你要列入身体保健的第一重要。哎，排第一名的都是爱加钙，
1: 对啊，
0: 补钙。来自日本的得力珊瑚钙，100%的珊瑚钙叫做
1: 得力酸哦钙粉，得到的得，美丽的丽，得力珊瑚钙粉。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咱先来讲什么叫做声音现象哈？声音现象哈，就是讲吼，其实是咱的东太平洋或太平洋哈的气候温暖的现象。咱是西太平洋嘛，啊，东太平洋的是伫对咧，美洲哈，然后中南美洲那边的太平洋的温度升高的话哈。温度比平往年更高了的一个圣婴现象。那圣婴现象的话，咱的亚洲东北亚亚洲这边会发生什么事情？哇，就是什么会比较凉，夏天会比较凉，然后呢降雨没有那么多。但是今年很特别，今年叫做超级圣婴现象。简单的几个概念的圣婴现象，就是美洲那边的太平洋的海水温度高，我们亚洲这边太平洋温度比较低。但是今年是超级声音现象，超级声音现象的是整个太平洋，不管是亚洲还是美洲，所有地方的温度，太平洋温度的海水都很高，安尼会造成什么现象？就是今年安尼，风太侪，雨落真侪，个里落真久，雨很多又长，台风又多，而且哈，其实哈。南美洲还是个中南美洲，也是赶快的情形，同样的状况啊。所以超级声音现象就是两边的雨、台风，还有雨的长度跟强度都会是很高。所以
1: 今年地震也很多
0: 啊。对啊，啊，这个超级超级声音现象的原因是什么？地球太热了，你看。澳洲嘛是赶快嘛，今年咱讲六月份，法国、吼西班牙、意大利超过40度，
1: 热浪，
0: 哎呀，热浪啊，
1: 这个也是啊，
0: 对啊，其实就是地球太热了，
1: 不是地震，啊，无就热啊，要崩皮，吼，啊，无就是迄落吼，火龙的刚好的严重的自灾的这个洪水，吼，吼，啊，未哦，今年寒天听讲，我多少讲会非常非常非常冷。哦，这是目前有这样的一个推测哦，哈，哦，啊，那到底会不会呢？哈，今年的冬天会不会真的是 very very very cold？ 哈，嗯，那就那看今晚跟热天安尼，可能就真的会很极端，哈，哦，嗯，嘿，大概可以预测得到，今年的冬天应该不会是暖冬吧？哦，秋天到了，哦。这个季节就是吃什么？
0: 吃大闸蟹。
1: 哎呀，吃蟹啦，哦，吃蟹的季节到了。哇，哦，我今天看这哦，看的都害我都有一点嘴巴哦，嘴巴馋馋的，就想吃一下。高雄有一家米其林必比登推荐的餐厅哦，他今年呢推出秋蟹套餐。哦，秋蟹哦，秋在这个季节，秋天吃蟹的季节哈，它的秋蟹套餐是哦，各有好几个名，叫做“谢谢你的爱”金秋之宴哦，“谢谢你的爱”是螃那个就是大闸蟹螃蟹的蟹哈，那个蟹“谢谢你的爱”金秋之宴哈。金秋不是今天的金，是金色的金。秋天都很多人都说金秋，因为秋天的颜色就是这样，黄金色，黄金色的哈。所以秋天哦，这个好，秋天的色彩真的是大自然的色彩是最美丽的哈，又是暖色系，又是饱和的，哦，真的是很好哈。所以谢谢你的爱，金秋之宴哈。好，来这间餐厅呢哈，咱都有讲的哈，好速度有几啊遍拢被哈米其林必比登特别推荐哈，在高雄哈。叫做叉心叉菜，哈，好来，我们就不多讲了哈。那一斗第一本哦，今年是第一次推出的这秋蟹套餐哈。一切秋蟹套餐是怎样，一输用差不多30只诶，新鲜的这个蟹。好，诶，分量用30只诶，好新鲜的蟹的分量打造包含哈。打造包含什么秋红处女寻味盘，还有霍气三杯沙公蟹、花雕沙姆炒米粉，吼哦，十道料理啦，就是差不多用30只新鲜的蟹打造这一个套餐料理，吼， 十道料理，十道料理，哦，包括咱讲的讲，哦，这火气三杯，哦，三杯沙公蟹，对，沙公蟹，还有秋红处女鲟，哦，就处女鲟也是蟹，哦，而且啊，这胃盘啊，另外哦，这花雕沙母，哦，这嘛是这蟹秋蟹的一种花雕沙母炒米粉，哦，真正的哈，打造十道的这个蟹料理，都是蟹的料理哦。在地吼，从在地吼，高雄港都的食材跟台菜的烹饪技术融合呈现吼，真的是哦。听众朋友，你安尼听可能还好，因为我有看到他那个料理盘，看了真正是哦，嘴巴都馋了哦。还有什么哦？鲟玉冬瓜露哈啊，酒香蟹丝冻哦啊，蟹黄香熏蛋哦，哇，好多，真的是哈、哦。然后还有这还有什么哦？自家提炼的哈、哦，这类蟹油跟红鲟蟹膏汤哈、哦、啊，采用选用台湾在地精酿的白葡萄酒，呈现出清爽浓郁啊、哦、酸香的风味哈。哦哦，也有麻雀鱼翅酿凤翼，哈、哦，凤翼的鱼啦，哈、哦，哇，将那个鸡翅啦去骨了后，噶好填入那个鱼翅，诶，飞鱼卵，哈、哦，啊，红鲟蟹黄蟹汤慢熬内馅，哦，经过八个小时的风干料，再个给炸到金黄，哦，哇。哦，这个料理就是拢真正搞工的呢，哦，
0: 嗯，拢出老菜啊，
1: 哎、啊、对啊，每一道的料理哈、哦，就是以台菜的呈现，但是每一道的料理都是有蟹，安尼的对啊，他可能用蟹膏，有的用蟹黄，有的用那个哇，都话咱其中讲一个讲哦，这里迄个锅气哈，都、哦就是哦，我会锅气炒三杯沙公蟹哦、嗯，哎，都有哦，真的是看起来，因为今嘛这个季节哈、哦，嗯。就是吃蟹的季节、嗯，
0: 对啊，钓虾、啊、嘛，这物件钓起的喝家嘛、嗯，秋天的螃蟹啦、柿子啦，柿子也是钓起啊，哎、嗯欸，秋柿很赞、
1: 欸，对吧、啊？今嘛这吃起啊，哎啊那个柿子哦，嫩起啊，有无？哦，足好吃的吼，足侪人拢足爱吃，哎、欸，尤其长辈或者是说小孩子也喜欢哦。啊，今嘛这柿子哦都很便宜呢，哦也很便宜哦，哦这嫩起啊，这种的嫩起啊，哈、哦。

真的是哦，啊，各位的什么蟹粉豆腐和香芋桂，哦，都、就是芋头桂的对啦，芋头桂啊，它上面是用蟹粉哈，因为好像有蟹粉哈，对啊，哎呦，一些鲜虾哦，看起来就好吃啊，各位烤龟哈，咩啊，丝瓜哦，油黄飘香炒丝瓜哈。油黄吼、哦，油黄的是一类，应该是一类蟹，螃蟹的蟹膏的蟹黄啊呢，吼、哦、啊炒丝瓜，吼、哦、真的实在，吼、哦、这真正拢厉害的料理，好厉、哦、害的料理吼，好、哦、每一道十道料理通通是以蟹为主角的，嗯。哦

0: 迄个乖乖工厂哈，伫倒位？
1: 唔知，不知道。
0: 对，这我真的是也从来不知道哈。但是因为我今仔看到一个哈，这個、国外一个科技新闻媒体的丢啦，国外有一个专门在报道科技相关的新闻消息的一个科技哈，外国的科技媒体哈，最近因就是报道一间。咱台湾的工厂吼啊，讲伫咧罢工啊，罢工为什么这个罢工竟然会上到国外的科技媒体呢？吼，咱台湾的一间工厂啊，这间工厂就是迄、那个咧做乖乖的工厂，
2: 罢工
0: 还罢工啊！我是讲看讲，哎啊，都对咧，吼，乖乖。乖乖工厂伫对啊，即卖因咧罢工是安那要罢工，所以竟然是国外媒体的报道，我才去关注哈、哦，关注的这件代志。这个乖乖这个工厂原本在中立，嘿，原本是伫中立哈、哦。啊，因即卖是安那呢？啊、要搬迁哈，
1: 对、
0: 哦，要搬迁，听说要搬到新竹，
1: 哈、哦，对，哎。
0: 啊，为什么这个员工在
1: 裁完吧、
0: 抗议罢工？哎，对，来，咱来甲看哈，这个乖乖这间中立工厂呢，因是1968年就开始营运啦，
1: 超过50年啊，
0: 对哈，
1: 半世纪啊。
0: 啊，因公司今年宣布哈，今年就宣布讲要搬到新竹，啊，中立厂家嘞，对，为什么啊？从中立搬到新竹。啊、中立厂这边因的工厂是安怎？听讲伊的这个中立厂管地土地甲建物呢，今嘛去予日月光买去啊！哦，大概买了个好价格，56.72亿。好、
1: 哦，对啊，
0: 哦对啊，
1: 土地较好谈，
0: 卖乖乖，我靠卖，哦对不？哦，土地卖予日月光56.72亿，哈、哦。啊，所以就是因为安排条路尾要搬去啊，这个新竹，那新竹一定是搬，一定是较偏远的所在嘛。
1: 当然啦、
0: 啊，新竹今嘛嘛无咧俗啊，对不？啊，所以讲哦，应该是啊，所以员工呢，原地员工对搬迁甲补偿的问题，吼、哦，甲公司协商，啊，这个工会九月份进行罢工投票，并且得到高度的支持，吼、哦。哎，啊，不过有意思的，就是讲。因的罢工吼，这一则新闻吼有意思的不是这外国媒体的报道这一则新闻新闻，它主题不是要报这个哦，乖乖工厂员工为了在搬迁在罢工，这有什么大新闻呢？竟然不是，这不是大新闻，主要他们在这个报道这一则新闻的时阵，他们是在报乖乖，嗯。所以，伫即个国外的这个新闻媒体咧报道这个乖乖工厂的迁移哦造成的罢工问题哦，其实他们主要他们是要讲说哦乖乖生产的这个东西，然后他就哦讲说哦很多那个高科技的哦这个机械啦、机器啦、厂房啦哦上面都会有放乖乖哦啊，那这习俗呢，当然就是从台湾来的哦，为台湾来啊，今嘛伫台湾人你看到你任何你去看到机器顶头有人坑乖乖都不会觉得稀奇，不会觉得奇怪，但外国人还是觉得奇怪啊。但是慢慢，咱今嘛因为吼台积电的关系，台湾的哦这个晶片吼、哦、这个科技产业的关系，所以今嘛有足侪国外的啊，国外也有我们的这个台积电的设厂啊，所以他们也变成要台积电是台湾的厂嘛，吼、哦、入境哦到国外去啊，那你就照台积电原本的习俗来，台积电就是到哪里都一样，机器上面在国外一样，就是放乖乖哦，机器顶头放乖乖，啊，这对外国人来讲，因是觉得蛮新奇的哦。他们说
1: 你够强，你的东西就是道理，对啦，
0: 对对，因为干嘛说啊？为什么都放一包绿色的，而且要绿色乖乖？为什么？为什么？啊，咱这边台湾给的说法就是讲，这个是保佑机器会乖乖。因为讲天哪、啊，哪有这回事？干嘛就干没想喊差呢？用咱的话讲讲，真正有啊，真正就是安尼吗？啊，你知影讲哦，这种科技的哦产业哦，这个厂房机器的运转非常重要嘛，对不？
1: 嗯，
0: 好、哦，而、啊、且就你给放一个绿色乖乖，总是
1: 对，跟拜拜同款嘛。欸、我较早有去日本这个。 农历七月新婚的时阵，去台北这内湖的科技这个内湖科技园区哈，来我打个杂工。内湖的科技园区哦，都是台湾的一线的这种所谓的科技的大厂。但是你看七月份被抛到的时阵，去内湖呀。嘛，这种感官呐，不管你吼什么哦，Acer 啦、ASUS 啦，哦，啦红准呐、有的没的吼，任何吼那种你喊得出那种台湾的电子五哥在那边都有公司嘛。不好意思，就有文稿，大家嘛是感官
0: 哦，乖乖 Apple 多，
1: 对，就是天对的边啊大嘞吼，啊什么三升四升哪些工你就看科技厂的那个员工，就每个人穿着西装打着领带白衬衫，挂着那种科技人很那种员工证识别牌子，也是出来拜拜啊！所以这个乖乖，
0: 这个功能够入境随俗。
1: 而且，刚才台湾没有补充一下，小亮公，我们的机台上面不管是咱公司机台嘛，有嘛
0: 啊，
1: 高科技厂，
0: 我们播一些来电嘛，拢有坑啊。
1: 为什么要放？特别要放绿乖乖，乖乖就这颜色，有黄乖乖、红乖乖、绿乖乖然后白乖乖，为什么特别要放绿乖乖？
0: 有白乖乖嘛？
1: 不管啦，反正各种颜色的乖乖都有啊。为什么特别？你看所有的钢钉、所有的机器都是放绿乖乖，为什么？因为我嘛都听这个钢钉叔讲过，讲因为咱的机器电管只要显示绿灯，
0: 就是 safe，
1: 就是正常运行、如果你跳黄灯就是警示嘛，跳红灯就是有故障问题你要处理嘛，所以绝对不会看到有一个工厂放红乖乖黑子叫你说你不要让这个机器这运行暂停这样子，而且乖乖有谐音的意思嘛，啊你爱乖乖啊绿色灯就继续乖乖，然后有坑有放就有波比。而且真的很灵的，有一次有人忘了放乖乖，就不好运转。而且安娜呢，也是讲一盖乖乖给坑了去，哇，这个机器的招要加孙。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台湾人就会在机器上面放乖乖，而且要绿色的特别要绿色的其他颜色不行。
0: 不过我咧想到你去麦古顶头是不是，我那来给坑一包绿色乖乖。
1: 而且这个灯改成 on air 改成绿色，不要红色啊！
0: 不过这无多，这是就这机房的是安尼啊！这我们麦克风一打开，就会亮红灯嘛！外口人就知影讲，人咧讲话不要任意闯入可以吗？这个灯色可以换吗？
1: 机台放乖乖，
0: 我家己来提一个绿色个包起来哟。试看卖啊，试看卖啊！你明仔你炸一包绿色乖乖，你麦克风的杆子给绑绑吊上去。好嘞，所以讲现在国外竟然就媒体竟然会报道台湾的乖乖工厂迁厂，造成被迁厂造成员工什么被罢工什么这个竟然会上他们国外的新闻，重点他不是要报这个罢工新闻，他是要报乖乖，他要报的是跟科技有关系一共台湾这个在台湾来讲这個、乖乖这个放在机器或者是任何的设备，尤其现在科技业那么多厂房这个就是他就机器就会乖乖听话这是都市传说对台湾人来说就是保佑机器机台不要宕机，设备不要这个故障。但是在外国科技媒体人的眼中，他们认为他们却觉得这是相当特别的，也是台湾的黑科技，因为这是台湾的黑科技

0: 所以这个媒体最后报道一共哦，这个东西哦，就是这种乖乖这种东西呢，哈，它就是晶片业的护身符。好的零食哈，晶片业护身符的哈零食哈，甚至呢，这个报道其实这个报道的人，他还拿了一包乖乖，现场给他拆开，讲这是零食 ，OK， 这个东西里面有的人外国人一点不知道，讲啊那一包里面是什么东西？好，他说是护身符，那打开是零食，是可以吃的，还相当美味。
1: 对啊，但是像阮公司就是讲最近破多了嘛。但是公司的这个所有机器这样嘎嘎也蛮紧张，我就看我们的工程部门也把那个乖乖给回收，因为这一包乖乖一年换一次啦，好，那去年的乖乖就放在那边啊，等到给你们 portal 一起准啊，重新 renew 过再更新过啊，旧的乖乖这种条件没用功，旧的乖乖怎么办？其实那个应该已经过了保存期限了。我的猛工董叔公啊，那你们回收的乖乖怎么办？然后有的工啊，就这样被开机了，起鱼啊，喂鱼，哎，喂
0: 鱼，
1: 可以啊，可以啊，就不要再自己吃了，因为已经过期了。所以我看到我们工程部门好几箱哦，他跟他刷这个回收的乖乖，
0: 好了，进宫格了。
1: 美丽人生得力公司改分改优，为了跟苏鹏阿哥互利演说，我们广告。

0: 讲回来，回鸟，听听看听众朋友心得分享。
1: 我是在吃福利员，叫人拢讲我足水。啊，另外吼，我要甲伊讲分享就是，我感觉咱的迄个维他干真正足好用诶。几个月前，我的嘴巴吼两边拢会臭嘴角，常常臭嘴角，啊，煞变成我感觉安尼足歹影响咱的美观，所以我昨去买一罐迄、那个。维他干的来吃，我就晚上睡前吃一颗而已，到现在三个月，那种臭脆感没有了，不见了。
0: 真的哦，
2: 啊，连这个都
0: 臭脆感哦，真的不太，人家讲不家己不注意点哈，把人。你家己唔知啦，一定是别人或周遭的人就
2: 知啦，臭嘴角知啦，臭嘴角就是咱的嘴角的所在，有一点跟它像溃烂啊，那种知道啦，不是口臭啦，
0: 对啊，所以啊，那臭嘴角咱就爱讲，咱的维他干啊，来喝喝啊，改善哦，咱的肝的功能哦，火气大嘛，那火气大，肝火旺盛，对，这种臭嘴感哦，而且咱观众在台下美顺的时阵哦，这个臭嘴感这个问题嘛是会造出来，所以哦，这个观众的健康啊，咱得喝啊，平常时啊都爱来讲，因为他肝然后一天三餐哦，一顿一粒饭前饭后，无要紧，拢固定时间得喝哈，啊，佮搭配咱姐姐头的姐姐嘛讲，护理元素食个真困的个，
2: 笑个嘻嘻叫，哦那个
0: 笑
2: 声
0: 花枝乱颤，
2: 多明亮嘞！笑声多明亮嘞！所以姐护理元素真的要吃哈，因为姐姐妹妹特别这青春哈，加了今天也笑脸嘞，
0: 对，
2: 心情蛮开好，
0: 没有错没有错，
2: 心情都好起来啊！较早唔知咧，我做啥唔知咧，阿杂啥唔知咧，恰呀啥拢唔知，啊都是就阿杂就恰呀就未爽嘞安尼，一尴尬唔得想要甲人吼，即找无事找找代志甲人冤家吼，
0: 对啊，
2: 所以人讲泼妇骂街吼，就是安尼，
0: 对啊，
2: 所以我说就是内分泌在变化，加挂护理。元素，你爱家己体验啦、你个唔信，你唔那唔信嘛无要紧啦吼，唔信就是你都无食嘛。啊，你若怀疑，那你就吃吃看嘛，看真的是不是会变，因为心情也会变好啊，外表也真的会变了。变得真的是整个都好看起来，气色会好，
0: 对啊对啊，
2: 气色也可以就好。
0: 啊，人也蛮变好了，
2: 哎呀，
0: 因为较早人无想要甲一个吼，特别甲你见面拢是安尼吼，连骂啦、批评啦、
2: 精神
0: 暴垃圾啦，
2: 因为也
0: 脾气暴躁啦，
2: 睡眠不好，精神状态就不好，气、色也不好，所以食护理元素规个做拢变乖，拢变乖，
0: 对啊。
2: 吼，这真正是就会合。我当时啊，你讲哇，我每一年都花多少钱去做医美，我都一买都是买。买那个将上万块的吼，这个保养品我都舍得买，舍得擦。但是啊，人看起来干嘛有擦个无擦啊，拢总赶快拢无擦吼。你讲哦，我拢保养品，我拢开偌济钱，我拢买一罐偌济，好像也没什么擦。
0: 有啦有啦，有擦啦啊！但是你哪个护理元素个加个吼，你就是内外吼，内心的这个荷尔蒙正常平衡，脾气好，啊个加上你的保养品啊，医美做的，我讲双管齐下，
2: 所以人
0: 会变加愈水，脾气愈好，
2: 由内而外嘛，貌由心生嘛，
0: 没有错没有错。
2: 你心情好，你睡眠好哈，啊，你的荷尔蒙又有做得到调节的话哈，荷尔蒙指数提升起来了，自然年轻貌美。好心情，好睡眠，身体健康状态，精神状态都会变很好，
0: 情绪也稳定，
2: 都很好，
0: 对啊，
2: 这就是护理元素。
0: 来准备个护理元素，阿哥来呢，台湾这则台湾制药，来呢维他干，以上广告。

0: 新北市新店的捷运总站呢，吼，传出乘客呢沉尸，钉死伫公车顶头，吼，而且是经过三天没有人发现，吼，哇，这个，吼，这个真的实在是太奇怪了。好，这个尸体呢是一个60岁姓高的男子，伊是24号暗时坐上这班公车了，就无落车。嗯哼，他坐上去之后就没有下车啊。公车呢，公车休班了后，这个公车就转呢停放在那个停车场停放三天，所以等于那三天的时间就是车没开啦，所以你一定说啊，这一个人死在公车上三天啊，不很惨的啊，让其他的乘客上车来没有看到吗？啊，你公车司机不是每天车去啊，在西登的那个停车场，你不是拢爱最后拢爱个爱巡一下吗？所以为什么会到三天才被发现这个尸体？主要第一个原因就是讲，迄天24号，迄天暗时公车休班了后，车停在迄个停车场了后，三天都拢无个出车，这架车都无个出车。啊，那你迄天迄个司机，你停车停好伫停车场，一般呐，照因的规定是，你司机唔是爱个巡一下。
1: 对啊，他们
0: 伊都无做，伊无
1: 做这件代志。
0: 对，系啊。迄个司机讲有巡，但是巡到中午尔，巡到中午尔，伊无巡到上尾摆。啊，那个尸体好像是他，好像是在后面最后面的，最后面，我们在一排啊二排，而且伊是坐的哦，他是坐着哦。好，不是讲啊，摔在迄个座位下面，讲无看到哦。不是，他是坐在座位上，而且啊，都安尼啊，人都安尼，规个压落去啊，吼。所以等于他的尸体就是呈现一个啊，这哇对折，好，都安尼凹弯的状态。刚那咱人坐嘞，肚骨凸落去了的，身躯一直压嘞，上半身的一直低，一直压落，一直压落安尼。好，他被发现的时候，他的尸体是呈现这种情况。24号停好车了，司机讲有损，但是一损个。车中午而已，他没有顺到上尾了，可能也没有仔细看，要不然那个人还是坐着啊，那个时候就已经死掉了嘛，所以他才没有下车，可能死掉还是昏迷，我们不知道啦，司机就这样就下车了，然后到27号套炸，这个发车，这架车这个发车，那发车了呢，后来是有乘客上车才发现呢，竟然有一个男子呢，倒卧在车子里面，而且是明显死亡。
1: 对啊，
0: 这个时阵乘客发现的时阵，这个公车司机已经把车开出来，已经经过走8个站啊。经过8个站才被乘客发现，可能起来乘客可能那8个站，要不就是都没人上车，要不就是大家上车就是都坐前面，所以没有去注意看那么多，
1: 没办法
0: 啊，对啊，所以已经开8个站，经过8个站才被乘客发现，赶紧报警哈，那警方初步有排除讲应该没有外力介入哈，台北市政府嘛认定讲安尼有疏失哈，所以对于这个新店客运，这是新店给开罚30000块哈，那业者嘛发声明哈，认错啊，讲这个圣诞的驾驶哈，
1: 没有做好，
0: 明显有不当啦，身心。而且身心恐处在不稳定的状态，所以都转了先给停止啊。
1: 对了。如果他那个时候再多巡一下啦，最好在阿文掐在台阶上，可能汉事可能发生，但是
0: 后车门啊，公仪是他在那个后车门不爱坐个隔板，
1: 咱先歇睏一下，
0: 好，等一下再说。
2: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3: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2: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3: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艺博物馆。
2: 购票请洽0734875666。
4: 养生不麻烦， 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百分百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6: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5: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6: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7: 那么今年五年廖敬顺甲九二八年祈求地方平安，在旧历十月初三拜六，一直到十月十一礼拜，开机三马甲十岁马廖敬顺甲。
8: 彰化市分亨乡南投民间南投市中寮草屯集集水里溪池玻璃各色这的乡镇角头，
7: 敬请乡亲拜乡晚接妈祖，祝咱合家平安，万事如意。廖敬主任委员林世贤邀请大家。
9: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2: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9: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2: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9: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0: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东区有永泉药局伫台铁路甲和平街口，信和药局伫进德路进德国小边啊，福伦药局伫政府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啊，西区有三间国联药局伫民权路甲西屯路口，中信药局是伫南屯路甲五权路口，福伦药局伫中山路甲五权路口，南区有两间十全药局伫复兴路甲国光路路口，华兴药局伫江学路靠近美川南路口。南屯区是民生药局伫南屯路两段，南屯古街啊。北区是仁中药局伫五权路大业妇产科隔壁。北屯区有四间庆昌药局伫北屯路消防队斜对面。另外，松安药局是伫北屯大溪口青阳顶卡，安顺药局伫大坪路水南市场。
11: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0: 欢迎继续收听第二点钟的美丽人生，我是 Pocket，
1: 我是小君。一个人拢三工吼，然后啊，引导人拢三天不见，引导人也没有人啊，这个寻找嘛，没有报案嘛，吼。后来呢，改了解吼，这个啊，咱都讲讲啊，做那个啊新店客运吼，要做到新店的这一位死在公车上三天才被发现的这一个男子吼，后尾警方的调查了，他是没有外力介入的死亡嘛，吼。啊，到底怎么死的？这可能还要验吼。啊，后来。问他家属说，你家的人都三天没看，怎么都没人找，了解起来这个男的，他本身这个男子，死亡的男子，他是跟他爸爸住在深坑，住在深坑，他爸爸已经80多岁了，后来接到这个通知了，他爸爸去认尸。哇，80几岁爸爸去
0: 白发人送黑发人，
1: 对，而且根据爸爸这讲讲，因囝患有阿兹海默症，好，患有阿兹海默症，已经结婚，但是，伊的某甲伊的囝拢伫大陆，可能是去大陆的吧，哈，好来，所以讲已婚妻儿人都在大陆，哈。啊，至于呢，为什么当天会前往新店，哈？为什么我到底深坑啊？是安那去找新店哦？啊，是唔是搭错车？啊，是安那哦？这都不知道，所以还要调查哦。啊，就是只知道说他患有阿兹海默症。啊，那你个想起来，因爸爸80几岁，爸爸80几岁。那安那个想起来，这个死者应该也顶多也是六十啊，60几岁嘛，哈，哦，60岁，60岁。60岁，死者60岁。
0: 爸爸在照顾囡仔啦，有可能哦。啊，
1: 60岁就阿兹海默症了，阿兹海默症了，所以说，至于为什么会死掉，坐公车就这样坐在公车顶头的，
0: 对啊，这个可能该调查嘛，解剖，不是心，那种猝死的，不是心脏就是脑嘛，应该。

0: 好来，七点前过，咱开放call in电话。有话要讲，有代志要问产品，需要服务，假产品心得分享，产品点杠注文0800775599。直接卡吼的现场哦，卡给我咱的节目现场哦，小军甲扑给直接给你服务哈，0800775599。来，你好
1: ，Hello，
2: 好，姐姐好，
1: 双啊。

0: 这是吴启贤的歌，叫做
1: 《太傻》。
0: 最近呢，吼，这个吴启贤呢，吼啊，在一场演唱会内底，伊是担任的压轴，吼，哦，爱一个人出来，吼，唱30分钟，吼，人讲吼，从头到尾这30分钟，全部都是大家拢改大合唱，
1: 嗯，
0: 代表伊唱遐歌。每一首歌，哦，台下的观众都很熟悉，所以从30分钟，他的每一首歌，粉丝台下粉丝都一起跟他大合唱哦。
1: 来，你好
0: ，Hello， 你好，
2: 啊，石尊小姐你好哈，
1: 嗯，
2: 啊，我有食爱困了10几冬啊啦，
1: 嗯
2: 啊，但是我有食恁的护理元素哈，食当我啦哈，啊，对睡眠哈，我较早拢。食诶，无食护理元素诶时阵吼，拢无法度直直困，无法度困啦吼。我未无迄落，啊，即卖食护理元素吼，随暗时啊10点起，啊，着随倒来着随困。啊，但是到2-3点吼，
1: 嗯，
2: 着醒起来啊。
1: 嗯嗯嗯嗯。
2: 啊，醒起来着无法度通困啊。
1: 嗯嗯嗯。
2: 啊，着到天光安尼啊。啊，即个原因是安怎？
1: 你即卖困眠啊，敢过来食？
2: 有哦，
1: 爱改，
2: 我有改较少。
1: 哎呀，无你得改无清气嘛。
0: 既然要改的，
1: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然后你就是你就是困眠啊，无全部改掉吼，无要紧。啊，所以你看，你食护理元素，食了其实哦，这个前半段食了袂歹嘛。啊，但是你看，你困眠药，你得留一个困眠药买伫家。所以你即卖的原因就是困眠药啊，搁依赖渣。你爱甲全部拢断掉，卖个食困眠药。
2: 我大概断掉。
1: 对对对对对对对，爱甲断
2: 掉。
0: 我知。
2: 规暝拢无困。
0: 我知，迄过渡期啊，有当时还是一种心因性、心理性的作用、心理性的作用，吼。
2: 啊，真正未困的足艰苦的啊。
0: 好，过渡时期，过渡时期。
2: 啊，我一日食。
0: 你得卖一直想讲啊，我永远无食安眠药啊呢，安尼我可能也未困的哦。
2: 我困嘞。
0: 心因性，你食久了就心因性的依赖，哈，变作是心因性的依赖，药啊已经是起不了作用，但是你心理上对它还是有依赖，哈。
1: 嗯，加油啊，困眠爱点嘛，哈，加油。
0: 啊，戒烟啦，要困的时阵，进前要困进前，你个焗一时啊，渐渐的戒烟甲焗落去安尼。
2: 不过我有咧食迄个戒乳呢。
0: 你食蒜蓉芥粉，吼，啊，你其他我不爱跟你讲，我咱所知啊，就是蒜蓉芥粉。要困的进前，就是你暗顿食饱到要困的这中间的时间，拢会使食。一时卡到尖尖，吼，啊，你也无得两时也无要紧，啊，你若卡一时就卡到尖尖安尼。你甲焗落去，真的有差，吼，啊，安眠药既然要戒啊，就卖搁底下咧拖的一条尾溜，都拖嘞拖嘞，直接剁掉。
2: 哎，
0: 好，我知影你过渡时期，过渡时期，吼，你安眠药戒掉过渡时期，你食嘛未困的啊，对嘛？你食，你唔是讲我咧讲未困的？
2: 我即马有啊，你的副业也是我拢有，
0: 哎，
2: 都睡困去。
0: 啊对。
2: 但是困啊2-3点。
0: 安眠药改掉，你听我的话，安眠药卖吃，你卖个心理上去依靠伊吼，迄已经无作用啊。第二，
2: 改较少啦，
0: 卖
2: 安眠药，
0: 甲要改就改少的，你就个规个拢互断断掉啊。过来，要困进前，蒜蓉芥粉吃一时，安尼吼，好，谢谢以上广告。Hello， 来你好，嗨，
3: 喂，
0: 嘿，你好。
3: 食钙粉吼，啊，我吃钙粉酸，啊，脚边拢会疼啦吼。
0: 嘿。
3: 啊，若干人食钙粉安尼，啊，要轻骨的迄个不行，啊，钙粉食安尼无效呢。
0: 你什么？你讲啥？食钙粉都会疼。
3: 我吃钙粉酸啦吼，啊，干食钙粉安尼无够力，啊，佫减钙油吼。
0: 该加落去，加落去，加落去，你有当时啊，你的目嘛可能有问题啊吼。
3: 有问题。
0: 嗯。
3: 啊，我若要就讲白行，迄较早要轻轻的，踏袂，安尼袂使吼。
0: 卖安尼啦，较开心食咧啦，吼，得钙粉钙油两项就好啊，吼，嘿，较专注，啊，其他什么，这个有诶无，迄拢卖搁食，较单纯咧，吼。
3: 要
0: 甲定
3: 掉，
0: 唔，你都卖搁食侪项啊啦，得到尾啊，你什么有效，什么有效果，什么是干害你诶，你拢搞不清楚啊嘛。
3: 嗯，啊，做胶原蛋白遐卖你嘛吼。
0: 你钙粉钙油就专心吃这两项就好，安尼你才会当去判断讲是唔是安尼就会杀你啊？嘿，嘿， 啊，基本上来讲，应该是食钙粉、钙油这两项，哪有咧食，都会杀你啊。咱骨关系吼，哦，骨头骨肉的吼，拢总会杀你啊，嘿，有够啊，嗯，好，吼，你得得力钙粉、钙油，吼，加油，吼，啊，其他卖个食，有时候其他你食侪，反正有时候是小钙，有当小肚，有当时啊，等到是干燥破坏，吼，不一定较好。钙粉、钙油专注一段时间了，你判断落来。哎，有影安尼就会使，那你其他你根本都是假假的啊！吼，好，谢谢。以上。
1: 美丽人生。
4: 又何必苦苦争锋？红尘来呀来，去呀去，不是一。
0: 吴启贤的歌还真的呢，吼，好听的歌太多了，吼。
4: 日落向西，来月向东。真情难填，满无情动。
0: 好嘞，
4: 来呀来，去呀去夜空。
0: 所以那个压轴表演哦，吴启贤唱了30-40分钟哦，全部哦都是大家很熟悉的歌，难怪大家都可以跟着唱哈、哦。那其中唱过一首《叫我的名》这首的时阵哈，《叫我的名》这首的时阵啊，他就啊谈起说，其实当初写这一首歌哈、哦，这几首歌其实是跟他过世的妈妈有关系哈。哦哦伊讲伊22岁来台湾，嗯嗯嗯，吴启贤讲22岁来台湾、嗯，现在已经63岁，嗯嗯嗯，哦，吴启贤63岁，40年，嗯，伊讲伊做囡仔时阵，伊妈妈跟外公，妈妈跟外公拢讲台语，嗯嗯嗯，哦，讲台语哈、哦嗯，但是伊讲伊妈妈伫8岁时阵的过身啊。哦，所以妈妈已经过世很久很久，嗯、那为什么这突然想到这讲讲到他妈妈哈？
1: 对啊，
0: 伊讲哦，其实他妈妈对妈妈的记忆现在已经是模糊了哈、嗯。但是伊讲，但是妈妈有一件事情，妈妈在世的时候有一件代志是她永远难忘。
1: 哦，什么事情呢？
0: 所以才会写这一首歌是跟他妈妈有关，叫《我的名》这条歌。嗯，伊讲哦。他早伊做囡啦，因妈妈伊8岁的过世啦嘛，所以讲他妈妈在的时候，他很年纪很小嘛吼，啊，所以伊讲伊拢永久会记得妈妈要叫伊回来食饭的声。嗯，哎、欸、对哦，哎、欸，拢会讲我妈妈哦，较早的装卡吼，哎、欸，妈妈咧叫等个食饭啊，哎呀，吼、哦，真是是，哦，哎，声音拢用用好啊，对吧？伊讲他妈妈叫他回家回诶、欸、回家吃饭的声音呢，吼、哦，到现在他都是吼、哦、最印象深刻的，忘不了，拢叫客气啦，安尼啦，一定是安尼啦，吼、哦。等来吃饭啊！你死去倒去啊！安尼伊讲拢一直讲安尼，客气呐！等来吃饭啊！你死去倒去啊！你死到哪里去了？所以就是因为后来他就是永远记得妈妈在喊他回来吃饭的这一句话、哦、所以伊专呢写这条歌叫我的名哦，叫我的名都是安尼来哦。他其实就用这首歌来思念母亲，纪念母亲哦。伊讲，而且伊干妈讲，这首歌是伊这一生当中写的最好的一首歌哈。好，伊干妈伊写的上好的一首歌，就是叫我的名。好哦，我们就来听听看咯哦。好，这是妈妈的叫伊的名，客气啦，回来吃饭啊，你死去倒位啊？哦，听听看咯。好。

0: 来吴启贤哈，这条思念妈妈、纪念妈妈写的歌哈，叫我的名啊。吴启贤讲哦，伊希望会当歌，伊即马63岁，伊讲希望阁会当继续唱10年哦，阁唱10年，唔着唱到73岁哈。好来，伊讲哦，伊进前去香港去看谭咏麟演唱会。结果谭咏麟76岁啊，阿哥徛伫舞台顶，哦，阿哥安尼哦，精气神袂歹，所以伊感觉讲，哎，我看了谭咏麟之后，我觉得我有希望再唱10年，哦，甚至哎可以的话，哈，再更多年都 OK 哦，啊，所以伊讲哦。他就是因为这样子，他就背起了吉他，表示说他想要回到校园的感觉，所以说把一些过去校园那个时候的流行校园民歌，什么爱的代价，我愿意你把我灌醉，有多少爱可以重来，一路唱到这个张宇的，模仿张宇唱爱用心良苦，还有这个大约在冬季，齐秦的大约在冬季，明年伊的40周年啊，所以伊讲哦，他应该40周年，他会这个举办伊40周年演唱会，然后他讲到有一次啦吼，有伊在讲一件代志吼，这件代志哦很好笑吼。21岁吼，伊在讲这件代志，这件代志是21岁。咱都要讲，一共一归回来台湾。我们刚刚讲他是22岁来台湾嘛，哈。他说他21岁的时候，还没来台湾呢，迄阵还没来台湾。一共有一天，一接到刘文正卡电的号，一共要邀请伊出唱片。可能伊卡来甲讲啊，你是那个吴启贤吗？伊讲对啊，对啊，啊，我是刘文正哈，听你的歌很不错哈，想要哈，这个安排你出唱片啊呢。结果伊讲吼，一个改讲，一个硬拿暖。伊讲你是刘文正哦，哈，伊讲是，我是刘文正，那我就是费玉清。所以伊讲。那时候他吴启贤他本来是在新加坡还是马来西亚嘛，所以他是22岁才来台湾。大家也知道说这吴启贤就是刘文正给他签进来的嘛，给他签进来台湾，对啊对啊对啊，他是当年台湾是刘文正那个呀，然后后来又有那个什么三姐妹啊，对吧，伊能静啊，邱海正啊，这个他们几个都是刘文正那个的啊，
1: 是哦，
0: 对啊对对对啊，所以说一共一尊那里21岁，他当然他不知道嘛，所以刘文正直接打电话给他，一共我刘文正，我想要帮你出唱片，伊讲你是刘文正，伊讲是，我是刘文正，伊讲那我就是费玉清，来你好，
1: 来你好，
0: 哎你好，Hello，
2: 哎你好，
0: 嘿，
2: 你跟你小坤，
0: 嘿对，嘿，
2: 阿鹏哥你好，
1: 哎你好，哎你好你好，
2: 哎请讲你好，
1: 哎你请讲哈，哎，
2: 你买什么酸辣盖粉嘿，出去又好。
1: 讲个吼，对最近足好诶，很棒，有效。
2: 诶，咱现在生活咱现在有啊。
1: 对啊，嘿，得迄就是食钙粉、抹钙粉、食钙、抹钙啊，抹吼，抹甲食你抹，加抹加较抹诶，啊，食平常时啊得啊保养。
2: 食钙粉就会使吗？
1: 诶，对，迄吃喙齿就是食钙粉、抹钙粉，嘿，真好。
2: 哎，安怎写？
1: 来刷卡，甲你讲吼。
0: 好，刷卡吼。

好来哦，所以讲哦，哎，吴启贤的吴吴启贤对，吴启贤跟吴思凯不同人哈、哦，好不要搞错了哈，我当时也搞混了，吴思凯、吴启贤哈，来，所以吴启贤哦，我的提到这个往事啊，他后来就是真的就是因为刘文正的这个改带领之下，他带来台湾哦出唱片，所以说哇就红了嘛哈。就红了，所以 他可能 那时候有一首太傻，咱都讲，这是太傻这一首歌哦，将真的就是一炮而红哦，一炮而红。后来有足侪歌啦哦，吴启贤的歌真的好多好多哦，啊都是红啦，哦真正东西有红啦，所以哦好，所以吴启贤这一位歌手哦的确不错了哦。

0: 再跳来伍思凯，那不是嘞？
1: 因为吴启贤的歌跑掉了啊。哦、太傻，都叫我播过了吗？太傻，
0: 有啊，第一有没有？有啊，有啊。
1: 好
0: 有、啊，
1: 那我们再听一首吴启贤的歌好了。吴启贤的歌真的很多，哎、欸，真的很多，而且都是可以朗朗上口的、嗯、哦。
0: 吴启贤的精选嘛，好、哦，必听二十首哦，听听看啦、哦、
1: 必听啊，二十首哈、
0: 哦。第一首就太傻啦，哎，爱的傀儡啦，我感觉不到你爱那么重哇，给我那米啊，等你等到我心痛哦，哎、欸，这一条啦。等你等到我心痛好了
1: 好、哦哦、那就听
0: 好
1: 等你等到我心痛
0: 啊，这来还被魔改吗？等你等到 我屁股痛

0: 咱有一个主播叫刘欣彤哈，以分享这个住院期间他所看到的一幕哈。
1: 谁住院？他住院，刘欣彤这个
0: 我讲一些哦。住院期间，她陪她婆婆出来，中秋节哦，中秋节时阵，哦，就这几天哦，伊讲她陪她婆婆住院哦，
1: 现在我挂，
0: 阿姨讲哦，隔壁层有一个老妇人，
1: 嘿，
0: 一直要卡电话给因查某囝，
1: 对，
0: 伊讲有三个查某囝，
1: 嗯，哦，
0: 就听说，然后就听说他有三个女儿，啊吼。
1: 这么清楚就知道三个女儿，
0: 隔壁层嘛，隔壁层可能是后来哈，对，好，因为伊伫隔壁层，伊咧从啊咧讲啥，讲啥拢听有嘛，哎呀，都听得到啊吼。伊讲哦，打电话给他女儿，第一个打第一通给女儿，不晓得第几女儿，唔知啦吼，反正他就有三个没有接，后来就又打给另外一个，没有接，再给。打给第三个没有接，无人接听，哈，还无人接听，就这样三个查某囝，结果呢，佮歇一款了一个卡，哈，还是没有人接听，所以，最后伊转呢卡好伊个家己另外一个亲戚就对了，亲戚啦，然后佮伊迄个亲戚讲，伊咧大医院。拜托因迄个亲戚，甲这个代志转达互因查某囝，叫迄个亲戚甲因查某囝讲妈妈咧住院啊，安尼啊啦，就对啊啦。意思查某囝爱出门一下，安尼可能是安尼，阿无得甲回电话一下。结果吼，因为这一位主播嘛，刘欣彤，他说他一直一直都在关注，但是一直一直都没有听到他女儿有任何有一个人回电话来哈。啊，当然啦，所以讲人伫咧伫病院的时阵，真的是人生百态啦吼。啊，所以这件代志吼，伊感觉非常有感吼，非常有感吼。伊讲有时候吼，哎，伊讲这个老妇人，她也是一直重复在打，也是一不断的在打吼，都但是一直都没有女儿，都三个都没有一个接，大家拢快乐去过中秋啊啦吼。看到妈妈，哎呦，惊死妈妈，卡电了，唔知要搁冲啊。哦，这个，但我们不知道了，可能这三个女儿平常跟妈妈、就是
1: 对啊，我觉得只看你一个陌生人，你只看到这样就下一个结论。
0: 但为什么三个女儿拢娇娇拢无接呢？吼、
1: 啊，
0: 即卖人手机也不离身呢。
1: 对啊，
0: 哎，阿哥过节的时阵，
1: 唔一定嘛，我较早拢咧跋筊借钱。
0: 这样
1: 啊，所以这个，我觉得
0: 咱唔知啦。
1: 没有，所以我觉得这个主播他只是把他自己的想法投射到他身上。
0: 这当然，这是一看到的现象。
1: 对啊，所以你感觉很感慨、啊。
0: 当然，伊甲伊刀的人之间是安怎，咱唔知啦。吼，或者是真的是。三个女儿都忙到没办法接妈妈的电
1: 话，所以这个就是我就这种不用去介入人家的因果，
0: 他只是有感而发，
1: 对，
0: 好不好？对，人家没有要介入，
1: 没有说啊，对啊，所以
0: 哎，有一些代志看法，个人的看法，他
1: 这也是我的看法，
0: 他就是发表就是有感而发而已哦，他不是要去介入，有感而发，有当下让你干嘛说哎呦。哦、那想到、哦、他说有时候、哦、他的结论的有时候人老了之后真正害怕的可能不是生病、哦、而是当你最需要家人的时候打出去的电话一直没有人接听、哦嗯、
1: 所以平常时候就做好跟家人 的,、的互关系的经营嘛，
0: 所以人、相当他就是当然 是透过这个例子他感觉就是有所感慨、哦啊、要不然的话你就是人、哦、一世人自己爱吼，自立自强，吼，自立自强。不管你有几个后生查某囝，你还是要自立自强，要不然就是讲，有可能是妈妈平常跟孩子的感的之间的亲子关系没搞好。当然没有接的原因我们不知道啦，哈，我们不知道，我们不去乱下评论啦，哎，就这样子。
1: 对啊。
2: 能肯定你是不是
0: 啊？冬年杰郎生病了，在住院的时候，这个时候。就会觉得哇，亲情很重要哈。

0: 好，来，这是吴启贤的歌。
1: 你是我的唯一。
0: 好来，有一篇报道讲吼，真正世界呐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
1: 哎，
0: 哦，我就这样一点讲啊，现在世界大战发生吼，哇，大概哦，这个全球化的关系，很多国家大概都会影响到哈。
1: 嗯，
0: 啊就。这一篇报道里面的说真的如果爆发三次世界大战、
1: 嗯、
0: 全球有 哪些地方是安全的，
1: 全球哪一个、
0: 欸、
1: 非洲啊、
0: 欸、嘿嘿，哪些地方是安全的、嗯、
2: 很想给你写封信，
1: 澳洲
0: 就是表示它可以远离战火的、哦嗯
1: 对啊、
0: 战火大概不会波及到它那边去、嗯、
1: 非洲跟澳洲嘛、巴厘岛
0: 好呗，
1: 留尼旺群岛
0: 啊、欸，有可能
1: 对啊，反正非、欸、对啊，对啊，
0: 有可能
1: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0: 我们来看看呐、
1: 啊，我们、啊、那回过来讲、欸，如果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
0: 哎、欸，
1: 原爆点会是在哪里？
0: 哎、
1: 欸，等加码了，
0: 这平时这吼、哦，对啊，这大国啊，
1: 不啊，对啊，那会哪里一定会开火？不、嗯，其实咱今嘛俄乌战争其实就已经是一个小规模的世界大战，但是因为战场的局限在乌克兰嘛，但是你看这个后边吼、嗯，这个俄罗斯加这个
0: 今嘛俄罗斯不是讲
1: 乌克兰的背后，
0: 俄罗斯不是讲伊要打欧洲啊，嘿，
1: 这个
0: 打落去嘛，差不
1: 多，这个背后就代表了现在。两大全世界两大强权的势力嘛，因为俄罗斯要不要不是跟他俄罗斯嘛，你有南德共和国、北韩的士兵、中国帮忙制造机器，那乌克兰是乌克兰嘛，有北约，有这些欧洲国家，包括你准南台湾嘛，买了无人机也有去支援这个，所以其实现在的世界大战已经发生，但是战场规模就是限缩在乌克兰了。
0: 我今天看到一个影片哦，我本来以为这是拍电影的，后来、哦、我看旁边的解说才知道、
1: 嗯、
0: 这是英国跟法国跟德国的士兵、
1: 嗯嗯嗯
0: 哦、他们就是踢正步，然后大、哦、穿军服、
1: 嗯嗯、
0: 然后好像又披着彩有彩带、
1: 嗯嗯嗯
0: 哦、然后哇那个声音、哦、啪啪，所以我就想说、啊、这跟他以前的、那个战争的 电影、哦哦、阵容庞大，后来我一看哎，不是呢，这是这几天的，就是英国还有法国德国的士兵他们要进驻乌克兰难呢、
1: 嗯
0: 啊，他们就这样，好像在有这个哦，美苏雷的啊，这军演啊，然后啊全部的人哦，都军装的装备哦，啊，都那个踢着哦，大步啊喊，有喊的那个声音啊，我说英国、法国、德国要士兵要进驻乌克兰，那到底详细是安怎？真的是俄罗斯之前有讲，伊要怕欧洲嘛，他要打欧洲嘛，这样乌克兰哦，他怕打不下来，他现在的卫兵啊，哦，欧洲一直怕落去安尼哦。好嘞，所以我了解、欸、真的是要有人就说、啊、是不是真的要世界大战，人说、哦、欧洲、哦、这俄罗斯、哦、这个发出这个狠话之后，其实欧洲国家 有人说欧洲国家现在你去哪去、哦、你如果说有在那里你会听到很多他们都在讲说可能要战争了，欧洲人、哦、欧洲尤其是 这些国家、哦嗯，就说、欸、有可能会发生战争啊，所以这个是不是就是他们为什么这三个国家的士兵要进驻乌克兰，是真的要战争吗？其实也不是啦，哦，就是也不是哈，哎、哦，应该讲的是讲局势哈、哦，这个啊，乌克兰的战场的局势开始是在升级了，在升级哈、哦，但这种升级呢，更多体现是外交跟军事准备哈、哦，跟军事准备这方面的摊牌哦，应该是讲摊牌哈、哦。如果真的是直接交战了、啊、哈、哦，那目的呢，当然哈、哦，这个直接交战的话，那可能啊，就是。欧洲就是变成下一个战场啊，嗯，因为俄罗斯已经对欧洲下画下那个红线的，对吧，所以其实以这次其中有一点宣示作用的，对吧，如果真的俄罗斯呢真的要打的话，那我们也准备好了，欧洲这些国家就是我们也准备好了，同时因现在就是说透过外交角力跟内部矛盾，现在有一种叫做志愿联盟，志愿联盟，志愿联盟内部对派兵要怎么派兵其实意见有一些分歧，嗯嗯嗯， 哈、嗯、啊，像意大利这些国家，有的是反对哈、嗯、啊，有些就觉得说啊，不要那去执行哈，志愿联盟哦，就是被个欧洲在国家大概然后就是一个结合成一个联盟，哎、啊，有些国家又不愿意啊加入啊啊，有些国家，所以德国、法国就是英国这三个国家已经就是有士兵要进驻乌克兰。啊，透过这个非常盛大的这种军人吼啊，跟他那军演的这样哦，没有武器的，就是只有这样跟他底下踢正步啊呢哦，跟他说那的阅兵啊呢，哦，非常壮大、哦，
1: 只表演不战争呐、啊。
0: 嗯，对啦，好、哦，等于说那我们也准备啊，就是我们也有驻军派驻军到乌克兰。哦、就代表这样的，你俄罗斯一天到晚在抢啊，我也有准备这样啦，
1: 现在有一岁了、嗯、这个普丁、哦、为什么你看他打了多久、
0: 四年、
1: 嗯、四年战争找不打北约、哦、就欧盟嘛，就欧盟北约嘛，找不打北约玩不打北约、嗯、想来要拖了四年才打北约，他有什么新的战略计划嘛？我来一岁了，公民被扩大战线，但是有人说、哦、普丁去打这个北约是为了什么，给自己台阶下，然后如果被发动战争，那给自己台阶下。嗯，因为这个战争拖太久啊，嗯，以宁愿去打北约，对北约发动战争，然后呢打输给北约，一甘愿跟北约投降。嗯，
0: 不对，乌克兰
1: 对，就是这样子。那我们用一个常理来讲，他如果要真的发起，
0: 乌克兰都打不下，还要打北约，
1: 啊、
0: 一定人是安尼讲嘛。
1: 对啊，乌克兰都打不下，你打、
0: 啊、绝对是有盘算的。
1: 那、啊、盘算是为什么？就北约会比乌克兰软吗？不可能嘛，一定是你打北约就是跟整个欧洲跟美国宣战啊！你想啊，一干完哦，输好美国，输好北约，一马不爱去跟泽伦斯基哈。嗯，也不要跟在谈判桌上跟泽伦斯基投降。有人是这么一说啦，我也觉得这样子比较合逻辑。啊，不，伊拿公被震惊，怕戏当，哎、欸，戏当呢？我们两次世界大战都没有超过四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都没有超过四年。他这一场俄乌战争快要已经四年多，快要五年了，明年就五年了，打了五年啊，现在要扩大战线，为了什么？为了给自己一个台阶下，也让你国内宣传，我给那个谁是输哦，输给北约，我不是输给泽伦斯基。
0: 所以这几个国家，北约国家哦，
1: 也陪他演一出啦，
0: 派兵哈、哦，对啊，其实啊、哦，驻进乌克兰，
1: 这个叫配合表演呐，哈、哦，伊的讲瓦根呐，反正普丁大帝瓦根一就上重要，其实伊的也当对国内交代嘛，对国内交代的话，他就是。我今天不是这场战争我没有输，我打得快快就喊了，但这四年
0: 我没有输，
1: 这四年都是乌克兰在打，但是他最后跟北约投降。我真的就其实有时候战争就是这样啊，你就把他打北约中奖，那战争是打刚弄那小钱，战争不是浪漫，战争也不是发狠话，战争是所有国家的资源的调动。这几年俄罗斯因为这个战争的关系哦，的经济被崩盘起来，虽然但是呢，有人去算哦，这几年哦，北韩的 GDP 成长。这几年反而是北韩赚钱，哇、嗯嗯哦！你看金小胖这几年也没底下呛虾嘛，因为过去金小胖在呛虾试射导弹弄什么样嘛，有时候是要威吓嘛，啊，有时候要试射导弹被甲美国偷物件嘛、嗯，啊，我想到这几年金小胖很安静哦，也没有特别作乱。有钱赚了，他是替什么赚？他替这个俄罗斯出兵制造武器，哈、哦，给俄罗斯，然后再赚石油的钱。所以这几年南宫北韩的 GDP 其实是成长的。嗯，来你好，
0: 好你好，
3: 你好，
0: 你好，
3: 哎、
1: 欸，
3: 我刷卡
1: 的
3: 哦，
1: 来刷卡，
0: 好刷卡哦。所以哦，就战争哈、哦，有人打到哦经济崩溃，有人就发战争财哈、哦，所以像北韩就是嘛哈、哦，他也派兵啊，他们的军人啊、哦、派去哦啊都有薪水拿的啊哦，有钱拿的啊。啊、你知道北韩这种国家有时候新、啊、军人赚的钱、哦、他们、出国赚钱、哦、打仗赚钱，钱谁收？国家收一大部分嘛，一定是这样、哦、好，来还卖武器对不对、哦、卖武器给你倒卡手一下、哦、好，所以
1: 所以战争的本质就是资源的调动、啊嗯、有人发战争财、嗯、所以 金小胖就归你啊、嗯哦、很安分、嗯、然后当探机过去有时候这样子、哦、我说我们看事情、哦、什么国家啦民主啦大义啊那个都放在后面很多最后都是
0: 利益优先
1: 利益优先经济资源的分配的问题、欸、来你好
4: 嗨
0: 嗨
4: 小哥你好
0: 嗨
4: 我刚看那个天使之心了我了解说耶真实的故事说主和灾难人类就是那种的贪婪所以引起战争很多很多嘿真的人类就是这样、嗯、弱肉强食
1: 没错对啊、嗯、本质就是这样子啊
0: 好谢谢
1: 对啊对啊
0: 好来去呀去夜空咱都啊讲吼，如果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的话，嗯、哪些地方可以远离战火？
1: 对啊，哪些区域啊？全球哪些区域啊？
0: 12个
1: 啊，哪12个？
0: 在这有人国际建立出来12个国家、嗯，可能会比较少受到战争的直接波及啦，哈、
1: 嗯。
0: 好，12个地区国家哈。第一个是谁呢？第一个是斐济
1: 哦。太平洋群岛，
0: 斐济呢？
1: 太平洋的群岛，
0: 前五名，南宫前五名啊。
1: 嗯，
0: 斐济是第一名。
1: 嗯，
0: 第二名，那的邦交国叫图瓦鲁。
1: 嗯，
0: 图瓦鲁。
1: 嗯，
0: 第三个纽西兰。
1: 嗯，
0: 第四个印尼。
1: 嗯
0: 哼哼，阿、啊、格、啊、第五名、嗯、冰岛。
1: 对啊，都是远离大陆的这些海岛国家了、嗯，啊，不然就是独立的、欸。你看，印尼是千岛之国嘛，
0: 嗯、
1: 哦，伊嘛离这类主要就是美洲、亚、嗯、洲其实都很远、嗯、啊。冰岛就不用讲了，图瓦鲁、马西亚、太平洋群岛国家，
0: 对啊，
1: 斐济也是啊，太平洋群岛。
0: 斐济跟图瓦鲁拢是伫南太平洋、
1: 啊，南太平洋群岛国家、哦
0: 啊，所以应该全世界主要的军事跟政治中心拢距离较远、
1: 嗯，
0: 哦，因此被认为直接呢，哈、哦，遭到战火波及的风险当然。啊，应该是也较低
1: 啊，呢
0: 吼，这就是地理位置哈、嗯。不可能讲，不可地理位置偏远，也可能会成为弱点。一旦啊，全球战争造成国际航运中断，
1: 嗯，
0: 啊，有一寡依赖进口，
1: 嗯、
0: 有一寡岛国，
1: 家己无生产，
0: 伊物件拢爱依赖进口啊、嗯，那可能你可能会断粮，
1: 无油嘛，啊，无电源，
0: 断粮、断燃料，
1: 嗯嗯，
0: 啊，日常生活用品的供应不足，嗯、
1: 对啊，因无家己工业吧，基础的工业就没有了。
0: 那像纽西兰哈，纽西兰除了地理位置偏远以外，因本身具有农业生产的能力，因此呢，哈，纽西兰被认为面对全球危机的时阵，纽西兰可能是有比较有韧性的，我懂得对啦，哦。哦，
1: 自己可以偏安呐、啊，干单供给的就是偏安嘛。
0: 哎、
1: 资源，你看它农牧业很兴盛嘛。
0: 对啊，那第四名的印尼侠呢？印尼的啊，都叫顺坡给他供了，它幅员广大嘛。
1: 对啊，拢是台岛、啊，
0: 拥有大量偏远的地区、嗯哦，所以讲，哎、欸，对不？哦，加美赛的哇呀，那反正他们就是也偏幅员广大哈、哦，啊，有这些偏远地区哈、哦，都可以生存哈、哦。啊，冰岛第五名的冰岛是因为人口比较少，加上伊的地理位置的因素，所以排名排在第五哈。好、哦哦，相对就是、安全哈，哦、较安全哈、哦，避开了直接战火的所在哈。再来呢，还有哪些国家？咱共总共有12个嘛哈、哦，瑞士、不丹、南极洲。都入榜哈、嗯，好来哈、哦。另外还有像阿根廷、智利哈、哦嗯，
1: 都远离
0: 南非、格陵兰，
1: 对啊，
0: 这些也都是、哦、
1: 都远离主要、
0: 哦哎、
1: 美洲两大洲了、大的洲的路的那些，不管是岛国啊，是讲哈比较冷的地方。
0: 哎阿根廷跟智利为什么会入榜？主要因拢有农业资源，都有农业资源，
1: 自给自足，
0: 对吧？啊，瑞士就是因为他们长期奉行军事中立的政策，啊，搁再加上拥有民防设施，所以受到关注，哈，这瑞士是因为安尼。啊，南极洲也是相对安全的哈、南极洲因为远离全球主要人口跟军事的中心。所以当地环境跟气候都很严酷，不适合作为一般民众的避难地点、哦、所以就是避难人家也不会到你那边去、哦哦、好來所以说、啊、我们刚才还说还有地位呢、哦、阿根廷我们说了嘛、哦、南极洲不丹因为山顶国家 对，不丹也是，
1: 其实就战略价值啦、哎。你打那个地方，嗯，没有什么意思，
0: 没有什 么
1: 意思啦。哎、嗯、呀、啊，对啊，不丹那个你平常时要特别讲物件，要吃的东西要稳定来源，其实就很困难。啊，你打那边没有意思、啊。
0: 好，所以讲吼，在都要讲诶，在十二个地、嗯、国家地区吼，就是说哦，真正若发生世界在大战的时阵，在国家是相对来讲啊，较未去普及到的所在啦吼、嗯。啊，但是呢吼，这是当然这个榜单哦，伊是假设全球战争爆发后的情境去做比较，并不代表这些国家这些地区完全都会啊不受影响哈。嗯啊、如果那是讲冲突扩大到全球的规模，除了直接的军事攻击以外，还有核武的威胁，还有国际供应链的中断、物资的短缺、经济的冲击，哈、哦，拢有可能，哦，都有可能会冲击到，哈、哦。这些国家地区，
1: 现起码全球的这类经济贸易哈，加这类二次世界大战，因为为什么我们叫做大战呢？嗯、就是全球拢尬起面嘛。其实已经跟那个二次世界大战差不多七八十年前的时空环境背景也不一样，包括武器也不一样嘛。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虽然有航母，但是这个航母的这种规模啦、军力啦，还是讲速度啦、舰载机等等哈，拢无法度加进嘛。所谓的现代的这个美国的航母所比拼，所以现在的战争呐、啊，不会打真的。如果大规模战争，不会很打很久。为什么？因为大家都有大杀招嘛，都有核武啦。真的世界大战哈，我讲哪讲真假，拢起笑。再有美国、中国、俄罗斯所有的领导人都起笑，核弹起起也哦，然后世界大家呼呼的顶来。这些地方其实对于核弹的威力、核弹的影响来说，这些地方怎么躲都没有用啊！尤其是瑞士，如果欧洲如果是主要战场的话，哎，你可以说我是永久中立国，但是一落一粒核弹在吼，在德国啦、在意大利啦，是在啊是讲在附近的奥地利的话，哎，瑞士一定会影响到。所以我看过一个还蛮有趣的这个分析哦，南宫从这个历史来回去看二次世界大战，那他有共点。永久中立国瑞士迄阵呐，大家知道瑞士的地理位置就是包底的这类哈，意大利、德国、法国哈，还有这些中间嘛。啊，想到以在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整个欧洲哈，尤其是中欧跟西欧，全部都被德国纳粹占领，瑞士凭什么可以成为永久中立国？哦，大家告诉全国这类问题，讲我莫买，我是没有要跟你们打仗的、哦，我是中立的、哦，你不要来打我。但是依那个时候希特勒的狂妄跟以届德国闪电战，为什么不打瑞士？咱难道就是瑞士？我宣称我中立，纳粹就要给你中立吗？后来我人去分析哈、哦，其实就是我头来讲的嘛。迄阵那德国纳粹他要打瑞士的话，四个字啦。成本太高啊！我去过水水，条件别人拢知嘛。过水水拢是安怎？都是山哦，然后平原平地不多。那个时候瑞士做了一件事情哦，但他要跟我们，瑞士有很坚强的民防。什么一个坚强民防？人民皆兵。一说那德国，其实德国纳粹已经写好了要进攻瑞士的所谓的版本跟手册，要进攻。结果呢，所有瑞士一说那国民全部拢唱底刷来的。要跟你打什么？跟德国打消耗战。哦，哎，大家知道阿尔卑斯山都是两三千公尺哈、哦，啊，瑞士人的几百年、几千年以来都生活在这个山区，打消耗战，在山洞里面躲躲藏藏，研究搞。结果，希特勒啊，算了这一笔账。五郎就他们那边德军的参谋有跟希特勒讲说，如果你要完整攻下瑞士的话，你可能损伤的兵力要超过100万。哦，这笔账算啊，没合算了，我就让你做一个哈、哦，瑞士可以做中立，但是呢，虽然瑞士自称中立了，但是其实也没那么光彩了。以想那一五发到底二次世界大战纳粹环视的欧洲，瑞士可以这样子过得哈、哦、很安稳很漂亮，难道他都没有跟德国做一些价码的交换吗？其实有呢，南宫其实有，迄阵啊德国哈、哦。德军很多的武器的制造，还有所谓的金融的流通，还有甚至呢，以前那有犹太人要逃往瑞士的时候，瑞士跟他说不， 不行，我是拥有中立国，你犹太人也不要逃过来我这边。所以在战争底下，其实瑞士还是做了表面上是中立，但是底下其实是依附德国纳粹的事情，他所以才能够一直安稳的活到战争结束。而且就跳了哦，听说他得，听说他水出了干嘛讲哇，跨希特勒快要倒台的时候，他马上就断绝所有跟纳粹不管是金流啦、武器所有的关系，然后把这些人赶出去。你看，所以一个小国家要在这种强国环视的地方生存，他真的要很有智慧了，看风向嘛。你一旦不是用大国自居，一旦用大国自居，一直那里的时候，就连纳粹都收拾掉了。所以，就瑞士真的是一个很特别的国家哈，不管在地理上或者在政治上。
0: 好，咱有听众吼，就趣味的吼，伊讲拄只听咱咧讲迄个吴启贤呐，在讲吴启贤的歌时候哈，阿姨都啊一边咧切菜哈，啊一边听，
1: 嘿，啊喏，我吹点气哦，妹妹吹点气吧。
0: 不是，伊，你好，我讲一下哦。伊讲刚刚听节目说歌，节目说歌，慢火烧了丝瓜。安尼，你感觉这是什么意思？
1: 啊，就是煮过头啦，太专心听节目。
0: 对啊，我是讲。节目说歌，节目听咱的节目咧说歌啊，慢火烧了丝瓜。我改讲慢说歌是咧说什么？说歌，我就想讲是咧讲哦，我想讲我嘛想讲应该是咧讲吴启贤的那一段。阿姨讲慢火烧了丝瓜，我改讲啊是唔是锅子烧干了？伊讲不是，意思讲伊一边听咱咧讲歌吴启贤的歌，啊一边伊就底下哦这个切那个丝瓜、啊，然后用切切的料下锅慢慢的煮，用慢火煮啊，就把完成了一道菜呀、啊，完成了一道菜。
1: 那为什么说烧锅啊？烧锅
0: 慢火烧了丝瓜啦。伊、哦、唔是讲烧锅啦，伊是讲慢火烧了丝瓜啦，哦、哎呀，安尼啦，
1: 丝瓜煮好就对啦。
0: 啊，伊
1: 一边听一边煮。
0: 伊讲丝瓜吼，菜瓜用迄个慢焖焖啊火安尼煮吼、嗯，啊，会把迄个丝瓜迄、那个水分甜分拢煮出来嘛。
1: 那、嗯、对对对，
0: 啊、就吃起来就很甜呐、啊。哦、嗯，你丝瓜哦，有个人啊，你想要赶紧吼，都袂使操蛋吼。你若温暖啊火哦，根本连水你都免掺，直接就是迄个丝瓜本身的那个水分的啊逼出来，用慢慢啊火啊控哦暖了啊，就家己会出，但是菜瓜家己会出汤嘛，会出汁嘛。啊，阮做囡仔时阵，哦，迄食饭哦，菜瓜汤好叫，因为一甜诶，它是天然的哦，会有那种丝瓜的鲜甜，用迄菜瓜汤叫饭哦，迄啥物拢免配。啊，佫有一项就是南瓜，做囡仔时阵，都南瓜那煮煮的，啊，南瓜嘛是甜呀、啊，哦，啊，有迄个汁，然后南瓜的那个汤汁，吼、哦，啊，你搅拌啊，嘛是拢唔免配啥，
1: 太赞了，天然的蔬菜甜哦，
0: 对，
1: 哦、
0: 所以咱听讲吼，咱听讲伊就是讲安尼啦，伊讲就是这样啦，吼、哦，所以一边听咱咧讲瓜啦，说歌啦，吼、哦，说吴启贤的歌，然后他就这样一边就煮丝瓜，慢火这样炖煮，然后就把丝瓜煮好了，很好吃。
1: 用这三个字，用三个字形容南京的听众朋友，懂生活，
0: 我听到无？

0: 好嘞吼，所以咱都在讲的吼，对，发生啊爆发世、如果世界大战的时候，哪些地方相对来讲还是算比较不会直接波及啦，
1: 就是远离哈大陆的一些国家啦，而且能够怎样自给自足啦。我因为你自给自足最重要哎。
0: 好嘞，
1: 我感觉阿根廷不错，我会选阿根廷。
0: 斐济哦，咱讲斐济，
1: 太小了，
0: 图瓦卢，纽西兰，
1: 可以可以，纽西兰也可以，
0: 印尼，
1: 算
0: 冰岛。
1: 可以可以可以，冰岛太偏荒，哦、不太
0: 瑞士、不丹，
1: 太危险了。
0: 阿根廷
1: okay, ，OK，
0: 南极洲
1: 太冷了，
0: 还有南非，跟格陵兰，南非哦，南非家己本身治安就足歹的，
1: 战争比战争还危险，
0: 对啊，平常就很危险。
1: 不是，你若讲无正经无代志去南非，你用枪被街头
0: 格陵兰哦，格陵兰哦，格陵兰都朝被进北极啊。
1: 格陵兰今嘛，无啦，这可能这一波 update。格陵兰今嘛哈，可能也是未来哈，
0: 也是军事基地啊，
1: 变成说是可能是世界大战各国要争取的地方，要美国一插旗哈，我觉得阿根廷最好。
0: 阿根廷、
1: 天气候温暖、要远离这些大陆啊，又有蓬巴草原，牛肉又可以自给自足，虽然通膨很通膨很严重，不要紧啊，你还要金马港哦，哦，你就再贵东西，然后就在那边可以对退休跳着探戈，吃着牛肉，喝着马黛茶，看其他国家在打仗。
0: 嘿哦，想的这想的美哦，是啊，阿根廷啊，但是
1: 阿根廷哪个
0: 距离我们太遥远了啦，
1: 重点是自给自足啦，因为南台湾共和国。那跟这个斐济啦，或者是图瓦卢哦，伊迄家己无法度竞争，还是讲伊这物件被输入要进口的话，那一旦开始战争的话，资源一定会被调动到主要的国家去，他们无可能够竞的丢啊啦，是讲竞啥吼，这一起啥没有，民生工业没有，那就比较危险了。
0: 好了哦，所以听众朋友呢，好都假咱讲起来，遐个所在，遐个国家，啊那真正，咱即马只是假设性的哦，好真正那是讲哇，这真正哦，世界战争、世界大乱的时阵，啊你真正讲啊要避难的话，这些国家，啊是讲要移过去底下啊居住，不管长住还短居哈、哦，你会选哪一个？咱都要讲起来，
1: 我一定第一选首选阿根廷，Argentina。
0: 阿根廷，不给算阿根廷了哈。阿兰多，
1: 纽西兰也不错，
0: 纽西兰
1: ，纽西兰，纽西兰更安全。
0: 图瓦卢、斐济、印尼、冰岛，阿根廷。
1: 其实澳洲应该，
0: 南极洲，
1: 澳洲应该蛮安全的。
0: 不单澳洲不会太安全，澳洲今嘛的，跟中国有点关系哈，有一点那个哈。好，所以讲智利、阿根廷、智利。哦，智利也是哦，吼，都话咱不讲，智利、阿根廷拢是因本身有农业资源呐，吼，啊，所以讲，哎呀，啊，就这样子，吼，好，听众朋友，你想看麦，吼，选一个所在，选个地方，好，谢谢。
1: 你想听这部是《美丽人生》，泽利公司干粉干油维拉干苏鹏阿狗互利严肃富二代，卫福部广告照1080-7008为咱所提供。
0: 我是淑君，
1: 我是 Pocket，
0: 感谢收听，
1: 祝福大家，收假喽，我们虽然开工，但是你给对大家来讲，今天是最后一天连假啦，明天上班，拜拜。
2: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还记得小时候的米德汤吗？有机坚果米德，百分百有机原料，把坚果的营养通通磨进去，让你喝出更健康的古早味。一罐350元，记忆中的好滋味。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3: 来小飞，
4: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5: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6: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7: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8: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7: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9: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10: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11: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12: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13: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4: 这个九月，让你花的更少，买的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三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5: 来个大家报告台中市的经销药房，丰源东台药房在市政街富政街交叉路口，圣林药房在三民路丰源客运对面，成功两间中兴药房在成功路先祖庙对面，春安药房在社口中山路556号青阳顶卡，武峰元兴药房中正路市场边，大都必安药房沙田路二段香港所隔壁，当时两间林兴药房在红四路中华银行车对面，吉兴药房在红四路市场边。
16: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生活得更美。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朋友小酒礼拜节，空中欢喜来做会，增加知识顾身体，健康快乐加上多，盈盈用心来交陪。每礼拜一到礼拜六，中到12点到下晡2点，欢迎准时收听盈盈服务主持。

两点钟的节目，由得力永兴好汤头、四美康唐家芦荟起膏、美国进口善立德酵素、八兆元 QMB、若英荣系列的保养品、兰花萃取洗面乳、化妆水、美白日霜、紧致晚霜、兰花嫩白保湿面膜、防晒隔离霜，共同欢喜赞助提供。现场call in电话：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感情的联络专线，欢迎多拨多利用。感恩，谢谢。

0: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1: 守护健康，快乐过每一天哈！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哈！今天教师节快乐，天天快乐哈！老师有一天的这个国定假日袂歹啦哈，平常老师压力也很大嘞。你看今麦囡仔歹教哈，生了少啊，干波波笑喵喵，然后搁有一挂恐龙怪兽家长，真正是干唔通哈！爱尊师重道很重要哈！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呢哈！因干嘛我做贤文的是我人生当中一直到大学都碰到。很多好的老师啊，不好的极少数，公斤呢嘛有啊哈，极少数，多数都是很好很棒的老师哈，跟老师讲感恩谢谢啦哈。好，那教咱学习哈，成长在做人的道理哈，人爱在人情义理啦哈，才袂安尼乱做乱不起哈。你看今麦社会啊，海里绿去就是安尼啦哈。好，那爱个雕。雕嘎好加正确的人生道路才可以啦齁，来2260233电话加个考通台中的齁，我关起用手机卡头前都爱加控诉2260233齁04-2260-2233的电话哦，非常感谢，谢谢大家，后来咱来感恩老师齁，不继续关齁，感谢你的爱，感谢老师对咱满满的爱啦齁，你看各中的德书林老师啊哈，这个我的数学老师，我真正的时间拢奉献给我呢，阿姨两个囝拢放和师长的布哈，真的很感恩林老师了哈。好，谢谢，来我们来听这个感谢你的爱，好吗？感谢老师对咱满满的爱哦，谢谢。

来听个朋友哈，这个中秋节哈，教师节，四天连假，今天的928是最后一天了哈。刚刚就表示哦，昨吼国五北向头城噶平林路段噶今日透早两点才收盖，伊个今天的早起当然车嘛是多哈。那这个昨天国道全天的交通量是 115.8 百万车公里哈，是年平均哈，平常时高着300万车公里的1.2倍啦哈。国五的交通量是 3.1 百万车公里哈，平均的2.6 百万车公里的 1.2 倍哈。好，不管如何啦哈，反正就是大家探嘛关探个关系关系哈。好，那国道一雄八雄会塞的哈，这个中华一部分上午十点吼就开始哦，今还有吼到下午的两点哦。国一南屯后里呢是按度假在一点改一波狗店，国一苗栗哦湖口下午的1点到晚上6点哈。那国三北向竹山中心下午3点到晚上7点哈。那这个国德三和超屯母峰一波3点改暗时的7点，国德三和台山改雄山一波3点改暗时6点哈。啊，国三的关西到大溪下午的3点到晚上7点，国五北向宜兰跟平林吼，这个上午九点开始，一直到暗时6点。国德四号吼，西向潭子系统跟红石下晡1点到4点。那国德六号吼，西向东草屯跟武峰系统是下晡2点到暗时6点哦。那国十的西向林木跟遮阳这边吼，下晡2点到暗时6点，好，可能就是重点的路段，好，重点的路段大家多加的注意啦哈。然后下晡1点开始，各港就将比较国五的苏澳罗东宜兰头城北向入口有高承载管制哈。那即阵中昼12点到暗时啊9点，红比国德一河后背好保养系统，还有国三西滨北向入口收费措施就是单一费率，国三的新竹系统跟燕巢呢单一费率个怕背者。那套炸个5点哈，这个将比较容易他家路段增开29处，还有延长21处的路段路间，提供用路人使用，反正你就看到老车车无拍车爱我，车车你就是会使行路径啦哈。希望大家注意行车的安全哈，一定要记得安全距离保持好，才能够平安到达乐淘淘哦。遵守交通，每天和咱拢一路顺风。那你甲看中秋连假吼的这个高雄的老街吼游客爆棚啦，也加工哇人潮有回流吼，有回流，这样这个。希望能够越来越进步，越来越好啦齁。好，那当然有一些营业了很久的那种老店啦齁，把工没关灯熄灯齁，一级的站。

生，哎，有人迄 iPhone， 我是已经换电池啊哈，我这老手机啊哈，用两年，搁一百趴，那有可能？来，咱来分享一下哈，我记得人公开戏的习惯哦，78万人看傻了，我看到标题我也傻眼了，到底是怎样呢？来，但你讲和你怎样哈？因为它电池会老化嘛，但我这支哦。欸、我这支用几年啊？做几啊年？个几啊年啊？吼，2018年，2018年跟今嘛几年啊？哦，很久了哈。好，来2602233，八年啊，哈，八年啊。二二六零二二三三的电话，随时都把在这里用哈。

0: 来哦，那个安排继续，闪亮三姐妹哦，他们现在都没有出来了吧？哈、哦，幸福的手机啊声啦哈，咱幸福的电话声啊，电话弄个卡通哈，二二六空二二三三，爱二二加三三哦哈，零四二二六零二二三三的电话哦，感谢好、哦，谢谢。喂，你好，喂，
1: 小姐，我要叫那个牙膏。

0: 进攻个。喂，大姐。
1: 啊，
0: 大姐，阿你讲孝顺恁阿囝食个足好个哦。
1: 嘿啊，
0: 嘿安怎好？
1: 就是讲吼，看个有无我讲，无咯，我进前买无送物件，送个孝顺，买一两罐送一罐，
0: 是，
1: 就半罐嘞。
0: 嘿，
1: 嘿，阿伊讲个，哦，我你甲讲我甲骗。来后边遐个有，啊个几，啊个有嘞。
0: 哎，伊只
1: 叫腿三个去要敲。
0: 哦，去要敲掉，好像恁囝食了。
1: 哦，
0: 伊食了，食酵素。
1: 那今仔接着吼，你放屎呢？今仔接着啊，我拢屎，我有屎工厂，有屎好，伊要上班有屎，屎去食啦。
0: 嗯哼。
1: 哎，那好屎去食。
0: 妈妈拢会甲看呐。哎，
1: 那我一届拢，我无甲你讲，我一届拢甲看头。
0: 用夹链。
1: 一行一粒啊，有诶两粒。
0: 哎，你拢用。妈妈算作用心，拢用夹链带。好，你拢用夹链带甲带咧，互伊早去公司用。
1: 哎，我就是咧，唔是啊，我跟他一个儿子呢。
0: 我知啦，心肝。
1: 后摆也靠他的。
0: 哦，心肝宝贝啦。
1: 后摆靠他的。
0: 哦，对。好妈妈。
1: 哎，今嘛吼，哎呦。我去，我搁摕一罐来泡落，啊，搁顺利了。啊，今麦，阮正咧卖咧送的，今麦唔知啊，搁有无？我来南村看。
0: 送的无呢？酵素有帮无啊？
1: 爱找
0: 我
1: 买
0: 啊？嘿啊，有帮无酵素？
1: 你落来嘿。
0: Q 哦 ，Q 哟，点歌无上啊，点歌爱 Q and B 嘿。
1: 你无啊？
0: 嘿 ，Q and B， 你得爱去药房门看卖啦。啊，酵素是爱。
1: 南村迄头家，因为甲我送来，因为我变，我讲我咧过幼儿园啊，我就甲我送来，哦，开变就甲我送来。
0: 安尼吼。
1: 啊，讲，是啊，甲我送迄落来，啊，我讲，无啊，南村拢。南村的头家拢准真多，
0: 嘿，安尼无要紧，你会当去敢问。
1: 南村头家拢准真多，
0: 嘿，啊，但是吼，
1: 我先来甲看卖，
0: 那是你食 Q， 嘿，你有咧食 Q 唔对吧？
1: 系啊，
0: 嘿，啊，酵素就爱按我这边叫啊，
1: 好，
0: 有帮无酵素，
1: 好，
0: 嘿，啊，我阿恁囝安尼食好，家己有信心吼。
1: 哎呀，伊讲今仔做了吼，今仔下暗做了，阿明仔再去工厂度，就拢放啊清气啊咯。
0: 做前期，
1: 啊，你卖大块啦，
0: 安尼赞，
1: 你超过六十六外，六十六点外倍，那就过迄落啊，就过酵素，叫做伊就过倒出啊。
0: 你那
1: 高脂的吼，嘿，啊嘛，过食迄规罐的酵素啊，
0: 嘿，搭配啦，啊，就是讲，
1: 迄酵素规罐，迄是高，跟那，
0: 你买
1: 枇杷膏高，
0: 哦，我知，
1: 过关，
0: 哦，你买啦，
1: 就是你买了，过关。
0: 妈给妈妈跟你讲吼，咱若讲迄个你要排便吼。食咱这个酵素吼，真正伊食了有信心吼，啊！你得甲讲，得甲对咧啦，吼！啊，尽量。
1: 我讲都拢甲早食恁
0: 带落去食。妈妈有够好诶，足甘心诶。
1: 哎，讲我无在，我无甲暗时，我暗时退了，暗时也无退，
0: 伊明仔
1: 载伊就再去
0: 暗。我妈妈真好啦，阿 Q 吼，就互伊精神体力康起咧做吼，较有迄个，较精神体力有啊，较袂忝。
1: 啊，像啊，你拢食这。这保养品啦，啊，我食这拢西药啦，啊，因朋友有三高啦。
0: 哦，安尼吼，
1: 朋友拢食西药啦。
0: 是呢吼，啊，尽量吼。哎，妈妈，你买单叫恁囝叫熊啊，吓，
1: 叫我囝叫阿熊啊。
0: 阿熊
1: 吼，叫工厂拢叫安尼
0: 啦。哎，你叫阿熊吼，跟同事讲啦。
1: 那我妈，嘿，
0: 开袂落吼。
1: 不是啊，伊啊买一台新车，啊，搁啊厝贷款来
0: 就讲。
1: 伊就
0: 袂
1: 去啊！
0: 真的吼，阿妈是爱顾啦，真的。
1: 伊讲伊就爱食吼，食会迄条啦。
0: 对啊，像伊只健康对不对吼？哎
1: 呀，我那常我食咯，伊拢袂肥开哦，拢嘛肥一个吼。啊，出门休困，出门口有阵就迄条较健康。
0: 较油啦吼，
1: 啊，佫肥一个吼，啊，那酵素食了就佫瘦起。
0: 因为吼，我甲妈妈讲，酵素就是互咱一部好倒位，你知无？
1: 好排便啊！
0: 嘿啦，有食有出啦，无唔对啦。啊，所以讲伊就袂积掉咧。
1: 袂甲你囤蛋不倒。
0: 嘿，袂囤积啦。
1: 啊，逐
0: 天吼，爱有食有穿，对吧？吼，哦，啊，你看咱上啊，食甲遮好，帅哥呢，吼。
1: 有，食食少，有食一寡食品哦。
0: 哈哈。
1: 哎，阮囝吼，也未娶无，对，啊，毋过别人因朋友拢娶了吼。
0: 嘿嘿。
1: 你若去同学会哦，伊上少年的了。
0: 赞呢。爷
1: 爷讲，
0: 妈妈讲，
1: 上你拢未老，伊讲我未使老，我阿未
0: 娶无。赞赞赞。
1: 你要保养差呢，
0: 而且吼，妈妈，你看咱孝顺的家吼，你无感觉你上啊气色给人做好的吗？
1: 哎，就嘿啦，啊就是安尼，空气咧做啊，开迄落，啊迄个吼，我坐就要爱困啊，坐就要。
0: 伊迄吼，
1: 起来就要坐，啊坐就要困啊。
0: 伤脑筋，迄就是吼，身体已经开始走下
1: 坡。已经五十几哦。
0: 安尼吼，啊就是啊，啊就身体开始，啊就是爱顾啊。 像迄种运动属于种情形，更加爱加强照顾。
1: 啊来，啊都甲讲迄个啊，我嘛，我过年，我母亲节是过年，只做伊摸你头摸，我拢嘛有解摸。安尼
0: 吼，系啦，
1: 林刚。嘿，你嘛都立贷款，啊，国家贷款都
0: 没啦。妈妈跟你讲，连拜咱有促销有无吼？你嘛做点什么？你才甲报讲吼，促销加送吼一盒吼，啊，才袂等来吃。
1: 哎呀，
0: 对啊对啊，啊，你才甲讲吼。
1: 哎呀，
0: 哎呀，谢谢啦。啊，你家己冇吃吼，冇拢阿姐吃。
1: 哎
0: 啦，啊，你家己有咧吃无？
1: 有啦，我嘛是咧食，就是我想买来食，啊，伊也看到讲伊也要食，就看到讲妈你食这啥，啊，我看我也要食，
0: 无
1: 啊
0: 囝，
1: 买物件来食，啊，伊也讲伊也要食，
0: 安尼好，好啦，
1: 我嘛创好食，
0: 无啊囝吼，同齐顾健康呢，哈，好，啊，谢谢大姐哦，
1: 我再开门出门，
0: 好，啊，你再去门看卖哦，哈，谢谢哈，啊，孝顺的爱我这边叫哦，哈，啊，祝你健康哦，哈，谢谢，好，再见，以上广告，谢谢。咱这是台湾上四个声音微微笑广播网，欢迎来坐，我是莹莹，在这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亲爱好朋友都会当随时来加卡，二二六口二二三三，二二六口二二三三，这是咱的现场口音专线，在十七点卡到阴暗时十一点，两卡大声，麦当继续来加卡，二二六二。2-9-300-2262-2938，外观是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感恩，谢谢大家。

0: 喂，你好，喂，
1: 玲玲，
0: 哎哟，你好，
1: 我大姐林素贞，
0: 哎，素贞姐，
1: 那个土长头甲寄一撮来。
2: 生活百宝箱。

欢迎好朋友收听今天的生活百宝箱。今天生活百宝箱要跟大家做伙来分享的，就是说呢，一般哦，咱鞋啊，有在洗不？有啦，除非皮鞋，皮鞋你就是擦擦的嘛，擦皮鞋，我会自己擦，我会去用擦，吼，即马我所在拢有专门在讲，清洗鞋啊啦，包包。今天咱来讲到哦，钱自己赚呐，听众朋友，唔免加开钱吼，省钱会当做更加多代志哈，这叫做钱花在刀口上。啊，咱的布鞋啊，吼。像我嘛爱穿布鞋，因为哦，平底啊，你要去运动啊，要创啥吼，走路足方便的啦吼。即马穿关脚鞋受不了，那布鞋一般拢会当露会当洗，啊，要洗的时阵当然有诶，你甲讲哦，你要去高级配哦，你就可以去专门店，有即马拢有人吼专门咧讲洗鞋吼，这嘛可以啦，就是爱开钱。你若不爱开钱哦，听著没有？布鞋家己露来洗，啊，会当用迄个旧诶起边啊。好 ，keep 那差不多两三个月换一摆对吧？阿弟卖个便宜个老嘞，旧的 keep 那个鞋吼，即、這个头粉头哥先个撸一摆，阿将布鞋哦，阿弟布鞋顶管都会把鞋端嘛吼，鞋端个贴落来，做伙浸伫洗衫粉，阿是讲呢，洗个这当中浸差不多20分钟至半点钟了后，对当轻轻松松用旧 keep 那个即个垃圾吼，个脏脏漉漉的撸清洁。啊，然后呢，撸清洁了，呛水，呛呛的，啊，差不多加脱水一分钟，哈、哦，你也当小缩一下啦，哈。啊，那讲啊，啊，这鞋吼要缩，刚好，迄个洗衫，有的人较古毛，不要紧哈。啊，你得小讲个垫一下嘛，哈，垫一下，然后去拍打，好拍打。那有的鞋啊，你也准讲拢薄的迄。小纳杰地啦吼，但是呢，尽量嘛卖想买吼，有当阵呢较无适合。那为着要和鞋吼，即、這个鞋头的所在吼，鞋尖的所在一旦较大嘞，你要安怎做较好？吼，一旦特定两个保特瓶吼，塑胶管啊顶管吼，甲水滴而打吼，小看风干之类，阿卖直接纳入。经过一两点钟，要打个唔正打的时阵，会给你揢起来。啊，伫咱这个下头的部分吼，鞋尖的所在，洗一寡灶卡用的厨房纸巾，你的这个下头的部分吼，都袂安尼落落去，袂变形。所以听众朋友，钱家己赚下，省落来，布鞋家己撸，家己洗。啊，你再用古奇兵啊，买当训练小朋友，家己 DIY 来洗。好囡仔，有一个负责任的观念，不是讲吼拢阿妈啦、妈妈来洗吼，小朋友自细汉来训练，大汉了会当独立吼，都袂讲吼做迄个少爷、做公主啦。所以讲吼，布鞋要洗的时阵，用旧起边啊脏脏漉漉的，搁肯定保特瓶顶管吼，加水滴而打，这鞋啊得打较紧。好，咱听众朋友，大家做一个参考加运用，这就是今仔日的生活百宝箱，感谢收听。

0: 喂，顾大哥呀，
1: 哎呀，
0: 顾大哥，嘿，你好。
1: 哪位来的是来讲课的？
0: 你要讲课哦，好啊，来啊，讲课。我今麦这段时间是讲课啊，来，你要讲多几项物件？
1: 牙膏跟酵素。
0: 哦，牙膏跟酵素呀。
1: 嗯，我用来滴啊。
0: 好，我知啊，嘿，啊，拢用了真好吼。
1: 啊，你怎讲在线顶？
0: 今麦在线顶啊，啊，紧哦，紧来讲课啊，今麦是讲课时间啦，嘿。
1: 我一个我们一不会牙膏嘛？
0: 牙膏。
1: 水洗啊，看看水洗成什么？
0: 嘿嘿嘿。
1: 哦啊，水洗了就清洁卫生哩。
0: 哦，给做好啊吼。螃蟹甲芦荟吼，这成分拢真好啦。大刚你洗口气清芳啊，有无吼？口感真好。
1: 啊，小水讲是万般的话中啊。啊，我话食落一日食几日工啊？咩吼？
0: 嘿，食几日工啊？吼，
1: 真有差啦，
0: 有真有差。倒一部分较有差，有较顺还是安怎？
1: 有较顺啊，对。
0: 哦，你真正有感觉较顺啊吼。啊，顾大哥，你一日食几摆？有只我甲你讲安尼无？你食几摆？
1: 只有三顿食啊，我食三粒，袂安尼个。
0: 会使你啊，就是爱食三粒吼，你正经
1: 啦。四粒，
0: 无紧，看你的状况，你若需要加强，你就爱加强，好无？吼、哦，啊！你若关在即马三粒拢顺顺，你就先安尼对咧，吼、
1: 哦，
0: 赞哦，吼、哦！啊，所以讲吼，豆豆来吼，你感觉讲哇，清清气的感觉足舒服的哦，吼、哦，身体哪来哪好哦，吼、哦，气血脉哪来哪更新哦，吼、哦，
1: 对，
0: 系啊，对啦，
1: 啊，我
0: 感谢你啦，吼、
1: 哦，
0: 啊，那
1: 好，哦，你好，书记啊，
0: 感谢啦，以上广告哈。咱这是台湾上四个声音微微笑广播网，欢迎来坐，我是莹莹，伫遮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亲爱好朋友都会当随时来加卡，二二六零二三三，这是咱的现场扣印专线，在17点卡个阴暗时11点，两卡大声买单，继续来加卡，二二六零二九三八，我关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感恩，谢谢大家。

亲爱的朋友，你爱接近大自然也无？其实哦，要和咱的小朋友滑山溪，倒不如哦，带去海边去接近大自然，看一挂生态哦，这是真正奥妙的。你捌看过红树拿也无？今日哦，咱的台语囡仔歌要甲大家来分享，这是坑源老师所创作、伊所写的红树拿哦。老师算讲嘛是海口人嘛吼，咱来讲红树拿伫海波，绵真长，天未光，海水来拍门，暗公鸟飞倒转，敢是转去找眠床，海风冷酸酸。红树拿照着日头光，白灵犀赶紧来去。

床，飞去海边抓鱼兼西装。这是今天的跟我们听众朋友同齐来分享大自然的生态红树拿，咱个再来学习一摆哦。红树拿伫海波，迷真长，天未光，海水来拍门，暗公鸟飞倒转，敢是转去找眠床。海风冷酸酸，红树拿照着日头光，白灵犀赶紧来起床，飞去海边抓鱼兼西装。这是今天的跟咱好朋友同齐来分享的红树拿，有闲会当带小朋友去看卖的哦。感谢收听。

0: 喂，你好，喂，你好，欢迎您。
1: 那个您请啊，
0: 嗨，是你好，
1: 是李慧珍，我是住仁敬南港，我要跟你在打总统一组。
0: 来，二二六空二二三三，继续来看，好来安排南投的陈大姐点播《家人双齐暖》，这阵来欣赏。

0: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嘴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

0: 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 围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0: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2: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3: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4: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6: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5: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6: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精冻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6: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精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精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7: 咱即摆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子区爱心药局，伫中山路两段靠近潭子加工区。太平区有4间，一间是东新药局，伫中平路甲太平路交叉路口；另外仁和药局伫新林路甲永丰路交叉路口。天宝药局伫中山路3段保龄球馆大楼边啊。福伦药局伫太平路下太平车牌啊卡，代理区华兴药局伫新兴路代理国小厝对面，益兴药局伫土城路永兴市场口，十全药局伫土城路顶土城车牌啊卡，宝德旺便利店伫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也就是国光路甲德芳路的附近，元大证券的厝对面。
8: 行一善，随手捡垃圾，处处干净，美好又快乐。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来，听众朋友，今天是928教师节嘛，哈，咱来讲到现在现代老师难为呢，哈。这个为着所该好很天见的逃亡潮，因为你看很多老师、保安同学啊，有时候你都要兼那个行政的工作

这个指标啦齁。根据台教产的调查，教师对行政兼容跟制度改革互相相关。交叉分析显示，有一些被兼任行政教师盼望改善行政制度跟工作的负担，也有一些啥期待真正落实好好行政兼容。有一个国中的教学组长表示，国内的校务行政系统吼无整合，多数教学组长会使讲拢干呐会当人。工作业，吼，逐工干那处理吼，什么吊课、代课啦，吼，算终点费啦，吼，都甲支援教学的心力拢抹了了。建议应该尽量做个线上签合跟跨系统勾机的部分啦，吼。台教产智库执行长杨逸飞咧讲，中央甲地方建户不断吼，塞这个杂物到校园当中，各种的专案、计划、政令宣导、形式主义的评鉴，啊，个没有意义的填报、抽查和监理行政告诉大家下班了后，还是深陷表单的地狱当中。教育部那发放掉一寡奖金，啊，那个塔掉行政的指标，不是体贴，是职务的剥削。好好不应该继续加做各政府部门政策兑现的提款机啦，吼。那台教产也讲到吼，早期甲偏乡服务的老师，拢是无受偏乡学校伤害险的这个保障，真需要政府完善。要偏乡的教师形容，每届通勤的时阵，拄到土石摊方，都未输咧。都运气的掉好歹离运安尼啦吼。教育部回应已经修正各种小学吼，这个小学业编制的准则，吼放宽行政能力的配置，政策副组长甲客育人员等等。今年八月底也发函地方政府，大型活动甲非教育专业事项优先采取着委外办理，减少重复性的行政工作。另外，对着主管去偏远地区服务的老师，提供另外投保伤害保险、交通甲租厝的补助等等啦，吼。好，这个是行政的地狱哈，加发兼任奖金，但是超过三成的老师不买单呐，哈，不买单。好，希望可以较单纯嘞，和老师像文同学开领金的他们备课哦，哈，即便你教个国小、国中生，高中的更加没讲会较大汉的，我吼很会那个吼，给老师吐槽，没有啦，就是说老师都很温同学吼备课拢足够诶，大家破书破完吼备课也是要很用心的准备哈，不然怕学生来给你踢馆，对不对哈？啊，所以讲。专注在他的专业的部分，我觉得蛮有道理的啦哈。很细的总控是安尼，好，咱听就没有这节参课了解哈。来，刚进来呢，专属继续加卡台中的哈，外观器用手机啊卡，头前加控数2266233哈，04-2260-2233的电话哦，感谢，谢谢大家哈。

0: 进攻个。喂
1: 喂，
0: 大姐哦，嘿大姐，难得多啊好机会吼，你简单吼，咱都只有听众朋友在跟我问啦吼，一刻盛开惊惊，包括你的朋友也在问你嘛，对不对哈？像你讲你来咱这广告哦哈，你讲你吃咱的 QMB 跟酵素已经吃几半年啊，是吧？
1: 对啊，我
0: 吃几半年，吃几半年哦。啊，你讲哦，你有跟恁朋友讲，伊就像我都只跟你讲，你讲啊，惊掺什么类固醇有诶无？嘿，随吃会随灾嘛。啊，咱咧吼，你讲其实保健这类嘅物件就是安尼，爱有时间才有感觉，对吧？
1: 对对，他要吃蛮久，差不多两个多月以后，你就会慢慢的了解。
0: 好、哦，所以你吃两个多月，你的感受有对啊？吼，
1: 就慢慢的啦，不是一下子就有感觉。
0: 对啊，聊聊开始讲，哎呦，刚才身体有较好吼。

0: 对对对。
1: 嘿，啊，你的感觉像咱食 QMB， 你感觉安怎
0: ？QMB 刚开始的时候也是都没有感觉。
1: 嗯。
0: 啊，我公公阿姐啦。
1: 啊，公公阿姐吼，啊，要保养吼。
0: 对，就吃到后来就哎，我怎么今天怎么走那么快？
1: 哦，你家己的发现是安尼。
0: 然后，嘿，再过一阵子，哇，别人都。哎，你现在走路很快哎！
1: 哦，自己先感觉
0: 啊，
1: 啊，把人往那看够，感觉安尼就就明显了呢。
0: 对对，
1: 哦，很明显了呢。
0: 嗯，对。
1: 所以你的体会就是说 ，QMB 在吃你现在这康葵流量啊，行路会好些。
0: 对对对。
1: 哦，哎，这样就帮助很大了呢。
0: 不错啊，我这两样东西真的很好。
1: 啊，酵素呢？你酵素假料敢不敢装？
0: 酵素假料，我觉得。我因为有胃食道逆流，所以我吃的话，
1: 嗯，
0: 我都是三餐饭后吃。然后如果想吃那个不能吃的东西，我都要再多加一颗下去。
1: 哦，你都只搞讲有时阵会瘾啊，对不吼？
0: 食
1: 某几项物件，啊，咱个未堪要食吼。啊，嘛是，我感觉有时阵吼，嘛免讲伤迄落，就是食一煮啊，卖过量啦。
0: 对，
1: 嘿，啊，酵素应该对的，你感觉的好些好些吼。
0: 就都从此都没有再去拿。给医生看
1: 哦，真的哦，
0: 真的
1: 哦，一定不能讲你胃食道逆流啊，那不舒服哈、哦。
0: 对，
1: 嗯嗯。
0: 然后我知道吃西药不能吃长久，
1: 哎、欸，因为一家，譬如讲你这行好哈，其实一连瓜有副作用、啊。
0: 对对对对，
1: 你有体会到哈、哦嗯？
0: 所以我才转过来换这个
1: 哦，转过来换吃我们 QMB 搭配酵素嘛哈、哦嗯，哦，好棒呢啊，所以哈、哦，鼓励新朋友啦，尝试看看对吧？像咱我的赠送，哎、欸，姐姐你有干嘛给做一盒的不？
0: 有啊，
1: 有啦，
0: 啊，我不会楼就听。
1: 哎呀，为了这天，
0: 因为我去年没有买到嘛，
1: 啊，好可惜哦，啊、
0: 所以哈就吃得很痛，可是因为我为了身体好，还是忍痛，
1: 真的忍痛嘛，是一罐一罐买嘛，是爱吃、啊、对吧？吼，
0: 对
1: 啊，所以鼓励咱的新朋友，这大姐的经验和你参考，爱紧来款呐、啊，来这样真正豆豆感受啊那好哈，这个来加款了呢，好，
0: 嗯，刚开始一煮应该会有感觉，
1: 好、哦，一煮你觉得会有感觉嘛？哈。就是说爱吃小啦，人有照三餐，那叫起讲价，阿卖人嘛，对吧？
0: 对
1: 呀、啊，有你都讲跟我经验分享的是安尼吼。好，阿、啊、祝你健康啊，记得好汤再给你加过去哦。
0: 好好
1: 哦，你这讲我那边上边译文呢，就好诶，谢谢你哦。
0: 好，
1: 哦、
0: 谢谢
1: 祝你健康哈、哦，好，再见，拜拜。好，来，所以我讲啦，吃好到小宝，看赢在听广告安尼，真正哈、哦，谢谢咱听众朋友大家。到分享分享到你的经验谈啊，和新朋友老朋友做常客进来看哈，赶紧把握新朋友免个惊惊吼，因为都只阿姊讲会听啦，会听嘛都爱吃对吧吼，所以讲二二六零二二三三定位这个靠通哦，二二六零二二三三经销有帮款 Q 啊，那酵素找我各位22602233以上功德，谢谢大家。咱这是台湾上四个声音微微笑公布榜，盈盈来坐，我是盈盈，在这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亲爱好朋友都会当随时来加卡，二二六零二二三三，二二六零二二三三，这是咱的现场扣印专线，在17点卡到阴暗时11点，两卡大声，买单继续来加卡，二二六零。0900-2262-2938，我关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感恩，谢谢大家。

0: 喂，你好，喂，
1: 喂，燕燕姐，
0: 哎，我是燕燕姐，你好，嘿。
1: 那个点一招，好听头呢。
2: 健康小百科。

0: 欢迎好朋友收听今天的健康小百科。今天健康小百科要跟大家共同做伙来关心，就是说大家最怕的脑中风，说的遗传，台北民众找到过来人致病突变的基因哦，同齐来关心。脑中风是造成全球人口死亡和失灵主要原因。在我们台湾，每年夺走一万多条性命，这是排在国内人十大死亡原因的前五名，一直都很高，降不下来。台北民众经过十年的努力，终于找到台湾人脑中风致病重要病因。研究发现说，大约有1%国内人在 NOTCH3 的基因上R544C 为点发生突变，将会增加11倍发生到脑部小血管阻塞性的中风机会。台北民众神经医学中心周边神经科的主任李义中表示，这个基因突变会造成到遗传性脑部小动脉血管的病变，然后演变作脑部广泛的白质病变、脑组织结塌对坏死，还有脑部微小出血，就是微小出血，这病变长期会都会影响到脑部的功能哦。台北民众过去诊断将近200例，因为基因突变造成到脑血管疾病的病友，平均发病年岁是56.8岁，较近的时阵已经有80%是已经发生到阻塞性的脑中风。40%的朋友智力缺损，将近20%有情绪精神变化，10%是已经发生脑出血。这个当中呢，有1/3的朋友都有脑中风，还是失智症家族的病史。李义中说，家族当中无病史，无代表无带有这个基因的突变哦。台北民众研究团队利用台湾人体生物资料，这个资料库检测到7000多例各年龄层一般成年人的民众，发现说有1%大约在基因上，这个 R544C 的位点发生到突变，而且是以闽南族群为主哦，闽南族群为主，因为资料库无法度回溯到个案的身份，所以说台北民众应该招募550个70岁以下健康的民众。发现说四位带有这个基因的突变，进一步检查显示3个个案虽然说身体没什么各样，但是透过脑部磁振造影却是发现说这都已经有脑血管的病变，但是自己都不知道没自觉，累积一个久就可能发生记忆的衰退无力，甚至有都发生的大中风哦。台北民众脑血管科的主治医师钟芷平表示，比较到高血压、高血糖、甲高血油，会使得脑中风的机会比较到一般人增加将近3倍。带有这个基因位点突变，风险是增加了11倍，搁较悬啦吼。钟芷平医师伫咧讲，脑中风并唔是年岁侪吼年长者的专利。有这个基因的民众，就算说是你不是三高的患者，按20岁到86岁都有可能发生脑中风，所以建议说脑家族史长期偏头痛啊，病病斜斜叫脚手会麻，有这个问题的民众可以提早在还没发生中风的时候借着基因检测了解自身带着脑中风的风险，然后注意食食和生活习惯的调整，那是有必要买当两扎食药啊做控制，预防着脑中风的发生啦吼。所以讲，听众朋友，这脑中风讲的遗传，好，台北民众找到国内人致病突变的基因，搁再一次甲咱听众朋友提醒，爱记哩哦，脑中风不是年岁侪人的专利啦吼。那带有基因突变的人，就算讲不是三高的患者，都有发生吼脑中风的机会。所以讲，咱有家族史长期偏头痛、脚手会麻的人，拢爱量查做防范哦。当这来关心着咱的健康，感谢收听。 喂，你好，喂，
1: 嗨，
0: 是，
1: 我讲，我好，汤头就走。

0: Hello，
1: 喂，美英姐，啊、我是讲你奈无咧讲诶，美英姐，你前摆有买一罐咱的日霜过啊吼？
2: 有啊。
1: 啊，买了感觉安怎？
2: 未歹啊。
1: 未歹吼。诶，拢未油啦吼。
2: 无，我是唔惊油，我的面是干燥。
1: 干燥啊，但是你无感觉咱的吸收吼、欸，日霜的吸收足紧的有无？嘿，日霜的吸收足紧的。吼、啊，所以即卖热天时，你就是早暗吼拢爱加抹嘿，皮肤若干爱加抹。
2: 我拢也早起时呢。
1: 哦，暗时我甲你讲，你也搁加一摆用暗时咧抹吼，我甲你讲，你的皮肤会更加好。伊、哦、暗时啊，咱咧困啊吼。你要加强保湿啦，知不、
2: 哦？
1: 虽然无出汗吼、哦，啊，像即马咱有加一条防晒有无吼、哦？防晒就是讲哦，你暗时要困都唔免抹，暗时要困卖抹防晒，你抹日霜就好。好、哦，白色咱迄四角管啊迄吼，啊，若讲日时头咱这一条的哇吼，蓝色的吼，一条这里就是白天有无吼、
2: 嗯？
1: 白天的日霜抹完了，你就甲它擦起哩。嘿，你会加做自然的，
2: 像。我是挂无
1: 遐
2: 紧
1: 啦，
2: 我
1: 摕
2: 一条，
1: 我想
2: 嘛
1: 摕
2: 一罐
1: 咯，
2: 我
1: 想。安尼哦，哎呀，妈妈真好啊，你看，新妇大家同齐水，嘿。
2: 好，好汤头是客话久。
1: 哎，好汤头保存期限18个月，一年半呐、啊。
2: 哦，
1: 一年半，吼、
2: 哦，一年半就对了。
1: 对对，啊，你拍开有冰吼？
2: 拍有啦，
1: 系要冰。
2: 无拍开的啦。
1: 无拍开的肯独带就好啊，吼、
2: 哦。
1: 哦。嘿嘿嘿，哦，爱给你哦，吼、哦。好好，阿、
2: 啊、
1: 爷。
2: 阿爷，今天早起寄来啦。
1: 好，明天早班给你寄过哦，吼、哦。
2: 好。
1: 啊，你多喝3050哦，吼、哦。来，给你送2000块，3050。
2: 好啦。
1: 好、哦，现扣2000做一盒呀。
2: 好啦。
1: 哦，啊，你先报看卖呀。那新妇感觉袂歹，咱大家新妇才过来讲价买安尼。
2: 会啦。
1: 哦，安尼。
2: 哦，
1: 啊，这新妇幸福呢，大家才受益。好，谢谢你啊，再见，拜拜哈。安尼有够好诶，吼、哦，有够好诶。好，来电话紧卡起来，开3000送2000，即阵无必要等底时啦，吼、哦，赶紧把握好时机就对啊，吼、哦，3000送2000，听见没有？我要送你2000块物件，它等于是什么？现金折价券的意思啦，吼、哦，啊，在你安怎看？你也讲规套买起来，再去某人买规套，伊讲，哎呦，我拄诶，拄前我本来都要用完啦，吼、哦，啊，即马来叫，啊，一套吼、哦，一套。一套6700，洗面哎、欸，你要听清楚哦。洗面的化妆水，日霜、暗霜、兰花面白保湿面膜，里面有熊果素哎哈、哦，防晒隔离霜，好、哦、安呢，听就没有6700做一盒哎，一罐才偌济钱娘娘，今麦个你靠2000存4000外，哎呦，一罐存700外，无买无菜哈，进、哦、来款22602233，以上广告，谢谢。咱这是台湾上四个声音微微笑公布榜，欢迎来坐，我是莹莹，在这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亲爱好朋友都会当随时来加卡，2260-2233，这是咱的现场口音专线，在17点卡到阴暗时11点，两卡大声，麦当继续来加卡，2260-2233-2268，我关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感恩，谢谢大家。

0: 喂，你好，我莹莹。喂，
1: 喂，哎、欸，你好，
0: 是你好，
1: 莹莹哦，
0: 哎、欸、哟嘿，
1: 你给我加一包迄个气哥来，好不好？

0: 来，请来贺平英吼，这个年假
1: 来存下半天吼，赶快把握呢吼。你该要佚佗的，搁要落要飞飞的，爱飞的有无？爱飞的吼，去飞飞的，把握这个好天气也很好啊。你不要跑太远哦，哦莫走伤远啊，两站歇困啦吼。连休四天哦，小朋友真正心收袂顿啊，你敢知？拢安尼浮浮吼，浮躁吼。啊，若功课还袂写，陪陪较安尼吼，家着较自觉的吼。今写写这个讲嘛，妈个，逐天还想要佚佗到农民去啊吼，哎，玩疯了，应该会吧吼。但是乖乖的也很多啦吼，啊，回去就是该做紧做好就对了，知无吼？啊，迄个。大家连假即将结束，还是要天天开心过每一天哦！你再冲一下，你十月份又有连续假期了哈！好，来，咱迎来这两点钟，好汤牙膏 QMB 小树。软软的保养品，广东华西赞助提供。那今天叫货的好朋友，你应该是后天啦哈，你明天就上班了嘛哈，订单都会赶快处理的哦。包括预购的部分，我的朋友公鸡也无护糖剂啊，吼，一个四家人家，敢要输了了。一天的哈，你要提早收的都 OK， 跟甲阮讲解，阮得帮你处理好不好哈？提早讲就对了哈。首先做准备啦哈，这个。喝天爱吃好奶牛嘛，好，咱就是爱做满转的准备的大丈夫了哈。来22602233啊，拄只好，咱的健健分享，迄就是讲母亲节的活动哈。母亲节妈妈较水的，婆婆妈妈拢欠啊，唔敢开呀，所以要和大家较水的，安尼了解无哈？好，来22602233继续个卡，落这部我电话边等你哦哈。迎来这好汤牙膏 QMB 小树润容保养品广东华裔赞助提供。哎，明天要上班了，赶快得哦，明仔透早六点，华裔早安。空中再相会，拜拜。

0: 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义博物馆。
1: 购票请洽0734875566。
2: 阿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
3: 阿妈伫陪你购物王，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2: 阿妈100分，
3: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4: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薄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5: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薄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4: 挪威薄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6: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7: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8: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7: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9: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7: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9: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10: 来报告彰化的经销药房，彰化市红星药房在民族路民权路角，立功堂药房在和平路旧公路局总站边，静安药房在中山路三段中庄啊加油站边，园林光兴药房中正路第一市场南边三角窗，立新药房中山路一段台塑加油站对面，溪州公安堂药房建中路菜市啊内，宝岛公正药房道安路马祖经的车对面，林信安药房在道安路马祖经边小市场口，田中林村药房原一路马祖经口，社头好心药房社头路一段社头国小对面。
11: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每天下午的两点到四点，由李庆直接为你来主持服务。唔盲讲，有咱李庆的作伴，所有前来乡亲朋友拢未感觉孤单。当然，有李庆的照顾，大家呢会当呢健康吃饱哩。前来乡亲朋友，咱两点钟的节目全部是由着大北水澎公园10810000里，以及好哩旧下的八下起来旧录用。诺诺深海鱼油，万用节能快锅，得力养生好汤头，所来赞助提供的，欢迎这回来收听，咱的欢喜日日

摆，自己做的无人爱。这是懵懂不自爱。

感谢神君来关怀，将金花搁着心内。

来，谢谢这首歌曲是郭金华所带来听你讲完我了解，欢迎所有亲爱乡亲好朋友来到到咱的欢喜日日春节目现场，有在的听呢，直接为听众朋友来主持服务，加着乡亲时段来最欢，谢谢乡亲时段呢准时来收听。啊，咱节目当中的电话呢，直接甲听众朋友来报告，你拢会当随时靠通。现场的电话是2205-2233，2205-2233。外观区的朋友哦，头前爱加控诉，你听的手机也是0987617335。0987617335，0987617335。非常感谢咱所有亲爱乡亲好朋友哦，来，阿咱呢要来播一首好听的日语歌曲，稍等一下，要来邀请到听众朋友来点歌。咱稍等一下呢，先邀请到咱的芝麻盘哈，葫芦朋友先来点，男士朋友哪边点呢？咱四点啊，三点哈，三点都来开放，大家做好准备。来，谢谢大家，非常的感谢日语歌曲，做会欣赏哦。

0: 来，谢谢，非常的感谢乡亲和朋友呢。今麦这个时间要邀请听众朋友来点歌，所以讲呢，今仔日大声邀请到咱的姊妹伴来点歌。男士朋友呢，吼，三点过了才来点。来，现场的电话2225-2233，2225-2233，挂关切朋友头前加空数。你好，
1: 美娟，你好，
0: 高主也你好，
1: 你好，我要来点陈小云的《金钱放水佬》。
0: 陈小。

0: 老云，尽情放水劳，安尼再来做安排哈。好，谢谢你，再见。来，你好，
1: 兄弟好，
0: 嘿，你好。
1: 我点陈云杰破浪人生，
0: 陈云杰破浪人生哈。好，安尼再来安排哈。好，谢谢，再见。来，你好，嘿，你好。讲较大声诶。点啥？赶紧慢慢讲来，嘿，来要听什么歌？慢慢讲来。哦，飘浪之路，好，好，再来安排，好，谢谢，好，来，你好，
2: 你雷天，你好，
0: 嘿，你好，
2: 我单一龙，朋友情，
0: 朋友情，单一龙哦。好，安尼再来安排哦，
2: 好，谢谢，
0: 好，谢谢，再见。来，你好，
3: 你好，丽青，
0: 嘿，
3: 我要点任贤齐的歌《爱江山更爱美人》。
0: 任贤齐《爱江山更爱美人》哦，啊，这首歌任贤齐有唱哦，
3: 有啊，
0: 有吗？哈，安尼我来找看麦呀，呢。
3: 其实我不是任贤齐，其他人唱的 OK。
0: 嘿，因为我知影那亲像是李丽芬呐，哈，啊，任贤齐我找看麦呀，哈，
3: 好，
0: 谢谢，
3: 谢谢你，
0: 拜拜，拜拜，来，你好，
4: 李庆，你好，
0: 嘿，你好，
4: 我点歌，
0: 嘿，请讲，
4: 哎呦，午夜灯塔，
0: 午夜的灯塔，
4: 哎，
0: 再来安排哦，哈，
4: 谢谢，
0: 好，谢谢，好，来，最后一首歌，你好，我啊电话挂断去啊呢，哦，咱这位听众朋友的电话哈，啊你挂断去做无彩，哦，本地是最后一首歌要你点嘛呢，啊无你搁卡起来，哦，看搁会回呗，来，乡亲朋友哈，谢谢大家，现场的电话是二二六五二二三三二二六五。二二三三，我关切朋友呢，头前加控诉哈，来谢谢大家，安尼咱就点到这，非常的感谢。为你播送这首好听歌曲是陈小云所带来《真情放水刀》，做个欣赏。

0: 来，这是陈小云所带来真情放水了。陈小云的歌吼，拢有伊家己的韵味，听众朋友有感觉无？吼，就是陈小云的这个味就对啊啦，吼。所以讲陈小云后来无唱歌，亲像这种风格的歌曲都无人唱啊，做无菜吼，做无菜。来，你好，我是李青。
1: 李青，请问我每月请问那个快歌的歌有当点无
0: 啊？会当啊，嘿，每月哦，你等一下我刷卡。来听众朋友来听歌，破浪人生，破浪人生。

来，这首歌就是《普通人生》陈英杰所带来。陈英杰嘛，老好蛋的吼，足侪好听的歌曲。这首歌呢，听众朋友点播，大家听得到的，感觉讲非常的好听吼。而且呢，嘛那亲像伫咧呢吼，这个反映着陈英杰一生啦吼，真的。人啊，有当下就是失去了后，才会去回想到伊的重要吼。啊，这就是安尼啦吼。所以讲呢，在咱所拥有的时阵啊，咱就一定爱好好啊来珍惜吼。尤其是你身躯边即卖的人，

管呢吼，是你的啊，许多人，啊是讲你的另外一半，或者是讲你的子女哈，啊，伫因要搁伫咱的身躯变顺呢，好好珍惜，真正哈，真呢，人生就是安尼啦哈，有当时啊，足侪代志，足侪物件，足侪事物，拢会来失去。来，乡亲好朋友呢？真侪少年人伫咧讲讲，吼，即卖高房价，厝遮尼贵，伫即种环境的压力之下，是变哪买厝吼？啊，其实即卖呢，吼，即个继承潮已经来了，就是讲继承许多人的厝吼，已经是足侪少年人即卖呢，吼，伫咧单台代志，所以讲真侪少年人无买厝的原因，就是会当继承啦。有当下呢，因为吼爸爸妈妈这一代足爱买厝做投资的，嘿呢有可能干那生一个囝还是两个囝尔，但是厝骨力紧呢，吼，所以讲到时阵骨力紧通去继承，啊，唔免搁再烦恼买厝。但是某一部分诶，这个呢吼青年朋友啊，这爸爸妈妈吼无厝，啊，或者是讲厝已经安怎啊，家。老旧啊，啊嘛有人伫咧讲讲，爱厝伫庄卡哦，啊即卖呢伫咧都市上班啊，遐尼远嘛无法度吼，安尼呢住伫遐吼，所以讲大家都会想讲，嘛是一定爱买厝啦吼，即、這个有土司有财嘛，所以讲呢有厝较有安全感啦。啊，那是应用到这呢吼，咱的国家在2026年的时阵呢，哦正式呢，哦来宣布上路，就是清安3.0，以前是2.0呐，吼啊，即卖是3.0新的制度，这代工哦是。家己买厝要大的人的族群吼，一大福音嘛。因为新的制度将这个资源精准的吼，投放伫真正吼，要来买到家己大需求的这个厝吼，所过的就是讲唔爱买贵厝的，第一摆买厝的，或者是讲呢吼，这个小家庭旁边呢，比一挂炒房主呢、投资客呢来滥用。听讲呢吼，这个清安2.0吼，也够有一挂投资客吼，用别人的名义去买就对。啊，但即卖清安3.0呢吼，那真就得比较较困难炒房啦。其中呢，更加针对着这个新婚呢吼，大家结婚呢，加着育儿家庭、有生囝的家庭，带来的实际上的利多，因为贷款的额度提悬到1200万到1500万，会当有效减轻着少年的阿公阿婆初期丢币。自备款的压力，但是这个房贷优惠只是政府为因打开的一扇门，买厝呢，就是为着未来长期的这个寄托啦，吼啊，如何挑选着一间优质的建商、适合的房源，以及好的这个落点，为生活带来着安心的保障呢？又个是另外一个呢，民众爱面对重要的课题啦，吼。那依照咱这个中部建设品牌来。讲吼，这真正有真济，这个呢吼，建设公司啊，拢袂歹吼，啊，深耕了好几年，所以讲呢，吼，咱嘛买买厝哦，因为买厝是一世人的代志啦，吼，嘛有可能呢，咱一生当中干那买一间厝，因为即卖厝太贵个啊，所以讲呢，吼，买买厝进前一定爱去了解着啥，了解着这个建设公司吼，伊个这个呢，算讲一寡别人对伊个评价。吼、哦，这个评价太重要啦。那是有一挂人吼、哦，安尼起着一挂来，这个呢无好的厝伫咧卖，这呢网络当中嘛都有评价、啊，所以讲买买厝吼，一定爱去看呢吼、哦，这个呢评价，因为呢吼。哦即卖人买厝，可能是买一间尔，啊，这有可能就是一世人的厝，一辈子的家。因为即卖哦，台湾的厝实在是太贵的啊，而且吼、哦，慢慢呐、啊，

土吼，实在讲呢，不要炒房吼。咱台湾就是炒房啦，啊，所以讲大家拢买厝买了后，无管你安怎，无管你无谈就甲买啊，吼。甚至呢，吼了钱买，佫无愈无可能啊。所以讲这个厝都愈来愈贵，吼。啊，咱这个呢，吼，清安3.0啊，真正为着一寡呢，吼，这个大家结婚的新人，也佫有讲呢，吼，这个翁仔某吼，安尼呢有生囝的吼，这个呢一个两个小朋友的这吼。当然三个四个五个拢是同款啦吼，有安怎有特别的吼，这个呢帮助，就是讲呢吼，这个贷款会当增加到呢1200万到1500万的门槛，所以讲如果你那是买2000万的厝，可能就会当贷款到1500万啦。啊，这当然嘛爱看个人的条件，但是呢吼，对着一挂青年朋友呢帮助是非常的大哈。啊，当然这呢对着炒房主呢可能就吼诶有抑制的作用，当然啦、啊、真。起来啦吼，咱的人口已经没有红利了嘛，因为今麦人拢无要结婚，无要生囝啊吼，所以讲呢，这个人口愈来愈少，啊厝可能就无法度，搁再愈卖愈贵啦，啊但是未来愈来愈俗呗，啊这不好说，因为有买厝的人可能不爱了钱卖啊，所以讲呢房价就一直下不来吼，但是嘛可能就卖不出去啦齁。所以说现在啦总共在这炒房的人齁啊这些投资客齁家里爱想齁家里爱想卖这个炒房啊不要再齁安尼呢依着厝来做投资啊可能不合啊齁。啊这哪不人在这炒房啊齁台湾的房价可能就不一直安怎就不一直关起来啦齁安尼对着咱一挂青年朋友呢帮助比较较大齁。来齁、哦、当然要慎选建商齁买买厝进前爱去看讲齁、哦这栋厝这是多一间建设公司起的啊，这间建设公司的评价如何？因为有可能咱啊，一世人干那买一间厝呢，未来可能是安尼啦，买遐侪买创啊啦哈，有通大就好啊，卖用厝来做投资，炒房炒到年轻人都买不起了哈。临江哦，这有足侪厝的啦哈，这一挂呢吼，这个三间五间十几间的，这甚至20间的这的人吼，可能爱注意啊啦，因为厝未来可能无。可能继续管起你啊，哈啊，会愈来愈俗无，这也不一定哦。来听歌，飘动之路，文下所带来。

0: 哦，咱的这位好朋友讲要甲咱做见证，你讲恁囝吼来这圣公阁，恁囝帮你买一个大北水澎公园来食吗？
1: 是嘿。
0: 啊，你即卖吼，恁囝买互你食，啊，你讲你即卖食食了，半暝啊袂阁起来放药啊？
1: 对。
0: 本地你一暝拢爱起来几摆？
1: 四五摆。
0: 好，你本地一暝拢爱起来四五摆哦，吼。啊，是恁囝有伫咧听我的节目就对啊啦。
1: 有啊，伊上班的时阵拢会听。
0: 吼、哦，伊上班的时阵拢会听我的节目啦，吼。爱听听了，同我买咱的大北水澎公园咯。你食你食偌久了后，没事就别起来放尿啊。
1: 要一个月咧。
0: 食阿伯一个月时阵，就没事拢别起来放尿啊啦，吼。
1: 对啊。
0: 哇，安尼真好，甲你恭喜啊！搁在呢吼，加恭喜你，安尼恁囝足友好足好诶，应该是这爸爸嘛是，你是爸爸吗？
1: 对啊，
0: 吼、哦，真嘞吼，应该是爸爸吼、哦，嘛是对着囡仔教育足好，恭喜你哈，吼、哦，阿继续加，吼、哦，好、啊，谢谢，谢谢，来，非常的感谢咱乡亲，来，这算功德，吴大哥吼，嘿，
2: 我甲你叫两罐啦吼，
0: 你是讲大北水澎公园，你叫两罐，
2: 我讲吼，确实有效啊，
0: 确实有效嘿，
2: 我甲你叫两罐啦，落尾我带五罐隔壁，是啊遐吼，小房。
0: 哈、哦，大哥来，吴大哥来，我给你请教一下，你是什么款的情形来吃咱的大北水澎公园？
2: 哇吼，这个说北药食北药解。
0: 哦，一枚
2: 拢然后六解，甲天光三解。
0: 你进前一枚拢过来起来几摆？
2: 哦，六解七解。
0: 六解七解，啊，你吃两罐了吗？
2: 哎，吓，食四罐，已经食四罐，我跟叫两罐。
0: 好、哦，本地放药一枚起来七摆，只卖剩两摆、三摆啊，吼。
2: 我剩只讲两摆，较停三摆咧。
0: 安尼算进步够多呢，所以讲你讲大北水澎公园真正有效啦，吼。
2: 确实有效，
0: 确实有效。
2: 药水吼，我去检查，嘛拢降落啦。
0: 哦，医生跟你讲拢降落，只卖拢符合着。
2: 我念这个是什么？
0: 马健，拢标准起来呀啦吼！哇，恭喜你，吴大哥嘿！
2: 我讲吼，可是那只有效啦，我还做几个食四罐啦，
0: 食四罐效果拢出来啊！
2: 我叫两罐来，
0: 是，你食了有效，我替你真正足欢喜，恭喜你，大哥哈！非常感谢这算功德，大哥讲吃四罐尔，本地每是一枚起来七摆，只卖剩两摆三摆。继续吃，吼、哦，伊食第四罐，吼、哦，都有这个效果啊。继续吃，吼、哦，一段时间过了后，一暝到天光，尤其即卖阁继续吃，冬天的时阵，寒甲你倒呢，吼、哦，一暝到天光，半暝啊，唔免起来放油。你甲看这是寡尼啊幸福的代志，来非常大感谢大哥甲咱呢，吼、哦，安尼做着这么真心的见证，谢谢你，以上功德。

来回到节目当中，这首歌曲是陈一龙的《朋友情》，这《朋友情》呢，哈，这个陈一龙毛唱，哈啊，叶启田毛唱，但是是无同版本的哈，所以讲你也看，听众朋友要听什么人唱的呢？甲咱的听众再别去报唔对。来，非常感谢到咱所前来乡亲和朋友哦，节目当中的电话，咱的听众家为听众朋友来报告，你甲吵起来，咱随时拢会当靠通线顶线卡的听众来接听。现场的电话是2265-2233 2265-2233，我关切朋友头前爱加控诉啊，那是其他时间呢吼，别来打电话找来轻买产品，马拢会当直接卡怪手机啊。咱会听到亲像咱家己的查甫囝啦，咱家己兄弟姊妹同款吼，你上好的朋友拢会当呢吼，安尼直接卡我的手机啊来，买产品顾健康，你听个手机啊号码记起来哈，啊输入伫咧手机当中内底爱表示是电台的听哦，来，咱会听个手机号码是0987617335。搁再呢，甲听众朋友报告一摆哈，0987617335，0987617335。来，非常感谢，谢谢大家。乡亲好朋友吼，厝内底闹长辈看医生提药倒转来，咱就爱帮伊看下这个药啊要安怎吃。如果你吼伊那无斟酌看，有当时啊吃法唔对，药效卖差有够济。嘿药啊维是一天吃两摆，啊维是一天吃三摆。药啊维是爱呢吼，这个饭前吃，维爱饭后吃。啊恁通讲啊惯伊啊，反正吼拢甲饭前吃，啊无就是反正拢甲饭后吃。袂使吼，我叫你饭后食，就是伊可能对着咱的胃吼会较伤，所以讲会叫你饭后食。啊，我叫你饭前食，就是讲咧必须爱会完全吸收吼，所以讲就是饭前食。所以讲咧药啊，拿提倒转来吼，这呢咱都爱看好详细，看好清楚是饭前食还是饭后食，啊一盖食几粒吼，啊一羹是食几顿。哦，啊，而且哦，上盖好的是怎样讲？这必须爱避开掉什么物件，袂使做伙食。譬如讲，你袂当甲甲凉凉的做伙食，譬如讲菜头啦、地米啦，哈、哦，这呢吼、哦，可能拢爱避开。啊、哦，所以讲呢吼，有一挂这个葡萄柚这几类的啦，油啊这几类的哈、哦，果子啊嘛袂当做伙食。这拢爱了解呢，啊，那无这伫咧食药啊吼，迄、哦那个药效拢差去啊。所以讲呢吼，咱哩肯今仔要来讲到的，就是一位屏东的阿伯。这呢吼，因为这个血便呐、啊，吼、哦，所以讲呢，去予医生看，结果呢，经过呢大肠镜检查了，发现讲伊就是痔疮，啊，而且是内痔出血，啊，这内痔出血好咧加在啦，唔是讲呢吼一挂吼、哦，这个生歹物啊，吼、哦，结果呢，医生就开着一礼拜，而这个痔疮的塞剂吼、哦、来做治疗，塞剂就是讲用塞的，吼、哦，塞伫倒位，塞伫呢吼，咱的这个算讲。肛门吼，内底吼用塞的，无想到讲这阿伯吼，阿伯问我清楚厝内底吼，少年的阿伯帮伊看啦。结果这阿伯就是无去甲伊斟酌了解，连续七天呢，连续七天啊，伊每一天将着这个包装解拆开，直接将着这个呢吼塞剂吼，这个塞肛门的这种诶，都甲吞落巴肚来，用吞的啦。一直到回诊了后，才发现讲哇，家己呢用错方法啦，用对方法啦，唔打讲呢无效无打紧吼，这个食咧巴肚来吼，真正无解好。所以讲呢吼，这个阿伯领着痔疮的塞剂，外形就是呢吼椭圆形的尖尖，阿边呢粗粗，就亲像子弹迄一般。白色的包装呢，整整齐齐吼，拢个包甲真好。那是无详细甲看吼，这个呢说明个无详细确实啦。一定会以为讲啊，这拆开就是要食呀。所以讲，这个阿伯呢，都要将着这甲着一般的口服药甲混淆在一起啦。吼、哦，所以讲呢，这个病医的药师哦，可能嘛无提醒。其实呢，吼，病医的药师、诊所的药师呢，吼，这有一个责任，就是讲一定爱甲吼，这个呢，患者讲出着伊的使用方法。
啊，毛可能是吼，这里、个、呢阿伯无注意听，毛可能加这边将重听咯、哦、吼、哦，这里有书有讲，阿伊无听详细，都准都说啊，有加侪人重听拍摄，互人知影吼、哦，啊，这有人咧甲你讲话，伊听无详细，伊嘛伫啊呐，吼吼吼吼，安尼啦。所以讲，用亲朋友，不管啥物时阵，人咧讲话，你若听无详细，搁再问一摆，吼、哦，再问一次没关系。就算讲你有重听呢，吼，你搁再问一摆嘛，不要紧啦。啊，我嘛要提醒啦吼，有一挂好朋友，你若有重听啦吼，你一定爱去配呢吼，这种，这个算讲咱帮助咱吼，安尼呢解决重听的这个呢吼物件，嘿，当然吼，安尼塞伫咱的耳腔内底帮助咱吼，这个扩音器这一类的物件吼，扩音器这一类的物件吼，啊，这呢得当帮助将音量放大吼。既然咱都重听啊，你都爱挂。有人讲无啊，我不爱挂，因为挂咧到第一啊，无法度亲像咱的耳啊会当过滤啊。迄什么声音都放大，所以讲挂咧到第吼，足艰苦的，头壳足戆的。啊，用这标记性的听人讲话介重要呢。第一点就是你会当听好详细哈，听人讲话啊，即、這个呢听人讲话听好清楚，那么就别去产生误会哈。啊，第二点就是啥？你若准讲嘞吼，重听啊，你个不要挂这种嘞扩音器吼，扩音器吼。那么呢，喏、哦，有可能你长期听人讲话听不详细，听外口的声音拢听不，那么你就会引起着啥？吼、哦，这个呢失智症哦，伊会变成吼、哦，这个算讲加紧着你失智症的卡步。所以讲，如果你若有重听，你一定爱去有医生检查了后去配着吼，即、这个呢，算讲即、这个扩音器，吼、哦、扩音器，吼、哦、挂伫耳啊内底物件。啊，那是尤其啊，看医生啊，药师咧甲你讲的时阵吼，你一定爱听详细，甲你讲安怎食，饭前饭后一盖食几盖，还是讲呢，这是用内服的还是外用的，一定爱详细。哦，所以讲呢，吼，一定爱做好掉呢，吼，即个算讲家己诶，即个卫教，吼、哦，啊，所以讲呢，医生嘛爱甲患者做好卫教，吼、哦，啊，这药师嘛爱甲患者做好卫教，你唔通以为讲啊，这看到咱是塞剂啊，那有人提来食，就是有，就是有人不知道，嘛有人因为唔捌记，嘛有人因为目睭疏疏看无，目睭个疏疏看无，耳孔个当当听无，那么得安怎？家己用想诶，吼、哦，这明明就是爱塞伫肛门诶，结果提来用食诶，啊，唔好咧，家在吼，食咧到底无吼，即、哦这个呢产生着其他诶问题，吼、哦，即、这个哦，当然用食诶吼，对着伊来滴吼无帮助啦，吼、哦，啊，所以讲伊来滴并无好啦。啊！但是如果那用这食出问题，变怎？虾米人要负责任？所以讲，乡亲的朋友，如果你那是厝内底有老大人，上好就是陪伊看医生，唔当回家己去哈、哦。真的回家己去哈、哦，真的会很后悔。咱来听曾经讲过一件代志，就是呢哈。我阿爸呢哈，伫咧破病时阵啊，我有讲过，我阿爸呢生病嘛哈，啊伊打开血栓是胃癌，迄个时阵是他还蛮年轻的，后来呢，唔再是转移，还是哈，即、这个复发了后，一个再呢哈，即、这个带着直肠癌哈，大肠癌，后来呢哈，伊家己去看医生哈，因为到大间病院。这检查是什么吼？都爱走来走去吼。有当时啊，老大人真正会足麻烦。迄时阵呢吼，因为我嘛伫咧比较较远的所在啦吼，比较远的地方也没办法陪同。啊，搁再来问我阿爸，伊拢讲伊家己去得好。结果后来呢，有一天呐、啊，我等来拄多好有闲，啊，我就开问我，你当时爱去病院啊？我阿爸的含糊其辞啦吼。啊，然后我讲啊，你拢无去啊？我甲你挂号。啊，结果呢，我就甲伊挂号去到病院吼，才知影讲医生甲我讲讲，恁爸爸足久无来啊，很久没有来了，影响到伊的病情哦，拖。不离阿久啊，所以呢，吼，我才知讲，原来阿爸都是因为一个人，吼，去病院，啊，得个坐车转车足麻烦，伊就话，伊直咧讲讲吼，得个去遮检查，去遐检查，爱一工刷入去，伊个找无所在，所以讲伊就索性就不去了，吼。啊呢，我甲伊问哦，我打电话甲伊问讲，啊，你有去病院做检查无？有去看医生无？伊拢讲有啊，吼，伊拢讲有，但是事实上伊就是无去，吼。所以讲呢，吼，后来我就非常的后悔，吼，这件代志伫我心中呢，吼，造成着非常大的。
哦，这个呢，哦，算讲艰苦，哦，让我很难过，哦。所以讲用亲好朋友呢，吼，唔通甲伊问讲伊有去哦，唔通甲伊问伊甲你讲伊有去，你就是相信伊有去，你要去了解，你要去了解，上盖好就是陪同伊去。老大人去到病院真的很辛苦，哈、哦，因为病院足大间的啦，干那要走去抽血啦，干那要走去做检查啦，什么一大堆都爱安怎绕来绕去，哈、哦，伊实在是足麻烦的。所以讲呢，伫家咱的听哦，就是遇到过来人诶这种心情，甲咱所谓。好朋友提醒，老大人要看医生，爱陪同，卖讲老大人啦，厝内底有人破病，真正足需要有人陪同诶，吼，你唔通互伊家己一个人去，吼，要陪同他去看医生，吼，安尼你买当了解伊诶病情。来，咱来听歌，任贤齐收到来，爱江山更爱美人。

来，谢谢，这首歌曲是很甜的呢。哦，这个爱江山更爱美人，任贤齐所带来。啊，咱呢，芝麻婆伫咧讲讲，你看，嘿吼，重听伫咧挂，还有做助听器啦。对啦，因为咱立庆哦，这个较少接触到这个物件，所以讲呢，吼雄雄煞讲未出来。啊，所以讲呢，咱呢听众朋友足认真伫咧听咱的直播个呢，卡来讲立庆迄种叫做助听器，问对哈。所以讲呢，咱一寡呢好朋友那是有重听的问题吼，一旦去啊，这个耳鼻喉科了解一下吼，安尼去配这个助听器，帮助你听啥物话拢听了会比较清楚。啊，那无呢？听啥物拢袂清楚吼，迄人际关系影响着遗嘱啊，买呢吼，忽然提渣，安尼带着失智症呢。所以讲，你肯伫遮提醒着乡亲好朋友哦。来乡亲时段，咱来听一首歌，河北甲你报告。咱的电话是0987617335，0987617335，0987617335，非常感谢，谢谢大家。

0: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有机坚果谷粉，无糖成分更健康，严选多种有机认证的坚果跟谷物研磨制成，富含膳食纤维，不添加人工香料跟防腐剂，补充能量好选择。每罐450元，冲泡超方便。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博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1: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2: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3: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4: 得力环保卫生纸，
0: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7: 洗手换衣服对吧？
6: 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7: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8: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6: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9: 超过100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0: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9: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 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0: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 这个9月，让你花的更少，买的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质力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2: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0: 永春和平回到第二阶段，咱呢欢喜伫伫村这边现场，大家欢欢喜喜吼，这个心情保持又好，身体都会健康。逐天呢由头甲边哦，咱哦身体当中啊，都会安怎对着咱呐，安尼不健康起来。所以讲，你肯定咧讲，逐天都是爱欢欢喜喜哈，啊身体当然爱健康，才我都欢喜啦。你讲呢吼，遮伫咧艰苦，遐伫咧疼，免啊欢喜会起来。所以讲哦，好的，肯来照顾啦。来用小朋友呢，第二阶段，咱要来邀请听众朋友来点歌。第二阶段哈，无分男女拢有，拢会当打电话来点歌。咱呢吼，今仔去第二阶段会当。点加这首歌哦，有五首歌好听，就不要点。所以讲呢，吼，你若要听歌，即卖卡电话起来，吼，赶紧点拢报会得。来，谢谢大家，现场的电话2225-2233。搁再呢，甲听众朋友报个一摆，赶紧要听歌点歌好朋友2225-2233，我关切朋友头前加控诉。你好，
1: 喂，你听好，我点歌，
0: 好，
1: 啊，点康康呢？你不爱我。
0: 康康，你不爱我。
1: 嘿，
0: 啊，安尼我来吹哈，哈。
1: 好，拜拜。
0: 谢谢你，再见。来，你好。
2: 你好，妈妈，你播一首《君在前哨》。
0: 君在前哨，哈，好，安尼再来做安排，哈，谢谢你。来，你好。
3: 哎，李天，你好。
0: 哎，你好。
3: 我要将谢怡君的《邓来温的心》。
0: 谢怡君《邓来温的心》嘛。
3: 哎，对。
0: 好，安尼我再来安排哦。
3: 好，拜拜。
0: 好，谢谢你。来，你好。喂，你好。
4: 李健你好，
0: 嘿你好，
4: 我点一条旧爱的条件，
0: 旧爱的条件，台语的啦哈，
4: 欸、
0: 好，再来做安排，来谢谢，好，最后一首歌你好，
5: 啊，哎了，
0: 嗯，
5: 迄个小姑娘，
0: 迄个小姑娘，
5: 张
0: 龙龙的，好，安尼再来安排，好，谢谢，来右边一首啊，电话挂断去啊哈，来，本地想讲哦，一首右边的歌啦哈，阿德时间呐，会付的给你报，阿那白付呢哈，都不我多报，来非常感谢，那么咱点歌安尼就点到这，谢谢咱所有前来相亲时段，所以今咱来听歌，这首歌曲是不亚的灯塔哈，要来报这首歌进行先甲听众朋友来报告掉的。诶，手机啊，号码。那是呢，咱听众朋友伫咧听咱丽卿的节目吼，恁的现场，而且个时间不阿多，来买产品吼，卡电话拢会当利用着其他的时间来卡着丽卿的手机啊。丽卿的手机号码是0987617335，0987617335。0987617335，现场的电话是2225-2233，2225-2233。我关切朋友头前爱加控诉哦，谢谢你。来，所以去听众，比如说点播，看，这首歌是不亚灯塔，社会形象。

来继续关心是带你轻松的来不也听他听众朋友收听白瓜客为你播送。来用亲和朋友呢，有不少人认为讲啉茶会当帮助咱解嘴干，帮助咱养生哈。啊，这个所谓啉茶就是茶比茶哈。但是哦，对着慢性腰椎病病患来讲呢，吼，这个茶饮吼，茶比茶，并不是讲咱想要啉就会当啉。这个腰椎科的医师伫咧提醒，吼，这个腰椎病朋友除了爱控制着盐分以外，佮爱控制着一寡汤汤水水，一寡汤水的摄取，嘛都爱注意着一寡呢，吼，这个茶饮种类佮着饮用的量，尤其是部分啦，吼，一寡啊，这个草药啊茶、青草茶。加工的茶饮，吼，这个呢，茶米茶，这呢有可能内底含有比较较悬的钾、磷或者是糖分。这如果咱啊摄取过量呢，那么恐惊会增加着咱身体负担，吼。所以讲呢，专家伫咧甲咱分享讲，有一名60岁慢性腰椎病第三期的男子，因为啊，吼，安尼听信着人讲，青草啊茶会当降火气啦，会当排毒啦。每一天哦，都大量家己去啉着一罐呢足够的青草茶，结果啊，无到两礼拜，就出现着规身躯无力、头壳光、胸脯坎闷闷，而且病欠肝、甲着呢心肝头、皮薄菜等等的症状。这紧急送病医了后，发现讲伊的血钾浓度呢，竟然高达着7.2啊！这正常一滴吼，这个5.2以下才有算正常啊，7.2已经超过啊。所以讲，这已经属于啥严重的高血钾，这呢严重起来会引起着致命性的心律不整呢。吼，所以讲哦，绝对唔通凊彩乌白去啉这个呢吼，来源不明的茶饮吼。一寡呢，这个茶米足不好，尤其是啥吼，这有着中国入来，还是讲呢吼，有着越南入来，加一寡呢吼，无经过认证的茶吼，茶米，这里呢凊彩乌白白啊，凊彩乌白泡，结果呢内底含有重金属，加着污染，而这个疑虑，这种茶你呐泡咧到底，啉咧到底，油脂功能不好的人呢吼，你大量来啉，会引起着这个病情压起来，所以讲呢吼，白白茶有关爱去买着呢吼，咱台湾相关单位认证的茶比较较好哈，啊，搁再来就是真侪人拢爱啉迄种含糖饮料手摇饮有无？手摇饮真侪人讲啊，我啉的这个手摇饮吼，一分甜，或者是讲嘞无糖，这嘛袂使。哦，其实手摇饮嘞吼，你就算讲一分甜，它也很甜哈，一分糖它也很甜，这有可能增加着肥胖，加着胰岛素嘞吼，这个阻抗啊，搁有尿酸等等代谢问题，对着咱的肾脏健康非常的不利哈，也搁。有就是真侪人泡茶拢泡那个很浓的茶，干嘛讲哦？茶就是爱啉那个浓浓的茶才好喝哈，或者是去啉一挂浓缩的茶饮哈。这个茶泡了伤过高，还是大量摄取到呢浓缩的这个萃取物，可能摄取伤过侪的咖啡因啊，个有草酸。那么腰椎病朋友，你若过量，也引起着真大的问题。搁再来就是啥？部分加工的茶饮啦，有可能添加着一寡这个有磷吼，这个成分哈啊，譬如讲奶茶啦，还是冲泡式的抹茶粉呐，这内底拢可能含有磷吼，而这个微量元素哈啊，这呢腰椎功能不好的人呢，你若摄取了伤过多，那么呢吼嘛袂使吼，这拢会影响到你的健康。搁再来就是有真侪人真爱啉啥哈，尤其天气热呢吼，拢啉一寡呢青草茶。吼、哦、去外口买一挂青草茶倒当来啉，啊无就是去菜市买着一挂青草家己倒当来行，啊无就是去啉一挂呢吼，人外口伫咧卖浓缩的养生茶，这拢唔好吼、哦，这一类的产品成分比较较无法度掌握。部分的这个药草的茶可能含有着呢，吼比较较悬的钾离子，对着呢排钾能力下降的这个呢，吼腰椎病朋友呢来讲，尤其需要注意，袂使家家己增加这个负担。腰椎病朋友敢真正拢袂当啉茶吗？来乡亲们并不是如此啦，重点就是伫个呢，吼要如何选择，甲要如何应用啦，吼建议伊着啉一挂淡淡的茶，啊来源足可靠，适量饮用为原则，撇边含。
糖哈，啊是成分复杂的加工地因哈，那是本身有慢性腰椎病，啊是血钾、血磷异常的人，嘛应该呢吼，依照着医生啊是营养师个别的建议，调整着你的饮食，袂使乌白食。一旦乌白啉茶、乌白食哈，这呢可能拢会引起着吼加大的麻烦。所以讲呢，乡亲好朋友哈，真正即卖人哦，足侪拢腰椎不好，尤其是咱台湾人，台湾人腰椎。普遍拢无介好啦，吼、哦！真侪人拢讲力轻，啊，我呢吼，那亲像听起来腰子无好呢，佮水肿，啊，而且佮高腰，吼、哦，啊，人佮足容易疲劳，啊，佮欠血。我、哦、听起来那亲像腰子无好，啊，但是去检查拢无毛病。来，乡亲朋友吼，腰子是安尼啦，检查无病，无代表你腰子就是好，就是正常。腰子检查有病，拢是比较较严重啊。所以讲平常时，你一定爱好好来照顾着你的腰子哈。真、哦、嘞，不要去踩雷。小等一下，咱的听嘞，搁再加着听众朋友嘞吼，来关心着咱腰子的健康。来，用小朋友嘞吼，这个康康所带来这首歌叫做《你不爱我》，咱做位来欣赏哦。

0: 来，这是康康所带来你不爱我。诶，康康其实唱歌嘛非常好听呢，这是讲哦，康康算讲是一位谐星啦吼，啊，大家呢拢注意到伊啊，有偌好笑，啊，无注意讲伊唱歌偌好听。其实他唱歌真的还蛮好听的哈。来，乡亲朋友呢吼，有医书伫咧表示讲，有一名28岁女性长期熬夜，加上讲伊啊足爱食着很精致的甜食甲炸物，最近确诊着呢 IgA 肾病变。啊，这个女主伊的这个免疫系统呢，吼，这个呢，所以讲误将吼，这个呢，肾丝球动作是敌人呐、啊，猛烈的轰炸，就是伊家己本身的免疫系统啦、啊，误会啦，将伊的这个肾丝球动作是敌人呐、啊，吼，所以讲呢，家己去轰炸自己啦。这个女主并且发现讲身体发炎呢，外形甲伊前一天吃的物件被彻底的相关哦。医书表示讲，有主体边也相关的肾丝球炎的肾友，爱撇边着五类的食物，哈，包括着高糖，哦，加着呢，吼，这个超加工的食品，啊，佮有一挂无好的油脂，以及反式脂肪，加着高盐、高钠、重口味的饮食。这个肾脏科的医师呢，吼，伫咧表示讲，这名女主啊，因为长期拢伫咧熬夜啊，吼，28岁呢，足爱熬夜啦，吼，滑手机拢无被困，而且呢，足爱食甜食甲炸物啦，所以讲咧体检发现讲咧蛋白尿加着呢，吼，这个尿潜血啊，哇，这下得赶紧去做切片的检查呢，结果切片诊断就是罹患着 IgA 的肾病变啊，你看这么少年28岁呢，吼，这种呢 IgA 肾病变的是一种的肾丝球肾炎呐、啊，也就是讲呢，伊的免疫系统的亲像失去控制的军队哦，伊的这个免疫系统呢，都会呢吼，安尼将家己的肾丝球当作是敌人呐、啊，哦，一直伫咧家轰炸，所以讲就是家己吼，安尼呢太家己的意思啦。这名女主发现讲，伊的身体发炎，哇，先甲着前一天食的物件呢吼，息息相关哦。啊，这红医师嘛伫咧呢吼，表示讲根据着啦吼，这个饮食吼，诶，这种呢法则吼。这个饮食引起的这个肠胃菌虫失去的平衡，加着肠漏症，会好咱大部分的这个呢异物渗入血液当中，继续刺激着咱的免疫系统。这个时阵，就诱发着咱的主体哦，免疫系统攻击着咱的肾丝球，所以讲就变成啥，讲甲白就合作，家己人怕家己人。吼、哦，在咱的身体当中呢，咱的这个主体免疫系统呢，去攻击着咱家己的肾丝球，所以讲合作，家己人怕家己人，啊，这哪会得？当然袂得啊！吼、哦，所以讲呢，有这个主体免疫相关的肾丝球炎的患者，一定袂使去吼，这个碰触这五类诱发免疫异常甲着慢性发炎，而这个呢炸弹食物，这五项的食物你拢。卖去吃，第一项就是高糖加着超加工的食品，比如讲精致甜点呐、啊、含糖的饮料啦，啊，啥物是精致的甜点呢？胖啦、啊、蛋糕啦、啊、甜的物件啦，吼，这拢袂使食。啊，个有就是有糖的饮料，你嘛袂使食，因为糖分呢，促使着咱体内产生着大量的啥，即、这个糖化中产物，吼，啊，这种物件呢？啊，伊就会安怎结合着免疫细胞顶端的特定的受体，直接诱发着免疫失调。所以讲，你的免疫系统就会失调哦，吼，你就会失调。所以讲呢，吼，这高糖的加着超加工的食品，你拢袂使食，吼，一寡胖啦、鸡卵糕啦，吼，加着一寡一定的饮料，你都不能吃了。第二就是呢，吼，一寡不好，而且的油脂、劣质的油脂，加着反式脂肪，譬如讲炸鸡啦、奶精啦。个饼啦，吼，这内你拢袂使食，吼，食一寡反式脂肪，伊会破坏掉咱身体当中嘞，吼，诶，这个 omega 三加 omega 六伊的平衡呐，和这个免疫系统长期处于着极度诶戒严状态，吼，所以讲你对身体吼充满着紧张的氛围，吼，你身体里头的免疫系统伊都会呢处于着足紧张、足紧张的状态，这个时阵你的身体都会开始发炎啊，吼。第三就是咱的肠仔道过敏源，甲着呢，吼，有一挂呢，这个麸质重度加工品。哦，这呢某一寡个体敏感的麸质，还是人工的添加物，咱嘛爱撇边。慢性食物过敏，或者是讲添加物会破坏着咱肠仔道的黏膜屏障，吼、哦，这就引起着啥肠漏症，使得无消化。 完全的这个两百集片段渗入到咱的血液，诱发到咱的抗体大量生成，并且形成到免疫复合物。啊，这种物件伊就安怎？伊就沉淀在咱的肾丝球当中，这个时阵就引发到当多的发炎。所以讲，咱会肯定伫咧讲哦，腰子无好的人哦，你就安怎时常身体处于着发炎的这种状态？啊，那是时常处于着发炎的状态，就是会生歹物啊，吼。致癌，来个再来的是高盐、哦、高钠重口味的饮食，这里爱撇变。其实咱台湾人腰子不好，就是咱爱食重口味啦，物件袂咸袂晒啦，迄鱼啊增加咸毒毒的，感觉讲安尼配饭才食会得去啦。啊，那伤正的，感觉拢做歹食，啊，这熟悉啦，哈、哦。高盐环境下，吼，安尼咧明显活化着啥？活化着一种合作呢，吼，即个呢辅助 T 细胞，即种下免疫细胞专门制造强烈的触发性的即个呢发炎因子，直接诱发，并且呢吼会加固着咱主体免疫一边攻击力度。意思就是讲，伊会安怎，和咱的身体当中，家己人怕家己人，而这种情形吼，更加严重。家己的细胞吼，啊去识别好的细胞，这种情形更加严重。所以讲，一定袂使食伤咸。好，佮再来就是酒精加着含有着吼有机溶剂，啊佮毒素、劣质加工品。酒精会大大来增加着咱肠仔道的通透性，并且还压制着咱的肝脏解毒的功能，和咱体内呢，和这个毒素浓度来飙升，进一步刺激着规身。身躯变也反应，那么呢，就会将咱身体当中发炎的灰色吼，同我甲伊安怎点好倒，而且会烧到咱的油脂家来。所以讲，乡亲朋友，你甲看有遮尼济的问题，拢会引起着咱油脂病。啊，这种情形要安怎？那有当时无法度控制呢？这个情形，你就是爱食好的吼、哦，这个油啊，来治疗你的油脂病吼、哦，来呢吼、哦，这个呢，预防保养去兼治疗，有好诶，即个药剂对药剂好诶药品，你若总讲知影，你都爱食吼，免得讲到时阵已经带着药剂病啊吼，迄个时阵就一切拢上班啊。所以讲，乡亲和朋友哈、啊，平常时咱若总讲要预防、要保养啊，甚至已经有了药剂病，指数已经降低啊，要治疗，你就是。爱食好诶药品，当然啦，足侪好朋友拢知影讲食西药伤腰子嘛，无唔对啦吼。所以讲足侪好朋友拢知影讲选择中药吼，而且是好诶药品，这都会互你腰子搁再活起来。来，咱来听歌，君在前哨，做伙来欣赏哦。啊，找咱来听，做伙探讨着健康诶即个呢方法哦。
1: 跟住呢首歌咧，我喺中秋节嗰阵时喺台湾做咗一个。特别嘅电视节目，那个节目咧就系、是、老君嘅，咁呢首歌咧就系、是。

0: 来拍摄啊，都假刷卡，咱听众表弟的高杯产品哈，刮无啊，我刷的熊熊唔知呀。来感谢咱的这个大姐给咱的听高杯产品哈，熊青表那是要给咱的听高杯产品的电话，让我当随时靠通。现场的电话是2265-2233，2265-2233。我关切表头前加空数，来听的手机号码是0987-617-335，0987-617-335，0987-617-335。来，这算广告哦。快哥买几支啊？
1: 拢今仔日买一支啊。
0: 嘿，啊，你进前买几支？
1: 我一进两，我拢一两支，一两支安尼。
0: 嘿，啊，拢总买几支啊？十支啊？
1: 嘿，十支啊。
0: 吼，啊，你第一支买到即卖是偌久啊？
1: 加十年啊，
0: 加十年啊，无歹吼。
1: 啊，厝边头尾，大家拢甲你买啊，我拢甲你广告啊。
0: 吼，啊，好用啦吼。
1: 嘿，啊，有甚至搁甲借快哥去用，用了好再来甲你买咧。
0: 吼，有个人搁甲你借去先用，用了足好才过来甲我买安尼哦。嘿
1: 啊嘿啊。
0: 吼，啊，你今仔买这支是要送恁查某囝呀？
1: 嘿啦嘿啦。
0: 吼，谢谢，安尼好，安尼好，大姐，安尼后日讲哈吼，好。这广告，你讲你跟我买迄支快歌买偌久啊？
2: 买一我半冬啦。
0: 好，买半冬哦。
2: 系啊。
0: 啊，你讲你煮啥物啊？
2: 煮冬菜鸭啦。
0: 煮冬菜鸭。
2: 系啊，我家己个六下啊，讲六分钟真正就在温烧啊，我有影也足省电的啦。
0: 吼，二六岁六下了后，伊就家己煮冬。
2: 二六下尔，就真正改啊，就伊就用去温烧啊。
0: 伊就跳去焖烧锅遐，即算广告哦。啊，所以讲有省电无？
2: 哦，有够省电了。
0: 啊，你
2: 安尼讲，安讲暖暖呢？
0: 嘿，啊，你煮好了，暖暖做好食吗？
2: 系啊系啊。
0: 嘿，有好食无？
2: 啊，咁用二七个。
0: 会使啊，你若总讲感觉无够暖，你就加二七个啊。
2: 嘿，安尼有暖啦，还是讲阿公若要搁较暖安尼？
0: 对啊。
2: 啊，阮孙阿公啊，阿妈安尼滚安袂歹食。
0: 吼，恁孙阿公安尼做好食啦吼。
2: 哎呀，伊拜伊拢食我。
0: 吼，拜伊拢来你
2: 食。拜拢甲我做伙食饭啊。
0: 哎呦，阿甲阿妈学了解得济咧
2: 吼。哎呀，有影啊，搁白天啊，两千三是真俗个啦。
0: 够俗个啦。
2: 哎呀，阮后生讲，伊我若爱煮摕一支来，一支毋是白天，毋知去对买，我都不爱。
0: 恁后生买迄支无好煮就对啊啦吼。
2: 我唔知啊，我不爱煮啦，我都家己买。看你的广告啊，啊无买无买啊，顶回啊半冬前我才家己买啦。
0: 安尼啊买半冬啊，足好用啦吼，大姐
2: 吼。
0: 哎呀
2: 哎呀，啊个省电费啊，六分啊十分钟甲关，哎呦，切起啊，那足省电呐。
0: 有够省电嘞，啊对不？哦啊，无你用家私煮吼，限定咧煮一点钟，煮一点钟嘛袂烂。
2: 上无嘛爱半点钟以上。
0: 都对，啊你看这六分钟。
2: 我大个个会。
0: 吃电吃六分钟，伊就自动跳去免吃电的吼。
2: 哦，哎，有影省电啦，
0: 有影省电啊，煮出来阁好食吼。
2: 系啊系啊，
0: 这几块阁做好啦吼。
2: 啊，拢无掺咸汫嘞，安尼足甜的啦。
0: 都对，因为伊这都是
2: 变足甜的啦。
0: 伊迄就是吼焖烧的物件吼，真正从伊的这个内底吼的精华，甲伊焖烧出来真正好食。
2: 哎，啊，不然煮哦，爱偌济就偌济咯，因为咱用伊无空气的，伊袂甲你吸水，你知影无？
0: 水拢袂吸，无清楚
2: 的。
0: 嘿，真正你水放偌济吼，煮熟伊嘛袂吸水。嘿，啊，汤头拢是原汁。
2: 煮到那会晓，啊，拜，就咱爱偌济水煮，爱偌济水就好。
0: 哦，拢原汁原味的，对不对？
2: 对对对。
0: 够赞，谢谢呢，沈大姐。
2: 好，谢。
0: 来，大姐，来这算广告。你讲你快哥买偌久啊？
3: 你买，等下十加十单快有啊？也有就唔捌害我滚衫嘛，甲滚就对了。一工滚几啊遍嘛，
0: 你
3: 滚。
0: 吼，你这支快哥用十几单啊啦吼？
3: 嗯，十单走走未去啊？
0: 十单走未去啦吼？啊，唔捌派过啦吼？
3: 唔捌，拢唔捌。
0: 啊，你逐工拢咧用吼？
3: 我一工有在用几啊摆个？
0: 一工用几啊摆？用十几单拢未派一支？
3: 拢未派。
0: 一支两千三，大姐你看安尼、欸。
3: 有够好，我拄啊吼，就讲阮早生生一个查囡仔，我早边两块困困哦，你甲自己甲写来话，我来甲寄一支。唔啦，阮早孙啊讲，我都有快电锅了，好啊，我无爱啊。
0: 马紧，林刚伊若转来，你煮好看啊，煮好食、欸、哦，一定甲你讨。
3: 啊，这支好用诶、啊，
0: 这支快个有够好用诶吼。
3: 嗯，色开好。
0: 啊，佮无油烟吼。
3: 你袂食哦，色开拢色开好。
0: 啊，佮无油烟吼。
3: 无拢无。
0: 嘿哦，啊大姐，
3: 我着走出头啊！
0: 大姐，我讲，
3: 做省
0: 电呢？
3: 嘿啊，啊做那东西好， 两个月才完完几个百块尔。
0: 两个月才几百块安尼尔吼，
3: 八百外块尔。
0: 自从用这个快歌了后，足心
3: 电
0: 有感觉吼。谢谢你大姐，感谢你甲咱做这么诚心的见证诶。
3: 我顺续甲你讲者，无有影说开好。
0: 真正太好诶，真正太好。
3: 我是无咧卡手机诶啦，我这边两百外块甲你起来卡，啊，我因为是讲。你讲少散，我就讲安尼唔在食，你要上济啊！
0: 没啦，别到分享吼，这个做功德啦哈！谢谢大姐，
3: 好，
0: 来，谢谢来，哦，感恩哈，感谢咱大姐，这算功德哈。

来，谢谢，感谢咱的施大嫂嘞，吼，伫个山卡甲咱的坑嘞，即个个别产品，咱的新朋友，谢谢你。来，乡亲好朋友嘞，吼，咱现场的电话，拢会当安尼嘞，靠通山顶山卡，我拢会接听哦。咱的电话是22252233，安尼是外观车标头前加控诉，咱。乡亲好朋友，买当直接卡我的手机啊！吼，其他时间嘛拢会当卡哦！吼，你今个手机啊号码是09876173355，09876173355，09876173355。谢谢大家！来，乡亲好朋友呢，人咧讲哦，胸筋当骨。吼、哦，真呢一百公吼、哦，啊那是胸筋胆骨裂后，而且的复健期咯，你唔通操之过急，而且嘛都爱去复健。你看咱来肯吃好了后吼，我到今麦要搁伫咧复健吼，这复健对着咱来讲是非常的重要，但是嘛别当伤过着急哦。台中有一名王女士，作者当前意外吼。哦摔在楼卡，结果呢？吼，这个倒边的大腿呢摔断去，手术加半当，伊都无要加拐啊加辅助器，伊就想讲哦，骨头好去啊，用行呀，甚至呢吼，当我加速掉这个髋关节创伤性的退化，最后出现着严重的什么呢？断底卡吼。啊，这呢，到个目前行路吼，就亲像企鹅伫咧行路安尼，同款歪咧歪咧转咧转咧啊吼。王女士个呢，听讲吼，安尼不良于行啊，才去看医生啊吼。所以讲呢，咱的脚脑受伤吼，该天爱复健，一定爱复健，爱呢吼，一定的时间等伊慢慢啊复原呐吼，等伊慢慢啊复原。来，用车朋友平常时，如果咱啊摔着伤，还是讲亲像咱咧听咧车祸，该天爱牙乖啊。爱牙来助助气，咱得爱牙。未使讲咧，惊人甲咱笑，还是讲惊人看，咱得不白牙。安尼话有可能个会造成着啥？吼，即个呢，脚会恶度伤害，甚至当变形期，啊，当呢断底脚，嘿那断底脚了后，吼，有可能会使着咱行路时歪来歪去，到时阵是规个骨头吼，啊，尤其是咱的两骨啊歪啊，倒位拢歪去啊。所以讲咧，该练爱牙乖啊，咱得爱牙乖啊，唔通讲我都做不爱牙乖。咱就甲个，就乖啊，等伫边啊，袂使吼。来，乡亲好朋友呢，事实啊，咱也无想要好咱的这个呢吼，骨头啦、脚啦不好啊。平常时咱都必须爱保养啦。有真侪人都是拢无咧保养着咱的骨头吼。啊，这呢，山东啊安怎，好咱的呢下肢承受吼，规身躯的重量吼。啊，这呢，算讲呢，钙质也不高，啊骨头也不好吼。啊，这呢，软骨啊啊。退化去安尼，啊，结果呢吼，山东啊呢，产生意外啊，骨折，或者是讲骨头呢吼，安尼呢，筋络拢变歹去，这都有可能使到咱的加速的创伤性的关节退化，关节一个退化了，有的人就是安怎无法度啊，爱手术啦，吼，当啊去做着这个人工关节，诶，这个呢吼，退化。哦，换人工的就对了啦。啊，乡亲啊，比如你唔通认为讲咧换人工的就好去啊，吼、哦。来，我咧讲哦，一切拢是观众的上好啦，吼、哦。真正啦，会好观众的是上好啦。换人工的了后吼，走路那亲像看起来无啥货，但是脚就是无力啦。吼、哦，你的脚就是无力啦。如果呐，瓦林讲的了后吼，脚无力，连要爬楼梯、要爬山都非常的困难呐。所以讲呢，唔通认为讲啊，要不要紧啊？得呐，这个脚摆起后来，瓦林讲的就好，不要这样子想，观众的想好，观众的想好。所以讲，用亲和表平常时，咱都一定爱顾骨头啊，这个骨头一定爱顾啊，吼、哦。该练呐，吼、哦，这个呢，使用骨的十档啊啦，够可能拢袂歹，这个机械。用遐久，吼、哦，都会歹啊，是不是？啊，这机械脑保养，吼、哦，对不对？脑各种各维修，那么可以当继续用呢。如果你那边用，佮无要甲保养，佮无要甲维修，那么咋办呐？吼、哦，伊都爱歹去啊。啊，这机械歹去，就是开钱去买就好啊。但是咱哦，人的身体当中会经过多那歹去，你以为开钱？哦，都有法度啊吗？有当时会当换人工的，有当时是连人工的你都无在点换啦。所以讲，你用钱和标志的部分，咱会肯提醒着你，该人爱开钱买来吃，咱就爱买来吃，互咱用看看，吼，互咱用看看，安尼一生才袂安怎，才袂遗憾啦。来听歌，那个小姑娘做伙欣赏。

0: 来来，这广告，杜小姐你好。
1: 雷经理哦。
0: 嘿，你讲你这个。
1: 啊，我本来跋倒有无
0: 吼？嗯嗯。
1: 行路有无吼？
0: 嗯。
1: 爱用四脚杜跟二脚尾吼。
0: 嗯。
1: 尾啊，我食一罐了后吼。
0: 嗯。
1: 会打脚会打地，啊，也四脚杜会惊。
0: 哦。
1: 啊，我是要问你讲吼，食久了用吼，我修补起来哦。
0: 未修补，
1: 嘿，伊是。他不断设计啦。
0: 哦，伊是温饱，你是家己走路跋倒的吼？
1: 叫狗弄跋倒。
0: 哦，叫狗弄跋倒啊！啊，这个摔甲真严重吼。
1: 嗯。
0: 啊，走路拢本地爱捏脚尾，无法度打拖脚。哦，安尼足辛苦。啊，即卖你是食我的骨碌用食一罐尔吗？
1: 食一罐了吼。
0: 嘿。
1: 走路会打地。
0: 食一克啊！
1: 我搁甲买一罐转来。
0: 好，食一克了，你走路就会当打地啊，就会当脚踏实地啊啦吼。
1: 哎，
0: 啊，即卖咧，即卖，你搁买第二罐啊？食了，
1: 我买好啊。
0: 好，你买好啊？食了，
1: 长起来，
0: 长很收着啊！食了，你即卖吼，感觉讲咧，你走路较轻松无？
1: 我脚骨大细肌咧。
0: 好，你摔一个，啊，迄就是摔一个跋倒，你啊有着伤，脚骨大细肌。你即卖吼，渐渐食，渐渐食，伊会渐渐都会复原啦。
1: 哦，
0: 吼，都会变大肌啦。
1: 哦，
0: 嘿，因为这就是循环，都会变好啦。哦，啊，老掉会通透了，伊就会渐渐收缩起来，都会变大肌，啊，无个大细肌歹看，吼、哦，嘿。
1: 啊，伊会做吧，袂啊。
0: 啊，会啊，伊会做。
1: 会做吧。
0: 会啊，你若准讲吼，咱得比较较好了后啊，你有伫咧行路啊，吼、哦，有咧行路，伊就会做吧。你若拢无行路吼，就会愈来愈稀奇啊。
1: 会萎缩去
0: 啊。对啊，对啊，你若拢无咧行路，你就愈来愈萎缩啊。啊，你即摆若准讲食咱的骨碌肉，食了有力啊，嗯吼。
1: 嗯。
0: 这脚会当打拖脚，佫会当行路啊。你即摆有伫咧行路，伫咧出力啊。伊这呢吼，做肉就慢慢做倒转来啊，就会恢复啊。嘿。
1: 啊，我佫
0: 讲
1: 要叫一罐大白水有无吼？
0: 嘿。啊，大白水这袂带加着骨碌肉做伙讲吼，非常感谢你啊，我帮你做服务，谢谢你哦。以上广告。

0: 来用亲和朋友呢，时间在过足紧，咱两点钟的这部传播是大北水澎公园10810000，加着咱的诺诺深海鱼油，和你旧的背起来旧了用，万用节能快锅得力养生好汤头，所来赞助提供，感谢你的收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大家拢大赚钱，谢谢你，再会哦。啊，甲咱用亲笔报告一下，你若准讲落实不了，要找咱的轻笔产品，你当卡我的手机啊，0987617335，0987617335，0987617335。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0: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2: 耶、不用煮，
3: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4: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4: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5: 南洋宫建五年廖敬顺甲九月八暝祈求地方平安。伫旧历十月七三拜六，一直到十月十一礼拜，开机三马甲十岁马廖敬顺甲。
6: 彰化市分亨乡南投民间南投市中寮草屯集集水里溪池玻璃各色遮个乡镇角头，
5: 敬请乡亲拜乡晚接妈祖，祝咱合家平安，万事如意。廖敬主任委员林世贤邀请大家。
1: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7: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7: 陪你购物网、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8: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9: 我还要
10: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1: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0: 生活压力喘不过气，忧郁烦恼天天睡不好，相信雨后就会天晴。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让我们陪着你一起努力。

0: 粿啊，台啊湾。
1: 台湾思乡鸡，微微啊笑，笑微微，有古早味，有乡土味，爽过辣的哦。
2: 有听有元气，有听有宝贝，无听会困袂去哦。让
1: 你听到裤头里甲裤脚去。你出耳孔，我出嘴孔，予你听了讲真轻松哦。
2: 听予你吃一饱，看百里，听予你咪咪啊笑，笑咪咪。
1: 由我英雄啊，自弹自唱，有300年的历史，台湾幸村民谣思乡歌。由我英雄啊，
2: 甲我小玉啊，联合为您主持台湾思乡歌。
3: 咱这个节目呢，由咱美国进口主音蓝桂子，甲台湾目前上关单位的主音纳豆王，也佮有美尼六合一独家为你赞助提供的
4: 台湾。

0: 日头将要落山，鬼仔出来咧卖豆干。日头要落海，鬼仔出来咧放屎。
1: 啊，鬼会放屎哦？
0: 哦，迄鬼吼，讲到鬼，大家拢着惊吼。啊，其实，
1: 哎，你无做亏心事，就袂惊鬼。
0: 敢问讲啊，敢捌看过？讲唔捌，唔捌看到，然后所以。茫乌白讲，啊，唔好乌白看，安尼知无？然后安尼，吼，有一个查某诶，向官爷告诉，讲吼，呀，讲我伫溪仔边遐吼，伫洗衫裤诶时阵，有一个少年仔来到地吼，总甲我诶衫裤脱了了。啊！我讲问讲，伊要创啥话？伊讲伊要画啦。伊是啊，当劈好的师啊，也要画，要画迄个人啊，人体的图。拜托我画一个。我讲诶，你乌白讲，脱衫脱裤的良家妇女，你才会使安尼穿。讲，所以吼，伊甲脱了了，啊，伊讲有。钱乎你啊？讲啊啥？无啦，要啊，脱了了吼，啊，大甲规身躯画了了吼，安尼啊有安怎无？伊甲画了了的时阵吼，迄、那个脚床被吼，伊用一个墨水吼，足大片安尼，啊叫我脱衫脱裤全坐落开吼，用一张宣纸全我全坐落吼，压起来吼。边啊，我看画画咧，安尼讲吼，合作人体上界立体的图安尼啦。哦，啊，安尼顺娘娘吼，啊，所以吼，拢无钱花吼，啊，衫裤买遐多，所以我拢无穿见笑吼，全等到暗时才慢慢啊眯转去安尼。所以我要来甲告伊，啊，对人敢知影？唔知啦，啊，伊生做啥物货？都生做我咧甲看吼，头毛乌乌，吼啊两蕊目睭有目睭大大蕊，啊一个鼻尖尖，吼啊一个嘴安尼吼，啊佫有两条耳啊，啊佫两个目眉，好啊啦，啊无迄人毋是安尼，啊生做啥物型诶，热热吼，热热啊啦，啊手长长啊，脚长长啊，啊看佫矮矮啊吼，啊脚短短，手佫短，到底是长啊短啦？啊，知影死啊，凶嘛袂记啊！我都互伊烫一个吼，啊，伊安尼规身躯都啊沙沙甲沙甲，我安怎怎戆，全袂记。啊，你家己用沙甲戆，佫毋知啊！我正要对找，我嘛毋知影。我即摆掠着你，敢有法度看？迄阵我嘛袂记啊，我无当看，我毋知影咧。吼，我无当看啊，所以我真正毋知影啦。切，唔知影佫敢来吃哈、啊！我来讲，你唔通安尼乌白迄落哈，后摆会记。安怎的时爱甲迄个甲翕相开哈？靠腰迄阵头相呢，古早时代要靠相晓啊呢，所以吼、哦、真正有影。古早时代无相啦，哦。我定咧讲吼，较早吼三一个三代吼。拢咧做土水啊！啊，一个吼、哦、是三代吼、哦，拢咧做医生啊！啊，这两个翁仔某咧讲，哎呦，老的啊，咱两个安尼哦，做翁仔某，呀，我对你安做土水已经做，我要做是做较老啊！啊，你想看卖咧？啊，做较更要老啊！我咧也讲吼，咱已经做三代拢土水啊！是毋是？迄、那个隔壁，迄、那个医做医生，迄个吼，来互伊困一下吼，也看下咱的囝，看下做医生袂安尼啦。阿别那个讲，哎呦，你都去遐讲啦，你也讲阮太太互你困咯，啊，我为着要生一个医生囝吼，也拜托一下安尼啦。好啦，好啦。你遐靠这代志，拜托人了，咁嘛歹势呀？袂啦，为着将来啦。这土水的因翁就去找医生啦，讲医生啊， 恁拢三代拢做医生，啊，阮三代拢做土水哦，足可怜。土水伫外口吹风曝日，安尼足艰苦。我安八官八家吼，安尼哦，对啊吼，安尼连伊咧，连伊咧抹壁，连撇砖啊，连咧厝用土卡有诶无，安足艰苦。哦，啊做三代啊，我是讲哦，看有法度无吼，甲阮某困一下吼，啊，互阮某诶囡仔安尼生出来当那吼。像你安尼做医生安尼，我拜托一下。伊讲买啦，唔好啦，晓啊唔好。伊讲拜托一下啦，伊甲阮某困一下，啊就安尼来做来做，互我安尼有一个医生囝安尼拜托一下啦。啊，咱厝边头尾啊遐久啊，吼，你互我拜托一下。好啊好啊好啊，你买一张啊票去电影去看，啊叫恁某。要曾经处处的换换的啊，辛苦些些啊，休房最休休，八月份等等的哈，都要等我哈，安尼。因翁因翁也无去看电影，因翁就咪在边啊遐啦，晓啊医生哦，伫困中头的时间就锁去啊，晓那甲因某安尼哦，晓。啊，伫遐拄啊，当咧做伙的时阵，忽然间隔壁医生馆哦，拄啊人来。啊！因某伫叫，
1: 患者哦，
0: 跳诶，迄患者拄啊要来看，伫咧叫啦。啊！因翁哦，好，赶紧啦，好，赶紧啦，一个哦，有那差不多啊，一个赶紧哦，我转我，刷落伫涂骹呐。啊！只赶紧哦，衫裤穿穿咧哦，啊！就走啊，赶紧转来，惊因某知影哩，好，有那会惊哩啊，转来。转走转去安尼，因翁哦，伫涂骹全捡起吼，好啊，啊，即拢伫咧涂骹无菜啦，吼，好，安尼捡起全啊，整整一大堆，哎、欸，真正嘛有心呢，有那有心啊，过无外久，有那生啊，对吧？哎呦，即、這个谢天谢地，后脚啊，饭袋鼎干鼎齐，王爷公妈祖婆，你都有保庇哈，吼，哎、欸。生一个有那后生呢？哦，欢喜个，那吼，这好好康啊！
1: 医生囝哦，
0: 嗯，这那医生囝，要
1: 白测医生哦。
0: 呀、啊，结果啦，已经啊，读册毕业啊，到尾啊，有那读无啥物册，尾啊，读册全愈读愈册，读到尾啊，全歹，全班拢上尾啊名，全班上尾啊名。到尾啊，无法度，那考袂起，因老爸那个出来做土水啦，也着去问，即摆因老爸就是讲，啊，即个医生的囝是安怎，他安无共款，医生啊，人个生拢医生三代，啊是安怎，转去问小明，小明个来算算个讲，啊，你迄医出来的时阵是安怎，啊都伫涂骹我甲捡起啦。哦，安尼破伊啊，破脚伊啦，啊是安怎？因为你伫涂骹迄个物件落着，迄抹着沙土啊，啊所以你佫啊捡入去同款，所以这个囡仔后摆啊嘛是做土水。啊，原来就是安尼啊，哟，这抹着沙了啊，同款，哦，了后，哦，做土水啊，就是安尼来，哈、哦，所以。你也蛮怨叹呐，吼、哦，安尼真正有影，吼、哦，安尼，啊，真正有影，所以哦，啊，迄命时啊，有命命啊，天时地利地人和，同款一个时吼，哎、欸，一个时吼，然后主时，主时的暗时啊，十一点到一点，啊，跳啊，就是一点到三点，啊，同一个时啊，啊，时安怎人太？就像迄个做，迄、那个咱即嘛，迄个做李炳辉啊，甲金门王啊唱歌的迄李炳辉啊，伊怨叹呢，
1: 怨叹
0: 一个，你个想啦，我李炳辉同款姓李，吼、哦，李炳辉同款姓李啦，吼、哦，啊我后边的辉甲李炳辉的辉同款，中迄个炳，吼、哦，伊是丁。吼、哦，啊，我是丙一个火，啊，一个丙，啊，做丙，我叫做李炳辉，啊，李炳辉，李炳辉做总统啦，
1: 丁冠，
0: 啊，我李炳辉， 伫遮咧哪个是咧唱歌啦？你看安尼哦，差遮侪，你想看卖咧？同款安尼尔啦，差安尼尔啦。也无
1: 同
0: 啦。啊，迄、那个相命先生讲，你定位迄个顶你啊，人又爬去。
1: 顶。
0: 啊，你啊爬无去，去又变过。啊，是安怎？你看，人李登辉全飞起来，李登辉全变落，所以哦，
1: 你
0: 全输起个。哦，原来就是生伫遮，机关生伫遮，机关门生伫遮对啊。啊，即嘛讲即个吼，去互相命看讲，本来是个医生啦，但是啊，已经去落着土，迄款物件去落着土，擘着沙哦。啊，擘着沙啊，甲土甲做伙，所以大汉啊，读无册，同款那是做土水安尼啦。哦，可怜真正有影，安尼有哪无过着啦，并无过，因为去落落，落里就歹啊咧，吼、哦。安尼，中间有一个查囡仔吼，甲一个查甫的吼，厝边隔壁啦，哦，啊去迄、那个去水沟的所在。大家都在蒙餐礼啦，即每一个人拢在蒙餐礼安尼啦，有每人一个人拢蒙一米拿，
1: 米几？
0: 古早时代较早餐礼，大家拢做爱食哩吼啊餐礼，因为较早也无啥会能够食吼，迄餐礼，迄个水沟啦吼，田河边的水沟吼，也是堆吼，哎，拢总有蒙蒙的就餐礼安尼，一个人蒙一。是米拿啦，米拿足久毋捌听过啊吼，米拿。迄、那个查囡仔对，迄、那个查囡仔对查甫讲啦，咱来打赌啦，输人的人哦，将这个蒙到的田地哦，全送予对方安敢好？这查甫讲好，好，好，好。查某就问啦，问查甫的啦，哦，我迄个物件哦，生伫头前啊，生伫后边安尼啦。我迄款物件吼，啊、哦，我迄副身体吼是生伫头前啊，生后边的。迄、那个查甫的吼，讲头前啦，头前，头前，头前。查某讲唔对，是后边啦，啊、哦。迄、那个查某的吼，总向对头前安尼压过，脚床被翘开，裙掀开，互伊看讲，哟。伫后边钓啦，查甫的全输啊，迄米拿全互即个查某的，安尼啦，打赌呢。啊，过无偌久，过无几工，迄、那个查甫看到迄个查某的，我那大家拢望一米拿呢，啊、嗯，即查甫就甲讲，因认输啦，后迄、那个伫头前后边啊，来。这样不蒙一米啦，就甲迄查囡仔讲，来来来，
1: 我
0: 来来来来来，吼、哦，迄查甫对查某讲，来，哦，过来打赌，哦，条件照顾啦，哦，那要着啊，我甲你讲啦，要着你米拿，哦，啊，迄、那个做餐礼，迄米拿全给我，哦，啊着。

0: 安尼掀开船，人吓对后壁过，吼、哦，查甫一个看，安尼伫头前后壁，头前后壁，迄查甫讲伫头前啊，啊我哎查囡仔甲讲，啊你要。你要伫头前啊，后壁，我要后壁。我是讲，你都安尼哦，顶几工啊，看是伫后壁，啊，即嘛搁伫头前。
1: 所以上个头脑较好。
0: 伊讲安尼，我输啦。
1: 上个头脑较好。
0: 迄查甫的软多娇了，讲看东西就看哦。唉，喘两三个大气了，讲，啊，田地实在好忙啦，田地若要忙哦。一米拿吼，是一个啊尔嘞。啊，要摇迄落物件哦，啊，实在歹摇啦。即马收听到的节目叫《台湾思想机》，乡土味爽够辣的哦。
1: 大家好呢，大家快乐哦！咱这个台湾思想机的节目呢是很长的节目哦，真感谢大家给咱收听呢，什么你按仔细哦。
0: 老母呢，多三九了嘛，是感谢咱全国的阿公阿妈、爸母啊，咱兄弟姐妹收听台湾思想机的节目，听到了未歹，报厝边头尾亲戚朋友来收听台湾思想机的节目啊，哎呀，啊厝边厝边啊，新乐新笑啦吼，啊大家都欢欢喜喜，心情轻松得啦吼，也对起
1: 哈，
0: 啊欢喜欢喜得，大家欢喜得，呀欢喜得啦，人啊欢喜。未破病，逐天烦恼就破病，所以哦，较戆个嘛要来欢喜啊！哦，虽然呐，田地好忙啦，也歹摇啦，哦，意思讲哦，啊，忙收拾有诶无啊，鸟啊嘛忙破啦哈，鸟啊若要破，先趁未快活，来我产品工商一下。

0: 拢男生哦，发一个啊物件，啊那好去拢来一个抓美女约好伊好用。
1: 安尼你我嘛我几啊款都我唔敢讲。
2: 啊，无了安怎？
1: 我那是袂歹。我的朋友吼，阮两人做一官，伊我对我讲，哎呦，才我两工了，面金细细，我已经招人
2: 了。好啊，
3: 谢谢你。
1: 每年我拢总买四摆啊。
2: 无嘞，几多岁啊？
1: 哦，我岁啊，我真八十六啊呢。
2: 哦，我听袂出呢。
1: 这每年哈，我了开始也真正面吼，我这一回啊哈，我那老婆，伊讲啊，当然啦，你的面吼开始也足油的啊，足金的啊。那做王已经吃滴要两罐了，伊还走进来伊讲张奶奶，哦，你最近吼、哦，迄、那个拢无翘骨嘞，啊，搁精神搁最好嘞，我讲对啊。
4: 有买美女六合一，我买了买了好，我搁个介绍阮同事，哎，袂歹，很好，我搁了罐。
5: 六合一嘿吼，迄真正会使拢两罐三个煮这罐嘿就好啊，罐了就好啊，真的不错啊，都过来买三组嘞啦。
6: 我唔得食恁的纳豆啦吼，正我伫做自助餐啊，啊脚拢总会安尼会麻会疼，你知无？结果我食了好时，啊甲阮舅妈遐讲，哦，啊结果阮内底做几工人个呀，啊因嘛拢徛久，啊全咧拢麻，你知？我白白的全咧，第一人拢算
2: 十条，
6: 一排一排嘛，不恁家食食咧。结果讲，哦，大姐怎么那么好用啊？
2: 有，
6: 好奇你知不？啊，结果我内底吼，五六个拢在吃恁的纳豆啦。
2: 哦，安尼好，
3: 谢谢
2: 啊，谢谢。
7: 哎，我做阿玲啊，买纳豆、猪阴纳豆完哦。我二十几担的骨头哦，暗时你困拢会麻，然后呢？
8: 好有一个哦，我末日我只是在恁南街市，我咧食暗到我七十七岁啊，一食暗到四五遍吼。一讲实在食你的物件吼，听三听不离久，听三四个月。啊，我过去食别物件哦，袂当得了遐效果吼。啊，确实食恁南街市有影，哦，我食一罐会到剩两摆呢。
2: 哎呦！
9: 我照在见证，人规矩好，只要收交够好用的啦。哦，食了个地暗时啊，吼，我无讲早啊个，哦，啊无我咧无美女咧好伊无，嘿，哦，我咧有够水，我唔知我咧家己。
2: 你无有咧无美女咧好伊？
9: 嘿啦，
2: 啊我咧有水无？
9: 啊，就是我咧有水，我唔知家己。食人规矩嘞，佮伊讲哦，吼，你家走无咯？
10: 无，阮宝宝吼特别食，我问你讲查某会食特别？无，伊拢吼拄着拢安吵着吵架，拢吵着破音，因为吼七十外岁啊啦，啊食到即满啊，讲食好讲袂，吵着破音咩嘛？
2: 安尼啊，
10: 我来做这见证。
2: 阿孙呢？讲阿公阿妈，哎呦，恁的身躯有一个吵着破皮呢？阿公甲阿妈哦，讲来啦，我抱者，唔嘛吵着破皮。啊，咱嘛做歹事呢，真正有影嘞。啊，因为咱在有当时啊，哦，便所还袂到，啊，就拖落啊，全着水声嘛，拖叫呢，拍卡枪也拖叫，啊，拢唔敢甲人去佚佗呢。暗时啊，咧撞鬼面，吼，还真艰苦，要介济即落型嘞。啊，尤其迄查甫人啦，到五十以上哦，迄粒雨伞会飞大，五十都啊五十倍啦，六十都啊六十倍啦，七十、八十倍，啊，那八九十哦，拢一百倍呀。所以要放放无，放紧紧。啊嘿哦，你若无甲保养哦，都啊徛规波像要滴鸡汤安尼，真正有影慢慢啊滴，即拢欠心啦，今啊变辛苦的心。咱甲你介绍咱美国进口主饮蓝莓汁来食上好。科学家讲啊，全世界蓝莓汁百百种对一个上好。科学家讲美国的上好，所以咱英华甲小雨啊，甲你介绍咱美国进口主饮蓝莓汁，你也赶快食。食了到地哦，好你安尼啊，放叫大港的大包哦。暗暝咧，暗时啊，撞鬼暝，面皮啦，加少就多一撞，面皮啦，加少就多一撞。煮饮人袂止，你早时啊，甲食两粒，暗时啊，食两粒，亲戚样样。尤其迄翁仔某啦，感情无外好哦，食食咧哦，像好你妈的爱死的，够好就对啦。煮饮纳豆王，我甲你介绍的煮饮纳豆王，你也赶来食。你看日本人现在太遐长岁寿，因就自己食饱，拢在食这个纳豆。所以吼、哦，纳豆上盖好啦吼，食咧家己上盖勇敢，因为伊也改正是纳豆内底有纳豆激酶，伊也改正是讲些有法度吼溶解血栓，让你的血路循环会好会通啊。啊，个维他命 K2 哦，食咧家己骨头才会顶。啊，我都有食过筋络、过骨头的咸啊，太骨头拢总无啥感觉，因为你就是欠维他命 K2 哦，甲你带落去，啊，带落去。 迄、那个骨头唔只系电筋络，唔只系 Q， 所以主音纳豆王这内底有纳豆之名，两万一副，因为食咧到底，互你安痛痛痛，骨头电空空，哈哈，互你安尼惊东往西无问题。内底佫有红景天，红景天是咧食安怎？咱的莫大靠力，血压千万别未发生，血压通身体就健康。主音纳豆王早时食两粒，暗时食两粒，主音纳豆王甲主音南瓜子佫夹咧食哦，真正连腰酸都好去。要给你介绍咱美女六一这款呐，内底有富勒烯集酸、多元生态玻尿酸、维他命、维生素 B 醇一点点啊。所以这美女六一啊，只要你早暗甲面洗好清洁啊，七落打，将咱美女六一轻轻薄薄啊，甲抹胶贴、抹胶纹吼，让你的净白、保湿、抗老、修复的境界，让你皮肤有弹力啊，吼，较袂安尼摸摸啦，皮肤白泡泡、幼咪咪哦，永远青春。较袂提早老化呢，真正有个人安尼哦，三四十岁啊，看起来老毛毛，明年了伊抹来到个青春，搁倒少年哦。啊，咱等下节目煞赶紧去看，主音纳豆王主音男鬼子，明年了伊等下赶紧去看啊。以上产品工商。
3: 咱今麦收听到这部呢，是台湾首相机，感谢大家给咱收听呢。什么意暗指示哦？来哦，咱的现场的专线电话：0800664499，0800664499，是有福的呢，天发地大不同哦。
2: 好，感谢咱全国的阿公阿妈、爸母啊，咱兄弟姊妹。啊、哦，收听咱台湾首相机的节目，阿哥给咱照顾哦，安疼惜。啊，像家内面的人啊，嗯、谢谢啊，足感恩的哦。啊，这个啊，天气哦，豆豆啊，这个秋风哦，
3: 啊，
2: 慢慢啊在吹哦，啊，慢慢啊有这个北风哦，啊，吹落来，了啊，早暗会继续冷哦。你也是讲，一三那去暗时啊，十多年呢哦，有、嗯，所以哦，啊，今嘛咱那愈来开始会寒。啊，希望讲哦，即阿公阿妈、爸母啦、兄弟姊妹、听众朋友，早唔啊穿哦、烧吼，啊，来桥多啊，擦一下衫，较袂寒哈。啊，咱的节目台湾思想起会当点歌哦，看你要听台语歌、听华语的，华语的就是国语的，啊，听日语、客歌，拢总 OK， 唔免介意
3: 啊。
2: 啊，爱当尽量哦，甲点歌紧、嗯，啊，咱点歌唔免开钱啦哈，哦。啊，来，现在无要来唱歌哈。
3: 来，我来安排这首歌吼，《爱人是惊船人》哦。
2: 爱人啊是惊船人，哈、嗯哦，好来。

0: 啊，你那是惊准人，嗯，啊，你那是惊某的人啦，哎
1: 呀，惊准人，
0: 惊某的人较多好啦，晓、嗯，因某这个疼某大丈夫，怕某低高牛，某、哦、是出来要疼惜的，不是要怕的，好、嗯哦、对不对啊？所以哦，爱对某囝较疼惜的，来。今晚过来，甲唱一条歌
1: 咧。哎呦，继续吼，来行四点五点的吼，古皮箱的流浪儿咧。
0: 较早啦，要去食头路啦，要创啥啦
1: 吼？
0: 哟，拢挂一卡迄皮箱，迄皮箱唔是真正皮呢？较早迄哦。
1: 皮箱唔是皮哦。
0: 无啦，嘿，古早时代较早啦，无钱的时哦，有钱人又挂迄真正正皮。啊，若无钱人哦，要出外哦，挂迄哦是啦，用纸皮打。抓皮打嘞，哦，啊，即马，啊，即马，咱若抓皮打嘞了哦，啊，你若干嘞，啊，拄啊拄着
1: 落雨，
0: 落雨哦，啊，煞死啊，规个哦，哎，
1: 拢拄着雨就歹去嘞，
0: 拢放伊啊，拢放伊啊，内底衫裤哎，无啊，啥去甲皮箱全弹掉，
1: 用纸的皮箱，
0: 来，旧皮箱的流浪鱼。

0: 当归，哎呀，当归啊，当归啊，呀，你什么人？你别叫做哎，当归，哎呀，当归，没听到。哎呀，当归，恁到多少堆？恁别多少地？
1: 当归山吗？
0: 宜兰，当归山，没听过无？当归山的所在，唔是拢出迄款啊？这迄款啊？这什么籽啊？金籽？无，我了拢出当归，所以阮拢在做当归茶，所以我也当归专门在做当归茶了。来，赶紧过来产品刚上一下。
2: 放料拢有配吼，啊放足侪配啊，即马放虽然有配，啊，毋过迄阵有配，较早有配是拢未散去，啊即马有配哦，一分钟以内就拢散了了。
0: 好嘞啊，
2: 好好用嘿，
0: 好，
2: 我即马继续食啦。
0: 食主任两个字，食偌久啊？
3: 我到即个正来排单买，未歹啊，较未放药啊，食了未歹啊，无拢半暝啊，叫放药叫较袂啊，
0: 好较袂哦。你即马继续啊，食，即马嘛加较有力呢，祝你身体健康啊。
4: 咱即马介绍滨东县市各大药房。滨东市有大埔、三铁、甲保德旺。滨东县九如有农友，里港有里港，高雄有叶苗局，内埔有第一，龙泉有南营，中地有丰台，万丹有朴林甲进德，盐埔有丰台，潮州有东龙、信安甲惠安，东港有建林甲东华，南边有民兴，南州有建林，枋寮有吉川甲建林。咱即马介绍高雄市各大药房，林雅区东信中美三和，三民区信吉金鼎必好顺发，新营区三和远东，盐埕区南京，鼓山区新永安红兴快安，左营有林林甲红林，南麻溪有建优，前镇区成功，良德有两间，也佫有宝德旺，草衙有草衙。小港区良心堂、成功甲新源兴，以上介绍的各大药房，都经销咱所介绍的产品。
0: 高高放药，直接放药啊！要放放无，唔放紧紧的，甚至拍一个卡像像闪药，安尼可能袂离就药错落啊！吼、哦，美国进口主任两国之间，早时啊这样聊，暗时啊这样聊，查甫人啊，你破山飞大，那提早哦，该预防啊，预防胜过治疗啊，主任。南国子上好啊、哦！美国进口主因南国子啊，那早时两粒，暗时两粒哈。以上三面刚上。
4: 咱即卖收听到节目呢，是台湾思乡记，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什么你按姿势哦，来哦，咱的现场的专线电话：0800664499。0800664499是 F 天发的大笔筒哦。
0: 喂，你好，我英雄啊。
1: 喂哦。
0: 哎、欸，你好。
5: 哎、欸，你好，你好。
0: 哎、
5: 欸，这边有你卖迄个，就是纳豆无？
0: 你稍等嘞。
4: 你稍等嘞哈，大哥，你等一下哦、喔，等我一下哈，电话麦挂掉。嗯。
0: 来，一串个接接、
4: 喔、啊。因为咱的广告甲节目爱分开吼、喔。
0: 政府规定爱分开
4: 的。人规定安尼，咱来照做嘿、
0: 啊。感谢大家收听啊。
4: 嗯。
0: 来，今麦过来甲唱歌。
4: 来，啊、我今麦安排歌，安排这首吼，我看一下啊，一朵小花呢。
0: 一朵小花。
4: 嗯。
0: 好来。

0: 哎，好好听啊，不简单。小月，哦，我到你邻隔壁啊，听我你轻点。
1: 一朵小花、啊，这
0: 一条小瓜、哦，
1: 一朵小花儿，不是一条小瓜。
0: 哦、你这首台语唱了够好啦，
1: 这不是台语歌，
0: 还不啥物花、啊？
1: 这是一条华语歌。
0: 华语的，我叫台语的，我听准台语，我听讲杨丽花嘞，
1: 够有无标准吗？
0: 要来赶紧过来唱条歌。
1: 来，我过来安排这首《烟斗囡仔》哦。

0: 来，我再来三病共享一下。
1: 南瓜子是一百种的高油啦吼，较会渗油啦，我甲伊食五盒啦。啊，明年六一我再建议一个新的，互伊甲咱听众来使用。
2: 好好，
1: 迄恁无法感受的，这毋是干抹面抹水尔，咱做事人甲一般咱这撞客人吼，较后底会憋一百种，这我亲身经验的。
2: 迄毋是你抹，迄无菜啦。
1: 啊，就袂使讲啊，有法有法快要紧啊！我早晚我早晚蛮你骂的，我你偷税，我
3: 哎呀多谢。
1: 有法快要紧啊！我因为我逐工我靠。咱比较无多行路啦，
3: 好用就好啦。
1: 哎呀哎呀，我这是我个本人实验的。
4: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各大经销药房，东区永泉、福伦、甲信和，西区国良、福伦、甲中信，南区十全、甲华兴，南屯区民生，北区仁江，北屯区庆昌、松安、甲安顺，五峰有元兴、潭子有爱兴。太平有福伦、东兴、仁和、甲天宝，大理有花生、益生、十全、甲宝德旺，丰原有东台、甲圣林，东势有仁生、甲吉生，乌日全城有两间、甲福伦，大都有必安，龙井有新庄，清水有老晋安，沙鹿有永福、甲新辉，大雅有庙昌，大家有信昌，新光有春安、甲中兴，后里有安民、甲福美。以上介绍的各大药房都有经销咱所介绍的产品。
0: 咱另外甲小叶甲你介绍咱的美女六一，迄真正抹开一个美女纹的吼，互你安尼哦白泡泡。你也想啊，一白又够水啦。你若乌看，加较无遐水。啊，你若白泡泡又绵绵水，样样水当当，哎、欸，迄加偌水呢？真正有影咧，好好安尼，叶茎阁无伊，则是好，唔是安尼尔咧。继续少年的哦，迄嘴安尼继续少年哦，讲啊，你是去美容院啦，太污咧；去印泼拉皮面啦，太污咧。眼镜无伊，继续少年，白泡泡又咪咪，啊，这个美女了，才好唔抹，要等何时啊？以上三名工商。
4: 咱即摆收听到这部呢，是台湾思乡记，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刷落来安排这首三年的旧情哦。

0: 感谢甲咱收听咧，来哦，咱时间到，电台工稍稍等一下，倒转来刷卡服务等你哦。
1: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还记得小时候的米德汤吗？有机坚果米德，百分百有机原料，把坚果的营养通通磨进去，让你喝出更健康的古早味。一罐350元，记忆中的好滋味。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2: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3: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2: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下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3: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4: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5: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4: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5: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4: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6: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7: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6: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7: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义博物馆。
6: 购票请洽0734875666。
8: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奥利库转型药房，有两间，一间咧溪南路溪心坝龙汇边啊，一间咧中山路一段麦当劳的斜对面。好伦药房中山路二段112号，两座新增药房，游园南路新兴路口清水老金南药房咧顶北街市场口，沙鹿永富药房中山路3甲公园边啊。信辉药房沙田路 K 加站头前十字路口，大家信昌药房蒋公夜市 7-11 边，大雅鸟昌药房华府路菜市边，后里安民药房甲后路会后里车牌对面，好味药房四川路敦仔卡市场边，苗栗县万里信和药房中华银行的正对面。
6: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台湾，
1: 台湾思乡鸡，咪咪啊笑，笑咪咪，有古早味，有乡土味，爽过辣的哦。
2: 有听有欢喜，有听有宝贝，无听会困袂去哦。
1: 互你听到裤头里甲裤脚去，你出耳孔，我出嘴孔，互你听到讲真轻松哦。
2: 听互你食一饱，看百里，听互你咪咪啊笑，笑咪咪。
1: 由我英雄啊，自弹自唱，有300年的历史。台湾幸村民谣思乡鸡，由我英雄啊，
2: 甲我小玉啊，联合为您主持台湾。

0: 人风平平好，西风加心金，北风云贵水，中央木起土，东风土土。
1: 东风是顶面。
0: 东风木起土，呀咪好，好舒服。晓晓得东风啊，这个有一个，因啦，因老爸王兴啊。请一个师公，要甲因老爸超度。我爱偌济啦，伊讲，超度啦，要甲恁老爸超度吼，去迄西方哦，啊，得爱一万呐。要，啊，较俗袂使咪？伊讲啊，无安尼啦。超我甲伊讲啦，无安尼啦，超去东方哦。东风安尼啦，
1: 哦，较远吗？较贵吗？
0: 东风五千啦，好无？好，安尼得啦，找东风得啦，吼、啊哦，去东风哦。啊，对啦，东风好啦，阮老爸来去东风也好，因为啊，去现东风，你毋捌听讲去现东风较闲啦，吼、哦，好啊。经过无偌久，因老爸暗时啊来甲伊托梦，你你啊较好，你生你这囡仔怎死啊？你无路用啊，哈！有就省五千块哦，下林伯安尼哦，
1: 为着省钱啊，
0: 甲超度去东风，东风哦，吼，东风也无路用啊，无创啥要赶时啊，无创啥咧，对苏联那边过哦，吼，
1: 太冷哦，
0: 寒甲要死啊，对日本搁过苏联那边啊，寒甲要过苦哩，哎呦，夭寿咧，未堪住，我那寒甲要放药吹无，我得今嘛吼。好，安尼吼，下恁爸安尼伫行，已经行要半年啊，要去西方行袂到啦。你死囡仔为着五千块啊，恁爸行远，你嘛还阁定超多一个，要。这囡仔讲，啊，佮伊找师公哦，讲，甲阮老爸啊，较早你着讲五千块，较早着安尼一万块，你唔敢超西方，你即马敢超东方。啊！即马要加，爱搁加开一万啦！即马要搁超去东方啦，咧西方啊，加开一万，你
1: 拄啊
0: 加了五千啊，就对啦吼。所以哦，你安尼得熬，未含慢拍算，含慢拍算，一刀米做一顿。哦，这就是讲古早时代较早是好业啦。啊，好业人因兜好业啦，迄阵较早拢好车干生意，拢无咧。
1: 什
0: 么？叫
1: 查某干哦。
0: 拢有查某干啊，使用人当当工当
1: 吼，
0: 也无咧请，无内底人，无咧做工过。啊，到呾有一工，这个冤鬼啊，煞倒了，倒啊，才流浪外口。啊，即马开始哦，即马拢哦，因查囝来煮，因老爸食。啊，过早时代是拢有查干咧煮哩，啊。啊！即卖去人分一刀米转来，因老爸就讲啊，早囝来煮食，饭来食咧，真久无食了饭啊。结果因早囝吼，一刀米全做一顿，全个煮落来。
1: 做一遍哦。
0: 煮一顿啊，煮甲规生活啊，满甲规个饭安尼哦。所以哦，迄啦，古早定讲一句，未拍未算。一刀米做一顿啊！晓，你啊看爱偌
1: 钱。煮碗那食会完。
0: 所以哦，一未拍未算，一刀米做一顿。
1: 两拍算就好啦。
0: 因为因某啊，常讲老公，晓为什么我逐回来唱歌，你拢走伫外口水，迄阳台去啊吼，晓去也是，只是安那无好听面啦。伊人讲未啦，唔好，我靠，讲无好听。是安尼啦，是毋是无好听啦？是你唱吼、哦，你想这伊啊？是你唱安尼吼？我去阳台吼，安尼啊，
1: 去阳台
0: 行路，安尼行咧吼。因为啊，我是惊讲哦，咱厝边头尾的人误会，讲我甲你拍啊，你咧哭安尼啦吼。
1: 你意思毋得唱歌比咧哭较歹听
0: 啊？呀，啊，当作讲你咧哭吼，啊，所以啊，我就安尼转孙娘娘，
1: 去外口安尼，
0: 我转走外口啊，
1: 代表伊清白哦。
0: 有啦，而且嘞，天气冷啊，哦，连咪冷连咪热，暗时也会感冒。因母啊，就揢诶几粒啊，迄个药啊，吼，要互伊食半暝啊，吼。 也安尼算讲困到半暝啊，因老爸啊，因弄门啊，哈，弄门讲，啊是安怎啦？啥物代志？因老爸讲无代志啦。恁老母讲哦，你揢药啊揢唔对位啦，哈。伊讲哦，我阿要来解看看看，你阿够滴个无啦？你阿较好，恁老母安尼揢迄药啊，互你食，揢感冒煞揢唔对，哎，揢唔对啊！我是讲哦，揢滴别项药，我看你阿够滴个无？然后看
1: 我穿开无？
0: 细汉的时阵哦，拢讲拢童话里内底拢有讲睡美人，
1: 嗯，睡美人。
0: 大汉啊，我。查甫拢总吼，想要睡美人，天下事哦，足歹讲啦，哦，住伫剑潭的人啊，无一定哦，身体拢哦足健谈，住伫南寮的人，
1: 南寮，这个
0: 新竹南寮的人，无一定现南寮啦，
1: 不一定。
0: 人生哦，有一好无两好啦，哦，只有三好。一公刀三好的米啦，哈，三好米，哈，呀，三好米，哈，三好一公刀，啊，坐公车的时阵哦，边啊吼有一个山站啊，
1: 嗯，
0: 诶，迄个做查囡仔啦，
1: 嗯，
0: 刚刚写呀，啊，因为这人大只啊，啊，看到迄小姐头前拉链无脱。迄个大姐的，甲记迄个小姐讲，比伊个头前小，伊要讲小姐安尼啊，唔讲光景讲出来，甲比个小，哎，查某怎啊？小三位啦，哈！我你卡爸咪大呀，我只讲你吼，我前阵有话，个拍了个啊，我讲。啊！即嘛，迄查某气者讲，我是恁客啊，光明啦。唔骚诶，是啊，是讲你哦，辣。吼，你若讲我辣是差不多，我是啊，生做真水，真辣对啦，无对啦。真辣恁无脱呀！你要死啊！辣恁无脱，光啊紧诶，互我哦，遐侪人看过啊。你讲诶，讲未讲较紧是衰物啦，无法度啦，要，所以吼，咱人吼，
1: 他越急，愈急都讲愈讲未紧，
0: 讲话讲话较好势吼，所以吼，也讲也无好势啊，吼，讲话啦，讲透机啊，目屎飞袂离哈，有一个查囡仔吼。也要去找头路啦。
1: 嗯。
0: 啊，讲即个人个头路，讲你读啥物会毕业？我是迄、那个，我迄个大学啊。哦。对，经大学啊。三点波啊，三点波大学。哦，无简单，较早人要读大学无简单，吼、嗯。哦，安尼。啊！恁遮一个月是偌济钱个？哦，读大学毕业，我来讲啦。读大学毕业3600，啊，若读国校毕业1000尔，读高中毕业2000，啊，你即马即大学毕业3600，吼、哦？啊，你英语安怎？英国的是差不多了，不差不多，差不多啊。哦，安尼好，安尼我甲你讲哦，安尼请你哦来做外国人的翻译，要讲英语嘛无简单，吼、哦、，S 哦，安尼，即马就来请外，即马开始请外国人来讲英语啊，伊讲哦，我问你迄、那个，你若看到外国人安怎讲，咱来讲 hello， 哦，对，你爱讲 hello。啊！你若甲讲，问看伊住对面哪讲，英语哪讲？Hello， 你住对？哦，你嘛讲了袂歹哦。
1: 你讲的是英语吗？
0: 你即马讲这是英语啊，台语？我甲你讲啦， 讲较紧英语，讲较慢台语啦。你搭台呀？我问看你住伫地安尼啦。哦，无简单，你三重埔大学个咪？啊，你读个啥物事啊？臭啥事啊？啊？啥物事？臭啥事？因为我甲你讲啦，因为阮老爸老母拢咧种菜伫卖啦。啊，因为迄三重埔遐有一个公共赛下啊吼，足大间啊，我拢去啊打赛伫压伫压菜，阮老爸老母拢伫卖菜种菜啊，所以遐有一间大学，我是咧读起啦。你遐较好，迄乌白窟，迄是赛下咧。啊，赛下甲大学遐着迄三重埔迄，迄公共便所迄赛下啊足大间啊，迄毋是。迄毋是大景，迄毋大黑，无是啥话？说个景啊，人个人厝底家己个人个，迄也做小黑。说个景啊，也做小黑哈。啊，这三重埔这共同个西黑才大景，所以这也做大黑哦。啊，恁爸听个到底哦，啥妇女啊？哟，你有头家啊？啥话啦？你有淋巴腺啊？才无去泌尿科，医生看你是开查某啊，是安怎样生酸啊，生膀过敏？你靠药啊！我才有。啊，我无听到，我有听讲你有淋巴，我是讲淋巴呀。无你啊，三重埔大学啊，讲啊讲我英语来听看卖咧。好啦，你若要听也是会啦。我讲一下英语来听啦。I learned dramatists. I learned 什么意思哈、啊、？I learned 就是讲我要个 learn 的个 learn。I 我得个要个书的个书。I learned 就是讲我个 learn 的读书安尼啦。啊，英语来讲 ，I learned dramatists. I learned
1: 你基本讲台语嘛？
0: 你较好，你讲这听真正足奇怪。我搁来讲啦。我即马哦去伫迄高雄六合市啊，伫遐咧教四种话，做一种讲英语，要啊日语、国语、台语。无即马遐十岁五色人拢安尼，啊你安怎讲啊？我拢去到遐讲教讲 ，Hello， 英语啊，伊讲嘿对对，伊咧写日本话，要什么东西国语啊？冬瓜啊，面线，台语啊，所以我伫遐咧教人吼，你若安尼四种话做一种讲，人客拢唔免搁在遐咧叫，哎呦，人客来遮济话人，迄美国人你安尼讲，伊听有面，拢听英语，即马外国人拢来啊，咱咧四种话做一讲讲 ，Hello， 要什么东西？冬瓜啊，面线 ，Hello， 要什么东西？冬瓜啊，面线。哦，啊，你这英语安尼啊？所以我即马伫遐教英语，一个月两三千嘞，一个两三千嘞，做老师无简单。您这是二十八是 kids？ 哎呦，啥物意思啊？您这是二十八是 kids？ 啥物意思？您这啊，all you go by， 搁兼气嘴。啊，英语安怎讲？您这是二十八是 kids？ 哦。真正你遐靠你讲这英语，真正我听了有够爽。你真正读高中科呢？
1: 哎呀，
0: 你我讲我，我英语也讲了我哈。您这是 soccer player 啊？我这也安怎？您这是 soccer player， 就是讲您这啊，臭卡片脸。英语个，您这是 soccer player 哦。哦，我无看，今仔英语。

0: 乓玻璃水，乒乓一个做玻璃水嘞，扭开那开那开，哎呀扭开，玻璃水啊，上万扭哦，抓死啊，所以扭开那开那开，扭开那囡仔无开无开，啊。啊！你安尼英语，
1: 你确定这是英语吗？
0: 英语啊，讲较紧英语，讲较慢台语。I see the bird, yes, I can see ping pong balls. You cannot play. 我看到这个囡仔，我看到这个囡仔，yes, I can see ping pong balls. You can see 不开不开。啊，英语也讲较紧。I see the bird, yes, I can see ping pong balls. You cannot play, not play。好，你想看吗？我是去美国留学，我那是迄个，我是迄个这。Z C D 呢？哈啊！我是说 Z 啊！我去该讲我是法学博士啦！哎呀，即嘛哦，呀，我讲了。
1: 你什么？我看是普通。
0: 我是法学博士
1: 哦。
0: 啊，我法学博士，法学讲。
1: 普通啊嘛，你是博士。
0: 啊，系啊啊 ！Z D S Z D。哦，有加一个 S， 迄就是吼、哦，我博士啊，只这字尔吼是算讲无论文的啊，我是有读哈、啊，我
1: 看 你有论吗？
0: 我有论啊，所以英语 I still very get stuck with the ping pong balls， you cannot go， I'm the master， I'm the
1: master，
0: yes， yeah。感谢大家收听我讲英语的时间呐、啊，讲予咱听者朋友加减啊学英语，无美国人啊来，恁免呐甲人美国人讲，对不对？免做生意，迄生意哦，恁若有欠迄个英语吼、哦，啊，要讲的也是学校有在听咱的节目。啊，有需要咱去教英语的，你得拍电话来我哦。
1: 不要了吧！
0: 我来学校教，嘿，英语大家拢足够讲啦，真正
1: 路
0: 路桥啦，哦，尤其那嘿老人学校，嘿老人学校，嘿老大人七八十岁啊，正百岁要学英语哦，跟我学哦，身体拢加作用啦，伊拢笑甲倒落，佫爬起，佫倒落，佫爬起来了。来，我产品刚上一下哈。

0: 我甲你买白粥啦，我我咧食，我唔
1: 敢讲我
0: 阿食恁好啦。吓，阮阿甲我摕一罐去食吼，阿姨本来即个手拢也袂惯，啊，食食拢好起啊。
1: 食啥货？
0: 食迄落个啦，咸瓜子啦。吓，啊，我八罐拢我咧食，多食甲剩一罐过半罐，阿姨讲迄罐食好起啊。
2: 我有甲你买南瓜子，
1: 啊，食了好无？
2: 另外另外，哦，还放着咸起来过阵，是真个啊，你啊较好困啦。
1: 安尼哦，哦，
2: 差真些了。
1: 好，安尼哦，好。
2: 你广告有品超好。
1: 谢谢谢谢啊。
3: 我就讲要台湾叫阮丈人做一下见证呢，我就是要叫伊来做见证，伊讲歹势啦。南瓜子
1: 食了安怎？
3: 食了哦，正啊，伊讲人拢讲笑讲伊大人咧过病，啊囡仔咧过病所，啊即马食了就未啊，即马无啊，即马拢专心无拢咧过一间庙尔。那去食完了先，我叫莫敬啊，我特别唔是我叫，是我莫敬。
4: 安尼讲友好呢，
1: 安尼恭喜啊，好，安尼谢谢。
0: 我吼有台戏吼，我有关，那到我们遐街南湖街，我关阮先生家，关一组阿阿妹啊吼，啊我今仔个再关一组，那到我们遐街南湖街，怎么喊我来吃？我几乎根本禁未掉安尼啦，啊我唔怕安尼呢，你甲我讲讲叫我吃南瓜鸡，啊我就甲吃南瓜鸡嘞，会吃会好食啊啦。阿姨就美女六合一吼，我拢种着习惯。
4: 嗯，我无搞哈，
0: 我无搞啦。美女六合一真好抹，
5: 阿弟抹咧安怎？
0: 加金嘛，
5: 加金嘛，阿弟抹偌久啊？
0: 我已经68岁了，我抹差不多6罐。我妹妹讲，阿弟都系真卡阿面皮那金甲白甲，我都抹一罐尔，一罐遐有遐好用哦、喔。我甲讲你也甲看，我第一真卡已经拍乌的啊。
5: 对对对。系
0: 啊，我讲我拢抹一罐尔。
5: 也抹一罐就足水啊啦。
0: 系啊。
5: 也出去人就娱乐啊啦。
0: 那都爱好困。我干下买。
5: 好。
0: 哦，我食你的产品，食到身体拢足用。
1: 好，来产品工商来食啥货？
0: 食南瓜子甲纳豆王。
1: 哦，食了未歹吼。
0: 哎、欸，我70外，你敢听得出来？
1: 哦，听未出，嗯。
0: 听未出吼、哦。
1: 食了足好吼。
0: 嗯，食了足好。
1: 啊，继续更加保养下。
0: 有、嗯、啊。哦。啊，我嘛介绍足多人了。
1: 安尼哦，好。是
2: 哎、欸，我讲哦，我食你的纳豆，连南瓜籽类安尼，下下叫呀，
1: 滴滴
2: 下下叫，我帮你上个啦。
1: 好，
2: 我直接开胃汤水。
1: 好，
2: 我真感谢你，阿木甲妹啊，我今日买3罐。
6: 讲拄我听你的节目尔，我听人伫讲咧纳豆，啊，我着去改买2罐，怎个买？即马唔困袂硬啊啦，
1: 刚
6: 食一克啊去了。
1: 哦。
6: 即马我怎个伊顺发买2克啊？
1: 伊也该正式讲纳豆激酶，我都溶解血栓。所以咱英华甲小叶甲你介绍咱最纳豆王，即内底有纳豆激酶20000FU 诶，食咧到底哦，互你血安尼清清清啊，血若清万遍就袂发生，血若通身体就健康，也无啦，塞着心脏、心肌、肝塞啦，塞着脑脑中风，中风毋是一遍尔，有当中风几下遍。要甲你介绍最纳豆王，即内底有纳豆激酶20000FU 诶，最纳豆王。上介好，食一个麦红豆啊，塞来塞去啦。食一个吼、哦，较长岁寿的身体较健康的较要紧。主饮纳豆王上好，有食到你就饿了，真正有影的。这内底有啥呢？内底有红景天，红景天食咧较地哦，你的胖脯嘛较有烂咧，较袂安尼爬一个楼顶安尼啊，喘到下颗鸡皮皮。主饮纳豆王，你要赶来食，真正食咧较地哦，你喉炎咧通通通，身体你就健康。啊，咱这个。主因南非籽吼，即美国进口，即大家娱乐，唔是今搞搞棒球，只棒球尔呢？食咧到地吼，尤其迄查甫人啦，到50吼，你无穿有50倍肥大，啊那60无60倍，70、80都80-90倍去诶，诶，愈济岁愈大，吼啊棒球棒未出来，伊规个棒未出来，像个地鸡汤安，啊搞搞棒球只棒球装几枚啦，所以主因南非籽啊，美国进口，你也看爱食，真正食咧到地吼。来个保养哦，较袂安尼杂杂滴滴，像咧地鸡汤安。滋阴南瓜子上介好吼、哦，啊查某人啊内裤一日换几下，你啊拍下像啊，闪叫扫一下，闪叫滋阴南瓜子上好。哎，为翁阿某啦感情无偌好哦，滋阴南瓜子哦，食食咧哦，互你徛停停，照顾专家庭哦，互你手，互你妈的爱死的。足好个就对啦，主音纳豆王就上好，食到你就饿了。主音纳豆王甲主音南瓜子哦，那夹咧食，连腰酸都好伊啦，吼、哦。主音南瓜子甲主音纳豆王上介好吼，甲、哦、你介绍个美女了，伊摸到你就知影讲，哎呦，啊较有食好咧， 美女料理慢慢会改善你皮肤暗沉的问题，会当让你皮肤紧致、紧白，吼，保湿、抗老、修复的境界，较袂讲安尼，一面安尼乌烁烁、乌坎坎，能抚平细纹，让你皮肤有弹力，弹力就是较 Q 啦，吼。啊，看起来嘛较好，较袂安尼面咱暗沉沉，人啦面啦暗沉沉，一个看吼，面啊袂光鲜，嘿，运气要太好。美女料伊个抹好伊安尼面色安尼光当当哦，安尼白泡泡又咪咪，迄运气嘛加足好个呢吼。无论查甫查某男女老幼拢来个抹，即保湿抗老，啊，佫唔免瓶瓶罐罐。美女料伊就是你若抹普通个抹啥个拢抹袂水，袂烟头查某囡仔袂水袂少年呢。即款美女料伊抹得到，互你水洋洋、水当当。全国300几间药房拢有全国个保德旺啊，有若买无方便，拍0800-6644-99，专营专车送到府上无加费哦。以上产品工商啊。

0: 咱即摆收听到这部呢，是台湾首相机，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先帮伊按一下哦。来哦，咱的现场的专线电话：0800664499，0800664499，邪福的呢，天发而且大不同哦。
1: 而且要感谢咱全国阿公阿嬷、爸母阿咱兄弟姊妹收听台湾首相机的节目
0: 啊。
1: 啊，咱敢当作像英华甲小雅，拢像家内面的人，敢疼惜、敢照顾，足感恩恁恁的啊！啊，咱就像迄一家人同款啊，唔是讲咱大家人，是咱像一家人同款哦。啊，大家拢安尼，真好哈，真趣味呀。所以，逐工爱做伙啊，所以也听得袂歹哦。大家到小报啊，台湾首相机的节目啊，现场电话0800664499。买当点歌，咱节目会当点歌，点歌唔免开钱，拢唔免设计，哈、哦，做你电话来拍过来，看要听台语、华语、日语、客家拢 OK 啦，
0: 呀，
1: 我那样唱就尽量甲拉落，呀、嗯，啊啦，袂晓唱就无得，啊，维尼尔，
0: 哎呀，
1: 一心机切开心机，哈、哦。
2: 我点歌，
1: 心机切开，心机啦！
0: 心机爱先关哦，听电话
1: 心机关开哈，
0: 较袂，
1: 心机切开，
0: 哦，较袂回音哦，甲你开开回音，谢谢。
2: 我要点歌，
0: 好啊，
1: 哦、来什么？
2: 我九十岁啊，我是爱回忆啊，啊，你有许阿嬷也照顾个是，
1: 日语啊。日歌，日本歌呢？
0: 什么歌？
2: 你阿妹，阿妹也叫不上。
0: 阿妹也叫不
2: 上。啊，都记个咧，都跳王子。
1: 哦。
0: 这条。
1: 啊，那条呗。
2: 啊，
1: 迄条袂啦，
0: 迄条我袂晓唱。
1: 迄条做跳浪树，迄袂啊，我早是在跳浪树啊。
2: 啊啦，我安尼无老遐就晓唱，我是爱会。
1: 啊，你即卖几岁？你九十几啊？
2: 九十五啊。
1: 哦，安尼做出好名，哦，恭喜啊！
2: 我好买杯了，买一些粉啦啊，买几罐在我这。
0: 哦，
1: 你。哦，好好。啊无你小等
0: 小等咧吼，阿妈得等一下咧，等一下哈，歹势条歌，
1: 来一串啊接接，
0: 条歌我都唔捌听过，想过。
1: 啊，好来，我今日是九十五岁。歹
0: 势啦，我
1: 讲
0: 阿妹，阿哥阿妹啊，阿妈讲多一条咧，啊，什么野脚骨？
1: 讲跳浪树啦。
0: 啊，跳浪树哦。
1: 五六岁啊，六七岁啊，就会跳浪树啊。
0: 来，我来安排歌啦，我来安排一首《红豆》呢。
1: 红豆，
0: 红豆啊，
1: 红豆饼。

0: 人家嘛收听节目歌，台湾思想机呢？不是讲恁听好的是台湾思想机，恁唔通听讲思想机。
1: 思想机。
0: 也顶回阿伯啊拍电话讲，影响啊恁的节目。台湾数相机是要数个条啊面，迄安尼相机安尼哦，也是机啊变一摆数相机，嘴无够大会离开呢。无啦，迄节目是啊，做台湾数相机。你啊，还讲好是阿伯啊，我要百几人呢，比天多迄95个更济呀。来，刚刚过来唱条歌啦。
1: 来，过来安排一首吼热情的沙漠。

0: 这我较早是迄欧阳咖啡厂的。
1: 欧阳啡啡。
0: 伊讲我在高雄唱，你在跳爱河。
1: 哈？
0: 啊，伊条歌毋是唱安尼。
1: 我在高声唱啊，你在亲亲河。
0: 靠呀，我。是我较听听讲外国语，台语讲我在高雄唱，你在跳爱河，
1: 阿咧
0: 唔通啦，迄跳会无开呢呀？啊，讲笑讲笑啊，无讲也无通笑啊，晓？来，我来三平工厂一下哈。

0: 要跟你讲，纳豆，上回你咧看过，我就有买啦吼。啊，即届搁去买两组。啊，阿妈棍吼是发烧，讲医生讲生骨刺，啊，头先就一组就食好啊，你知？啊，阮只个偏个收音机了，头个才走尔。讲，啊，你搁买无？讲有啊，我搁买两组，你敢要食？伊讲好啊。
1: 咱即马介绍高雄市各大经销药房，凤山区云、和平。中华有两间，一间伫公园路，一间伫中山路。好好有两间，一间伫金武路，一间伫建国三路。闽南有两间，一间伫海洋一路，一间伫林园。五家有一心堂，大寮后庄有洋洋，林武有林德，大社有元发，大邱有中原，基山有众安，燕巢有尊格泉，公山天德有两间，一间伫中山北路，一间伫维新路。桥仔头有益安堂，主管有新民兴，美德有德昌，家庭有信安，路德有庄明。以上介绍的各大药房，拢有经销咱所介绍的产品。
2: 主因纳豆王伊即内底纳豆激酶两万 F， 因为伊也改正是讲即纳豆激酶，我都溶解血栓，吼、哦。咱再来秋冬季节到啊，吼、哦，也唔通哦，安尼哦，互伊半暝安尼，吼吼吼，安尼唔好，哦，咱啊。不，这个，咱这个，吼、哦，咱这个平安符先给打落，吼、哦，定个打落，吼、哦，啊，所以滋阴纳豆王再是要降两粒，暗时要降两粒，伊这内底有维他命 K 2， 维他命 K 2， 你所有只个咧过筋络、过骨头的，无维他命 K 2给带咯，你用伫门口遐说的说啊，啊，都食遐济过筋络、过骨头，啊，是咱无感觉。无人甲你撮落，因为你骨头要，迄要开电，筋络要带球，大细条要带通，所以滋阴纳豆王，大细条通，身体健康，吼、哦，食食来身体才会臃肿啦。滋阴纳豆王上好，以上三面刚上。
1: 咱即摆收听到节目呢，是台湾首相机，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什么你按姿势哦。来哦，咱的现场的专线电话：0800664499、0800664499。是的，服务呢，天发地大不同哦。
2: 来，今麦过来个
1: 小花。来哦，行行出状元喽。

豆干唔食，食豆腐哦，家己食到现在，得予人请看牛。现在伫底市政府做大官，搁兼拄久哦。

0: 变高算，想怎对人走咯？上届有钱是阮阿伯，日时是开店赤皮鞋，暗时啊伫底掠水鸡，嘛有伫底做淡水鲤，黄婆啊伫底做红牛粿，大囝伫酒店伫分锅炊啊，二囝伫咧做迄落番仔花，上届出名是七仔溪。世界套路万把款啊，安分守己搁头一层啊，唔通一山看彼山悬，打拼行行出状元啊，行行出啊状元嘞。来哟、哦，我来打拼一下，来三拼刚上一下哦。
1: 我甲你买迄款迄落
0: 六，美女六合一，
1: 嘿，美女六合一吼，我面抹无遐白，手搁比面较白，哎呀，枕头啊搁比面较白，
0: 面啊白白，甲抹较水咧，
1: 手抹无暗骨来缩缩的安尼哦，啊，枕头啊比面较白。
2: 啊，我刮过来，刮啦呀。
0: 啊，抹抹有足水无？
2: 有喏，水足多咯。
0: 哦，安尼真正咩咧？
2: 看你看到嘛，介意。
0: 啊，这唔免瓶瓶罐罐咧。哦，安尼破破就足水
2: 啊啦。哎呀，我要变小意啊你。
0: 哦，安尼好。
3: 好，你变小意啊
2: 水啊
3: 你。好，你变小意啊。哎呀，变小意啊。
4: 咱即马介绍台南市各大经销药房，东区有怀林、益安、统一、王药局、后甲、龙泰，北区有惠光、明山。南区有新龙安、大吉、花生，啊，南区有幸运、龙金有两间、绿顺、中宏，中西区田边甲宝德旺，永康有协安、安生堂有两间、大湾、霸阳，新竹庆丰甲和德，新华有顺治甲金德，关庙有信辉，嘉义有安兴甲嘉义，桂林有林立甲耀达，林德有进入甲济德，新华有和泰，麻豆有信兴。六家有东台，玉姐有朴爱堂，南西有志家，北河有新兴，新营有大安，下营有桂林堂，西港有中营。以上介绍的各大药房，拢有经销咱所介绍的产品。
0: 现在才有这美女，就是美女啊！啊，这个美抹抹像美女安尼，吼，足好诶。所以咱甲你介绍这款美女了以后，你也管抹，无论查甫查某，男女老幼，吼抹抹。那讲无你是去因破拉皮啊，无靠遮水。但有我这款美女了，伊抹抹嘞，吼吼，白泡泡又绵绵，加足少年呢。滋阴纳豆丸甲滋阴南瓜子哦，你会记甲夹来食。食食嘞比水牛肝较用哦，吼，用无限嘞哦。以上三面共享。
4: 咱今麦收听到这部呢是台湾史上，记感谢大家给咱收听呢，来，稍后来安排这首《低层女情》哦。

0: 咱每一天在咱的节目中好咱听众朋友哦，千万都爱记，哦啊，饮酒咱就要开车，啊，饮酒呢不是歹代志哦，饮酒不是袂使饮，会使，啊，但是哦，咱若饮酒啊，就要开车，哦，自行车，和咱的自行车司机赚啊，运气歹歹啊，和咱的自行车司机加减啊，赚当个饲母饲囝，咱嘛算做好事，啊，唔好讲酒饮饮的，安尼开车，安尼乌白弄。害人害己安尼唔好，
1: 嘛唔好徛倒摆呢。
0: 所以，予咱另外甲小雨也拜托哦，真正有影哦，饮酒哦，千万都爱记，唔好去开车。啊，开车唔好饮酒。
1: 感恩呢，来哦，咱的节目呢是由主音蓝桂枝、主音纳豆王、美女六合一独家赞助提供的哦。咱今日节目时间呢到这过一段咯吼，咱的节目好听，会记呢甲咱道小宝哦，直接感恩大家哈。无安排着我呢，小玉啊，继续安排哦。英红甲小玉，感谢大家陪伴呢，谢谢你们，感谢大家吼、哦。今麦天气呢，早唔较凉啦，日夜温差真大，大家爱保重下，会记脱一件衫嘞哦。那等呢，客家乡亲啊，今届天气气候吼，日夜温差过大啦，早晚过凉哦，大家年纪得补充下，一凉足改凉衫哦哈。英雄甲小雨直接祝福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平安又个快乐哦！那明仔在呢空中再过来相会喽，再见，感恩下。
0: 老爸老母生咱养咱请咱干六岁六幼，这么晚老啊，晚咱呐爱家关心、家照顾、家疼惜，安只对哈，谢谢哦。
1: 感恩呢，将来错哦。
2: 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3: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2: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3: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2: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4: 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5: 是啊，因为哦，我拢饮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6: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3: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7: 南洋宫95年廖敬顺甲九二八年祈求地方平安，伫国历10月13拜六，一直到10月11礼拜，开机3码甲10岁码廖敬顺甲。
8: 彰化市分亨乡南投民间南投市中寮草屯集集水里溪池玻璃各色只个乡镇角头，
7: 敬请乡亲拜乡晚，接妈祖，祝咱合家平安，万事如意。廖敬主任委员林世贤邀请大家。
9: 这个九月，让你花得更少，买得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0: 包括台中经销药房、东区永泉药房、台地路和平街口、信和药房、进德路进德国小边啊，福伦药房在金武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啊，西区国良药房在民权路西屯路口，中信药房在南屯路五权路口，福伦药房在中山路五权路口，南区石泉药房在复兴路国光路口，华兴药房在工学路靠外美村南路口，南屯区民生药房南屯路二段南屯古街啊， 北区仑中药房五权路大叶扶桑科的隔壁，北屯区庆昌药房在北屯路消防队的车对面，上安药房在大溪口青阳顶口，安顺药房是在大鹏路水南市。
11: 青山绿水无限好，地球健康没烦恼，微微笑广播网 FM 一零五点五欢喜之声广播电台，邀请大家一起举手之劳做环保。

咱所有亲爱听众好朋友，大家安安平安、健康快乐，欢迎收听咱的咪咪阿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阿秋，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炼骨精、得力雪莉旺、肝油、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星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NB。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0: 这几个歌叫做踏浪哦。啊，咱家的囡仔有平安回到厝啊无？等伊的工作岗位啦吼。今日规工的拢是大塞车，车有够侪。好啦，大家阿妈大家好啊，我是安琪，现场服务，现场电话是咱的0800-33-55-99，0800-33-55-99哦。这个俩螃啊哦，去予螃啊顶着，去予虎头螃顶着。好啊，做虚弱的咧求救哦，安尼，这热心的这查甫人哦，接手方向盘，直冲病，甲救了伊的命安尼。好、哦，这少年囡仔作用的呢，你来看，哎，袂堪咪一个螃啊顶的吼。这看到前面的查甫人将车开啊，家己的身躯变作停来求救。这当下就是想讲哦，是毋是该开对方的车协助送去病？哦，有民众站哦，拄着安尼情形。伊看到对方足虚弱，虚弱，甲讲要无落去啊！马上就将伊将药刷甲去副驾，伊无落他刷叮当哦。哎呀，迄个人无落他刷叮当，伊怎竟然家刷向边啊？伊本来是咧开车，甲刷伊边啊变副驾，伊家己吼坐驾驶座吼开车开去关山，而且慈济病院，而且患者原本咯就是一个吼咧掠螃蟹的人吼，但伊煞是咧喷草的时阵啊吼咧喷草啊。你喷道路的时阵啊，所以叫顶着，吼顶着头壳顶啊，吼性命摧毁。螃蟹顶着你啊，一过面的人，一只个顶你就爱死啊，吼安尼。啊，这救援的影片哦曝光了后，吼啊，这要解救还是无解救？要安怎救，拢变成一个网友吼热议吼的这个话题。来自台中西部散步的部这先生，这几天载女朋友等于花莲玉里的老家要过中秋。拄啊！伫个站个尾，阿妈突然间有一台车哦，怎开挖伊来停落？即、這个驾驶室判个查甫人用足虚弱声讲：“紧个救我！”好，一群人看到你看我，我看你。即、這个女兵讲哦，即、這个判刑者看来真正个要袂卡命哦。所以即个男朋友即布先生判断哦，要往派出所、消防队所需要时间几乎会当哦较便宜啊。所以你若佫敲电要叫消防队来，要叫。伊就派出所来，因来回的时间啊，即阵我即马跟他开，就甲病的时间都要差不多，所以因此哦，即、這个姓潘的查甫人，伊就抓因嘛，即、這个姓布的吼，专甲即个姓潘的查甫人甲刷，甲右边，右边即个副驾遐，伊家己怎跳去驾驶座吼，一路狂飙，向上盖间的台东啊关山的慈济医院安尼，即救人嘛是爱会记保护家己吼。这个布先生一直路上嘛，未记得有当时录下了伊甲这个查甫人吼，发救命这个破案查甫人的对话。伊一路吼打着这双黄灯啊，为着要救人，吼只要嘛卖出代志都会使。这个开车的布先生讲，好咧加载吼，其他的驾驶哦，那像有看出这台车那像无对档哦，使足紧伊个拍警示灯啊对吧？嘛拢对家己吼做出礼让，回经过安尼，一直甲开甲急诊的门口。哦，甲拍开车门，这个患者直接倒落来，安尼软个个呀。主要叫这护理师哈，甲这布先生合力该扶也扶，这急诊室安尼。这急诊的医生一听了，讲叫螃蟹顶着乌尾虎头螃，看到伊的脉搏已经飙到吼160啊，吼、哦，主要直接该注射4支针，吼安尼，注四支针，其中两支哦是强心针。医护在咧讲，哦，医护人员在咧讲。搁慢五分钟，这个人救袂转来呀！好惊死，分秒必争。好佳在这个布先生啊，吼，马上判断，我紧走，紧走安尼。好啊，无袂赴去查五分钟，人就救袂转来呢。但是嘛，好险咧询问吼，一般呐无熟悉的人，很难做到这一点呐、啊。大多数中毒，这是不是诈骗啊？也是讲啊，无我帮叫救护车站原地等伊倒啊。那么万一人伫车顶若出问题，安尼要安怎样？对啊，我甲你载，但是我载一半你死，我要安怎吼？嘿，真的呢吼。啊，但伊当下我甲载无想啊济啦，吼、哦，善良的心来当下无想啊济啦。会有这种疑问的人吼，网络上特别济。这个布先生啊，伊从影片铺上吹了后，哦，足济人就是安那吼，安尼疑问，冇人疑问。一边开车，搁当一边录影哦。这个布先生就讲出老实话哈，伊讲吼，台湾上界水的风景就是人， 其实网络上也是同款啦吼，有诶网友就讲哦，我家己我都未求伊安尼，那有人就回应讲安尼嘛吼，马上就有人回讲哦，好家在拄着毋是你，是拄着这布先生。好，阿爸网友就帮忙解说，这个过程也无容易，是要安怎保护家己？救人也是嘛是爱保护家己啊，对不对嘿？啊，这叫彭阿定咧潘先生下早出院啊。好，佮包着大包红包，这布先生，但是布先生怕神哦，要把这红包佮捐出去，因为吼，我只是吼单纯发生这善念，发出这善念，啊，这笔感谢之意都交予社会。过来咧，这个时阵吼，嘛有人吼在责，直到人救回了啊，哦，佮对路边的取当中，知影讲原来所救的这人是路边有国小、国中的同学，那才拄好啦。所以那时阵，那潘先生吼，伊家知影吼做危机呀。伊本来嘛咧选择要开车，等于家己要开车吼，家己开车去，还是吼开来同学引导救命。后来好佳哉，伊做出正确决定吼，伊刚好拄着吼热心吼，即个助人而且布先生安尼。所以这布先生讲伊家己吼，经过佛教吼，三皈五戒吼，起心动念吼，发自善念呐。去年八月外，伫个台北拄着海鲜车翻覆啊！伊家己嘛是吼飞入去救人呢。一切做人拢是家己的选择，唔管成功还是无啊吼，拢会保持平常心。往后我阁拄着，我赶快阁帮助人。相信台湾上水的嘛是人，嘿，好伊甲落起来，这人规身躯变光拢唔知人影呢，好惊死！而且伊有认为讲，搁万五分钟这样都爱死，因为心脏一跳起了，跳百人安尼，吼哦，真正袂歹，好佳哉拄着人，嘿，好佳哉伊拄着人安尼吼，哇，啊那这种，这个掠着，这咩，这遗体找着啊，去掠鱼啊，这个中秋连假吼，传这危险的代志，这个中华这个查甫人有无吼，伊就凌晨出海去掠鱼啊，失联。啊，这个往这个报往边疆200公尺的所在，200公尺吼，一找到遗体啊！你看，中秋，这是进前中秋哦，中秋节连假头一天就传出危险的代志。这个、彰化县山西吼肉粽角发生吼人跌落水意外，嘿，啊，这个人就找到啊。这就讲，这个80岁的老爸去海边啊掠鱼啊，阿老拢无回来吼，爸爸捕鱼去，为什么还没有回来？啊！这警消调过到周边监视器，安尼还落去找，发现这失踪的这人，落尾伊行踪出现伫肉粽角，所以经过这个空勤的总队来个协寻，就找到啊。伊第一朝离报外边200公尺吼，失踪伊伫肉粽角，遐明显死亡，你啊看吼，嘿啊！啊那这个台东的吼，台东这个也找到，拢掠鱼啊，这个台东。都立哦，吼，都立天空之镜啊，吼，发生这个遗体，确认就是失联4天，67岁渔民安尼，吼，台东县东河乡一个67岁姓刘的查甫人，伫个9月25号下晡前往海边去掠鱼，也是不幸哦失联。经过这陆海空哦连续几啊天的大规模咧甲吹，伫个今日中昼吼，海巡署接到人通报。哦，在都立啊，哦，天空之镜，这个报案边只发现了一具遗体，这个家属赶来现场啊，人确认就失踪4天啊，都啊人放4天，伊失踪4天，安尼，这姓刘的真呢，和这个日夜拢收，希望等待奇迹出现的家人吼，悲痛万分啊！啊，伊就是25号下晡甲伊朋友做伙吼去这个苍龙啊，龙苍拍摄，龙苍海滩哦。去掠鱼啊，放人啊，吼，放人啊，要掠鱼啊。啊，先介做一起人看到伊哦，摕这救生圈哦，啊游，有摕救生圈啊，收伊报还离岸，离岸差不多100公尺，所以去放网啊。啊，想袂到无久就无看人啊。啊，用这姓刘伊并无随身带手机啊，啊，伊朋友拢找无，我紧甲警察报警安尼。啊，这厝人伫这沙滩上彻夜守候吼，希望讲会当奇迹出现。但奇迹没有出现下来，吼，嘿呀、啊，这个也是，哦，啊，一个中秋啦呢，这个、中秋这经传了孤独死71岁先生哦，伊那就叫颠着啊跋嘞，啊无人知影，啊飘出恶臭，人才发现着的，高雄盐埕，伫高雄市内呢， 高雄盐埕，一个民人家厝发出着咧臭公公的味，厝边个感觉安尼唔对，我紧报警。啊，当地里长嘛前往来关切吼，即警消人员人本来个现场门啊弄我入面，啊，一个71岁独居家大吼，诶，先生倒伫涂骹，明显已经死足久呀。所以警方初步调查死者在生进程，应该是吼、要爬楼梯要检查厝内的电线，无说伊去电着，吼、怎摔落来安尼？即专案经过报案的时阵，检察官来进行个商验吼。以厘清确切的死亡原因，经我了解，介这厝边隔壁这几天啊，烘肉是烘肉的香味，这是吼人臭气的死人味。哦哟，查这够恐怖，嘿啊，就是安尼。倒只闻到吼，啊，倒咧烘肉，啊那闻到一阵臭光光的味安尼，这不寻常，足臭片，哦，足臭的安尼。而且几日刚都无看到这住户，这71岁先生出去吧，无看呀。因感觉哎，你无对档呢，紧报案啦！嘿啊，报案一来，门就拍开，都唔对话，你也看吼。嘿啊，这个警察在咧讲，这个死者因为强烈的电流吼，电着，转直接导致伊致命啦。吼，啊，转倒笑笑嘛吼，吼倒，因为这个楼梯对楼梯顶摔落来吼，啊，头壳可能去撞着安尼。嘿啊，啊撞着无人救啊，吼，啊就倒地啊，就倒去安尼吼。人我一个中秋啊，代志真尔济，咱讲个平安两日达千金吼。那咱来听歌，听这首歌是《浪子回头》。
1: 一支的点，酒一杯的打，请你爱体谅我，我酒量。

0: 龙珠回头吼，后来我要改进一个广告哦。他
1: 拨登记好去啊，
0: 拨倒去啦。
1: 啊，分裂啦，欠费啦。
0: 哦，欠费，你安那知你欠费？
1: 啊，我都食素食的啊，食十几年啊。
0: 哦，食素食的加减会着啦。
1: 啊，都分裂直甲家门口啊，怎拨落去？啊，骨都断啊。
0: 软脚伊啦。
1: 哎呀，啊都脚骨断，断我唔知呢，啊都规拢趴去涂啊。啊，隔壁人叫救护车。
0: 啊，厝里无人看吼，人去上班无人伫厝哦。
1: 哎呀，啊，都拢厝边啊！
0: 好，家在厝边啊，
1: 是安尼啊。
0: 好，啊，所以有甲啉大酒的啉过有高调啦。
1: 哎呀，啊，啉的是你往足好用的，
0: 真正好用，
1: 足好用的。
0: 那甲你甲你食素人足济，你讲讲讲食素食人爱补充血，你往足好用的啦。
1: 有啊，我有讲讲啊，我有讲介绍呢，
0: 足好用的。
1: 我有食灵菇精啦，我冇灵菇精。
0: 哎呦，谢谢你爱用者。
1: 啊，够真灵。
0: 哦，啊，
1: 哎，足好用。
0: 啊，精，安那甲你高调无？
1: 有啊，同迄四条血筋啊，迄啊，同位咯。
0: 对，啊，迄种顺序无问题啦。
1: 对啊，
0: 嘿，顺序无问题。
1: 啊，足好用诶！讲我拢食迄啊，我脚骨断到食迄好起诶。
0: 嘿，食迄种够
1: 有劲，
0: 够有元气，够有体力通行。
1: 嘿啊，
0: 嘿，真诶。
1: 就是啊，食迄雪梨旺足好诶，
0: 真正好用。
1: 今日咯，欠费食迄足好势。
0: 嘿，那啉一两罐，叫医生检查，随检查讲有健康用劲。
1: 诶，即卖拢无，嘿，无啥物毛病。
0: 足好用吼。嘿呀，作为产品，
1: 哎，
0: 你去药房啊，看伊个特别做无，好不？
1: 好啦，
0: 好，
1: 阿叔，阿姨，谢谢哈，我都要听你讲过，
0: 哈哈，谢谢，阿叔你用家喂，
1: 好，
0: 谢谢，
1: 我嘛叫你用家，
2: 我心大啦，
0: 好，阿你因为你穿惯鞋变正起来呢，
2: 哎呀，
0: 还袂使，还是无，
2: 你甲我讲，我就随甲你卡吧，
0: 好，对，
2: 我就食四罐，食完啦，
0: 啊，有感觉都较稳定啊呢。
2: 嘿啦嘿啦，
0: 佮袂讲话串哦串安尼吼。
2: 嘿啦，较即马较袂晓串。
3: 嘿啦，啊，我是听你讲素食的，我食素食哩。
0: 食雪梨旺都介好用啊，迄营养迄做好物件，我做者食素食人营养拢无够啦。
3: 哦，啊，你讲是雪梨旺哦。
0: 嘿啦，雪梨旺啦哈。
3: 你咧甲我讲，我食菜无营养的啦。
0: 对啦，
3: 啊，做雪梨旺啦
0: 哦。好啦，
3: 好，
0: 用惊诶。
3: 好，
0: 拜拜。哦，你洗什么卵啦？
4: 哎，
0: 啊，洗偌久啊？
4: 洗三年
0: 哇！哦，啊，算正洗年呢。
4: 系啊。
0: 啊，也要食雪梨旺吼。
4: 哎。
0: 啊，食雪梨有差无啦？
4: 有啊。
0: 原本啊，无食雪梨，你洗到尾软哥哥吼。
4: 哎。
0: 软哥哥是安那？会无力是安那呢？
4: 无力啊！迄规身躯痛个。
0: 足艰苦吼。
4: 嗯。
0: 啊，无洗袂使，要洗足艰苦。
4: 雪梨旺个。
0: 菱果精哦。
4: 有。
0: 哦，菱果精会当食。哦。啊，若洗但是若啉雪梨人较快活吼。
4: 嗯。
0: 人爱靠精神是安那？
4: 靠精神啊，
0: 较袂安艰苦干呢啦。
4: 我一只骨，我得生甲会断去安
0: 尼。嘿啊，足艰苦。
4: 嗯。
0: 啊，人你爱食营养素，人家足快活。
4: 哎。
0: 好无哈？
4: 好。
0: 啊有记起啊哈。
4: 好。
0: 好。啊，唔好，谢谢大家，雪梨旺啦，雪梨旺。啊，都人要款一个物件，就舔头干呢啦。啊，要做一个工课，酸软干呢啦。啊，来要对人佚佗，行两步啊，脚都已经叫软去啊。这种就表示讲你营养素咧减少，你肌肉减少就会上身哦。咱袂当肌肉减少症，咱若会惊会走上街快活，肌肉爱叮当，哦爱生血生肉生骨伤，咱的身体五脏六腑你血有够就好啦，唔免阁补充啥物饭啥物饭。咱身体你若营养够，伊家己去生啦，会得转换伊家己去生啦吼。做你用惊，即支德瑞雪浪足好用诶，免停免转免行。你若定咧住营养食人三头两尾来住营养食人，诶人希望你甲这时间这金钱来甲食咱德瑞雪瑞旺，你甲知影好，唔免阁劳心劳命，唔免阁叫囡仔再来注射，唔免三头两尾咧望囡仔再来注射，卖啦。健康用惊啦，德力雪力旺，甲继续行去。伊迄一罐内底吼，一组内底有两罐，一罐拢900cc，安尼2000块。啊，我要当时啉啦，足稀奇，一工两杯、三杯拢好。伊内底有一个杯啊，60cc，甲啉一杯安尼倒，啉一杯啉完只，我拢啉完只，我只啉来配茶倒。另外啊，无我想要泡茶倒来啉，安尼也可以，吼、哦、也可以的，只要吸收上介好，吼、哦、有吸收安尼倒哈。谢谢以上广告，好来继续收听哦。咱的咪咪笑公布网太阳连线啊，电话给咱卡，爱健康爱勇敢，卖逐工咧劳心劳命，劳囡仔大细劳上卖勇敢得。咱的0800-333-5599，咱也是身边唔捌卡过，爱加卡，你敢知影最近还是经销药房，还是咩叫会，爱就卡电话，哦，卡咱即款0800-333-5599。啊，你若讲啊，我都软哥哥，我都出门诶，有人送无？有喏。阮全台湾300多间经销商会为你送货， 所以你知我是对一间啊吼，啊你个开，我个啊你就近对一间，我会请这药房来给帮你送回去恁家，啊你个钱回头，啊个一种着乌鸟宅急便给咱送。如果恁就近迄附近拢无咱的经销药房的话，乌鸟就给咱送，赶快乌鸟送回乌鸟收钱哦。等会那卡通型的对健康听也听听得过，伊袂得啊听。咱若有咧听有听咧，咱来那样行会，谢谢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吼，听黄一玲来唱歌，阮的故乡南都。

0: 再见南都啦哈，是阮的故乡南都，安尼算拢有啦哈，哎呦，讲你掠去掠足济，安尼你话吼吼。好，这个伊孙娘进前是泰国吼，迄、那个住持无食哈济钱，佮头前咧念经，后壁咧亡灵有无？嘿，掠着尔哦，咱台湾也不遑多让呢。岐山这间大经的呢，吼、哦，啊无讲。讲贪嗔痴拢无好影，即、这个金柱旗吼，尸骨未寒。即、这个高雄基山即间知名的寺院，警报吼出家出家女将，伪造文书，要坐大位啦，嘿啦，嘿嘿，阿狗要坐大位啦。即、这个高雄知名的宗教圣地吼，经传着即个金夺着柱旗大位的伪造文书。这间寺院的前主持四当前吼，甲归用去。啊，寺院内底吼，这姓廖的个出家众哦，伊就想讲吼，要坐大位，要掌权，要来掌控吼这间寺院，啊，佮伊管理权。伊竟然伫无权吼，即、这个召开着执行吼、执事、执事吼的会议来经营之下。连续三届吼，伪造签名，啊，搁有即个印文、用文吼、哦，用印安尼，家己签改准成改底那啦吼。来，即个高雄市府办理寺庙吼变更的登记，即、这个金华头地方法院前两天啊，家己审结吼，家己依照吼即个伪造文书的罪吼，三个罪吼，伪造书文书吼。哦伪造私文书，等等这三个罪，该判有期徒刑一年，吼、哦，啊，缓刑三年。这个判决书在咧讲，伫咧高雄基山吼，占地足快的这间大金寺院，是一个吼足清修之地啦。哎呦，清修心肝都无清理咧吼、哦。这个被告姓廖的，哦，这个出家人，伊为着要摕到住持，啊，过来变成管理负责人，哦，要算伊要规碗盘啊吼！伊竟然伫2023年3月之间哦，持续吼伪造足侪名执事人员的签名，搁有印章，吼、哦、家己伪造哦，伪造人签名，还搁人登印啊安尼，吼拢伊拢伊一手包办啊，一手压天啦、啊、吼，安尼，啊伊搁家己做只执事会议的记录哦吼，啊甲相关的文书吼、哦、申请的文书，而且伊摕吼即个文件吼。哦啊，向高雄市啊，基山区公所、高雄市政府民政局吼、哦、来申办吼、哦，申请办理哦寺庙变更的登记。伊企图吼、哦，要得到官方的文书的认证吼，伊、哦、要坐大位、掌权、坐大位安尼啦。这姓廖的出家人，伊就要夺这个权的计划，去予道院内部人员吼、哦、看破骹手怎检举哦。这几名是伊核心的成员哦，出庭来指证莉莉，哦，来突破这个机关啊！吼，这场假会议真正要夺权，而且骗局。法院审查这姓廖的这出家人，伫个东窗事发了有声音啦，哟，火，这个家人较目都有胖嘛，吼，啊，纸包袂得火嘛，吼，啊，尾啊，骨卡就烧出来了，吼，安尼，诶，声音啊，态度良好，安尼。而且咧审查这个伊的罪犯吼，诶，其犯罪恶行吼，恶性尚非重大吼，嗯，啊，都还袂坐着咧讲尚非重大，佮加上伊所造成的这危害吼，并非无法弥补的啦吼，所以罗伟就要重新发落吼，来判处这有期徒刑一年啦吼，啊，予伊缓刑三年，啊，专人当去上诉，安尼伊敢有清心的心，佮继续念经。人无啥路用哦，哦，你领我贵个，本来要归我旁个一间遮尔大间，我要做主持啦，我要有权利的人，掌权人是我，啊，结果我吃本倒去，安尼敢搁念经啊念袂落去，吼、哦，嘿啊，哦，这个蛇吞象啦，蛇要吞象啦，吼、哦，嘿，啊无讲这个出家人对唔对？哦，卖阁讲出家人安犯口业，是伊难咪？大家拢安尼哦，陪咧上。哦，哎，做这人是陪咧上啊啦。秋冬的季节，你有感觉这两家陪甲上无？ 嗯，佫开始咧摇啊呢，啊，要佫开始啊吼，你一年佫重复一年，啊有痛苦无？痛苦啊！即马秋天尔呢，那个秋天、冬天你袂足艰苦吗？足艰苦啊！啊，莫佫艰苦啊！我进者广告吼，食活力民宿啦，莫佫陪咧上啊啦！即马是现代人，咱用现代人科技的方法吼，啊，临床实验的印证，后来讲啊，即陪咧上，咱就莫佫上啊！好啊，无陪啊，上甲足艰苦的，艰苦的，上足久的呢，对不对？你民宿食安那好啊？
1: 皮肤。
0: 你会上的呢？
1: 嘿啊，我叫
0: 足久的，我叫足久的哦。
1: 对啊，食剩迄大组，食一组，搁细组啊，食一组，啊，怎好好啊？
0: 都袂过牙吼。
1: 嘿啊，
0: 是袂过牙，还是过会过牙？
1: 无啦，现在都拢无过牙起来呀。
0: 有够好的吼 ，Q 嘞 Q， 来顾着心脏无？
1: 有啦 ，Q 我顶摆嘛是叫灌几罐的，啊一个半罐的。
0: 哦，我倒叫特别做的啦。
1: 嘿啦，
0: 啊，食个充电有效无？
1: 有啦，嘿啦。
0: 好啦，啊我，你搁讲你几岁啊？
1: 我
0: 靠！啊，祝福你哦，嘿！
1: 好了，谢谢，
0: 谢谢，谢谢。
1: 时间来去投啦。
0: 那个单冬季哦。
2: 哎呀，啊，我食一个月，你讲健身爱闹亏，我食一个月对不？
0: 嘿，
2: 有差，
0: 有差哦。
2: 哎，
0: 无哎，无冬季是足艰苦的呢。
2: 哎，哦，我卤烟抹啊，搁抹几下电，搁暗时半暝搁上啊，搁困袂去呢。
0: 嘿，一阵尿甲你真好，唔知要安怎出？哎，含被单、床巾啦吼，啊拢啊一直换，一直换衫，一直换，一直换，你唔知要换对种还拄啊好安尼啦。
2: 嘿，对对。
0: 啊，结果是咱的长啊长啊困的，你啊看。
2: 对对对，
0: 哎呦，啊谢谢你哈、
2: 啊，
0: 谢谢你啊，祝福你，
2: 好，
0: 啊谢谢啊，谢谢，拜拜。啊，你皮肤本来安那样啊？
3: 无啊，都咬噶吼，安尼一扑一扑，像咧起疹，都拢起疹啦，安尼红红安那规个，哦，看啊几啊医生啊，我即摆是纯粹甲你感谢讲，哎呦。真
0: 正
3: 这个
0: 案件
3: 啊，诶，贵人
0: 安尼
3: 讲救
0: 足济，无影啦，迄拢人，一人拢食较少，啊，起来分享。你看阿婆，你讲诶，迄个这个逆商对南投阿婆，迄生单生生，敢你着听伊？
3: 对，我听三届，我才买呢。
0: 嘿哦，
3: 你开始讲过，我拢有咧听啦。
0: 我
3: 无信，啊个
0: 商友讲，
3: 案件咧讲无来买来食看卖啊，趁钱。豆干甲切了，
0: 哦，人这三间你切两间
3: 哦，嘿啊，说细啦，
0: 啊，食了安怎好？
3: 啊，即摆都皮肤拢变
0: 好呀、
3: 哦，嘿，我自己食五包，
0: 这若提早食，敢无提早困话，你着爱动动啊，即摆、
3: 啊。啊，就想讲，嗯，啊，安琪就讲过，做哦，你唔好欠钱哦，啊，紧的哦，紧去做哦，伊就听到要死，咱就想讲，咱嘛去做，啊，皮肤科医生讲，啊，你着做啊，啊，这都唔是这，安尼你可能哦。嗯、啊！检查费啦，检查啥一大咩啦？我都听你迄、那
0: 個。哎、欸，南投的逆商红阿婆是你的贵人，好，刚才伊起来分享。
3: 你我的贵人，
0: 恁拢是我的贵人，恁拢有食。
3: 你我贵人，真感谢、哦、感谢，谢谢啦。
0: 无食唔知，遮简单吼。
3: 系啊，
0: 就简单
3: 啦。啊，你安尼讲救足济人，那、我都去互你救。
0: 啊，你若未来，我再恁拢免服务，谢谢大家伙。
3: 都今恁咧广告迄度，我才就食，我自己食五包。
0: 食要二十公尔呢，哦，啊，不过夹起来吼。
3: 系啊，
0: 来讲做好用，哎，对档啦，歹困歹困，甲害掉啊，好困真累啊啦。
3: 谢谢啦，
0: 恭喜你，恭喜你哦嘿。
4: 皮倒流啊！
0: 你原本皮你倒流呀？
4: 啊，我比你到了，拢去买迄落汉药来食，啊，食就是有食就好，无食就无好啊。
0: 哦、
4: 啊，就是听你讲个上，哎，我过边来食看咧，懵
0: 试看卖呀？
4: 嘿，试看咧，对，啊，过小块会过敏。
0: 哦，啊，过敏是安那过敏？
4: 过敏我都有打滴，目睭会安尼喵喵喵。
0: 哦，迄个结膜炎呐。
4: 嘿，
0: 做啊上诶。
4: 嘿，喵喵
0: 啊。嘿呐嘿的。
4: 啊，鼻涕拢会倒流，啊，倒流先会感觉讲安尼一个面安尼骨一个安尼吞落去，就是鼻涕倒流。
0: 哦，啊，暗时困咧，那鼻涕倒流，暗时困咩啦？
4: 暗时困袂，暗过暗时困会一直扫一直扫。
0: 好、哦，爱在落雨，水在流，啊对流就流，能尿扫。
4: 对对对对。
0: 好，安尼阿人即摆好呀。
4: 啊，都食了都有差，都直接到了就那就无去了。
0: 安尼哦，够，还有食咱有补。啊，你活力民宿讲安食哪好？
5: 哦，嘿，我原来足久的鼻倒流啦，足严重的。
0: 鼻倒流足严重的安那？
5: 嘿，啊，就拢暗时啊要困，啊，就拢倒落，啊，就拢安尼，直直安尼，直直倒流，直直倒流，无咋困。嘿，有哦，啊，大清遐买两盒，即摆差真济啊啦，即摆若倒落困哦，较唔免啦，卫生纸直抽直抽。
0: 啊，所以我讲的有影无？
5: 有哦。
0: 啊，刚才你要听哦？
5: 嘿，有啦。
0: 也就鼻啊哦，即条倒流呀，这鼻啊袂。通太济人个啦，太济太济。
5: 我这吼偏多啦，有够久啊！啊，去食中医也是去互生医看，拢食唔知。
0: 好，家再来看咱活力民宿，咱两客就知
5: 啊。
0: 哎呦，谢谢你！啊，注意路啊，路拢行嘿。
5: 哦好，谢谢。
0: 啊，谢谢你，
5: 谢谢安吉
0: 哦，谢谢啊，拜拜，谢谢大家，阮服务吼，阮咧活力民宿在帮助你吼，莫阁上啊啦， 卖个牙这过敏啊啦，因为有临床实验吼，临床实验还有抗过敏的专利，按一百万的心啦吼，含伫巴肚底，咱就会当食。吼，有心的人拢会当食，嘿，安心来个食。咱今年卖个安尼艰苦干嘞，因为这秋冬季节囡仔鼻啊个咧塞鼻啊，即个鼻啊过敏的有无吼？啊，异位性皮肤炎呢，啊是你皮咧痒的，拢咧牙。买当个食，你也知影足好用个，啊足简单，下早起来取洗洗，空包食一包。吼，啊，甲像即马六点下一分对不对？有可能你，可能十点外、九点外要困，你个食一包，安尼就好。吼，即开始食，咱照起工食，用早暗拢啊食空包食一包，吼，祝你健康，祝你勇健。伊只60包2800，咱全台湾300多间经销药房，也过咱个宝岛湾便利店，拢总为咱做服务。再次谢谢以上广告，好来继续收听哦。咱的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啊，电话互咱卡，现牛即款是0800-33-55-99哦，0800-33-55-99。电话那卡通，祝咱身体健康哦嘿。听徐富凯唱歌，伊要唱《雨伞情》。

0: 这个冬天哦，这个冬季羊哦，有做侪种，有一种是这个肝机能若无，你会头壳皮痒，吼、哦，身躯白痒，因为你肝机能毒素拍袂出来，伊会泡你皮肉出来，泡你皮肉出来，等下生粒啊，生顶啊，生蝇啊，啊，这种是痒，这样生头壳会侪头壳皮，吼、哦，头壳皮生头泡，啊，过来会较侪目屎膏，吼、哦，爱嘴较大，嘴唇不是爱乌豆红的，迄个就肝火旺盛。哦，迄种啊，过来就是就一种就是肠啊，肠啊，胎哥肠啊无清，肠啊胎哥肠啊阿仔因个过敏，哦，这皮肤会痒，哦，伊嘛是会痒，哦，啊，所以讲唔知你去有像啥去肝胆胃肠好验者，我拢鼓励你吼、哦，你若是三四十岁、四五十岁，你都唔捌去验过你有慢性病无？你敢袂烦恼吗？你唔好苛责你少年哦，即马中风年纪拢下降哦，嘿，失智盲下降啊。所以讲，你若会当，咱即马诊所，你去诊所就免大病，诊所抽血检查，就知你有慢性病无？你的肝机能臃肿无吼？你的这腰子的功能有好无？吼、哦，这拢会拢检查就知影，迄拢免钱，拢健保的，吼、哦，百五块就来改验较好势好势。你爱去了解你家己的身体啦，吼、哦，安尼刚好吼，系、哦、啊，迄身体家己的吼，啊，保重靠自己。迄皮咧，上人足侪种的啦，皮肉无好的啦吼，啊，就过敏的，为人食物件做啊过敏的。迄只过敏啊，就足够痒、足够痒、足够白、足够白吼，即种嘛拢有啊，是毋是吼？啊，有个人是食物件食啦无好咧，好啊，就开始痒，啊无就闹舌有无？嘿，无即种人吼。好啦，啊咧，我阁甲讲过一下，即种是搞闹舌的人。啊无，本来你讲伊本来是安怎样啊？
1: 啊，本来你都食拢未吸收啊，随食就随放掉伊啊。
0: 好安尼哦。
1: 嘿，啊，即摆医生检查起来讲，伊才欠迄个锌、欠营养，拢无咧食伊。
0: 嘿嘿嘿。
1: 啊，医生讲安尼，我怎讲啊？安尼胖。伊拢随食就随放食，怎用？食这医生诊所，你咪说食食都袂啊？
0: 都袂啊吼！
1: 嘿，
0: 得阁加袂吸收，肠仔就健康啊啦！
1: 这做好用
0: 诶，啥做好用诶？
1: 去看我拢有食过啊，加好了。
0: 很好哦，吃那个活力民宿吗？
2: 对
0: 啊，怎么很好？
2: 他现在都很少在抓了
0: 啊，本来是皮痒的哦。
2: 是啊，都过敏性的。
0: 哦，过敏性皮咧痒诶。哦，阿姨食偌久啊？
2: 只要吃两包而已，两包都还没吃完。
0: 两盒啦哦。
2: 哎，
0: 一盒里面60包的啊，两盒还没有吃完，就现在比较不会抓了哦。
2: 是
0: 啊，不会抓就晚上好睡觉了哈、哦。但是伊袂，你老活力民宿咧食，伊袂阁牙起来，因为咱有咧食五谷杂粮，它就会在生菌呐、啊。我们不可能不吃饭呐、啊。伊、哦、他现在一天吃几包？
2: 2包。
0: 两包一盒还没有吃完呢，这样一个多月而已哦。
2: 差很多。
0: 哎，很差很多。
2: 差不多好90%。
0: 哦，您啊，你给他抱起来亲一下，太开心了。
3: 那这个在换季的时阵哦，然后生啊，当吃辣啦，就当吃白啊，了要直直咳啦。
0: 哦，安生带足久呀呢？
3: 嘿啊，几啊年啊？
0: 几啊年？安生那是有那换季皮肤就起来痒啊。
3: 嘿嘿嘿嘿，对。嘿，啊，即摆款算讲吃你的已经吃，迄个你讲迄60包，
0: 60包，
3: 啊，我已经吃32包啊。
0: 安尼吃买半空尔，就迄个痒即马无咧痒啊。
3: 嘿，较无痒嘿，就安尼遐吃吧。
0: 安尼你就是肠啊歹困引起的啦。
3: 好
0: 啊，你啊，那叫过敏啦。
3: 我较贪心肝，我加食一顿要紧无？
0: 冇紧啦，那是较伤本尔，无冇紧啦。
4: 我过敏起来足严重诶，啊，我是自细汉地过敏，啊，即摆坐会吼，煞像啊过敏啊拢足严重，啊，我迄摆起来吼足严重，啊，人足艰苦诶，啊，哥吼感冒安尼，啊，我。靠你，你有食？啊，你报我就啥？
0: 哦，活力民宿吗？
4: 好、哦，你嘿，啊，我有食，但是哦，对袂落。第三组，哦，我迄阵啊，拢食啊哦，食啊6包7包呢。对啊，吼，哦，我拢无停啊，就但是我即卖拢一日食一包呢。我人举起来足严重诶，哦，真是有效。哦，足侪年，我即卖八十几岁啦。
0: 八十几岁啊？
4: 嘿，我都有听你介绍啦，想啊想讲，你去你家做见。
0: 哎呦，谢谢你，谢谢你。哎，真足欢喜吼！是咱会当解决真来过年吼，你聊天聊天艰苦啦。
4: 哦，嘿嘿，我那家车足严重个，拢暗棍安尼，像啊，我拢冻袂掉啦。
0: 安尼嘛袂食袂困，暗食嘛无多困啊。
4: 哦，对，无多困，迄那家起来，你拢无多困。好，我感觉这许吼，好，我向艰苦招啊。
0: 国立民宿啦，嘿，真嘞。
4: 听起来足艰苦，冻袂掉呢。捌迄过敏重个人，伊袂体会啦。
0: 哎，即马听你的笑声足欢喜的，你的笑声，啊，搁你阿妈从一天食一包呢，你甲看吼。
4: 哎，我即马一天食一包，后头时啊，那感觉怪怪，我就紧甲食2包。
0: 哎呦，谢谢你，谢谢你为我服务，谢谢你。谢谢大家，活力民宿是经过上万人的人体试验哦，吼。 嘿，迄人实验过，而且咱的活力民宿专台湾，你听到出了电视媒体对一个医生出来代言益生菌，伊都无摕有抗过敏的专利。但咱的副甘肉乳酸杆菌也有抗过敏的专利，许天博士哈，甘蔗分享的，因为咱的活力民宿来就有四家困，副甘肉乳酸杆菌、比菲德氏龙根菌、嗜酸乳杆菌，够鼠李糖。好朋友，你即卖要换季啊！这片啊，上干唱干，老片最老无停，老快去用着你生活，看你请你吃活力民宿，跟人家吃，你要怎这年用几块块吼？再次谢谢大家，以上广告，唔知要对关，请你卡电话，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

0: 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0: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 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2: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3: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2: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3: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晶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0: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2: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0: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4: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5: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4: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5: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6: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来，小飞。
8: 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9: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0: 来跟大家报告咱南投县的经销药房，南投市公安药房在民族路大同街路角，福伦药房在南洋路胜利街的斜对面，草屯福安药房碧山路综合菜市口，万寿堂药房在中山街小北百货对面，顺安药房中正路大观市店口，福伦药房中山街彰化客运后壁面，玻璃一行药房南平街玻璃浪费对面，水利林林药房中正路173号，德山鸿明堂药房环街市场口三角窗。
9: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生活得更美。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好，好，我讲啊，倒后哈，好好，安尼好，谢谢，谢谢，好，谢谢，谢谢，哈哈，嘿啦吼，嘿啦，你康巴啦吼，你若食过敏，你康巴上解，因为咱雪天博士像咱节目讲，因为咱你胃较无物件，就较无遐济卫生，啊，所以伊对症上解好吼，好，啊那咱对大小姐讲哦，那些 MC 来哦，会无够会讲，因为阮左肩应该就是安尼啊。好，应该阮左囝有新的时阵病囝病囝，伊就下早个一乌一乌乌个胆汁拢出来。哎，我伊有新食食，足辛苦吼。哎，拢血量个对调的。阮新妇做过来，阮新妇做过来，我把拢血量个对调的。啊，因是做好物件，即摆少年囡仔买食甜的，食了甜补物件啦，袂伊不爱食，啊，就用啉的直接的啊。阮左囝讲呐，有哪咧说吼，有只讲酸啊，吼吼，徛袂调呢，徛袂调，有只讲酸啊，要断伊呢。嘿啊！啊，脚尾手尾就拧叽叽啊，无血啊，无血，啊，无血，伊行动就变慢，缩缩，啊，就戆啊，啊，戆对不对啊？啊，补充营养素，直接面，我讲直接紧的哦，第一紧的哦，去做青花啦，血浆啊，第一紧的，但第一号啉雪里旺啊，第一号啉雪里旺，第一紧的做血浆，因为你做的是血嘛，但是别人血甲你血有当会排斥啊，虽然讲我血型的，但是你排斥啊。吼、哦，嘿吼、哦，好，谢谢哈。好来，感谢继续收听啊。这首歌叫做《夜雾的港口》吼、哦。啊，继续收听咱的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啊笑。第二阶段，我讲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故事来做分享。那是伫这个时阵需要公司服务，请咱继续卡通这款0800335599哈，0800335599，迄戆着足艰苦，戆着无元气，戆着安尼人安尼戆要神神气啊！你若戆，血若无够，咱像杜姑鸡啦。你若血无够，人较无精气神啦吼，嘿啦吼。好啦，来，大家分享这篇啊吼。这篇哦，算过年过节吼，啊，自我吼，搁来检讨一摆，嘿来，阮自古至今嘛吼。为什么吼、哦？有诶家庭吼、哦，啊过着愈来愈兴旺啦，嘿啊愈来吼、哦、啊人吼安尼安尼大胖啊吼，但是有诶家庭吼、哦、啊愈来愈无好啦，家道中落啦，吼、哦、哎、啊、为什么呢？我来首先吼、哦，爱为这件代志负责诶人到底是啥物人？足侪人拢伊有心不，对吧？哎呦，那要娶某吼，爱看娘嘞，有无？啊，那娶囝婿看田园兼厝地，有无？嘿，啊，讲那娶着好某吼，啊那听好做工兼做主，啊那娶了歹某嘞，三代无行路，四代无地果，哦，恁家买好买歹，拢是拢看新妇吼。但是你也看到，咱应该有新妇嘛，好啊，新妇那娶好啊，啊厝哦，春家火啦。啊，新妇娶歹嘞，娶来要败家啦！哦，咱总是以为是吼囡仔的老母，咱讲新妇，其实吼讲唔是安尼呢。这个古早人啊咧讲吼，家和万事兴啦、啊。咱来讲这句吼，啊，有啥物人如果知家和万事兴的前三句是啥物？又搁有几个人知影讲哦，家和万事兴的后三句是啥物？所以其实哦，伊的前三句就是安尼讲的：父爱则母敬。哦，老爸哦，老即个爱老母啊，哦，老母有咧尊敬啊。啊，老母老即个敬，哦，做囝就心安。啊，无食饱哦，都看老爸老母咧相拍，吼，伊也提起来啃啦吼，啊，大细声嚷啊，啊咧相骂，迄个五官足恐怖的啦。呲牙咧嘴安尼啊，吼、哦！啊想要甲拆食落腹，迄面拢乌结结，看够恐怖。老爸面也恐怖，老母面也恐怖。哎，那老爸一入门，咱还是要往哪见了烦恼啊，对。所以母敬则子安呐、啊，啊那子安呢，则家和万事兴啊。所以我啊，按基金讲啊，只哦，你讲有啊，有家庭老爸老母也好，囡仔做饭走出外口要等爸爸带爸爸回来。有诶哦，家庭啦，看老爸，但去紧走，紧走，紧走来咪，安尼无？有安尼无？有啊！迄小老爸搁转来，迄去外口酒号还要搁转来，骂某骂囝未死啊？有无？吓，啊，紧走来咪，走来咪，安尼。嗯，啊，所以后尾这三句诶，吼、哦，你听也插人心肝硬啊！哦，比如讲啊，老爸啊，贫惰啦，
班单赚几多家的啦，富人的则母苦啦，人说啊，歹类啊添狗啦，歹翁啊添某啦，哎，古早就安尼讲嘛，所以老爸啦做人翁啦班单啦，做某就艰苦啦，班单翁艰苦着某啦，歹类添这个狗啦，嘿，哎，古早讲安尼啦，歹翁添某啦，吼，啊那这个老爸班单嘞，老母就苦啦，老母那苦嘞，囝就惊啦。啊，囝都要创啥，唔敢讲啊！心情拢无好嘛，伫只即无好的家庭、无安全的家庭、无温暖的家庭、无爱的家庭，迄，那个囡仔心肝哦，子惧。啊，那子惧咧，则家衰；啊，那家衰咧，毁三代。哦，你来看哦，父难呐，则母苦啦；母苦则子惧啦；子惧则家衰啦；家衰毁三代啦。三代业绩啊，一代亏空啊。所以哦，讲到这，你敢有发现？不管是前三句，还是后三句啊，拢是以老爸的身以恶来做开始的哦。所以一个家庭内底，老爸如果有担当的啦，不是就无路用人。啥物叫无路用人？哦，低调来的尔，出门人人好，入门骂老母的，迄种叫做无担当的人。你若有担当？好汉出去赚钱回来，不是外口无半撇，啊，当啊骂某囝骂大细，安尼就是你无担当。所以哦，做老爸啦，做人翁的，你若如果有担当，你就疼某囝，你就爱你家己的囝，安尼才会有吼，即、這个母亲啊，做人某的内心啊，会踏实啊，做某的啊，内心要踏实安稳啊，好无？安在情嘛，某轻盈啦，安认真去甲拼。翁拼母气要好业免三年，古早就安尼甲咱讲啊，对不对？所以翁若拼母若气要好业免三年，即做某的人诶，伊自身诶物内心伊就足踏实诶，伊就甲家庭欢好得。阮翁仔咧认真咧甲拍拼，对不对？吓，所以即个情绪哦，卖稳定哦，较袂吼疑神疑鬼啦，啊钱领咧阁唔退当诶啦，啊钱领咧去外口甲啉啉诶啦，去跋筊啦，有诶无甲当啊，你小面小到无人话。一个月才辛苦去赚钱，外口费率啊，内底放乱。内底某囝吼，要食无通食，读册钱无当拿，要缴手机也无当缴，要缴信用卡无当缴，啊，赚的钱嘞，去外口开了了，破格，破格，对唔对？恁当讲这种人，还是你是这种人？马紧，新的一年改革，好吧？家庭为主啦，我有酒吼，有肉，有鱼，有酒啦，有朋友啦。无肉无鱼的时阵呢，剩牵手啦。当时咧无鱼无肉的时阵，袂趁啊破病啊。剩某就是恁讲咧解顾尔啦。啊，所以你爱去疼伊啦，唔是干骂伊啦。啊，钱哦唔互伊开啦。啊，等你辛苦病痛的时阵呢，啥要插伊？即个狗肉、食酒肉，比如讲走啊无半个啦，是不是？对啦。所以哦，你若爱某、爱囝、爱这个家庭的话啦，吼、哦，重情重义，无重负面。那种家庭的母囝就对，这个做人母的内心嘛踏实，啊内心嘛踏实嘞，伊的情绪的稳定。啊、哦，我见钱娶你都好人，你今嘛咧变一个小查某嘞，啊一个小狗嘞，乌白眉乌白背啊，因为你让伊变安尼啊，伊本来是正常人嘞，嫁你了变小查某人嘞，因为伊嫁你，哦人间的心情无好啊，所以伊情绪哦，你对伊情绪才会稳定。啊，这做人老母的精神稳定，伊自然会给囡仔满满的幸福的感觉，也个有满满的安全感。你看囡仔家暴的囡仔，迄个囡仔看人拢会惊。啊，像迄狗啊，你狗红叼公公，迄个狗看有人会惊，会就要防卫，啊，会惊避起来。啊，那狗若是快乐家庭，敢看狗得哦？吼，狗看人伊又要做欢喜欢喜，对不对？就是安尼啊。所以被家暴的囡仔哦，甲平常也是无同的呢，因为从细汉感觉我不用怕。我搁要用精啊，莫名其妙要讲怕，伊那袂惊吓，对吧？所以情绪这部稳定吼，伊得这家庭和谐，伊得让囡仔满满的爱，满满的幸福感觉，还有这重要的安全感。所以家庭自然啊和谐啦，万事自然就顺利啦。恁讲对唔对啊？所以吼，因此这老爸。这是一个家庭当中情绪的价值上最重要核心责任的这个人，
就拢固在即个做老爸的做法。所以囡仔的命运其实是老爸甲老母因两个做伙那一刻就已经注定啦。互囡仔上好的爱，将来就咱不是物质啊！我昨天我的囝吼，啥个拢要买名牌，我拢买路边摊尔。嗯，嘿嘿，天顶老爸真个爱笑尔。啊，去年妈妈阁买了一领一摆，阁变个印红的卡通，互我叫我穿，我嘛是甲穿，我讲啊无诶。敢讲袂当穿吗？对不对？我讲恁阿母拢是路边摊的，阿无也是卖滴啦。名牌我较无咧买啦，嘿啦。啊是毋是嘛穿啊足欢喜的啊？啊像昨我嘛是吼买新迄个新的帽仔伊滴，啊滴落烟头呢，都无菜无去做烟青呢，落烟头的。哎呀，做真实的哦，对啦。所以啊，互囡仔上盖好的爱。将来拢唔是物质啦，不是物质，嘿，而是一个吼和谐家庭的氛围，家庭爱和和谐谐，大家坐了有讲有笑，阿公讲阿妈听，吼，老爸老母囡仔孙仔做伙听，唔是规家伙做伙手机咧耍咧，我耍我也无，我伫厝无安尼，只要伫厝头跌咧吼，包括红头头跌咧吼，我拢会开讲。啊，无做伙看电视，大家做伙看，无咧，无讲啊，阮伫遐看电视，家己家己撸手机啊，无就进行。二三三。哦，一就是家庭的氛围嘛，吼，安尼啊。啊，所以老爸老母的恩爱，嘛是囡仔上介好的模样啦，做给囡仔看，吼，安尼。所以一个家庭若想要过了好，所以上介主要就是老爸对老母的爱，去经营好好，所以老母的精髓价值。那么一个查某人是旺三代，还是要败三代嘞？拢固在着伊的情绪管理啦，安尼对唔对？对吧？那么伊的情绪管理是旺三，所以佮娶来，哎呦，娶到好某靠咧做天公作，娶到歹某三代无房路，四代无地过，要怪查某，包括生后生生查囝，嘛怪查某，拢唔对啊！生后生查甫是恁旺三咧负责的，伊的精子。吼、哦，伊咧负责嘅，唔是查某人咧负责嘅，吼、哦。啊，过来咧，啊你咧讲娶到这个某，哦，靠咧做天公作，哎、欸，啊，若娶到歹某，三代无行路，四代无地过，迄看恁个囝，恁个红婿看哪对待这个某公，哦对唔对？嘿啊，好人嫁恁家变小人咧，你做个妹先做俩公，因为你的伊个基台都唔是安尼婚姻啦，有无？啊，翁做了无好势啊，爱互伊拢爱袂温馨，安尼袂会安艰苦安，对唔对？嘿啊，所以一个查某人要旺三代是毁三代啊，拢是伊的情绪内底啦。那么一个家庭的崛起咧，往往需要三代人，所以三代入职唔通一代开空。所以咱的一个家庭要崛起变好个，往往需要三代人啊，持续努力才有可能实现哦。你阿公甲阿妈这辈，那里真卡稳住了脚哦，因咧勤勤产产好了过日子，我妈用辛苦病来拖磨，老爸才有希望搬大都市。那么老爸呐搬大都市，稳扎稳打，伊就当好囡仔进入繁华的都市。啊，那囡仔那里都市，敢有竞争的能力，伊立足之地啊，伊将支撑子孙了更大的梦想。所以一个兴旺的家中哦，都是靠着一代一代的人哦，安尼努力的呀，哦努力做累积起来。所以每一代的人，咱拢家己哦分内责任吗？像恁即下恁今做阿公阿妈，恁一代哦，也是讲哦后生查囝，恁一代，还有咱孙仔的迄一代。所以咱每一代的人，拢咱家己哦分内啦，啊，咱应该家己哦。较认分的，而且责任啦，所以伫个人生这个接力赛当中啦，都一代接一代啊，对不对？嘿啦，唔当一代不如一代啦，嘿啦，一代亲，一代表，三代袂给你了了了。所以伫咱人生的这场接力赛，吼，一棒接一棒啊，咱每一个人爱尽心尽力来走好咱家己的这段啦，咱才会当互咱下一代吼，拍基础拍好在啦。这才是咱的家族啊吼的责任啦，这嘛是吼或者后世代人上介好的交代，你讲对唔对？所以祝福咱客家亲听众好朋友新春如意，啊，今年新的一档愈来愈好，家庭呢愈来愈和谐，家庭哪里好嗨，大家笑来嗨，心情快呀笑嗨嘞，吼，趁钱啊趁水，好不好？都祝福大家，大家心情快乐，笑嘻嘻哦。

0: 那么希望大家哦，家和万事兴哦哈。
1: 嗯，谢谢。后
0: 来我要来进一个广告哦哈，进广告，吃得你真兴。
2: 最近啊，大家戆戆啊，我拢叫迄个药房甲我寄迄个金香，我来食，金香食者总好，无哦，总是在伊啊，总咧坐坐几碗咧啊。
0: 一直行，一直行呐、啊，
2: 一直行呐、啊，
0: 一直行。
2: 跟那是中耳不平衡啊呢，
0: 内耳不平衡，晕眩呐、
2: 啊。嘿嘿，啊，我拢加进食八罐啦。
0: 嗯哼哼，
2: 啊，就做改善做多，我唔带讲啊，你今仔日的节目甲你分享者。
0: 哎呦，谢谢咱的欣慰。
2: 嗯，
0: 啊，你敢讲诶，讲你吼、哦。你是会做这个袂做呀？
2: 那实在话，拢知影，拢知影，我这个领手做啊。
0: 而且唔讲，真正会做这伫咧带领动电话，带个只手呢，拢领动哦，变个怎？
2: 以前哦，做人咧招个 MC 嘛，啊，拢有只无做啊，啊，所以讲我拢靠近人哦，做人真正较爱家己的。
0: 嗯，真的。
2: 然后咧做个功效，功效。
0: 这个要人起来了，你若无一个囝，又话无一个刚才情哦，你就吃力了啦。
2: 对啊，啊，就是讲好佳哉，迄福建的后生拢会想嘛。
0: 好佳哉，
2: 有咱咱咧在辛苦着。
0: 嗯，你应该感觉拢看得到啦。
2: 系啊，我做你有名咧，还是要安怎？
0: 哟，就是较少年咧，啊，就咱带新名看咩呐？
2: 阿公，我就开始一直食，就刚拢食四粒啦。
0: 好，甲各样行起来吼。
2: 嘿嘿，
0: 啊，健康用胶嘿。
2: 所以我今仔就甲你分享啊。
0: 哎呦，谢谢你，谢谢咱新会，谢谢你，啊，祝福你哦嘿。
2: 好，你家就满天下。
0: 好，你今天就用胶哈。
2: 啊，你买用胶。
0: 好，谢谢，拜拜。你阿公婆食今年食了安那好？
3: 袂歹啊，好，就较袂戆，
0: 哦，即
3: 较袂吧。
0: 即部袂戆，有做快活无？
3: 有哦，
0: 哦，做快活，啊，无爱戆恰恰。
3: 无爱做咩？
0: 嘿，啊，我食感冒药水尔吼。
3: 哎，对啊。
0: 嘿，好，啊，甲老婆问好哦，嘿。
3: 好，
0: 好，拜拜哈，好，拜拜，拜拜，嘿。事情哦。
4: 我本来自己拢食一罐的空调，人头壳疼。
0: 哦。啊，
4: 我这罐食袂了，倒拢唔免食空调。啊，我下早过破林过来灌一罐。
0: 就好就好啦。
4: 啊，我从早灌一罐空调，我食哦，会当做男的食袂了。
0: 会当。
4: 唔要紧啊。
0: 嘿，唔要紧哦嘿。哦，你先听，干咧拢爱食几罐咧？
4: 几罐空调咧？我一届拢买十罐倒来放。
0: 啊，是安那听？听是安那听？
4: 痛咧。
0: 嘿。
4: 啊，我就听你咧讲个多，我来较食安尼吼。
0: 啊，无你空调连食足久呀？你来看哦，这个听听足艰苦的听。试看卖诶，因为咱咪宵夜咪唔止听侪，古早讲通关过节若无过，红热正听丢丢单，泡过串了过，轻松了零，自然就是你诶哈。
5: 我一天吃三盖，拢两粒。
0: 啊啊，那要吃啥？
5: 头壳拢软，拢一直吃三角干啦。
0: 哦，干毛水啦。
5: 会啦。
0: 你讲就去摕三角个
5: 汤。较好，较会麻啦。啊，迄落头拢会疼，拢一直吃药拢。好，啊，即马过去开了，得搁疼。啊，我即马食一个，甲真拢无啦。
0: 都未食起来吼。
5: 嘿啦。
0: 啊，迄血路循环呢，爱食你刚食感冒药也无效啦。
5: 哎呀，我今仔嘛过去挂他。
0: 好，加在你有智慧呢。
5: 挂关。
0: 这个头麦戴安尼戆哦，安心做价值嘞。
5: 对啊对啊，你会戆都对啊。
0: 好，戆了就艰苦。
5: 嘿啊。
0: 哦，谢谢谢谢。
5: 我天地暗嘛。
0: 我天地暗吼，唔呀
5: 得。哎，迄厝吼是咧转三位，一转啊转到安尼土呢。
0: 哎呦，
5: 可怜呢！啊，那你戆会吐，
0: 会变白会吐掉。
5: 嘿，
0: 啊，再好起你也看。
5: 嘿，
0: 嘿，治疗效果，
5: 哦，差足济啊！
0: 哦，有啦，快活诶！
5: 我
0: 恁
5: 个产品啦。
0: 啊，谢谢你款服务啦。
5: 哦，
0: 谢谢，啊，勇敢嘿。
6: 就是因阮翁在吃，伊中风三十当掉，是因为我知我头因较早过铁门吼，从尖安怎安那抽拢无效，啊，伊有一个甲逼啦，你甲食定啦。
0: 哦，恁是恁翁倒伫门前叫我爱逼你食甜的哦。
6: 嘿啊，
0: 好搞笑。
6: 我食啦，
0: 嘿，
6: 啊食甲准好个啦。
0: 哎呦，你看这翁偌好。
6: 哎呀，伊是哎我啊看我安尼油啦艰苦。
0: 哎，他听了足艰苦呢。
6: 你会知？
0: 哦。
6: 哎，空气凝结无效，迄种注射无效，拢无效啊。
0: 台湾食迄个药水啦。
6: 夭寿食到，讲这边安含国国过来哦。我这本来我较早手唔了会麻点，啊，就食到都拢都卖救筋卖安尼麻下艰苦得好啦。
0: 哎，那疼阮应个救筋的卡刀拢足疼呢。
6: 疼得对，
0: 规完定国国。
6: 哎呀，我捌听到嘞。
0: 嘿，度过了，咱迄个艰苦，啊，食好起，迄个足欢喜的啦。
6: 吓、啊，四十八岁中啊，七十八岁走啊。
0: 哎呦，到无在了，像我讲，迄四十外岁死，我才要当咧换家庭经济吼。
6: 吓、啊，当咧趁钱啊。
0: 啊，艰苦，
6: 艰苦无多啊。啊，囡仔佫细汉，佫读册，
0: 哎呦，
6: 啊，要忝死。
0: 你若五十岁过，无少加减出门咧，爱顾啦，迄中足艰苦啦。
6: 吓、啊。
7: 那就是暗棍那一类吼，暗棍那一类，啊暗棍那一类，讲伊拢阿祖，啊你唔是拢在食迄个天，啊他唔爱赶来食，我讲好啊，叫伊甲我类拢 还阁疼，哎，食两罐尔全消去。
0: 哦，啊，食甲消去看偌好，迄就是，迄一大碟咧循环咧拍袂过
7: 啦。我若无食迄哦，阿姨，
0: 哈，
7: 你敢知影我无食迄一日爱啥上少三罐的三个干呐呢？啊，我要问你看，讲迄含的哦，到九天做伙食会使袂啦？
0: 嘿，甲九天食都是一百分的好，我定无咧讲，讲一百分的好啊。
7: 哦，安尼，啊，迄个呢，阮后生因哦，拢惊的在做面里的，拢套中头伫迄个。
0: 日头卡啦，
7: 拢自己烤两粒呢。
0: 你若啊，你叫那热人日头咧泡，正爱泡茶啉，一定爱泡茶啉。你若要困进前食足好困的，足好困的。
7: 我先加两粒安尼。
0: 嘿，安尼吼，叫伊倒去食足好的，食爱食饭后药的，饭后食饭饱 Q 的，爱食饭饱食。
7: 哦，
0: 啊，甲做伊食足好药的。你爱咧食胡萝卜啊？
1: 主底是在下偷偷一罐，啊中昼一罐，暗时都一罐，系啊，啊就是听你讲过讲过啊久吼，啊去买两三罐来食吼，啊买。
0: 伊时阵是爱要食药水啊？
1: 啊无啊多，诶，卡卡会在下要去撞去尔，当听啊。
0: 哦，当听先啉一罐啊就对话啦。
1: 系啊。
0: 啊中昼听佫啉一罐啦。
1: 系啊。
0: 啊暗时等佫啉一罐啦。
1: 系啊，啊我十片咧，做这陶醉就足。
0: 哦，头嘴足艰苦对啦，迄种体力啦，拢体力。
1: 正食你过，头壳疼，拢总无。每种好，敢那拢食啦。
0: 三，迄个三角的啦，葫芦的啦，三枝胡蒜的，乌鸟的啦，拢。
1: 食不饱啊！谢谢啦，感谢你。
0: 啊，即马甲感觉会疼。
1: 唔嘛，
0: 食着好药吼。
1: 嘿，
0: 真正拍过最好用的啦，循环的通道，咱会读较清楚，人较快活。这是。
1: 食到你即个足好个哦。
0: 真正做，这个卖这个戆哦。糖人足快活，
1: 报大家知啦，报几下等于拢去买。
0: 有影爱食，迄个即个工作艰苦。
1: 系啊，谢谢啦。
0: 啊，祝个你，祝个你哦
1: 嘿。
0: 哦，谢谢。食得你真幸啦，真过真幸，真个幸。得你真幸咧，拍这细条血路循环，咱个大脑足侪密密麻麻细条血路循环，遐食真幸。目前为止是真幸哦，泡会开，伊会甲筋膜开扩张，甲这细条血更哦筋膜扩，筋膜开啊，筋膜开血路顺会开。好，虽然会过，都是顺畅啊！吼，哎呀，这血管，咱的大脑的血管、目睭的血管、心脏的血管、腰子的血管、肝肌的血管，咱规身躯的目屎拢是食得力精神，得力精神咧拍这细条血管，哦，轻松辽宁得力精神在食，爱食在身体个健康健康健，真过真幸运的幸，这九十了2000块吼，你那定不是得了在咧骂啊，人咧翻天啊，在咧生啊，在咧跳啊，在咧喂啊，在咧剁剁剁剁，就安尼剁就安尼剁，安尼戆安尼行。阿妈赶紧安动动这种的吼，那血路循环袂确定，大脑塌的就是塌正平倒平袂顶当，塌倒平正平袂顶当，叫做带一卡一手吼。那塌的目睭的雾沙沙模糊看无吼，啊那塌的咱的这心脏硬的脉的阿就断呀。所以细条筋爱甲沟通，条条通条条顺，得力进行有如何食治疗效果的，好有身份证号码，咱的政府认证国家许可，有身份证号码食了较安心。伊是天然的顺植物性，非常温和哦吼，九十粒2000块，康百也好，饭百也好，哎，谢谢大家，真的幸运的幸，真幸，爱买哦对我治疗效果无同款哦哈，谢谢以上广告。好，来继续收听，咱的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能线啊电话号咱卡，卡到咱这款是0800-33-55-99，0800-33-55-99，唔知要对关，请你卡电话，无方便出门嘛卡电话，大家现在要做工课就感冒就甲啉一罐嘞，请你卡电话，0800-33-55-99。

0: 开口。
1: 我讲到会吐，嗯，讲到像安尼，好用咩无？我顶礼拜去刮，我安尼摸个头壳安尼吼，摸安尼耳吼，迄头壳皮拢会疼。好，安尼好疼啊！安尼用咩？哦，我讲是啥物？是啥物原因啊？头壳会疼安尼，我就去药房去问迄个阮咧台北个迄诶。诶，你看那个经是什么名？
2: 哦，对吧？有帮对哇哈？啊，你不叫医生看？
1: 啊，医生无啊，啊，食医，和医生看嘛，食迄药啊，我拢无效啊。哦，和医生看的药啊，拢无效啊。嘿，啊，食抗甲零啊。
2: 感冒剂啊！哈哈哈！哈哈哈！这一个
1: 食感冒剂对啦。嘿呀，迄我都多听听，就无卡一个电话，跟你讲一个哦。哦，中药实在救人哦，都好也好，
2: 真的哦。
1: 哦，我顶礼拜去挂哦，啊，顶礼拜挂，我就一天哦，我拢两粒，啊，就一天六粒嘛。
2: 嘿，
1: 我用食食先噶，袂疼哦，噶来
2: 减落来，
1: 哎，减落来。
2: 嘿，
1: 早暗，迄个药房是讲早暗啦，一个月啦，我讲唔管啦，我他卡袂疼咯啊，我就一天噶食六粒。
2: 嘿，
1: 啊，我今麦袂困，暗时。要睏，我甲佫食两粒。
2: 我要早睏嘞。
1: 哦，有好用，
2: 有好用啊！
1: 也是的，佮恁的泥菜，哦，迄个鸡佮好跳跳。哦，我卖讲啊，讲了我袂流嘴咯。
2: 啊，你像迄头家听，戴偌久啊？
1: 我戴偌久，戴差不多三四十年啊，拢食迄个
2: 有嘴啊，
1: 你
2: 有倒嘴着？
1: 系啊，啊，阮翁都食甲都断去啊，八十六岁就走啊。
2: 好安尼哦，
1: 系啊，慢食，伊也听着，一天就两罐三罐安尼戒啊。
2: 安尼哦，
1: 我是讲安尼戒，也无改善，安尼嘛比赛。
2: 哎呀，啉菜罐的吼，
1: 系啊，
2: 啊，一罐拢买几啊罐，拢买几
1: 啊。啊，我若去药房，我拢吼。十罐二十罐的铁，
2: 阿妈婆阿妈要铁铁，
1: 哎呀铁等下坑你啊！
2: 怎么吃呢？
1: 啊系啊，啊无你也艰苦起来吼，那就开着就，我拢有泡茶啦，泡茶冲茶落去啉啦，我无安尼规罐安尼啉啦，
2: 安尼啦吼，
1: 迄药房有加价，
2: 好是啦，
1: 你讲你吼，你嘛安尼规罐来冲，会安尼较无好啦，你就迄个泡茶温那茶甲冲落吼，啊食一罐安尼。
2: 啊，即马食咱倒去真有改善着啦，哈！
1: 哦，嗯，大改善咯，
2: 大改善
1: 咯。啊，恁咧恁咧，迄个啥？啊，毋是，我拢听诶，伊个食卡嘛，足好用诶。
2: 安尼啦吼，好咯。啊，即我你啊，继续甲保养哦，嘿。嘿
1: 啦，啊，过年啦，过年个鸡粿好超强哦。
2: 好啊。
1: 嘿，
2: 好啊，好啊。
1: 有够好食。
2: 今天食早食吼，啊，加足方便，足快活
1: 啦。
2: 好，好，啊，祝我你
1: 哈，
2: 谢谢哈。
1: 啊，你多好食啦。
2: 好，谢谢，祝我你哦嘿。
1: 好，谢谢，拜拜。
2: 你若像咱即摆话吼，咱即摆食即个中秋节节，啊，你若有传有款，你是毋敢足快活？就像我讲，囡仔是谁？但你看看，安尼一大路刚塞车咯，伊若家开车是足辛苦的呢。迄伫咧北部要开咧中南部是足辛苦的，迄足重精神的。伊倒来时，伊发现你有穿物件要期待，伊倒来伊足欢喜无？迄心肝是温暖在心底。啊，遐一路讲啊，人客人安尼塞车，啊费尽心精神，千辛万苦倒来甲厝，你动都无甲传。迄一个差足济啊吼，迄囡仔的感受是差足济。哦，啊会晓做人啦，会当说爱晓做人吼，好囡仔是一个倒来厝咧温暖的感觉。所以你有穿有款是毋足方便的。对不对？对啊吼，是啊，爸爸咱渐渐要过年，像迄大姐哦，讲到食才欢喜，才欢喜啊！你免啊穿个宽个咧啊！你中途是否要想坐伫遐个，就是你来报年、报过年哦？迄红起来就做好看，而且做香个好食吼。谢谢哈，来听歌，继续听歌，听咱的霓虹舞台。

0: 哦，你也讲你开药才贵哦。
1: 有哩。
0: 哦，啊，开了等下来啉一杯、两杯、三杯，你啉嘛就对啊。
1: 哎，对。十
0: 月
1: 初要来
0: 开到目睭
1: 啊！
0: 哦，目睭，咱的血量，目睭无紧进行哦。那进就爱停，啊那血量唔免哦。血量啥哩要开到进行，拢进啊，你莫变，康水较紧好安尼，好吧？
1: 嗯，
0: 今年
1: 我有停啦。
0: 好，停掉，
1: 嘿。哦，我嘛给你买
0: 两个精灵
1: 呢。
0: 人家则好啊，两个精趁钱免分医生啊。哎，保林你较强，你咧开刀等来吼，哈？
1: 开
0: 几下班啦？开几下班就勇敢好啊！开到保守就开伫咱身体，莫开叫人来杀安较艰苦啦。
1: 有
0: 影哩？对，有影。咱就开咱身体，啊，开会惊会走，看偌好。吼，啊，唔敢开软开，袂惊了，来来杀气杀落，安尼较费气啦。
1: 有啊。嗯。我啉袂了啊，
0: 想要搁关。好啦，甲关较勇敢。你若只开两骨顿来吼，较紧啊，疼会较紧好啦。
1: 哎呀。
0: 嘿啦，啊你食八珍去袂了食哦？
1: 有咯，
0: 啊那你，
1: 我都有高精啦、金灵啦，这里
0: 八兆元 QMB 啊，嘿嘿嘿，
1: 啊个这里旺啦，嘿，一个特价
0: 呗。哦，安尼就好啊，用着家啉，用着家啉啊，介好用啊，吼。
1: 哎呀，都加一个半罐呢。
0: 哦，对，吼，好啊，叫你用惊嘿。
1: 广告最多听。
0: 呵呵，不要大无去啊，吼。
1: 我最爱听你讲。
0: 安尼哦，好啊，叫你一用惊桥哈。
1: 好，谢谢，
0: 好，谢谢，好，谢谢，系啊，爱甲狗爱勇敢，即开大刀吼，啊，搁咱愈聚会吼，其实啊，计愈聚会，安尼感情爱会生吼。我讲，咱的细胞会分化呢，咱的肠啊甲脑是同一个细胞，所以因会分开了啊吼，做肠脑轴啊，即讲肠啊甲脑两同一条线，爱两就同一个细胞分开啊，分开安尼。啊，了，咱的骨灰换新灰哦，120天。所以你无去关会，你会家己会骨会换新会。你咧换新会时阵，说你逐工爱做会，逐工爱做会。啊，像咱黄康年博士讲，你逐工爱做会，逐工爱做会，啊，伊家己会自动淘汰，吼、哦，淘汰出来哦。骨会换新会都要120天。啊，咱现在细胞会分化，咱的细胞逐工都在分化。啊，咱愈侪会哦，伊分化性数量愈侪，愈侪当，愈侪只侪当的咪分化。啊，你分化愈侪吼。啊！伊就内底外冒一个，有一粒仔吼，带叫过氧去分化的过程当中啊，带叫走精去。啊，走精去啦，迄个变癌啊，伊就变一个结节伫遐，啊，无变精就变无好啊。啊，迄就是分化，伊迄个细胞伊团啊，先分化分，一分，啊分一届伊把都压死掉啊，哎，就啊过氧掉啊，啊叫把只坑掉啊，哎，啊这做咋变安尼，有啊就是。就是安尼，嗯，身体就是安尼，啊无，就是讲，哎、啊、呀，遮济岁啊，啊啦，身体会安尼，我奇怪怪遮济，所以你去营养素一定爱有够，营养啦，啊一定爱够，营养若无够，你即部营养无够，百病招够，最重要，营养无够，百病招够，咱的心肝脾肺肾五脏六腑，把咱大脑拢爱血，规身躯爱血，你若无血，无血就无命，你也看哦，迄话咱若意外吼，车辆意外。去弄掉，大量出血去，就死人嘞。小台啊，有小台，哦，大量出血，血流啊，就死啊，像要放血啊。所以人若无血就无命，一定爱有血。血对对来，对三顿啊，对三顿所在，最过希望五谷杂粮来啊。啊，敢会补？你出去都无两支嘞，都两支徛胃病啊，你要阿补？对不？啊，无就囥假出去，啊，佫袂囥袂合，你要阿补？所以你就有限啊。食软的、食软的，啊，食较软的物件，啊，所以一寡较会有什么些物件，啥物你无在补啊？你食袂了就对啊。啊，所以你安尼年久个，请你留营养，对无？啊，营养无够，百病招够。哦，蔬菜、鱼肉摄取了无够，啊，你着营养无够，百病招够。所以咱的血量就一个啉，就一个啉，安尼你补充一定爱啉嘛。你着不管是你着甲啉。哦，咱若人较虚弱啊，哦，也是你家讲我牙口较袂食。大家吃暗暝啊，米天米酱，米天米酱不是无好，好食。你像我出工吼，我出工等下摘阴鬼啊呢，啊摘了土豆米天呢，啊摘了松，一路松什么酱嘿啊，哇，迄个日本的松什么酱，都熬咸酱啊，熬海苔啊，熬芝麻嘿啊，饭岛松酱嘿哦，吼，会炸嘿呢，嘿呢，啊金鸡那边讲金鸡一定爱，我金鸡一定炸金鸡啦，安尼呢，因为咱食了袂合吼。 你管跑啊，泡面一定爱炸。吼、哦，你还要走澳洲，你泡面一定爱炸，我得要死你，对吧？哎呀，啊米粒米浆，因鬼后头啊，食做个食好，豆乳啦好食，啊豆乳要咸的好啊，咧咸辣咸辣，还食到两粒小颗，目睭银啊。所以讲，你安尼咧食，久久食无紧，你莫三顿拢做啊方便食方便食。顶五月天你腰子变无是，伤咸吗？啊，你营养阁无够啊，安尼身体哪会好？啊，无人咧甲你顾，啊，家己想家己着，啊，家己都有食着，安尼不行啊，安尼袂使啊，安尼另外月经了营养都无够去啊，吼，咱身体都袂堪起啦，对不对吼？嘿，啊，身体家己保重靠自己，好吧吼，来，咱个听另外一首歌，吼，另一个结局。

0: 有啦。
1: 你去开啥物啊？
0: 开药价股啦。
1: 哦，你啊，哈那拢足侪人去开药价股是安怎？是应该做单单对单呀？
0: 去断掉啦。
1: 哦，你断掉哦。
0: 啊！
1: 哦，断骨了是安尼哦。
0: 啊哈，跑出去断了擦伤啊。
1: 哦，啊，转去开刀啦。
0: 痛啊痛伤病啦。
1: 哎呦！
0: 啊去骨科看，伊讲吼，伊讲迄去得神经啊。
1: 好好好。
0: 啊，就是说了迄种病情了。
1: 哦，有够好，安尼切除
0: 成功。啊，不过三四个月才有结果，才够伤呢。
1: 即嘛、哦。
0: 嗯。
1: 啊，豆豆恢复才三四个月呢。
0: 对啊。
1: 嘿，豆豆恢复了啦。
0: 我卡下甲你问你讲食水，你忘啊食习惯，你也无欠血，
1: 都无欠血啊！哦，
0: 啊无伊开刀会流血啊，
1: 会流血着啊！医生甲你检查是安那，人较袂安戆，啊恢复袂会较紧啦。豆豆甲恁豆豆听，
0: 嘿啦，
1: 嘿有恁有听就袂用惊啦。
0: 伊讲说慢慢好
1: 个，嘿嘿无要紧，无袂讲三四个月就随好去，无要紧啦。
0: 系啊，
1: 啊！人你血量你食，安尼较紧好啦。
0: 对啊，食习惯那个欠血啊。
1: 有影吼，
0: 嗯，
1: 做好用啊，免停免转你啊看吼。
0: 对啊，啊我搁食迄高心脏的。
1: 有咧八赞 QMB 哦。
0: 嗯。
1: 哦，即支做有咧心脏啦，无你感觉安怎？会安会喘啊？是安那呢？
0: 较无力啦。
1: 嘿，无力讲话无力，要转话较无力。
0: 嗯，较无力，心脏较无力。
1: 啊，充电充用较快活吼。
0: 嗯，
1: 你是开刀进前就食八赞 QMB 啊吗？
0: 无开了才食。
1: 好，开了开始要顾安尼哦。
0: 嗯。
1: 好啊，好你愈来愈讲，今仔出来走运动点哈。哈哈哈！哈哈！好啊，照顾你哦诶。好，拜拜，谢谢大家做分享吼。系啊，你若开刀过吼，你有咧补身体、养身体，你会继续健好，有空出爱营养素，伊再紧收缩，你较袂紧包银。啊，无你会紧包银足艰苦哦。好不好好啊祝大家勇敢哈好啊谢谢大家我拍摄啊好啊我去听一番好我去听好我去听。

0: 谢谢哈。我因爸爸听电话啊，一个妈妈咧甲我开讲了，电话怎快？伊我定拄着这代志，哎，你若有人想啊，我若甲咱讲就不那坏个嘿。啊，我若定解说讲啊，真正解坏，啊，伊真正解坏呀。我袂甲人挂电话，我咧甲你讲话，我就甲你讲话。伊问我讲啊，你是安吉，我系安吉。啊，我都要咋，我就坏呀。啊，我咧等医生拄啊买烟斗吼，拄啊买这个啊，3:56。哦，唔对，2:56。哦，2:56，啊，因快，我本来整点入去吼，迄有四分钟讲，我要紧走出诊所，我怎唔敢去？我咧等伊，因为我看伊个卡来，因为我不要讲歹势，我无爱挂电视解发，伊拢无开，我那禁叫呢，佮禁啊3:00-4:00，你唔知影？哦，哎呀、啊，迄、那个长的月亮做圆，你敢看长的？长是17吼，伊比15-16月亮佫较水。长的月亮足圆啊，足大粒，佮足水吼。因为长规家伙伫厝，佮包括伫阮左间朋友带来，那个翁仔某带一个囡仔来，拄啊，阮兜长三个囡仔哦，有够老个嘞。三个囡仔拄啊坐阮天顶的，啊，即左间佮加阮天顶7天，哦，啊来阮按食按食，就加天顶一回哦。那三个搭算迄落，啊来欢喜间哦，长足欢喜。啊，因为红头一张迄落雷蒙吼，雷蒙顶完剩4粒。伊讲本来要按正挽2粒，天顶挽2粒，但是昨迄早间来，我讲安尼恁正挽1粒，吼、哦，啊，人迄早间来挽，歹挽，吼、哦，错袂长，啊，雷蒙阁有刺，吼、哦，雷蒙有刺对不对？安尼呢，吼、哦，啊，伊错袂起，啊，我唔知有刺，尾啊，迄个早间因老爸吼，有刺呢吼，我啊有刺，安尼你甲倒挽，吼、哦，啊，甲串一粒起，安尼，即话按正要错袂起，啊，错袂起，哎呦，我知有刺，我话唔敢掟啊，啊，我无你用钻，我讲你用钻。你的手安尼转个生可爱吼，囡仔手力无够力，囡仔手无够力，嘿，昨下挽袂起，拄啊迄早囡仔因老爸倒挽尔，天天嘛挽袂起，按正挽袂起，哎呦，加多加多啊，长一长到行吧，吼，长规规啊，无用等于生因家己，吼，拄啊有这职业啦吼，啊，都有朋友去佚佗，因为我讲今年买行嘛，就是安尼，爱行嘛，我感觉爱行嘛。考生，哦，昨下足欢喜，食到足侪物件吼，谢谢喂，哦，我是做现场，无就爱时间到啊。好来，谢谢咱的节目有得力、灵果精、得力、雪利旺、肝油、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B 活力敏速。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那是乐山卡刷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这款24小时一定有专人为咱做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时间尾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明仔咱同款，咱同款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有机坚果谷粉，无糖成分更健康，严选多种有机认证的坚果跟谷物研磨制成，富含膳食纤维，不添加人工香料跟防腐剂，补充能量好选择。每罐450元，冲泡超方便。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1: 耶，不用煮，
2: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3: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4: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3: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4: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3: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5: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6: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5: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6: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5: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7: 咱今麦介绍彰化县经销药房，鼻头药房，阮西路十二路口，李林德明药房，中山路李林市场边三角窗，客户庆华药房，李客路客户国小对面，应正金浦东药房的应正街102号，河尾春兴药房，爱民路仁爱路菜市仔口，万春药房，雍正路80号，秀水泰安药房，仁义街2号。洛港应格药房在大明路市场边，信和药房在陆河路四段派出所的对面。
8: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9: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8: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9: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义博物馆。
8: 购票请洽0734875666。
10: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0: 萨拉库曼哇，大家好，我叫做秀爽，
1: 我是大富，
0: 共同为咱服务咱的
1: 大准备讲，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金保，叫做阿亚德纳，卡拉达进口的概括一个台湾制作的暖暖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那你好，你好。
2: 你秀山呀呀！
0: 哎、hey, ，你好，
2: 你好，要家你买药啊？
0: 好，好，来等一下，等一下，谢谢。好来哟，虽然那个你好不能个卡里买药，咱们个咱问药房。家里妹也是咱的好朋友。那要点歌，我那不要跟咱两张点歌，卡好切歌。今天呢，休困的最后一天，大家上明仔在上班啊，爱休息嘛哈。明天就要上班了，所以呢，大家都要收心了哈。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2: 哎、欸，你秀才呀、啊？
0: 哎、欸，李太太太、哦、
2: 啊。啊，你做你啊？
0: 我秀才啦。
2: 你秀才啊？
0: 系啦。
2: 啊，我有一个建议要跟你讲啊。嗯。你那三型情报吼，迄阿爸管爱改进，爱改血管正常一种。哦，我拢用罗赖麻胶。
0: 啊，迄、那个迄、那个开足好开，你听我讲吼，你咧倒手换杆啊，正手甲杆啊挂起落去了，甲石油的石，甲石一下见油了起来啊。还是一个美工啊，还一个美工，你可能你唔知美工，美工开了起来啦。
2: 唔是啊，我七十几岁无干啦，我手都无干啦。
0: 嘿，免得啦，嘿，免得，迄个起落去了，石石油了起来。紧
2: 张。
0: 来，甲听者建议者来，先接者来，好好谢谢。来，黄大姐，你好，你好。
3: 是什么大夫？你好。
0: 你好，嘿，你好。
3: 我今日要改点食水，食果子拜树头。
0: 哇，啊，大夫不来呢？
3: 啊，大夫请假，我知啊。
0: 哦，安尼得给你报挂车哈，啊，是我报伊的挂好不？
3: 好，啊，中秋节快乐。
0: 好，已经过啊。
3: 过啊嘛，是赶快要中秋节。
0: 好，快乐，好好好。
3: 好，
0: 谢谢，拜拜。来，你妈贝利好，你好。
4: 秀爪大夫你好。
0: 你妈贝利好，嘿。
4: 第一所那个有几乎少有那是苦
0: 啊，有几乎
4: 少有几乎少有苦那是
0: 乌拉西啦，不是苦那是是乌拉西。嗯，看两是乌拉西乌拉西，好 ，OK， 好，拜拜。
4: 我那个
0: 耶，耶，对对，什么是对？好，谢谢你好，你好。
5: 秀爪，
0: 钟小姐，要听什么来？
5: 要听那个
0: 收不回
5: 的爱。
0: 你讲要指定什么人吗？
5: 王雨林，好啦。
0: 好，等你吹好，再见，拜拜，谢谢。来，你好，你好。
6: 我是秀爽，我点歌。
0: 恁在几位？
6: 我在中，在中，在中线路。
0: 要听什么？
6: 万国新爱人。
0: 大意嘛，哈。
6: 哎。
0: 好，等人拜贺，再见，拜拜，谢谢。
6: 拜拜。
0: 来，你好，你好。
7: 哎，先生你好，我点着歌，我
0: 到
7: 六港，
0: 六港，
7: 六港，
0: 哪几岁？
7: 健康，
0: 烟雾徐吗？
7: 星期盘盘高顶，
0: 邓姐，烟雾徐吗？徐小姐啦，哈，
7: 对对对对，星期盘高顶，
0: 天星盘高盘
7: 高顶，
0: 我带你去看麦哈，
7: 好，麻烦你，谢谢，
0: 再见，来，你好，你好，
8: 喂，小姐哈，
0: 哎，你好，
8: 我点一条歌，
0: 恁在几位？
8: 哎，我龙井信用，
0: 要听什么？
8: 男性的福寿，
0: 好，等人白要阿头迄呢呀？
8: 嘿，阿头，
0: 阿头，阿头，
8: 好，谢谢，
0: 好，再见，拜拜。啊，来，对不起哦，要个点歌嘛是当，我看者哈，那要点歌的当歌，几位至两位，侬不要紧，当开咧哈，来，空吧，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我想来，咱那个朋友那边卡，我过来讲个这个气象。哇，今年中秋节天气好不？恁有看到月亮不？我昨有看到月亮，又大又圆，又圆又亮，哇，超级棒的！那真的是有中秋节的那个月亮的感觉呢。昨天的月亮很漂亮哦。来，李哥你好。
9: 哎、欸，你好，我想点歌。
0: 你哪一位？
9: 哎、欸，我是新竹的王小姐。
0: 小姐，你的垃圾回收你怎知？你垃圾回收你知影无啦？
9: 哦，我知影，即摆无啊吧。
0: 好啦，你要听什么嘿？
9: 我要听，暗着人。
0: 什么呀、
9: 啊？暗 对不对人。
0: 好好，等下吹好，好，再见，拜拜，谢谢。哪里啊？你好。
10: 你的手怎样呀？
0: 嘿。
10: 妈，你给我报一条挂号，我中华李太太。
0: 你讲什么人啊？你得注意。
10: 我中华李太太。
0: 中华李太太哦。
10: 哎。
0: 哦。你敢是下晡时跟我点迄个李太太吗？
10: 下晡时我无捌咧点啊。
0: 好好，来要听什么来嘿？
10: 谢甘蜜。
0: 谢甘蜜哦。好，等下吹好。
10: 好，谢谢，好。
0: 再见，拜拜。来，对不起哦，要点光先停一下。那么讲这礼拜天气啊，多云到晴，没办呀。但是啊，我所在我迄东北季风增强关系，等啊开落雨。当然啦、啊，咱即马。讲起来，咱今年雨水真的有高点灾，真的很多呢，而且风台嘛足济呢，看安尼啦，真的是吼。那么呢，讲有三个部位，三个所在呢，十月初开始啊，东北季风增强了，所以可能开落雨，局部阵雨机会较悬的是北部、东半部噶恒春半岛，所以呢，咱其他天气都很好的，希望咱那个朋友那边出门为咱好哈。但是呢，一旦拄到落雨时阵啊，千万都不要啊去爬山生水啊，跟咱报告好朋友来，谢谢。来，请进门，日本人来台湾扫货扫货，买一大堆货回去，能买啥理由？我看了，啊？为什么买这个东西啊？我领有和银杯啥物件？因为伴手礼不是往来收，嘛不是地票，阿不是啥手链啊？手链啦，遐红色的手链啊是红色的哦，伊拢拣红色的，我要黑色的，拢红色的哦。啊，为什么？哎呦，啊你咋这种？阮高雄遮有小北啊，吼，讲听讲最近小北百货蛮夯的，很多日本人吼都去，应该当成是什么唐吉诃德台湾版的唐吉诃德啦，所以因大家拢也伫网络这个相传呢，大家拢走去买啥，你们知咖喱啊？恁台湾的咖喱啊，有红色的，有绿色的，对不对？嘿，啊，过来个买啥？手链啊，然后还有一个，义美的泡芙，义美的泡芙拢去做外交嘛，这个关了巴郎，为什么他们喜欢台湾的手链啊？哈，伊讲咱台湾的手链哦，比日本的较粗，也延展性较好，而且又做长个袂长，哈，所以变成是白头毛的这个好东西安尼啦，是哦，哎呦，这继续啊吼，所以你讲哦，因即马拢来台湾的唐吉诃德买盘，伊个盘手嘞，结果是买咖喱啊，买手链，买手链哦，啊买塑胶袋啊，啊买塑胶袋啊，有没有搞错啊？哎呦，塑胶袋跟塑胶袋啊啦，那安尼。怎么会这样子呢？那么呢，因讲哦，因是要买生活用品，所以呢，因把这个小北百货里面卖的东西呢，讲今嘛大家都疯传啦，一种小北百货啦，我们是退公格哦，因为伊是24小时的，所以呢，今嘛伫日本的网络啊，蛮夯的呢，很多人去买呢，不错的哦，安尼今嘛是袂歹，嘛是在替咱台湾公格啊，对不对啊？不错的。来呀，现在给你好朋友个卡里拜。那么，咱的好朋友，咱要来稍等一下哈，我来看见哈。那么，给咱朋友帮卡里拜，咱弄个卡里拜哦。咱的现场的客电话呢，0800469469。因为咱台湾人去日本拢买一挂药啊，较济哦。迄个买很多都是买药的，是这个美妆的啦，化妆品啦，哦，拢讲真正有较像呢。你看北美 SK two 的化妆水哦，那个台湾买的就跟日本，我是讲干也不成分不一样吗？为什么会日本会比较便宜哦？这哦真的，恁的阿姨那有真正有咧买的人吼，有伫网络店咧买物件人呢，迄个看伊成分啦吼，还是讲看伫网络咧买价格吼，迄当即。很多年轻人很厉害呢，很会比价格呢，一个比了怎样讲哇，真正有差，真的差很多吼、哦。干阿公伫种伊个网络买的，甲实体这商店买的，就不一样呢。可是我感觉我根本都要实体商店买，为什么啊？快掉啊， 摸得到啊，对不？啊，你若不是你实体商店买的话，就网络，有些网络翕起来很大的。哇，啊，那买到才是个底啊，你啊？为什么？嗯，哎，相片呢、啊？伊都买个备注个只相片，不只是样品而已啊，只是让你看而已啊，哈。啊，所以有些买物件会有时候会被骗，因为被骗，大概都是因为那个咱看到跟实际上拿到的不一样啊。

三叔，三片好的。来，等一下，我叫来听来，等一下，来接接，我来个报告哈。哎，先，好，谢谢。

0: 就是假贵气拜球头，那么主唱是安永红，都就是大户说唱哟。哎，咱的黄大姐说对没？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1: 秀秀啊，
0: 喂呀、啊。
1: 你好，
0: 你好，上面贵叔、
1: 哦，你好可爱呀、哦！
0: 我有时候也很凶的。
1: 哎，秀秀啊，
0: 呀，
1: 我跟你买那那皮羊，我
0: 卡，
1: 我卡掉皮卡沙笋。
0: 阿伯，你好不？
1: 起码好呀！
0: 哎呦，好棒哦，好棒哦！哦呵呵，谢谢谢谢。刚下你哥嘞？
1: 三十多年啊嘞！
0: 啊，三十多年哦，哦，安尼、啊、好，安尼好，好，安尼再讲多谢吧，三十多年呢，好，谢谢，感恩你哦，谢谢。好，
2: 喂，秀山呀，
0: 哎、欸，你好，
2: 哎、
0: 欸，
2: 嗨，你秀山嘞？
0: 哎、欸，我就是呢，你讲起来，
2: 我跟你见证一个啊，
0: 哦，来哦，生病了不一个哦，感谢大嫂，你讲起来，
2: 那个哦，哎，老老皮人哦。
0: 真正好吼！
2: 迄镜头啊，张镜嘉宾哦，
0: 张镜嘉宾哦，嘿，
2: 抹三遍就好啊！
0: 安尼好，安尼好。
2: 啊啊，迄手中遐吼，
0: 伊
2: 个敢那像有人，我用剪刀撬开，有那个抹出了三遍呀，有那拢好诶。
0: 哎呦，好好好，啊，这个我到小宝哈，好大嫂，感谢你哈，这到小宝嘞，麻烦你谢谢。来，你好，你好。
3: 哎，小沈，
0: 是小
3: 姐，
0: 你好。
3: 我顶回我有请教你，我有迄个买迄，我皮肤的啦，
0: 袂
3: 歹啦。
0: 哦，生病了不？啊，你抹了好不？
3: 好啊，
0: 抹了那个，
3: 迄个
0: 香港脚，
3: 灰指甲黑啊。
0: 哦，啊，抹了那好，
3: 抹了都安尼，当增加拢较会发出来，较袂安尼，
0: 较袂够安尼，
3: 侵蚀安尼。
0: 好好好好，安尼好，安尼好。
3: 我要问你哈，
0: 安尼等下我叫来听来，三线接接，嗨，谢谢。没有，那你胸尴尬啦，现在是进脑瓜搞上啊，皮肤问题拢记得个不啊 ？No no， 皮痒，当然咯，咱大家拢抹了，该个咱出来的拢个坑一座，哎，别抹的有安尼吼，一座是850块那么咱就两线，哪线抹？抹完是个头昏脑眩，只要皮肤问题拢个淡薄哦，那没记呢，哎，咱那抹好，记个咱倒小薄哈，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牛的呢，大准你讲，谢谢。来哟，咱的万圣节还没到啊！刚是阿伯到嘛吼，阿伯现在才9月而已吼。哇，今麦国外各国都在开始啊，卡布贾大南瓜比赛，俄罗斯哦。那我那个南瓜怎么那么大颗啊？我够够剪的啦，剪那剪也可以剪个大粒吧呢啦，好厉害哦！这个南瓜节比赛哦，真的是在国外是他们对他们来讲是一种大节日。是这个农民彪悍的时阵，那么你敢知因竟然做什么代志？好恁了，把迄个几百公斤重的南瓜哦，甲中甲挖哦空空，应该改做是啊，一只船啊，哈，然后佮改一个换上一特色的有特殊的服装哦，啊，就去比赛，哈，唔是干那比赛我当年无，佮比赛迄个。也当各族呐，哎呦喂呀、啊，真的是哦，你讲啥？讲今有今年上届当的是第三名吼、哦，549公斤呢，啊第一名人家不是第一名吼、哦，哎呦喂、啊，够厉害啦，500几公斤呢，怎么那么厉害？好厉害哦吼、哦，结果因整全部呢，把这个金龟个尾哦康康变。一个小船啊，也蛮有创意的哦。可是那不是沉了吗？金龟不是很重吗？啊，不是会沉下去吗？哦，他不像有沉下去吧、哦、因为他说哦，他说这南瓜哦，这个又不能吃煮哦，如果直接放煮又难吃，因为大粒也不同嘛。如果放了软又没菜，他说要让他挖起来，所以干脆给他做什么坑里池塘的店面啊，那啦，无济人啦，讲有讲钓竿坑里池塘的店面，要大家参观啊，那啦，所以这是他们的最大的创举，今年最新的创举，给您报告。来哟，你敢知影呢？阁有另外什么呢？我看到这个，看到这种， 一些咱的去冰冰，你敢知我较早吼总爱食白叶豆腐，哈？结果伊唔是豆腐呢，啊是哦，伊唔是是加工制品。那袂输咱点的食火锅是唔是放白叶豆腐啦，佮有蟹肉棒啊、啊贡丸啊、米梯对不对？甲恁报告，这种物件拢是加工制品。这种物件包括白叶豆腐、贡丸、米梯、面筋，包括蟹肉棒。伊就咱一般人拢会当成是蛋白质吼，其实它也制造。

粉跟油脂，所以呢，伊唔是一般的豆腐，贡丸嘛，同款哦。嘿，贡丸是肉肉的肉制品，而且也有添加哈糖跟油脂，所以呢，伊唔是蛋白质哦。所以你唔要甲贡丸呐、啊，吼、哦，白叶豆腐啦、啊，蟹肉棒啦、啊，改当阿个米梯呢，当成是一种啥蛋白质来源，它不是的，而且它也不是豆类的来源，也不是的。哦、所以咱那边要特别注意哦。啊，讲即嘛，包括到鸡胸肉，鸡胸肉呢，讲哦，为人讲是，这个真的，鸡吧，对不对？哎，歹势哦。即嘛，真济嘛，唔是真的用鸡肉，也是用精致淀粉的去做的哦。那也不是真的鸡肉，唔是真真正正鸡吧哦。所以呢，那边买吼、哦，一定要看清楚啊。无你讲是啊，我食一堆啊，食无着蛋白质。啊，假这个假的啥？哇，热量循环个油脂又过高，又盐分过高，所以咱要讲，咱的喝冰呢，你来看清楚，反正是火锅料，你去看人家火锅吃到饱迄个料啊，这些其实都是加工品而已，它不是真正的材料啊。像我去吃火锅料呢，我上在吃豆腐，真正的豆腐，然后嫩豆腐，啊无就是吃蚵仔，吃青菜。吃香菇、吃菇类、吃这个，我拢吃菇啊，吃菇类比较多啊。迄种个加工的蟹肉啦，什么蟹肉棒啊、白叶豆腐呢？今麦我拢无咧吃，我都没有在吃那种东西。好、哦，所以咱咧喝冰滴呢是讲哦，去吃一个火锅吃到饱的，恁来注意啊，恁若要吃，可以一两袋啊就好啊。唔好贵个火锅拢迄种料，嚯、哦，蟹肉棒这个很贵的呢。其实它没有很贵，它是用。淀粉都可以折起来，所以它不是真正的啥芝麻卡、芝麻吧。个高刚呢，个汉尼赫呢，用个真正芝麻吧，那还得了？不可能哈！所以咱喝冰要搞清楚哦，卖食个大颗，更唔知是为安尼食大颗的哦哈。来，那么咱即马是这个真，那反正哦，咱你喝冰，你那是去餐厅食物件吼，你那个看到听到迄种吃到饱的吼，你那食物件你拢爱注意，为什么？哎呦，生意人无咧做了钱的生意啦，你那想讲，啊，这拄着大只伊敢会好吗？歹势，绝对会好，无可能讲喊你一点拢总是啥，互你吃到饱，比如讲牛肉吃到饱，伊敢是用整块牛肉，还那么组合的。啊，组合拼装的牛肉，俗无俗啊？当然，伊较野合啊，无咧规地合理哦。伊那合，迄就比如讲，某一个部位，看偌济，吃偌济，有一只牛才几块肉呢？比如讲牛舌就好啊。拜托诶，迄牛嘛，一只牛才一只呢，对不对啊？啊，我看你要捡牛舌哦，所以呢，迄拢是啥？这个添加的啊，是讲用组合的，所以咱的好朋友要吃，不要紧，偶尔不要紧，卖点来去吃哈。这个自己注意哦。啊，我先来个唱咱的《林马白素店》的歌呢，我去过三姑，但是我来改唱啊，那么咱继续看，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谢谢。

0: 屁股上鼓浪是，这个单一瓜是，什么瓜别记啊？反正我单一瓜别记啊，没有，这个忘记了。来来来，贝啊，你妈贝呢？谢谢你哈、哦，我给你请我回家过千哈，谢谢你哦，谢谢。来哟，那你好朋友，你刚才咱今年四季来这边呐，什么季节比较起来心情代谢较好？当然嘛，热天啊，为什么？加一个老官，但是咱那是个呢，因为咱有老官，关了咱的棒球就较少。啊，所以当然呢，你就那补充有够，那你点讲的水最重要啦。啊，水哪样啉无够，你讲是哪会？咱无够水哦，真正袂使会浓多，会会渴呢，会会落会渴呢。到时你因为中风的关系，噶是有这个酒啊，这拢是干啥？噶水啉无够，尤其是本身啊，有人哦，今仔日新闻就报了一个先生呢，一关节疼，一直去看骨科啦。啊，医生讲，唔是呢，先生，你这是痛风呢？啊？啊！查你这腰酸管干腰酸管引起的痛跟关节痛有关系吗？不同啦，那个不一样的。咱这关节呢会痛，除了是退化性的关节炎以外，就是讲你软骨啦、无了减少啦、骨伤无够、柱状物无够以外呢，当然啦。上个重要一个问题是啥？痛风。哈？啊，关节正巧，啦，迄位正个补人，你毋知严重爱骨卡呢，骨卡头呢，骨卡起来呢，咱的人起来底就是有人骨卡呢，所以腰酸管毋是单单腰酸不要紧吼，伊我甲跌了就好啊吼，会歹歹势哦。你若痛风的时阵，痛到发疯哦，痛到真个严重爱骨卡骨尖头啊呢，真正是癌呢，毋是免呢。你敢知各有人哦，各有一种个痛风是啥？这个一个叫运动型的痛风，那么呢，新闻都报了一个人，有一个先生呢、啊，这个先生呢，哎哇，关节痛啦，痛到结果呢，真正是动不掉呢，这个结果呢，去开刀啊，吼、哦，啊去开刀呢，医生发觉对伊的手的手巧吼、哦，外观看就是敢那有一粒，一看真是痛风，啊这边呢。竟然嘛有呢，哈！伊这边竟然吼，迄、那个关节嘞，伊、那个手巧内底面有十几粒的痛红椒啊，同阿位成个烟吞啊，两下哩大粒啦，吼吼吼！而且毋是干那只皮内底面呢，佮入去伫迄筋膜内底、甲腱子肉内底呢，伊等于就是有规个鞘神经的膜、外口的膜啊、甲三头肌的腱子肉，全部拢个迄个痛红椒拢个包掉，你有济无？十几粒呢？安懂啊，为这人是腰酸拢无咧注意你啦，所以咱的好朋友，咱人来腰酸管哦，爱呛嘴，干，但我讲过，咱那是有慢性病，你免呛嘴你啦，无你好大麦呛嘴啊，腰酸会牙管呗，绝对牙管一定啥，痛一定牙管的啦，那还得说吗？对不对？所以咱当然一定爱注意啥，食食，只要那慢性病一定拢爱食食，那因为呢，咱腰酸是啥物呢？食了伤过好啦。咱的两百只食了过多啦，所以变成呢，咱人有需要两百只，忘掉，从包括咱的健肌妈妈是需要的两百只，但是你那是食了过多，尤其是食伤过一红斑蛋白质呢，那么怎么变成呢？这个咱是也产生一个普林，这个普林必须要透过咱的肝钙油脂给你代谢，哇，代谢袂利哦，会种得到啥？半月皮起泡，半月白了，半月臭味毛，告诉你的引起的腰酸管，腰酸管呢，差不多95%拢会成为卡的大头部的尖头啊来，会生症。从拄只个先生为手巧来呢，为手巧哦，佮包括卡头哦，迄个是严重啊，就是真正腰酸作管啊。男性超过的7以上，女性超过的6以上，叫做腰酸管安尼啦。所以咱一定要了解，要注意的什么呢？当然要注意啊，吼！啊，过来咱定讲，尤其哪边好哦，食食介重要，卖乱食药啊，卖乱食偏方。你莫讲啊，中药较顺的，一直食中药呢，无影啦。药啊，就是药啊啦，佮中药佮西药嘛，拢赶快拢药啊啦，吼！啊，过来咱平常时绝对唔茫禁药。有一个先生啊，伊咧做水果的司机啊，结果伫山区吼，哎哇！天天咧，干嘛讲要去便所不方便呢？伊种拢禁尿安尼啦，啊！你查甫人靠要禁对无吼？结果你敢知伊安啦？一个禁落去了呢，结果有一天真啊严重哦，头壳晕，放尿放不出来，哇！一个紧急送去病院咧，放尿加血呢， 原来是什么？猎火山真大哦，也猎火山肥大偌大呢？比原来加十倍遐尼大。啊，懂啊，喂啊，莫怪哦吼。所以咱的好朋友，咱平常是一定唔要禁尿，咱来禁尿吼。男性啊，啊，同款，女性嘛，同款，咱尿会倒流，而且造成咱人的发炎、膀胱发炎、男性的猎火山的发炎。那么有一个案例啊，有一个小姐呢坐飞机啊，坐长途的，坐十几点钟，应该是去欧美吧。那么这个小姐坐在一个窗啊边啊，啊伊吼伊本身原底都会搞油的人，算讲哦，这个较无法度禁油禁介久的人，结果呢，伊吼坐窗啊边啊，想要看外口啊，结果真哦，因为无法度去。无要去便所无方便，有时候都拄着都要上餐呐、啊，有诶无安尼啦，已经禁尿啊，啊禁尿呢禁甲伊唔敢一工照过安尼啦，结果呢等到到位诶时阵呢，安等几十点钟诶呐，迄人来卡咩啊，已经感觉放尿吼放未啥会出来，啊一疼哦，当然啦吼，伊敢肚尾会疼安尼啦，然后已经因朋友来接伊嘛。因朋友来接伊，来机场接伊了，伊怎个讲个状况啊？不行，你要赶快去看医生。回伊那咧看医生偌贵呢？尤其他又没有像我们台湾有健保啊，对不对？哇，迄一个看了啥？膀胱甲尿的膀胱发炎嘛，禁尿禁伤久啊！啊，懂啊？喂，啊那叫人拜托，叫人和你过节较好紧呐、啊。结果是啥？泌尿道感染的细菌感染尿道炎。有的炎的包括膀胱甲尿道安尼啦，哇！这小姐安尼哦，佚佗呢，结果呢，伊就一佚佗呢，整变成呢，拢一开始爱食啥，爱食啥物，食抗生素的药啊，所以无禁药，绝对无禁药。但是我拢定甲恁讲，一定爱啉茶啥，改变慢慢来啉。因咱啉茶若无改变慢慢来啉呢，啊，当然咯、哦，你会变成啥，会开始啉茶水放尿，结果你到时啊，所以啉的水的水啉的水放尿了。不是无啉嘛，是有啉，啊啉伤过济、伤过紧、伤过凶的，怎变成啉的茶无完全吸收？那你有去吸收袂哩？怎变成水啉茶水放尿？安尼就麻烦了。你好，你好。
1: 哎、欸，秀山呀、
0: 啊。喂，你好，你好。
1: 啊，恁迄落，迄落食卡达乌的吼。
0: 我、好，我刷卡。等下我叫人跳来，等一下哦。嘿，等一下，阿桑等一下哈。来个接招，来谢谢，好，谢谢你，谢谢。

0: 谢谢，修不回。哎，那么这是黄丽玲收起来的庄大姐收掉没有？来，谢谢。大嫂，你喂喂，你好，你好，你刚没刚过来吗？喂喂喂喂喂，恰公喂喂，你刚没刚过来你呢？
1: 哎呐，我甲秀山过来。
0: 好啊，讲重点，讲重点。
1: 心情进步啊，做好我食个六年啊。
0: 啊，食了那好，讲重点来嘿。
1: 尿酸。那你听哦，我来甲食三粒就好伊个。
0: 有听风啦，听风，听风哦。啊，你个有啥物较好无？听风较好啦吼。
1: 啊哥，哥啦，等下咧唔好，我那甲食三粒就好伊个。
0: 安尼哦，好，
1: 都可以。我少万八年啦，
0: 那
1: 较早八年啊，我自己卡就袂站起来
0: 啊。啊，你刚才我甲我讲过吼。
1: 嘿，我睇恁兜甲伊讲诶。
0: 你甲我讲，你脚站起来，迄个天翁脚站起来，啊，迄大姐吼。哦，安尼你即马来食，现在呛嘴哦哈。好，感谢你，谢谢。
1: 我吼，食三块钱不？不食哦，十外分钟就放一摆油哦。啊，我食已经五单啊，我真哦，拢多两点钟啊，放一摆尔。
0: 哦，较袂够油，较袂够油。
1: 食甲过真哦，我嘛食足济啊，食甲脚骨哦。拢会行啊，食到只话拢会行啊啦。
0: 啊，你继续看嘞，看嘞，大姐好，谢谢你，谢谢。
2: 哎，小卓呀嘞，
0: 嘿是嘿。
2: 我
0: 讲重点，三片我接来嘿。
2: 今日买了三片金箔。哦，今日串哪都无。
0: 食啥物啊？
2: 串啦。
0: 串哦。
2: 有阿棒有阿婆婆。
0: 哎呦，哦，安尼好呢。安尼继续看嘞哦，马金你去买蛋糕盖两等。好 ，OK 的 ，OK，OK， 好，谢谢，谢谢你。哎，好，你好，你好。
1: 喂，谢谢你好。
0: 来，公众电话请讲。
1: 谢谢。哎，好，我拢马起
0: 来
1: 加点。
0: 来，请讲，请讲。
1: 来讲哦。我那第一届哦，我得五元分啦。
0: 我来请讲。好，你公众
1: 电话。
0: 好，你公众
1: 电话。要搞油个，做搞油哟。啊，无黄叶就放，无黄叶就放。啊、我听到有水买呀、
0: 哦！买三千金宝
1: 吗？啊、我食五单啊，食算百呀啦！
0: 食三千金宝吗？安尼、啊、你要继续看你哦，大姐。嗨，谢谢。你好，你好。
3: 我是四川哦。
0: 还是嘿？
3: 你好，你好。嘿，你好。我要做见证。
0: 我来身边都不记得。
3: 我住南华北寮。
0: 好好，谢谢谢谢，来，请讲下来。
3: 我姓温呐。
0: 好好，你讲下来嘿。
3: 我买我管那个三件
0: 金箔，三片都不记得嘿。是。
3: 我吃对过了
0: 哦。嘿，谢谢。
3: 我目睭白白净也好呀。
0: 哦。
3: 啊，脚，迄个偏偏方的养生偏方，拢经济拜卡拜卡哦。
0: 啊，
3: 好呀。
0: 啊，好。
3: 啊啊，胃疼，我病去去去，我胃疼食几下冬未好，我食些三件买胃疼好。
0: 哦，
3: 啊，目睭白茫个净也好，哎，白茫个你白哦，
0: 好，
3: 白茫个净也好个，
0: 安尼哦，好好，
3: 过来行，
0: 哦，安尼好，大哥，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好，谢谢。三片萝卜节来开心，请讲嘿。
4: 哎，我是，
0: 你食食到哪好？
4: 三康健金宝哦。
0: 哦，啊，食到哪好？
4: 我就是放尿吼，放尿拢禁未掉啊。啊，
0: 即
4: 马吼，嘿，啊，即马就改善啊，就好啊。
0: 哦，安尼你要继续看嘞哦。好，谢谢。来哟，我都讲过，上一人食，上一人饿了，大家拢是食咱这款三省金宝。食咱这款三省金宝，你当安心嘛，家家都没烦恼，因为咱这款真的是有规身躯，家己过透透幸福的哦。所以咱定个咱讲哦，食一罐，滴咧五罐，就是有这幸福呢。或咱心甜，代谢好，消化嘛好。咱个食了，佮放个出来，调整大人佮囡仔体质内底个银杏果干、红曲纳豆，所以你啊嘟嘟搞药，可可放药就袂去放过了解药呢。那接下来佮食咱即款三省金宝，当然上好是头啊佮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看下这个解两顿。那么咱长期拢有感恩的，有台咱买产品有上了点数，第二日抓起来挂水的捞起来哦。食好会记佮咱到小宝以上。广告，等下接本电话，咱呢大准的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5: 迄个四川呀，
0: 还是嗨？
5: 哎，迄个做饭呢？哈，有关呢，有关呢，迄个老板了，在线好啊。
0: 高油了哈，我来接一线哦。嗨，谢谢。来，你好，你好。
6: 你好，你四川遐吼？
0: 哎，你好。
6: 你好，我是南客吼。
0: 哦，
6: 我正要请教你吼。
0: 哦，好。
6: 我做高油啦。
0: 哦。 来接接热线哦，嗨，谢谢。来哟，咱有一个洛港的徐大姐，你所点的《天星伴孤灯》无这首歌。马你去啊改歌，天星伴孤灯无哈。来，对不起，请你去啊改哈。我来改唱我咱这《梦为熊爱林》。赖先生点的，我改你唱，咱无请歌星哈。继续加卡，空八空空，四六九，四六九，来谢谢。

0: 来呀，板块新外林呐、啊！你用我给在哪里？我不是了，人说话。哎嘞，这首歌是咱这赖先生点的哦，哈。咱无请歌星啊，咱给你唱，我给你唱哈。来，谢谢，感谢你噶多。你好，
1: 你好，你好，我要讲好话。
0: 来，讲重点，请讲下来。
1: 好、哦，我因为我食迄、那个阿亚德纳无哈，阿、啊、卡尔困，
0: 卡尔困，
1: 嘿。
0: 好，哎，
1: 较好困啊！本来拢未困，今嘛该好困安尼。
0: 好，好来，哎，安尼继续个，看嘞，看嘞，好，谢谢大姐，谢谢。哎，你好，你好，
2: 喂，叔叔你好。
0: 讲重点来，请讲嘿。
2: 我也食你阿亚德纳，今嘛结束好困嘞。
0: 哎呦，啊，较早时安那未困嘞哦。
2: 啊，今嘛可能更年期搞啊，较无好困啊，啊，现在较好困。
0: 哦，较好困哦，食阿亚德纳较好困、啊、哦。来，安尼好，继续看嘞，看嘞，谢谢。来，你好，你好，
3: 嗯，你好，你好，
0: 好，你好，
3: 我要改做干净。
0: 我来三片都不接，感谢你嘿，请讲。
3: 阿亚德纳，我食食要两罐，
0: 嗯，
3: 啊，即马已经改，本来爱困要食一粒，
0: 嘿，
3: 咪应该半粒嘛。
0: 哦，进步，好、啊哦、进步。啊嗯、
3: 我之前阿亚德纳是早两粒嘛，啊，我即马变早一粒，
0: 一粒伤轻呢，上我至少要两粒啦，安尼够够量，好啊。哎呀，对对对对，好，谢谢。来哟，如果是那派昆明派了明清明金啊，忙啊忙天忙地，倒规波拢昆明去，咱来喝边来个吃咱这罐，吃咱这罐阿亚德纳。那么咱来钓真真正正昆明的成分叫做松果腺粉末，这对健康昆明的成分哦。咱这罐内底的有哦，够天然的胡萝卜、噶银杏果、噶胖龙泥哦。那么呢，咱够有啥物呢？天然的，这个维他命 B 群叫做啤酒酵母，够回粉呢，或让皮肤水帮助消化，帮助昆明嘛。天然的抗氧化剂叫做蛋氨酸，一旦帮助让脂肪分解，那么让个人体的清道夫天然的、哦、叫做软磷脂哦哈，所以帮助他喝困的是吃阿亚德纳，想要先来当个价三千钱不做价，安尼个更加如何哟、哦？但是我有讲过，咱这困眠不是打边紧，有人较紧，有人较慢，所以来较慢的喝边，咱唔要急哦，要有耐心哦。那吃阿边那好，头先个吃三顿哈，阿那靠这个改两顿哦。来，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重要呢，多准你讲，谢谢。来，小丹，我是小丽，你好。喂，你好，
4: 先生。
0: 哎，你好。
4: 啊，请教吼。
0: 拜拜。
4: 我拢头壳定爱讲要食啥。
0: 你敢困眠无好吗？
4: 啊？
0: 你敢咪困眠无好？
4: 困眠无啥好滴。
0: 安尼不管你讲来先咯。嗨，谢谢。那你好，你好。
5: 哎，先生你好。
0: 哎，你好。
5: 哎，我正问哦，咧困无啥好的人，食迄个什么药做什么呀？
0: 哦，来接接先咯。嗨，谢谢。来哟，带你好朋友，你敢知咱这困眠无好，解决原因除了是想啊，烦恼的人、搞操烦的人，较容易困眠无好以外，其他个干啥？比如讲，你有咧化疗啦，你有咧西药剂啦，你本身个真够搞药啦，甲病症冇关系。尤其是肝有问题人，肝若无好人，会比一般人较容易啥？会搞眠梦，而且比较起来，我来困眠无好，尤其是咱即马米干上侪人哦。咱的医学报道报的什么呢？咱台湾平均三个人够讲啥？肝包有脂肪肝，咱人得到脂肪肝的是你肝内底有5%的脂肪。所以通常的得到脂肪肝的人，大部分都是什么呢？三酸甘油酸、有糖尿病，啊，佮有喝酒的。所以呢，有一种叫酒精性的脂肪肝，所以有啉酒的人要注意哦。你得到酒精性的脂肪肝的机会较悬。除了是肝包有以外，能够 A 肝、B 肝、佮 C 肝。那 A 肝是法定传染。法定的传染哦，噶阿 B 肝是啥物？咱即哦，胃人囡仔细人都带源呐，胃人拢个先个注射B 肝的抗体的药啊。所以呢 ，A 肝噶 B 肝 ，A 肝是透过的嘴喏噶粪便的传染的，啊那 B 肝呢是透过的啥抗体性行为，上个最人得到的嘛，就是 B 肝。那 C 肝是啥物原因呢？血浆，譬如讲有肝火啊。一般来讲有肝火的人就会得到啥吸肝，所以呢，今天新闻报了一个先生哦，这个先生呢，伊是24岁呢，伊在做美发的哦，伊感觉最近哦，巴肚肚在顶面那拢会疼呢，啊，疼个个破心个想要吐啊， 伊想我敢会巴肚胃无好啦，真去食买便药啊。嗯，啊那该经过三天啊，阁无较好，真去看医生啊。哎呦喂，那么也感觉人开始胃寒呢，啊，但是也无发烧。一个检查的竟然是啥？个黄疸呢？然后是什么原因？急性的，伊竟然得到急性的 A 型肝炎，原来伊就是食物件感染到。食食物感染到，伊就是去餐厅食生菜沙拉，去食生鱼片，哈，这种会感染到，哎喏，所以当然啦、啊，这个因为我有讲过，咱这 A 肝是食物件感染到的，什么呢？粪便甲口啊，咱的嘴干点来，所以咱一定要注意哦。哎、欸，你那是有曾经得过 A 肝的人呢，你要拜食物件一定要注意性。所以呢，你那有好你发觉到，因为这 A 肝哦，诶，潜伏期是15天到50天啊，平均是28天到30天。你啊突然间感觉人有发烧，胃发烧，胃未发烧，规身骨疲劳，食物件无胃口，会想要吐，会破心呢，见几摆酸痛，巴肚会无爽快呢。那么慢慢变成有黄疸呢，那么你得要紧呢，紧呢，紧呢，紧呢，紧上去朋友哈，这个赶快去。去治疗，然后呢，你也当接受的 A 肝的疫苗注射，高雄医生拢有啥？会保护你也当这个保护3到5年啊，第二剂呢，会当保护到20年哦，所以咱一定要注意哦哈，个人建议咱的好朋友、哦。那如果是呢，肝包有人，你要注意，你将来呢，尽量三酸甘油唔管啊，不要再喝酒了，这个铁心丹的好朋友、哦、哈。那如果是肝脑不好，那么讲过哦，啊，什么嘛，跟那把报过哈、哦，有人呢，因为呢，本身有肝炎，不管是 A 肝、B 肝、C 肝，肝包也是肝硬化。那么如果是一旦嘴脑破空，哦，啊，你吃到海产内底埋脑海洋弧菌啊，哇，这下惨，这马上引起的啥败血症，真正足紧的无救呢。败血症足够哦，足紧哦吼！所以咱的好朋友，你若肝有问题的人，啊是你若是嘴有破空的人呢，你阁无肝的问题，我甲恁建议呢，咱尽量的是，嘴啊破空卖食海产，沙西米哦，这个青叶物件呢，暂时卖食，因为惊讲有，万一呢，这个海产有海洋弧菌，那就麻烦的哈。那时间的关系，秋蛋姐，我刷卡等你，谢谢你哦，谢谢。
6: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7: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8: 得力环保卫生纸。
9: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10: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1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1: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2: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1: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3: 由中建五年廖敬顺甲九二八年祈求地方平安，伫旧历10月13拜六，一直到10月11礼拜，开机三马甲十岁马廖敬顺甲。
14: 彰化市分亨乡南投民间南投市中寮草屯集集水里溪池玻璃各式只个乡镇角头，
13: 敬请乡亲拜乡晚接妈祖，祝咱合家平安，万事如意。廖敬主任委员林世贤邀请大家。
11: 这个9月，让你花的更少，买的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 补钙首选金石力钙，三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六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5: 来给大家报告台中市的经销药房方圆东台药房在市政街富政街交叉路口，圣林药房在三民路方圆客运对面，新光两间中兴药房在新光路新祖庙对面，顺安药房在社口中山路556号青阳顶卡，武峰元兴药房中正路市场边，大都必安药房沙田路二段香港所隔壁，当时两间林兴药房在红四路中华银行车对面，吉兴药房在红四路市场边。
16: 我不喜欢他摸我。
17: 当孩子说出不舒服的感受时，大人的相信与接纳就是最好的保护。我是林心如，响应家福基金会用爱包围计划，让孩子的声音都能被听见也被相信。家福基金会捐款专线04-2206-1234，守护儿少安全从你我开始。
11: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做着男性，要紧头一站，就是有志气。阮失志的时阵，受人体谅，被所爱的人放下。一时想要来解决失恋的痛苦，消极的人有诶自杀，有诶伤害对手。你看咧，每日的新闻报纸上都写着爱甲恨、毒杀、凶杀、自杀的技术，实在迄款的人真戆啦。我是来酒店饮酒，煞来讲到这款无趣味的话。
1: 你这位人客，请你唔通安尼讲，这是实在的话，阮听了真趣味讲。看起来你是一个真漂皮的男子汉，你敢也会让女性来放杀心？
0: 是，因为三年前我和一位女性来甲我放杀，受到精神的打击，应该是自杀去了。但是我在改变着人生观。当作失恋是一种的好经验，所以我奋发努力，才有通来这个酒店饮酒，甲你熟识。
1: 哦，三年前你叫人放杀去哦？啊，喂，你这个人客，你唔知什么大名吼？
0: 我小姓姓林，林清华就是我本姓。
1: 哦，林清华，林清华先生就是你。阮真欢喜，你是一个真出名的人，阮永远会当来。

0: 秀，你的名叫做音秀，实在好得真好命。音秀，我应该有带一张相片，就是三年前失业被人放散的时阵所翕的相片。迄个时阵，我无流喙手，也无挂目镜，而且身体疲惫，面貌消瘦，甲即阵完全无共款。这一张的相片，你看较真正诶。
1: 这张相就是你就是明华。
0: 哈哈哈哈哈！英雄，不是阿土。免着惊，今仔日来酒场饮酒，不是我的目的，我是专工要来找你。这三年来，我拄着男主的志气，建设着我的地位，宣传着我的名声，利用着我的成功甲发展。今仔日专工要来找你报复。英雄，不是阿土，男性伟大的力量，你永远唔通来放袂记你家伙。李姐，
1: 稍等下，稍等下，变化。
0: 是咪？爱定钱收，姐，一卡的皮箱，拢摕去啦。
1: 变化。

0: 谢谢，金秀金秀，哎呀，不是啊，是阿桃啦，啊，秀爽，不是秀爽，是阿桃啦，啊，大龙听伊的口白呢，最后那句阿桃，阿桃，你走我不赢，你抢我不赢，啊，来，这首歌是这个要 K 点收起啊，女生我就不知道是谁了哈，那么这是咱这个王大姐收电没有来，谢谢。来，丁慧你好，嗨，
1: 你好，
0: 哎，来，请讲，来，谢谢。
1: 哎，秀爽呀呀，
0: 哎，是，请讲，来，嘿。
1: 哦，我是爱三省宣布哈，
0: 嘿，
1: 真好嘞，
0: 安那好。
1: 哎，那个武汉，那个瓜包鱼嘛好去，啊个就煮一粒那个，
0: 嘿，
1: 水泡，
0: 吼，
1: 水泡嘛好去。
0: 哎呦，哦，这么好哦，哇。
1: 哎，能。两公分的水泡，
0: 水泡哦，哎呦，好棒，好棒，好棒哦！好，安尼这个多少不？谢谢。来，丽儿你好。
2: 哎，你好。
0: 来，刚刚讲好话吗？
2: 嗯。
0: 来，产品我不接，讲重点来，请讲
2: 嘿。我吼，只用瓜，瓜包油。
0: 瓜包油，好。
2: 嘿，啊，我食你这个三鲜豚，我食了怎么长去检查，讲较无油啊？
0: 哎呦，有较好哦。
2: 嘿，
0: 哦，技术卡给的对啦吼，哎，好棒哦，那继续看呢，谢谢。啊，丽儿你好，嗨，恰公喂，
3: 喂，
0: 哎，恰公，哎，来公重点来，恰公嘿，大姐你好，
3: 老婆，
0: 王大姐，来恰公来恰公嘿，咱这边当拖箱过来公重点嘿，
3: 我已经跟你16年了，
0: 我知道你是老朋友。哎，来，阿丽姐，
3: 很好，很好的朋友了，对不对？
0: 对，阿丹这边当公熊姑大姐，请公重点嘿。
3: 好好好，我姐姐哈，我姐姐吃你那个三鲜金箔哈，
0: 伊闻到吸干嘛哈？
3: 嘿，鸡山嘿，
0: 吸干，
3: 伊是迄个吸干哦，猪肝老树哦，你看他跟了你16年，他现在好棒哦，
0: 哇，
3: 他现在可以一天工作10小时，
0: 哇，不要过劳，不要过劳，你叫唔要过劳，阿金妈，
3: 你看，
0: 金妈好不？
3: 我拢自叹不如，
0: 阿金妈好了，
3: 很好很好，一天也当工作10小时，
0: 啊，吸干正常了嘛哈，
3: 嘿，吸干正常了，
0: 哇，好棒哦，
3: 那个长庚医院的医师的说。哦，大姐，你真的是，
0: 怎么可能这么好哈？阿娘妈妈喝啊嘛，未使想做呢。哎，不要过劳哦哈，王大姐，谢谢你哦，谢谢。没有，我的公关上这人家上这人饿了，大家吃好个再逛个再买东西，赶快吃咱这罐三省金宝，吃这罐就对啊啦。因为咱这罐真的是有规身骨，给你过透透身份呢。啊，那么咱哥有啥咪？哎，当然咯。啊，咱哥有这个好朋友，咱吃一罐，第二个罐，看门吃个瓶瓶罐罐呢，或者心甜胆小好，消化嘛好，咱哥吃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跟囡仔体质内底个银杏果加红旗纳豆，虽然多多搞药可个半个就没去半过了个药，啊，拢会加个卡啊，这个个家人管。尤其是那么甲瓜有相关的是朝鲜剂哦，哈，所以咱的好朋友家人管三省金宝。会记哦，咱长久感恩的台北产品有上了点数，伫做开挂，所以留起来，正好加个咱到小宝以上功课，等下这部分丢咱的大整理讲，谢谢。来哟，说那个你好不能个卡礼拜，那么咱们收听这部歌另外下晡时的3点到5点，啊，咱的台南七个的观音拢听有哈，啊，目前收听台广和平的当转下晡的4点到5点收听，欢迎收听，咱人吼投资，比如讲投资厝的好啊，万一那是因为真正是立贷款立不出来。爱紧甲厝卖掉，啊！你那拖拖拖那伤过久呢？怎变成啥？会负债累累。讲我日本有一对翁阿婆叫做高桥，伊甲因某呢两个人存款是1500万呐、啊，所以呢，伊摕700万呢做头期款，啊，贷款2800万，分做28档哦，还钱，大概会让他还9.95万块诶日币的对吧？啊，两个翁阿婆收入呢是。这个年收入是900万，应该那是有够了哈。本来是讲哦，提早因个想讲要提早退休呢，申请的对。退休奖先个还了，也唔过呢，一点都无法多。所以呢，那么上个重要的是呢，这个高桥先生呢，伊60岁的退休啊，伊退休的时阵呢， 伊个房子贷款还佫存1600万，那么伊唔敢动用到伊个退休金呢？伊真去佮去做公司上约聘人员，当然收入也较少啊。按580万增降了变330万啦，入票啦吼。啊，因某呢，真因为呢，因爸爸、因某的妈妈佮爸爸呢，这个身体无好。所以伊变成因老婆呢嘛，我都做正职人员，做兼职的。啊，因为安尼关系，佮加上大楼管理费啦，或佮起价啦，逐间个厝哦，这个开销拢12万贵安尼啦，有够硬的啊。结果两个翁仔某为着这买债嘛，买这间厝，结果两个为了这句话说，定来冤家啦。买债嘛，无爱买这间厝。负责介重，压力介大，两个翁仔某，啊，个伊因太太个顾着伊个爸爸妈妈，真变成两个冤家的原因，拢是为了啥？贷款，拢是为了贷款咯吼。啊，尾啊呢，两个人考虑了讲，啊，无必要为了钱冤家啦，无咱个卖掉。啊，咱两个卖掉吼，这个来去租厝的好啊，真讲，两个人卖掉了呢，哇，好个在阵啊！厝个介绍阁袂歹吼，真行情的，行了贷款了，阁有加赚500万的利票，500万的对，真搬去啥？租厝租65000块，一个月65000嘛，便宜呢。迄老的阁真老真旧的出租的公寓的对啊，然后台星呢，这个高桥先生也干嘛？对，人也敢问哦，也歹势，也干嘛讲啊？原地的。家己买安那买甲变成卖掉去租厝安尼啦，伊本地感觉歹势，唔过伊感觉讲哦，以前两个翁仔某定来为着要立即贷款冤家，压力去遮尼啊大，倒不如较早紧甲卖掉。哎，这个观念对呢，吼、哦、对唔对？伊若无安尼卖呢，当然以后摆将来为着要出行这贷款呢，更愈严重。我认识一个小姐，这个小姐呢，伊干。伊甲因老公拢有头路，结果因准买伫人个华夏楼卡，买个700万，结果贷400万，贷400万一个月挂连本带利差4万块，迄阵啊较悬嘛，啊差4万块的贷款。然后呢，伊最近真趁钱哦，唔过因老公煞无头路，哇，即厝买了煞无头路啦，一直拢找无头路啦，啊，佫想要去共开计程车啦，结果嘛。开了无好啦，整达个为着4万块的贷款，两个翁仔某呢，整冤家哦，感情无好。啊，这个我实在这个小姐，伊想讲安尼，倒不如干脆个卖掉，啊，咱再来买公寓还是讲租厝的好。伊老公就是跟迄个高桥先生一样，伊无爱，无面子，伊朋友拢知伊买厝，伊讲伊无爱卖掉，伊来卖掉也无面子，安尼整一拖一拖。拖到本来介绍人卖卖卖要甲卖哦，拖到卖来变啥？因为你甲想，达过64万足紧呢，很快呢，10个月就40万了呢。结果呢，立到卖啊，整这小姐哦，伊无法度啊，整变成呢，欢迎拍卖，哈？啊，欢迎拍卖，你敢知个拍卖偌济呢？700万的厝价拍卖无到300万，啊，伊敢有钱通甲卖断啊？伊无钱通甲卖断啊？所以。因为伊一个错误，因翁一个错误的观念，感觉讲啊，会无民主啦，甲民主有啥关系啊？对不对？爱民主呢啦，爱民主你钱摕出来啊，结果你无钱，你害恁某安尼啊，结果为着这民主问题呢，好个这高桥先生呢，尾也想开，伊想讲哦，免感觉歹势啦，咱家己厝的代志现实较重要啦，伊真个公寓卖掉，伊改跟大公寓卖掉了，迄个日本人。伊买是对的哦，伊那个无要继续，达哥安尼利息咧叫会惊人呢，迄钱哦，钱滚钱，像咧滚雪球呢，摕社会啊钱过来揽，啊过来赔啊，上面赔啊钱呢啦，从安尼加，叫迄个小姐买啊啦，无法度处用怕呗，怎变成嘛是租厝啊？后面嘛是惊个变成租厝，哎，何不当初呢？为什么因老公的坚持，什么卖厝无民主呢？什么意思啊？卖厝算无民主啊？无你有钱呢啊？对不对？结果你也看，不是赶快来讲租厝吗？结果因即马呢，翁仔某过来讲租厝，所以呢，我感觉讲哦，迄咱人哦决定代志哦，爱决定了对，啊你决定了唔对，你也看问题效果就是安尼。我当初我就甲讲，你爱卖掉，你要卖它，你就把它卖掉，你不要理它， 一共有人安徽刚才受不了了、啊。阿贝亚呢，听说也离婚了，哇，嗯，搞什么？哦，所以啊，哈，咱这选啊选对的时机，哎、欸，啊卖房子要卖对的时机，买房子要买对的时机也是不简单，但是判断力要靠家己哦，看到。金北雕成一个高桥匠，赶快卖掉是正确的。上无至少唔免红阿婆为着贷款啊，达个冤家袂好啦，对不对？何必呢？来呀，我来个唱啊，妈妈，我也真勇敢。咱这个是大姐列歌，我给你唱哦，哈。那么咱继续个卡，空吧，空空。数了九，数了九，来，我来个唱哦。妈妈，我也真勇敢，来，谢谢。

谢。继续我主持人是这个温哈老师哈，啊，我不请温哈老师呢，我跟你唱哈。继续我呢叫神佑来有理，有日语歌哈。那么这是咱的这个王，是，对不起，是大学说点名哦，来谢谢潘姐，我跟你唱啊，谢谢。来呢，咱真正讲了这个慢性病哦，唔过奇怪呢，为什么开？明明大家拢知讲啊，慢性病就是爱呛气，尤其你一般来讲哦，高血可能呛气，它无像糖尿病那么哈尼严，哈尼严格，哈尼严重。啊，可是为什么开真侪人也是对糖尿病嘛是无讲介谨慎呢？你啊看，咱台湾个这么侪人哈，西游记，所以表示咱即马台湾西游记的人一般以上拢是啥？糖分来，所以表示了什么呢？食食无够呛水，所以咱听讲过，卖得到慢性病，尤其是卖得到啥糖尿病，因为糖尿病伊那是引起的并发症范围哦，不只是干那西游记呢，目睭啦、肝啊、肝啦、肝包油啦、心血管的问题啦、空气糜吧，哦，这种噶糖尿病有关系呢。所以呢，咱这糖尿病啊，咱拢定该想讲哦啊，足恐怖安尼着。无啦，伊嘛是慢性病尔啦，像干迄个拢感官，干咱拄只讲个高血压啦，啊糖尿病就是歹安尼啊，伊就是喏，只要你有糖尿病，大部分大部分拢有高血压，有七成至八成。那么那是有糖尿病呢，大部分腰肌拢歹，啊所以你会得着慢性腰肌病。啊那是有糖尿病的人呢，便要大便的袂顺啊，因为甲腰肌有关系嘛。啊那是有糖尿病的人呢，各位注意的啥？心血管的问题，因为伊既然有高血压，当然嘛是甲心脏、甲高血压有心肌梗塞有关系。所以咱即阵目前伫咱台湾啊，得着心肌梗塞的人，大部分除了是高血压的人以外，都是来的。

0: 安全的数字里面吗？问题是你又够吃油啊，你也是要吃油啊，啊你如果没吃油啊，你又吃食又没在控制，哦还有小块没注意的啥，那血糖就飙起来呢，那成了这升降梯啊，那一样就升上去了，很快呢，皮肤就起啊，你不知道。所以咱当然咱吃物件一定爱啥爱控制，因为无什么撇步，只要糖有糖尿病，你都唔忙想讲哦，唔知道迄个特效药无吼，我咧吃落去吼，拢免控制诶，较好。啊，若到有这物件无糖轮到你买啦。啊！医生哦，病别开路，开路大惊啦，别安尼啦。迄就是你有慢性病，你今日若是有糖尿病去挂到心电代谢科啊，你一世人拢爱去找这医生，三个月才去找伊啊？为什么？啊，客户啊，客处方签呐？啊，因为呢，一世人就是因为你别糖筋，咱这糖尿病的，卖讲糖尿病啦，干那高血压嘛，同款呐，啊个慢性腰椎病，只要是有客处慢性处方签的人呢，一世人你拢爱看伊个医生。因为袂长筋呐，包括我今麦讲的糖尿病也是一样的，共用的吼。虽然平常时呢，当然啦，上个重要基本的功课是虾米？卖或引起的并发症，啊，卖引起的并发症就是数字要漂亮啊，爱水啊。饭前看八个是爱伫个保持60到100以内，是100以内。饭后2点钟爱伫80到100以内。糖化血色素爱伫糖化血色素爱伫10到100。上个时哦，洗够让来对面依来哦吼。哎，当然我在做这部戏，有一个大嫂看来问什么点在？小山一起问大户，然后我伫外口听到了，因为他赶快来问啦，我得该回答，叫助理该回答。因为呢，伊讲哦，伊跟他讲160几公分呐、啊，163公分呐、啊，啊体重50啊，安尼伤瘦未啦？哎呀，无讲这样几岁啊？然后一个问落去啥？哎呦喂啊，伊竟然有啥糖尿病？登记有糖尿病，然后呢，这个人够有生，耶！啊，这个人几岁？70几岁？哎呦呀，安尼不怪散落去，迄食济、啉济、放济、会散济袂下。咱人哦，糖分一段时间了，咱头啊拢是胖胖的。其实一开始有气血拢是胖胖的，唔是散的哦吼，是慢慢经过一段时间了呢。哎，人家会散落去。所以咱的好朋友，你唔要认讲哦，糖尿病哦，啊，这个。拢总无问小病呢，无问题，无唔对，伊是慢性病呢。但是有那得爱看你食食有咧轻无安尼啦，无你病发症咁好，当然无好啊。迄日无看有一个大姐哦，伊本身就是糖尿病引起的西药剂，伊把卡伫刷卡，甲我讲安怎呢？秀山，你也甲人去讲哦，西药剂是做无好啊。啊，都拄着伊就是血糖引起的西药剂，血糖控制了无好啊。伊讲哦，秀山，我那早听了你的节目吼。我就早上扛嘴啦，以前嘛叫我扛，我拢无扛啦。我是讲我少年的食食拢安尼食，那早讲爱扛嘴啊，嗯。哎，本来糖尿病来扛嘴啊，不管你少年啊，老拢嘛同款呐。你个20岁得着糖尿病，你嘛爱扛嘴啊。敢有讲较少年的免扛嘴吗？无啦，拢总爱扛嘴啦吼。伊讲伊当初时哦，拢无够认真。意思就是讲哦，伊无正面足认真去面对伊个糖尿病，伊感觉讲。啊，即因厝边嘛有啊，因虾米人亲戚，虾米人了嘛有啊，做侪人拢有糖尿病，伊感觉即个糖尿病也无虾米安尼啦，所以食食了拢照常安尼个食，结果一个已经血糖应该得西药剂哦，伊目睭嘛一粒雾雾正病的目睭哦，有死亡啊病变哦，伊才知哇代志大条啊，原来真正无强水袂使啊，所以呢，咱的好朋友真的爱强水哈，而且咱爹讲过哦，糖尿病是慢性病呀，唔免该想真严重，那么咱买当正常生活，只是食食爱强，这才是真的哦哈，跟咱建议咱的好朋友，来你好，你好。
1: 哎，小姐啊！哎、
0: 欸，我秀传你好。
1: 我秀传你好。
0: 嗨。
1: 对，我今麦来请教的哈。
0: 什么贵叔？
1: 哦，我太太那个血糖上悬了。哎，
0: 上悬哦！我一线接不接哦？嗨，谢谢。

0: 谢谢，爱唔着人，唔是 game 着人，是爱唔着人，是孙建平所唱的合唱团。那么这是咱的王大姐说点没有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1: 喂，
0: 你好，
1: 你好，
0: 还是你好，
1: 哎，我大陆王太太，
0: 好，你好，什么秘书嘿？
1: 啊，我要来讲我。去昨日拜六去门诊啦吼，啊我血糖77，
0: 标准啊，
1: 嘿，啊讲我都无要等报告，啊连咩报告出来讲我，我指数拢较好诶，
0: 哦，嘿，安尼好啊，
1: 嘿啊，啊我当面去听你节目，
0: 哦安尼好啊，
1: 嘿，啊我要改问讲，你拢讲糖化血色素迄是啥意思？我听无。
0: 是糖化血色素是
1: 咱的血色素。
0: 嘿啦，咱这是糖尿病，咱牛糖尿病人是不是？哎、就是要看出对你三个月你的血糖控制得好个歹。嘿，安尼嘿对，叫糖化血色素哈。好，林大嫂，谢谢。来，你好，你好。
2: 喂，秀嫂呀。
0: 嘿。
2: 我是侯文。尤小姐，
0: 尤、哦、小姐，
2: 我给你见证一下。
0: 来，生病了不见。
2: 我家里的肝显性爆啊，
0: 嘿嘿嘿，
2: 你们拢114，阿婆在注胰岛素啊。
0: 哈，你原来是用煮的哦。
2: 嘿。
0: 啊。
2: 我一直都有给你叫。
0: 好、
2: 哦。啊，我今晚吃掉，搁要给你买。
0: 哦，搁要给你买呢。好，来，我先接接大姐，等一下哈，谢谢你，谢谢。哪里好？没事，嘿，
3: 请问哦，
0: 没嘿，
3: 那个血糖平均83，
0: 标准啊，
3: 啊那个糖化血色素6.3，
0: 标准啊，
3: 啊那个
0: 嘿，
3: 肌酸酐，
0: 我这肌酸酐哦，
3: 嗯，
0: 肌酸酐我这，
3: 我看了。
0: 大嫂，你看你有乌哩无？就怎样？哎呦，安尼就是表示正常啊，嘿啊，嘿，安尼好哈，好，谢谢。喂，来，
4: 谢谢，
0: 是哦，哦，
4: 郭太太，
0: 哦，你好，你好，你好，
4: 我给你报告，
0: 我来恰公不敢当，
4: 我给你了，
0: 嘿，
4: 你会进啦哈，
0: 嘿是。
4: 血糖成75，
0: 哎呦，这是膨胀啊，膨啊，
4: 膨啊。哎，再是吼，我连
0: 一杯鲜
4: 奶茶伊呢，
0: 吼安尼呢啦，
4: 有啦，
0: 吼、
4: 哦，啊，医生感觉奇怪呢，
0: 医生有给你减药啊无啊？
4: 无，伊搞我讲安怎呢？
0: 嘿，
4: 哎呀，你看，那管遐管，那加遐加啊，
0: 哦，
4: 啊，我讲，啊，你敢知我食啥货？我
0: 有
4: 搁食这罐啦，我拄啊，
0: 你提起要看呢哦，
4: 医生讲，
0: 哦，啊，医生看咱啊，哦，啊，那安尼继续看呢，好好。郭太太好，谢谢。感谢你好，谢谢，谢谢郭太太，谢谢。来哟，我都讲过了，规身躯拢给你过透透的，就咱这罐三省金宝，和你都没烦恼，就是咱这罐三省金宝呢。这么好的产品来挂灯的吃哈，啊，咱的骨头关节筋络，就是爱吃咱这罐钙固质。咱这骨头的典故的钙质跟软骨的胶原蛋白通通都有，来这个 D 三个酶呢。啊，咱这个是最营养的，吸收度够好，大人跟囡仔拢会当吃哈。啊，那困眠无欠少的好，如果咱就是个吃阿雅德呐。那么咱这三大产品，做一家拢无问题哦哈。所以唔贪袂记呢，啊，咱的广东的吃呢，刚才听我讲哦，听我讲袂好啦，啊，吃落去哈。以上广告，等下就不。丢蛋呢，多准一杠，谢谢。来，你好，你好，
5: 就是
0: 喂，是，
5: 我请问你哦，
0: 没嘿，
5: 我血糖105，
0: 伤高，大姐等一下来，一线哦，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6: 很秀耍，
0: 嗨，
6: 秀耍吧，
0: 哎，是你好，
6: 你好，我要。吃糖分呢？
0: 糖分呢？来接接哦，邓姐，嗨，谢谢，等一下哈，邓姐，我想听二线，好，谢谢。来哟，说那个我不能个卡你买，那么跟那朋友帮咖喱妹，那么个卡哈，我来改唱几首《Osaka Suzume》，来听我唱歌，那么能继续卡，空白空空，数六九，数六九，来谢谢。

0: 是这样，我才看狮子妹，狮子妹就是麻雀哈。来，需要那个你好不能个卡里边，我那现场的空电话呢，空白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谢谢。那么我真接讲到这个尊严的问题呢，咱人家然后要有尊严呐，啊不嘞，什么叫做无尊严？就是用骗笑，互人糟蹋，包括外人啊，给你糟蹋。比如讲，你都袂惊咯。啊，结果呢？啊，这个外人呢，给你糟蹋，给你拍，这种的是真正是足可怜在钱请人，搁给你糟蹋，搁来给你拍，搁拍咱的许大人，啊，咱这老大人搁互伊拍。哦，我真的，我听了足生气的，你们知影？咱的好朋友说，我定跟咱讲哦，咱要希望活了有尊严，就是爱安那，爱身体够好。第一点有苦苦，第二点有啥物？有钱最重要嘛？第二点就是会惊咯，是会惊咯，干袂惊咯？你袂惊咯，就爱客人照顾嘛。啊，咱会惊咯，可以当自由自在，而且呢，咱靠尊严嘛，对不对？咱人啊，龟仙骨的骨头，你敢知咱龟仙骨的组织上者是啥物？就是咱的腱子吧。那么咱的骨头，既然佮需要的钙质，咱的腱子吧，佮需要钙质。要啦，爱啦。那么咱人钙质上钙高峰是伫几岁？照你讲是讲25岁，所以呢，我捌讲过，女性朋友那是哦，要生囡仔上是25岁呢，生第一胎，然后呢，等到吼，过两冬了呢，才过来生第二胎。这个就是比较好的，因为呢，迄个时阵啊，25岁是钙质上钙高峰的时阵啊，所以呢，如果是哪一家医学报道，咱的台湾运动医学协会因。这个尤其是长庚纪念骨科有讲哦，哈，伊讲呢，咱台湾人上盖骨头上个是20岁到30岁，啊，跟我讲个差不多嘛，哈。但是伊讲个是啥物呢？咱60岁了呢，大部分骨头都会流失，大部分哦，哈，要唔过歹势。虽然伊是安尼讲啦，哈，要唔过啊，那是正经的是骨头的流失是女性36岁，啊，咱男性朋友的是42岁。哇，那么呢，讲哦，这个男性的骨头的钙质的密度的下降，比女性这个减差不多1.5%。男女性朋友呢，因为有经期，啊，佮有声音的关系，所以咱的骨头的流失呢，比男性较悬。所以咱女性朋友呢，一定要提早补充钙质。那么，所以我要讲过，咱人的钙质呢，咱。伫咱只骨头内底有200克骨头，咱鼻仔骨24支，咱的两骨24磅，喙齿32支，除了是食的需要的99%以外，佫有一个腱子吧。男性的体重占45%，咱女性占36%，拢总只部位全部拢需要的钙质，其中的1%伫倒，咱的血管内底做酸碱中和，其中呢佫有一个部位，咱的骨精粹爱做啥？这会我那是客人这钙质，所以呢，咱大家拢要补啊，这要补1200mg，咱们到1500，唔是讲哦，吼啊那呢，我来补3个月个补补就好啊，你当作是这个万灵丹呢，唔是呢，咱人骨头就是骨质疏松的问题，啊，咱的关节就是退化性的问题，退化关节退化是风湿性关节炎吗？啊，是你有听风啦、啊？或者是你有生的骨刺，所以咱关在听你有感觉，譬如讲哦，吼，这天气啊，愈冷，我咧穿个气象台呢，安尼生安尼听，还是要歹听呢？安尼生安尼听呢？啊，不过当个也是讲哦，这个平常时呢，佮别人拢暗时啊，一般啦关在听拢暗时听个食烂呢。迄阵你得爱先去看医生，上个是咱卖好咱的骨头呢，咱的关在听伤过久，但是咱的骨头呢，骨质疏松，骨头内底骨质疏松哦，敢袂听？不会的，因为咱的骨质疏松伊无疼神经，所以必须要你去量，去有骨科医生给你量看你的骨质的密度到底有欠甲无欠。-1以上哦，就是安尼，就是有欠着钙质啦。啊，咱就是爱补充啊。上个是安尼，那么是那是我拢建议那边40岁，咱开始咱来补充钙质。啊，过来除了是补充钙质以外呢，过来减做啥？减运动啊。想要至少一天运动30分钟，还佮兼我建议好朋友逆卡位， 今天又接一些报道，俄罗的尼卡会好处真多，都我讲到啊，包括钙质流失较袂较紧啊，或咱的脚腿腱肌吧有力啊，较袂肌少症啊，过来包括对咱的脑嘛好，对咱的血路循环嘛好，为什么？因为咱两个第二心脏里的第三节脚啦吼，所以呢，咱补充钙质上的是洗澡开始，咱来补充钙质咯。啊，你听无？哎呀，恁无得投资你呐！哎呦，得惊了！啊，紧惊路拢紧跋倒啊！你袂烦恼你呐？实在是有问题，唔知紧惊路紧跋倒，表示你骨头哦，骨头内底空空巴巴，恁无够钙质的密度，唔知安呢？啊，爬楼梯哦，当骨骨做成个石头啊，排掉安尼，排着石头呢，就是你骨头骨质密度无够，咱的钙质无够，过来关节恁骨啦磨啦磨顺去啊，表示你。两骨咱的已经啥，咱的讲叫做小两个骨头小块，所以不怪你就会疼。所以，那呢，我听讲过，咱的关节疼吼是叫做急性的，这叫做急性的。啊，那骨质受伤，因为伊无疼神经，袂感觉疼，得等个你跋倒骨吹起骨断去，你才知影通个疼，这叫做慢性的。啊，那慢性的就是爱断去，爱保养，就是补充钙质呀，无撇步。无啥物，伊个啥物较紧的哦，无迄个方式啦，拢无啦。慢性病就是哦，你爱一世人爱伊个甲过掉就对啊啦吼。所以咱的好朋友一定爱记得补充钙质，咱拢听讲过，愈早是愈好哟。那我是传令，你好。
1: 喂，
0: 你好，你好。
1: 哎，啊，我甲你问一下使袂？
0: 哦，好啊，你讲起来。
1: 我讲吼，我脚骨吼，两脚拢开刀啦。
0: 哦，这样不怪你的身体，来医生接招，嗨，谢谢。

0: 来，谢谢谢干你，这是蔡依德所唱的，是咱这位李太太所点名哦，来谢谢。来，我说那个你好，不让个开麦哦，那你现场要关电话呢？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咱们跟咱们一个帮咖喱妹，这句我想要听，咱那个靠通嘞，来谢谢，感谢你个多，谢谢你。秀才你好，你好。
1: 秀才呀，
0: 嘿，是你好呢嘿。
1: 我报人买迄个淋巴嘿吼，报个广州好。
0: 三片都不见，弄弄皮痒哦。
1: 啊，我，
0: 好，
1: 有啊，改关改过一日哦。
0: 好，
1: 这卡卡袂疼。
0: 哎呦，阿妹，恁来保重哦，谢谢你哦。阿妹，感谢呢，阿弟去给恁倒小杯呢。感谢哈，谢谢。然后先生，你好，你好。
1: 先生，
0: 还是要安啦？
1: 啊，我给你买四罐的药啊。
0: 好，谢谢。
1: 卡吼，
0: 嘿，
1: 再将袂听，啊，我想要搁关。
0: 好，各位呢，来二线个接接哦。好，感谢俺们邓姐哈，谢谢。哪里好？你好。
2: 喂，
0: 你好。
2: 秀爽。
0: 哎呦，安娜。
2: 我讲你听吼。
0: 好。
2: 啊，你我身体上变真好了吼。
0: 哦，谢谢俺们。
2: 啊，在那卡拉真好。
0: 卡拉真好。
2: 啊，今摆我有去用检查吼。
0: 哦。
2: 伊讲我做。
0: 阿公卡好呢，我见到你这么干两顿可以啊，还可以，可以哈。好，阿姆谢谢你哦，感谢谢谢。来，现在我去找你好，你好。
3: 哎，去找呀。
0: 还是嘿。
3: 哎，我借问一下哈。
0: 好呗。
3: 这关系，我有爱管两管的关系，该挂起了哈。
0: 三片的我借，谢谢。
3: 好啊，吃了是嘿苦的苦的累。
0: 哦。阿你那苦的苦的累都卡好啊。我见到你这样该能等候啊，也可以的哈。好，谢谢。来，你好，你好。喂，
4: 喂，你好，秀嫂啊。
0: 哎，是你好，嘿，什么贵叔，嘿。
4: 我甲秀嫂讲者。
0: 我就是啦，你好，请讲。
4: 哦，你啊。嘿。我有甲你提一组，提一罐来食，啊，食了卡头乌哦，有较差者。
0: 卡头乌较好呢，安尼你也该能等无要紧啊，可以啊，可以哈。好，谢谢。来补充钙质，咱的好朋友，你忙别给家人这罐卡拉达进口的钙固质，为什么呢？因咱进来都有骨头需要钙质，个人关节能骨头需要胶原蛋白，都、就是咱的顶骨、个人骨拢在咱这罐内底，所以你免吃钙两项，免吃钙两种哦。咱内底嘛，有人啊吸收钙质好的 D 三，个有人健肌嘛吸收好的镁，而且咱这个是最影响的吸收都好，含钙量个上高，矿物质嘛是上钙侪哦，所以。补充钙质，食卡拉达进口的钙固质咯吼。头啊，小啊，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靠这个钙两顿。小朋友会当会食一粒，食早就可以啊吼。所以咱的好朋友，咱要食来食最营养的较好哦。哎，记食，咱来食好，再给咱倒小杯一箱。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多准一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5: 哎，你秀爽哈。
0: 哎是。
5: 哎，我问你。
0: 嘿。
5: 我脚吼退化啊，有去注玻尿酸。
0: 哦，安尼邓姐来，爱心接接哦。阿姆邓姐哈，谢谢。那你好，你好。嗨。
6: 你好。
0: 哎，是，你好，嘿，请讲嘿。
6: 我被使用。我这个，你们有在过卡啦，对不对？
0: 哦，过过的你来接接先哦。嗨，好，谢谢。没有那么多时间的关系，所以咱就这波要继续啊。靠，咱的客服电话，咱二四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啊，那边找到秀爽个，靠，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空七五五五四一六三。要么跟咱这个电话接嘛，这是高点到中到这个点再卡，谢谢你哦。非常感谢咱所亲爱、跟咱所敬爱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秀爽，恰恰跟咱敬礼，想恰恰跟咱感恩，谢谢好朋友。民主呢，大家拢做注定的民主哦。啊，民主无是安怎，对不对？现实较重要无？现实较重要呢？现实的 现实比较重要啊，对不对？成为度假功能的案呢，一个日本的高桥先生，伊感觉因翁阿婆拿贷款拿甲足辛苦，为着安尼个冤家呢，伊算算的爱金卖掉，想无至少伊卖掉，够赚着500万的利票。另外，咱台湾这对翁阿婆对不对啊？这个太太要赶紧，因为拿贷款拿不起来啊，拿不出来啊，伊要金卖掉呢，伊的翁竟然甲主动。讲也无民主啦，结果呢，总无卖，结果逐个月都加40000块的利息，哇，你加你加，加到尾无法度啊呢，嘛是变成互人怕卖，安尼对一个较对，当然我讲过高桥这个较对，所以呢，迄民主是价值偌济钱，你的生活较重要吧，翁仔某为着安尼，结果冤家刚好颠倒唔对啊，对唔对？哎。咱来想对恁上个有利的方式，无咧顾什么民主问题啊？你也不是政治人物啦、啊，啊，你也不是总统啊，你也不是什么地方人士啊？你惊人讲啥？对不对啊？咱的生活一直过开要紧，家庭和睦开要紧，翁阿婆感情好开要紧，对不对？真的上重要嘛？你顾什么民主？你是迄、那个，你是迄个乡长呢啊？对不对？所以无必要啦吼。民主是价值偌济哦，所以人是政治人物才会过民主啊，是不是安尼？所以你要做什么代志，爱以现实方面，爱为着家己好较紧，自己好比较重要了哈。来刷卡哦。
7: 得力神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神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神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神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8: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9: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8: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7: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8: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0: 李
11: 先生，
10: 开动喽！
11: 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2: 陪你购物网日式铺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3: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铺烧门，或拨0800226633。
14: 长久的维生素D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8: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D2，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4: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8: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D2，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5: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6: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5: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上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6: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7: 咱即摆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子区爱心药局，伫中山路两段靠近潭子加工区。太平区有4间，一间是东新药局，伫中平路甲太平路交叉路口；另外仁和药局伫新林路甲永丰路交叉路口；天宝药局伫中山路3段保龄球馆大楼边啊。福伦药局伫太平路下太平车牌啊卡，大理区华兴药局 在新兴路代理国小站对面，益生药局在土城路永兴市场口，十全药局在土城路顶土城车牌卡，宝德旺便利店在国光路两段248号，靠近德芳路，也就是国光路和德芳路的附近，元大证券的站对面。
10: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0: 八个人健康快乐的节目，听友乐园，文雅主持，欢迎收听。
1: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2: 各位亲爱的好朋友，大家安安，大家快乐，欢迎你收听今天的文雅陪伴的听友乐园节目，今天拜年哈啊，人家。结束啊！明仔再要上班呐，心情爱小可注意一下吼。啊，有当时啊，交些好朋友，大概啊，人家哈侪讲吼，欢得当来，假当讲无难无呢，安尼是唔对的哦哈。希望大家提起精神，诶，身体够好啊，做工课当然也较好顿。先来报告明仔载拜礼的一课，明仔载是九月二九，农历是八月十九，星期二。明仔载日子适合嫁娶布料祭祀，近期做早发木，喜神伫西南，灾神伫正西，冲七岁相处的朋友日煞是伫北平，这是明仔载拜礼的一课。有需要咱的活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880800-559988，到底欣赏伤心酒店。

现在咱要来进广告哦。如果那是最近诶天气状况，足侪人安尼不好困啊、压杂啊、袂轻松啊，啊，穿这退火食啥物？我阿给你介绍的三椒山苦瓜，你会使考虑哈。你若讲食一般的苦瓜、山苦瓜，一日来食过了公斤，咱食袂起啊。所以即马生物科技的进步，美国进口三椒山苦瓜，咱山苦瓜做主者，清热解毒、植物性的胰岛素，你会当安心来食，刷落去哈。咱阁有加强的是纳豆激酶红曲，和咱血清袂得袂克，啊，血流顺畅，更加有银杏。银杏对着咱的循环系统有足大的帮助，会当促使着脑部血流量的增加，促使着血液流向脑部甲四肢，改善着记忆，减少脑化，啊，循环无好的现象。当然啦，尤其迄个普卡金呢吼。啊，像在足侪好朋友慢性病造成了着血液循环无好，银杏拢会当帮助你真好的循环效果。唔是安尼尔，咱阁有深海的即个鱼油 EPA DHA， 好咱每一个好朋友促进着血管的放松，啊，降低着血液的粘稠度，好咱的末梢血液循环顺畅。刷落去哈。这个 DHA 也是一种不饱和脂肪酸，是脑细胞的营养素，促进着脑部的发育，活化着脑细胞，防止脑化，提高记忆学习的能力，可以当维护咱的视网膜，预防老人这个目睭血管的阻塞啦，还是讲吼反应的迟钝，所以哈。咱的三椒山苦瓜真正成分有够好个好，不是安尼尔哦，咱个有月见草、山楂、瓜拿拿，连体格都甲你讲咧，吼、哦，啊，迄、那个碰扑啊，甲你讲咧，好，咱每一个好朋友，大家都轻轻松松，爱当呵呵啊，来生活的咱快乐，无烦恼。诶，即个人生啊，互咱体格愈来愈好，愈来愈自信。所以你已经有咧食三椒做力精一盒三椒钙骨溜，那么搁再加强三椒三苦瓜，循环好，代谢好，身体更加好。尤其是像在即个熬夜啊、困眠较无遐正常，爱轮班呐、啊，或者是讲吼，像在食外口，像这。你都可以加强我们的三椒山苦瓜，一罐1500块而已，早晚康白你给吃一粒，好好保养。尤其现在打中秋节了，很多好朋友月饼圆圆，面也圆圆，身躯也圆圆，一颗很大颗，像这更加有需要，赶紧赶紧吃我们的三椒山苦瓜，平衡一下循环，好好自然人就轻松快活，就无烦恼。有需要我们的产品卡电话0800559988，一罐1500块，看白来吃，效果加倍紧。以上是广告。

这是王世贤给咱唱的保证的夜快车。讲到爬山的人拢知影，愈畏悬的所在去，路就愈惊，风就愈大。今年丙午年，火气旺盛，有三个生肖嘛，亲像是哈，惊到上歹熬的这个半山腰。啊，代志伫啊，杀杀的叮当，付出甲回报不成比例。其实唔免着急，唔免称心，等甲明年、顶明年运势的转向，今年嫁落去的苦，有希望化作明年的修好。尤其小妹朋友，今年是本命年，阁拄着太岁年，小妹人做代志容易一波三折。那么计划是相比拍乱，明明无用几工，回头发现腰阁是伫原地，那想无啥进展。这段这个歹熬的路程，都亲像一路拄着拢红灯，啊，今嘛无路用啊，好好啊，甲身体顾好，啊，尽心做该做的代志。到甲明年顶明年的时阵，五味六合。运势都有希望渐渐转顺，啊，事业起调的所在都会出现着突破。所以哈，小妹的朋友，那是今年伫遐咧起起袂拄好，别紧啦，继续拍拼就好啊！哈，再稳定每年都有机会回温，啊，代志都会顺势。过去错过的机会，有可能换一个方式重新个出现。今年先稳住咱的脚步，卖学白枪，但车顶一个滚起来，自然加速向前行。啊，个有的小弟的，小弟的人今年表面看起来是稳稳，实际上嘛是上会感觉讲哦，出足侪力啊，想要出力，啊个唔知影哦，要安那出力啊，想要做的代志，就容易被一挂奇奇怪怪代志拖掉的，啊，计划一再受到干扰，都亲像车轮啊，含伫迄落落个门啊，愈急反倒转来愈歹向前行。加在小弟的人天性较乐观吼，啊，韧性较有，啊，这份的韧性也正是每年翻身的本钱。2027年丁未年海猫未三合，海猫。未三合，啊，过去累积的努力有希望陆续会开花，工作进展会愈顺利，贵人也愈容易出现，财运有希望稳中增长，感情的发展嘛比较较踏实。今年的一挂问题哈，其实拢是为明年咧铺路的掉啦。啊，个有上头的人，今年甲太岁相伴，那么拥有身不由己的感觉。工作上可能拄着突发的变动，生活中也容易出现着计划外开销。明明付出未少，却是总是尴尬呢。啊，就差点门一卡就对啊。到今明年丁未年，卯未半合。整体运势渐渐回稳，过去累积的专业人脉经验，有机会转化成做着实际成果。这场方面容易拄着欣赏你的贵人，财运也可能出现着新的收入管道。啊，主业以外，也有希望发展新的副业。今年身不由己，正正是替明年累积力量。所以上头上低个有上尾这三个生肖。讲真的啦，哈，今年愈艰苦，明年愈旺啊，所以啊，恭喜你，即卖已经今年十月啊嘛，哈，今仔日倒数节，九月二八，明仔载你到，后日三十啊，十月初一就拜四啊，啊，所以十月到，十一月、十二月也到啊，啊，所以啊，有啥物款伫遐咧未拄好，只要你心静落来，好好啊。看看是，那么每年一个到，你就会大开花哦，卖烦恼。到底来欣赏的歌曲，邀请好朋友，咱来收听一首《风中的玫瑰》。这段时间全部是文雅陪伴你，现场的电话空白空空，五五九九八。

好，谢谢哈。好，来，请来喝瓶酒，有需要咱的活动交流现场的电话是0800-55-9988。有时阵年会较济啊吼，如果你那是地汤食无够，足侪人拢讲我袂嘴大，唔是嘴大，还得食水的吼。尤其是坐回冰酒，有当时啊，这个感觉较自尊的时阵，你特工固定上少大罐的矿泉水，你甲用一罐啊矿泉水，想到就甲啉，想到就甲啉。啊，佮有你那是蔬菜水果食无够，啊，较熬鼻结，因为你的纤维素不够啊，所以呢。咱希望喝冰酒，有当时啊吼，你的身体状况如何？你搞不清楚状况，啊，你也是卡电话，啊，咱一旦含喝冰酒探讨一下吼，唔免烦恼啦。啊，避开的问题足济就是，你物件嘛食伤少，啊，佮有的是你的地水也食伤少，啊，你的这个蔬菜食伤少，啊，所以如果那是会当一日食一粒苹果。啊，暗时啊，吼，你那巴肚小块摇摇，你一日甲食两粒迄个奇异果，尤其是青，啊，那迄个外口迄个毛，奇异果外口迄个毛吼，你用菜瓜布甲撸撸诶，啊，你来当吼，啊，切了一块一块挂皮食，安尼对着通便也有足好诶效果，特别甲喝冰酒做恢复。新北市板桥发生毒架，搁拒绝一个警方的拿剑毒药案件。这是33岁一个姓李的男子哈，伊安尼半暝啊点外开车，啊那开那输迄个电子烟，结果海山警分局的这个巡逻员警发现伊行迹可疑，上前要甲拿查，想袂到伊拒绝。这个拿茶加速得用，啊，警车等下个六个路，结果六条炸落来，检测到这个毒品阳性反应，进行了依照毒品个条公共危险罪依上法办，佮开六张罚单，最高罚40000元。经过了解，这个涉嫌毒驾驶的男子是从头早点外开车要回伊厝，经过着板桥区的中正路79巷口，海山警分局文胜所的民警发现伊行迹可疑，上前拉查。啊，那开车那咧输这个毒品电子烟呐，都骗着这个罪证，伊怎安尼硬加油加速得意？啊，民警马上到安尼，叫一直甲，一直甲录啊，啊，通报线上的这个警力拿查微博，结果伊沿途吼，这个姓李的男子不但弄红灯就向行驶，红灯正话最后走去无买行，啊，当然警方个包夹伊的束手就擒嘛。民警叫伊落车受检，伊身上插着电子烟，经过毒品快筛试剂检测阳性反应，马上逮捕个扣车。尾啊，依照着这个毒品公共危险罪嫌疑上，伊拘检甲违规的部分开六张罚单，爱罚41900元。一而再，再而三的这么当中，得甲好朋友讲，千万唔通毒驾。唔通酒驾，偏偏嘛是一个真济人吼，也有个底下的冒险，真正是唔在死活，要害死人哦，害人个害己，所以咱伫家奉劝着所有的好朋友，生命爱互相的尊重，真正唔通毒驾，唔通酒驾。有需要咱的活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55-9988。到底欣赏一首走笔的咖啡？

头拄啊啊，咱的高先生哈，甲问讲不啊，啊是要优待阿妹啦，很好啊，你嘛较认真诶。啊，我著听你讲中秋了后重阳节啦，我啊你认真，时间到我著甲你报告啊，安尼听有啦吼。这个高大哥吼，伊讲啊我吼，大概拢安尼甲你买半当半当，啊即个唔知是安怎啊。啊，就听你讲迄个中秋节咯，食较济物件，啊，就爱加强一下。啊，我的山苦瓜不够啊，我讲我不够，先叫一罐等于食了好啊嘛。啊，所以呢，头拄我讲嘿啦，就是要甲你问讲哦，到底是什么时间？我卖个问啊，时间到你就知。我嘛咧讲中秋过后无偌久，啊，所以你唔免紧张。伊讲好，安尼呢？啊、中秋节过了有欢喜无？伊讲有啊，足欢喜啊！啊，唔过吼，你敢知影？阮一个孙啊哦，我已经要八十岁啊呢。阮迄个孙啊吼，那小四十八岁呢。啊，结果，阮咧烤肉的时阵哦，大家伫遐咧烘肉，伊讲伊哭袂落去啦。啊，四十八岁呢，安尼算也阁无介济岁嘛吼。伊讲，嘿啊！伫我四十几岁时阵，我还个大太乳的啊！我嘛是食你的产品了后，本来休困一阵嘛，啊，人咧欠工，搁甲我叫，我嘛做甲七十五岁呢。啊，阮囝讲唔忙也忝嘛，七十几岁身体顾好啦，啊无有啥物问题，真正的后悔。我七十五岁较无大太乳呢。啊！结果阮迄个孙啊，讲伊哭袂落，佮爬袂起来。啊，人爱胖富佮大哭。啊，我有哪吼？想讲我即卖少年人，太歇袂向顾身体。啊，伊则在讲，伊讲有啊。啊，若开车的时阵哦，较无精神，啊，就食迄落安尼，较提神的饮料啊。啊，其实吼，坦白讲啦，提神的饮料一时啊尔嘛。啊，刚好咧补分能，伊讲无咧补分能啦，啊，毋过有咧食薰提神，哦，安尼哦，啊，结果你安那讲，我落甲讲啊，你毋去检查看是安怎，啊，这少年的退化嘛，啊，结果吼、哦，伊讲就是有那较早哦，做了过头，啊，即马都已经感觉体力啦较无遐好，啊，而且吼、哦、筋骨了较无遐好，啊，佮曾经跋倒过啦。啊，结果我就给介绍要吃你的产品啦、啊，啊，伊讲啊无嘛会使呢，吃看卖呀，啊我嘛真好心嘛吼，我的我这个有剩的，就是一盒一个二盒，我先我吃啦，啊我即马的三盒我家己嘛无啊，我安尼哦，好啦，啊先加一罐去吃吼，啊点咪就够啊。哎，在咧讲，伊讲有影呢，咱有咧保养差真济，你看，即马连咧后背吼，啊，都开始咧有问题。我如果少年拢袂用顾吼，都早早伊咱的身体都会甲你反应啦。啊，所以希望所有的好朋友，什么拢无重要，其实顾身体愈早愈好，预防中医治疗，保养身体，就是伫咱。身体好好，无病无痛的时阵，咱就开始来讲。安尼会当好，你即身躯吼，加用几落年，都亲像一台新车，嘛是同款爱保养。你唔甲保养，早早出问题。长期有损失咧保养，伊当然开得足损失，也较袂遐搞毛病。咱人的身体嘛是安尼，所以希望和平久吼。啊，如果你那是常在有咧运动。讲真诶啦，运动培养成习惯就好，啊，毋过你嘛爱注意啦吼，卖运动过头，因为运动过头，卖造成你肌肉酸痛不舒服，啊，刷落去关节的荷酸卖增加，啊，所以较早就会感觉呢，咳咳有声，啊，到尾也就会造成了着你运动方面的伤害，啊，所以补钙固骨、固关节嘛正重要啊。咱的三少钙骨流，量早食，赶紧食，啊，身体顾好。啊，那是讲哦，现代人熬夜啦，啊，造成了着像啊，底下懒死无力啦，
啊，到暗时啊，未困起啦，手机划一划，哇，半夜三四点，啊，你若讲吼困眠不足，啊，这当时啊，当然啦、啊，精神体力不好，反应的较不好，啊，所以你常在咧熬夜，小改变一下吼，改变一下正确。诶，这个生活方式啊，配合着咱以后的来吃，慢慢啊来保养，会当保持着咱身体健康、甲勇敢。所以哦，过去各官各姓、各白酒、各位等各阿单嘛，各落罐瓶瓶罐罐规大堆，啊，即马唔免啦。咱的三焦坐立经一盒，早暗吃一粒来保养，身体勇健健。需要咱的产品，卡电话0800-555-9988，电话卡互通哦。现在咱来邀请好朋友到阵欣赏的歌曲《女人的一生》，以上是广告。

这是真好听的这个歌曲哈，女人的一生。台湾迈入着超高龄的社会，租厝的市场摆脱着中介弱势的中介，老母所寄留下着心酸泪。真正有影足济老大人安尼租无厝，台中一个姓齐阿公公吼，一张门床差不多占满贵个房间，加上电锅、衫裤，已经是全部家己的这个财产物品。住伫台北市老体的中介来讲，政府起的社体租袂起，会当掠风骗雨的心满意足，心存感激。也唔敢希望讲大家偌舒适，面对着无卡嘅中介嘅状况，对着中央到地方，差不多是拢搬未出什么应对嘅解方。我感觉这个问题舒适，也希望有关单位爱足重视。2026年台湾正式迈入着超高龄化嘅社会，65岁以上嘅中介占咱总人口20%，5个人一个就是中介，超过65岁。今年台湾的经济成长率 GDP 也迎接40年来的新高点，但是在这个同时，台湾下流老人也在正正增加。去年65岁以上领取的低收入和中低收入户的人口，大约是7.3万多人。5年前给予贫穷线的这个中介只有64000多人。70岁一个姓齐的阿公啊，伊住伫台中一个只有一平的瓦房，大约住半栋，一张门床占着所有的房间。伊多数的时间拢是倒伫个门床顶，边啊放着电锅、家己食物、啊几领衫。阿公家己担心无惊，兄弟姊妹拢过往，曾经脑中风、体力差，也无法多做工课。半年前经过朋友介绍租厝，1个月领政府补助1万块，扣除租金4500，平时拢是用电锅简单料理食物。也不敢吃外口，勉强会当过日。另外一个74岁老人虽然有囝，但是多年前太太因故过往了后，子女对老爸无谅解，无愿意抚养，伊也只好伫外口租厝。讲到过去的往事，伊无愿意多谈，跟他讲啊，你会这样啦，租厝不容易，住伫家吼较省啦，过一日算一日。60多岁中介原本伫街头流浪多年，5、6个月前才来家租厝。经过了解，伊曾经结婚生子，因为少年时阵未晓想无顾家庭，囡仔大汉嘛无愿意甲伊做伙住。伊讲平时就是做临时工来维生，啊，迄搭遐租金5000块，虽然足艰劳，但是总比伫外口流浪较好啊，而且伊暂时阁做会起，相较伫台中对着弱势中介来讲，台北更加阁拍较歹过日。住伫台北市万甲西昌街一个姓简的中介讲，要伫台北找租5000块的房间有够少。伊即马找着迄间虽然无冷气，但是已经是上好，因为瓦近楼梯口的房间上盖凉。原本住伫台北市社会主体70岁高先生，因为租期6年已经届满，房租伊则规定调起要甲15000块。伊讲伊1个月才领20000块的低收入的补助啊，就是社体房租俗，伊嘛是住袂起，后来找着月租5000。伫即个安尼厝边顶家起的套房，如今有一个安心之处，伊讲已经心存感激。你也看，这老大人，大家哦都唔敢想讲后尾住偌好，住偌好。有人要租我，我有通个住就好。哦，想到也是真稀微，对不对？所以哦，咱伫遮甲中介的困境，也甲好朋友报告。另外，也希望
阿伯老腰个，即马个会当趁钱的朋友，讲真的啦，身体够好，阿个有就是哦，欠寡老本啦，阿无哦，少年袂晓想啊，啊，食老那是安尼，做一个下地位老人，连要租厝都无人要租你，这真正真可怜，念在，所以咱防空调好朋友，即马都爱开始努力拍拼，人生必须爱规划，所以看免好以后。在遐基无定数，乌白流浪，啊，这嘛真艰苦啊，对不？有需要咱的活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0800559988。即嘛，咱来邀请好朋友到阵欣赏的歌曲。这是一首爱情三温暖。

即马咱来进广告哦，头多有人来问讲，哟，嗨，最近会感觉讲体力无介好安尼啦，啊，你到底是安尼贵惊啊？听声都少年少年，诶，我阿未六十岁，啊，不过最近就是会感觉讲人未轻松啊，我未轻松哦，压力较大，工作过劳，啊是有甚物款诶，即个打击问题。伊讲还好啦，啊，就是会感觉讲最近哦，那像无亲像较早遐尼那灵活，啊，有当时啊会感觉讲安尼，心情郁闷郁闷呐，啊，行路啊小可有声，我讲哦，筋骨那是无够灵活。啊，强在安尼无力无力啦，有可能是你长期的姿势不良啊，坐上久徛上久啊，或者是讲过去足爱运动，啊，唔过最近哦，你若运动过多，小可有坏了后，加减嘛有磨损会伤害呀，啊，所以哦，希望你爱赶紧保养，爱讲要食啥。我讲你会渐渐有气血失调，有当时啊吼毛病较济，啊，足简单的保养，你经过着身体检查有问题无？伊讲还好啊，小可有三高，啊，着即卖医生有讲，叫我暂时也阁唔免食药啊，啊，先保养着对。我讲安尼足好，阁有机会啊，啊，保养。第一，咱的三少做了整一合理的当食，甲咱所有欠缺营养一概补给，身体平衡了后，抗病能力提升，免疫机能健全，主要能力培养，你就较袂强在过敏感冒啊，强在咧咱细胞力，好你会食会困的帮，然后你身体就好一半，啊，佮配合着咱三少钙骨、牛补钙骨、骨骨关节、三少三块骨，咱循环代谢好，安尼的人就较轻松啊，佮赶紧吼努力看看。唔免一定食药啊控制，啊，咱即马的营养够好，身体够用，啊，循环代谢爱好，三少坐立精一盒，三少钙骨油，三少山苦瓜，三项拢食，万无一失咯。有需要，咱的产品空白空空五五九九八八，以上是广告。

0: 简单一个工商服务了后，咱再个继续进行第二阶段的节目哦。
1: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还记得小时候的米德汤吗？有机坚果米德，百分百有机原料，把坚果的营养通通磨进去，让你喝出更健康的古早味。一罐350元，记忆中的好滋味。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2: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3: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2: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4: 阿嬷，今天你我买吃鱼啊哦。
5: 阿嬷的陪你购物网有买你最爱吃的青鱼哦。
4: 耶、yeah, ，阿嬷一百分。
5: 是陪你购的青鱼一百分啊。
6: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7: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6: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8: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3: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8: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3: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8: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9: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0: 咱即马介绍彰化县市经销药房，彰化市伫滨东路甲民权路口丰盛药局，和平路旧公路局总站边啊立光堂药局，中山路三段中庄啊加油站边啊静安药局，另外园林伫中正路第一市场南平惠来街转角光盛药局，中山路一段大速加油站对面立信药局，过来溪州伫建中路菜市啊来光安堂药局，宝岛伫道湾路妈祖宫带对面光正药局，以及道湾路妈祖宫边啊小市场口林信安邮局，店中是伫万吉路妈祖进口林村邮局，下头伫下刀路一段下头国小对面好兴邮局。
11: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好啦，安尼好啦吼，好，谢谢谢谢，拜拜。来欢迎好朋友继续收听咱第二阶段的节目，有缘是文雅陪伴你，有需要咱的互动交流，现场的电话是0800559998。0800559988电话卡互通。伫遮要来甲好朋友报告的吼，即、這个江安的意外真正爱做细腻就对啦。即、這个台中市丰原区的丰原大道自来水的水道工程，今仔下晡发生江安的意外，一个工人伫八公尺深的水，一个八公尺深的一个水道施工，疑似一氧化碳浓度过悬，意识不清。啊，结果其他的工人赶紧落去救人，但是水道的温度足悬，面积阁小啊，无法度救出第一个人。赶紧通报台中市消防局，派出大批人员去现场抢救。消防人员派到这个空气管啊，去下水道救出的昏迷工人，拢总五个人送医。意外原因还搁在调查。台中市劳检处表示，已经派人去检查处理的要求，停工改善。这是台中市消防局派人员去现场，有三个人已经得救，其中两个人意识模糊。救助车要将下水道工人吊挂起来路边，人员先派空气管拉落去下水道，因为这个下水道，伊的这个一氧化碳的浓度足悬，下边的工人拢意识不清。比上一个工人，包括两个台湾劳工、三个越南移工，救灾指挥官讲，下水道最下面两站工作井有八公尺深，面积小，温度高，所以连抢救人员嘛顾虑家己的安全，以免空气管那量不足。那么，民警知影这个工作的场所是这么那危险。为什么哈？工人伫咧落下水道的时阵，无做着完全的封闭，这真正是公司有哪有责任无哈？因为像这种的情形，足容易出意外，所以咱希望一个公安的意外，一定爱多多注意。有需要咱的活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另外，中部真有名，诶，这个水乐园，昨有游客伫浅水区昏迷，现场警员急救了后送医抢救，救援无效。几落位游客看到抢救的过程，拢希望这个溺水的人平安得救，但是事与愿违啦，哈，啊，无法度成真，结果不幸过亡。经过了解，这个淹死的人是缅甸籍的游客。陆鸿今仔日说明，这个游客伫马拉湾大海啸浅水区昏迷，现场救生人员第一时间紧急抢救，通报119协助送医，结果送医了后嘛足遗憾不敌死亡。陆鸿也表示，这个游客长伫马拉湾大海啸诶，这个浅水区发生昏迷情形啊，到底什么原因来回天化石？陆鸿对此表示遗憾，因为事件原因也阁有需要查明，涉及着游客个人甲家属的隐私，所以呢不便透露相关的细节。台中市消防局昨下晡2:02直播，讲有人伫这个陆鸿内面昏迷哈。紧急抢救不行，有哪造成着一个救不复的情形，实在嘛足遗憾啊！所以如果咱那是热天哦，出外旅游啊，咱有哪希望大家爱足注意的对啦。
就注意这个防晒呀、安全方面的这个顾虑，唔惊一万，惊万一，爱就小心，家己注意。有需要咱的活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0800559988。到底来欣赏的歌曲，邀请咱直播中的好朋友来听这首有着乔佑所给咱唱的歌，这是感谢有您做伴。

0: 来来来，进广告来。
1: 唔知我吼，卡电话走路啊，迄阵一礼拜真好，卡电话会听呢。
0: 嘿，
1: 我食下伊个食。吃到都四季都好呢，
0: 真的哦。
1: 对啦，我本来想要给你坚持，今年要给你坚持，我拍摄给你讲。
0: 好，爱尽量讲，讲我大家知。
1: 对啊，对啊，讲我大家知啊。
0: 啊，你卡底是安怎爱听？
1: 对啊，啊，惊咯，啊，我惊咯，我咧惊咯嘛，啊，迄个
0: 惊啊，进攻个。
1: 卡底听，啊，卡底听啦，广告嘛惊，贫困三日，哎，食食你一盒几盒做伙煎。
0: 好好。
1: 哦，啊，吃他都要四天好好呢。
0: 恭喜啦，哈！
1: 嘿啦，啊，今年开始行嘞。
0: 安尼哦，啊，我那唔通伤忝嘛。
1: 无啦，我是拢一早是行三四十万蚊，啊，因是行三十。
0: 哦，安尼还好啦。
1: 哦，你跟我讲话。
0: 啊，继续保养啦，吼！啊，咱的产品食好到小保足重要。啊，所以有当时啊，咱会感觉讲，我逐天都拢行七千步、八千步，啊，行惯是无行怪怪。啊，不过有当时啊，吼，咱呐小看有火啊，行路行伤过头吼，慢慢有那会有运动伤害。啊，所以呢，咱希望你会当，你若有感觉讲，哦，行路行行啊，脚袂轻松，浸一下烧水的啦吼，啊是讲你会当步数减行过。啊，当然有咱的产品给你保养掉的，这也是真好。所以两行做伙食，像咱这阿姐讲的，两行做伙食，无偌久的感觉较轻松啊。啊，即马继续保养。啊，咱有足侪好朋友，其实你若用用坐咧看电视，啊是讲吼，拄啊好在创啥无代志啊，加减啊内一个脚尾啊，啊加减啊吼脚踝震动一下，这会当减少一个运动的伤害，和咱的筋骨也会较轻松。啊，那是有回朋友吼，除了走路的运动、阻力训练吼，我那爱少注意一下，爱加强一下，所以你会使去。A 表吼，面对表啊，然后慢慢啊上手啊，得五表出力吼，啊，然后个再回到等来，慢慢啊呢吼，这嘛是一种一个阻力训练，安尼好咱而且个走路会较在意哇，啊，而且呢平衡力有够，安尼啊较别讲吼，无说你啊得两脚得跋倒。有足济，咱五六十岁、六七十岁的大哥大姐，常在莫名其妙啊，得去转掉啊，行路的软脚，像这有足济拢是欠低山，因为咱的肌肉在流失，啊，你家己无注意啊，体重无减轻呢，啊，唔过吼啊，即、这个你甲看脚多安尼软小小，手骨压开软小小，迄都是安那肌肉有流失，啊，剩只肥肉伫遐吼。啊你，你的迄种稳定度就会较歹，啊，所以爱加强第三。咱的三焦钙骨瘤，除了补钙固骨固咱的关键力以外，咱有加强第三，防止你肌肉的流失，互你较免烦恼这个肌肉无够力、肌消肿的困扰。要哪看？你家己吼，存面筋还是咧开什么物件，咧摕啥物件较无力，迄就是肌肉流失。虽然体重无减轻咯，但是咱嘛爱食较营养的吼。普通时啊，坐立正、钙骨瘤相辅相成，安尼才会当健康一百分。希望所有的好朋友，家己的身体，家己爱甲顾好好，这是非常非常的重要。以上是广告，即马咱来听周如梦。

最后一天，今仔日的暗台南车站区发生一件机车追撞的事故，一台机车技师无注意到前车停在等红灯，怎撞落去？当场人车倒地，警方直报去现场，认出肇事者竟然是两线三车家己人，只有测一个验高达1.12。依照公共危险罪嫌侦办，经过了解，这个警官一向拢海量，面对着高站酒驾零容忍，必然会被严厉处分。大家拢讲，哎呀，那也遐无小心呐，唔是无小心，是真正吼，拢大家的想法都胖，拢安尼想讲侥幸一下，结果这一次就出问题了。东区中华东路中信街下暗7点外发生一件车祸的事故，被追撞的技师轻微受伤，但是肇事者一个查，竟然是某分局的警官，当场酒测1.12，现场处理的人员随时向上通报着。督察体系介入处理，第一警分局马上启动通报，向警察局报告这件代志。经过了解，这个警官并对酒驾车祸专程配合处理，但是过程足低调，无主动表明警察的身份。虽然安尼嘛是被同事认出来，警方依法将伊传回派出所做笔录，并且已经完成启动逮捕，向警察局报告的程序。这个警官，伊的这个绰号甲伊的海量有关，但是传出酒驾自毁前程，至少面临被解掉非主管的职务，加上警局强调酒驾零容忍，警界内部议论纷纷吼啊，恐惊这个严厉处分不止安尼啦，所以再一次呼吁着好朋友，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饮酒过量嘛有害健康，所以大家千万唔通酒驾、毒驾，正经要啉哦，坐客轮车，啊无咱就是代驾，千万唔通讲啊，我都爱徛咧就搞足危险。希望大家拢爱细里小心，有需要咱的活动交流，0800-5599-88，到底来欣赏的歌曲，这是一首用心来交陪，伴随我跟黄世典合唱的歌曲。

0: 即马你伫线顶啊！
1: 啊，这就是咧响啊！我有听到你的声。
0: 哦，对对对，安尼好啦，谢谢啦哈！啊，咱遮个好朋友，工课继续做，啊，产品认真食，有即个亏力，甲家己的身体顾好，相信讲咱的产品一定无漏亏，食好到小补，功德。一层哦，三焦做绿精一盒配合，三焦钙骨溜，三焦酸苦瓜，两早晚课，和你吃个六七十七八十，工课继续做，心情轻松个真快乐。有需要，咱的产品赶紧打电话0800559988。也可以在包德旺买到哦，以上是功德。

今天的咱的梁祝哈，这个黄梅调的安排到家，他都话有咱的这个大姐啊，住伫个台中哦，伊咧甲我讲讲，姑姑啊，安排一个啊，这种黄梅调啊，听得足好诶，啊，所以今天的特别安排哈，啊，希望咱所有的好朋友明仔载的节目啊，明仔载拜礼。本来是拜三会当点歌，啊，不过咱明仔载拜礼特别点嘛，哈，特别先甲好朋友预报一下。有人咧为着这个便秘啦、腹泻啦、腹肚胀胀肚肚等胃的问题真困扰，所以咱伫遮要来甲好朋友介绍有十五项的食物。讲真咧，你较接济诶吼，也会当减少便秘的机会。希望好朋友你会使参考看卖。第一名是纳豆，啊，第二名是优格，第三名是泡菜，第四名是大麦，第五名奇异果。啊，第六名燕麦，哦，搁有菇类。啊，第八名，这是米糠当中的这个酪酸菌发芽的这个米糠做的这个食物。啊，搁有第九名是金蕉，第九名金蕉来的米素汤。啊，第十一名是海胆，第十二名是豆芽类，第十二名五宝，第十四名番薯，第十五名澳洲利亚瓜，第十五名是蓝莓，第十六名是赤壁。这些物件吼，讲真的较接近的，对着便秘有关系，吼，便秘的改进有关系。咱个报一届哈。赤壁、蓝莓、乌枣、番薯、五宝豆芽类、海带、米素，啊，搁有一个金蕉，啊，搁着一个米糠发芽的米糠籽。第六名是菇类燕麦，第五名是奇异果，第四名是大麦，啊，第三名是泡菜，第二名是优格，第一名是纳豆。特别甲好朋友报告哈，这物件你搭配来食，效果袂歹啦。如果那是一档的话，卖干那哥哥食一项两项，你会当搭配落去食，配合着运动。走路还是爬山，这对着消毒便秘有哪有关系？还有一点就是怎样呢，就是你的水要吃好够，蔬菜水果吃好够，这样为这会当让你的肠子蠕动，较不用呛在那里会吃不饱，真困扰。到底欣赏的歌曲，为什么春天要迟到？

哎，即马咱要来甲好朋友报告吼，即马特别12点，差不多特别耍较暗嘛，啊来讲这个问题。台湾男性，这个经过台湾男性学以及性医学会一个调查，有多达30%的民众就是有伴侣嘛，差不多拢无性生活。长期无性生活会对身体造成什么款的影响？根据着专家咧讲，无性生活本身并不代表身体一定有问题，但是对着部分的人来讲，可能是涉及了着精神荷尔蒙，啊，搁有即个阴道健康伴侣关系有变化。长期无性生活，身体有可能有什么变化？经过着妇产科医师讲，停止性生活可能带来一挂身体上、心理上的影响，包括荷尔蒙变化、寿命相关变化、阴道痛疼、甲着精神低落。停止性生活可能对身体甲情绪产生无同款的影响，其中最直接的变化之一就是荷尔蒙水平的问题。规律性生活会当提高着催产素、脑内啡这种荷尔蒙的水平，啊，这些物质甲着一个快乐的感觉、降低压力有关，所以停止性生活了后，有一寡荷尔蒙可能减少。不过，这并不代表无性生活的一定会造成着身体健康出问题。另外，对着经年期还是停经后的女性来讲，长期无性生活，有时阵可能使着阴道萎缩相关的症状会愈明显。啊，阴道萎缩是因为雌激素下降，使着咱的阴道组织变得较干涩、较薄弱，可能较容易烧啦、痒啦、性交痛疼、异常分泌物，甚至点状的出血症状。所以研究有显示，有规律性生活的女性，萎缩的状况可能比无的女性较轻微。规律性生活有什么好处？第一，有助心理健康。研究显示，规律的性生活可能降低焦虑的程度，也有助缓解忧郁的症状。第二，有益男性的尿道酸的健康。男性方面，频繁射精可能跟尿道酸健康有关系。这项在2016年的研究发现，每一个月射精至少21次的男性，罹患尿道酸癌的风险低于每一个月射精4至7次的男性。但是要注意的就是说，这是属于观察性的研究结果，并未当直接证明频繁的射精一定会当预防尿道酸癌，这点是要特别特别的注意。啊，有关的这个状况研究如何，咱等一下有哪会甲好朋友做报告。现在我们来邀请好朋友听呼唤。

其实咱这段时间现场的电话是0800-55-99-88。头拄啊，咱有甲好朋友报告规律的性生活的好处，有助心理健康，有益男性的尿泊酸健康。另外，对着女性，有研究显示，性格雕可能有助强化骨盆底肌肉、骨盆底肌肉。你强健的这个骨盆底肌肉，可能有助降低一后尿失禁的这个风险。啊，搁有规律的性生活，可能有助免疫系统。这项针对着大学生的研究发现，每礼拜一摆至两摆的性生活的学生体内免疫球能比 A 较悬。啊，这种的这个免疫球蛋白哈，是一种跟免疫防御有关的抗体。另外，经常有性生活的伴侣，往往具备较长而且较不安逸度较悬的关系，有提升伴侣关系不安逸度的功能。有研究发现，甲伴侣频繁进行着性活动，甲比较较好的婚姻品质有关系。其他的研究嘛指出，性生活频繁可能较少的关系压力有关，而且男性的关联程度比女性更加明显哦。啊，为什么伴侣之间的停止性生活，造成着这个性生活减少的原因足侪？这项针对2000名成年人的调查的发现。45% 是疲劳，29% 是生活压力上大，28% 随着时间的推移性欲下降，20% 是伴侣双方面性欲不一致，对，啊，还有一个19% 是亲密程度低，或者是完全无亲密感。日常的生活压力、身体状况、年龄、荷尔蒙变化、情绪问题，拢有可能影响性欲。工作囡仔、其他家庭责任，真容易和亲密的关系被放伫上落尾，压力甲疲劳也降低性欲。另外，荷尔蒙失衡、更年期甲慢性疾病，也可能直接影响着性功能甲性欲。心脏病、高血压、糖尿病，拢有可能造成男性勃起功能的障碍。对着年长者来讲，糖尿病、心脏病、癌症、慢性呼吸道的疾病，甲某一挂药物，嘛有可能降低性能力、甲性生活品质。啊，所以性欲低落要安怎？有专家甲咱建议，第一，甲家己身体顾用啊。规律的运动啊，平衡的饮食，充足的睡眠，这对着性欲提升有关系。啊，来就是学习管理压力啊，压力过悬，有可能会降低性欲。所以你会当做瑜伽，会当做冥想，啊，降低压力个焦虑。第三，你会当接受认知行为的治疗，了解。到底什么原因找出问题，好好啊处理啊，必要的时阵寻求专业的协助也足重要哈。啊，希望咱所有的好朋友，大家家庭幸福美满啊，男女之间愈健康，相信呢，这些问题会较少。所以，咱有那希望好朋友有问题，你得想办法去解决。啊，如果那是讲阿卡西的年会单，阿卡西的已经不行啦，嘿嘛，另当别论啦，哈。啊，咱特别有人咧问这个问题，今仔日咱特别甲好朋友做报告。有需要咱的活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

0: 咱今仔节目到这告一段落，感谢你的收听，祝大家平安。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格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7: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6: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8: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9: 欸，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10: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1: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6: 这个9月，让你花得更少，买得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7: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0: 哦嗨哟，说的秘密有钱的七八七三点那个听众朋友早早安，空班哇！这里电港三点台能重播，中部的好朋友晚晚安，我是伟杰伟杰，伟是伟大，伟杰是英雄，好杰的杰伟杰。那你这么呢？拜一到拜六，礼拜一到礼拜六，敌人透早三点到六点，敌人分家南各兵地区是现场报上。刚刚这里点到三点呢，敌人中波是重播，所以中波好朋友要找的只爱在三点到六点，三点到六点。俺好朋友卡三品所要找物件来请示咱做服务的好朋友，爱敌人上班时间卡，因为三品所是敌人的播音室来的，所以。有两个时间拢使卡，就是透早三点到六点，以及下晡时啊四点到六点，卡三片刷要找位置，这两个时间卡就可以咯。当然啦，吼，你这两时间无方便，你会使卡公司，其他时间你使卡公司，就跟服务组还是来保德旺客三片都可以。只不过呢，伊为个是做个职业，所以你卡来公司订物件，还是来保德旺，还是来服务处，会记甲服务人员交代业绩。要做好伟杰，谢谢，落来。那你这么呢？是得咱的德利双宝，全都是核桃桃，大概是瑞荣系列产品，洗面乳霜、暗霜、化妆水、面膜、防晒，以及咱辉龙哥有博功格希克礼盒，高市卫中药广智地10806100020号，所来联合提供。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0: 相当心头。其实这首歌原主唱吼是王世贤，不是这个罗时丰加陈小春，不是，是翻唱版的哈。但这个版较红的，因为这首歌刚开始形象真好，红红的歌不红的人吼。啊，王世贤托后来就慢慢红起来。好来，我要点歌，这时间卡起啊，卡来现场可以转线电话，两个字一个到四个啦。点歌请卡一线2296666，啊，三品你卡2244888无同吼。点歌请卡2296666229666，两个字一个到四个啦。2296666，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朋友直接卡，但是你用手机爱甲控制。我跟车朋友拢爱甲控制2296666，但是你若产品服务，你要卡一线，产品你要卡2244888无共吼。我喂，
1: 喂，
0: 没电信过来。
1: 白娘子。
0: 白娘子好 ，OK 哈。
1: 好，谢谢，拜拜。
0: 好，拜拜。我喂，阿仔。
2: 我接到个阿仔。
0: 没电信过来嘿。
2: 阿仔，黄婉龙洗班。
0: 要记得陈美凤还是江湖爷？
2: 陈美凤就好了。
0: 好 ，OK， 好好。
2: 好，谢谢大哥。好，拜拜。
0: 繁华拢是的，繁华。陈美凤，过来。我还在这。
3: 喂，大赞。
0: 有电视过来。
3: 有。爱丽的粉
0: 丝。哈？
3: 爱弟袂
0: 变心，什么人呀、啊？
3: 高向鹏加方瑞哦。
0: 爱弟袂变心呀，高向鹏的啦吼，看一下。
3: 嗯。
0: 呵 ，OK 哈，好好好，拜拜。
3: 对，好，拜拜。
0: 来，咱过尽管江辉歌曲给咱唱。

健康来照顾。来，糖尿病患者上惊啥？并发症。啊，上麻烦的是啥？卡记掉。因为做这人因为吼，无注意卡有暖气，组织歹去，导致的卡有记掉。其实你平时啊，那是好好啊注意是吼，会使防止这个问题，吼，你知不？因为吼，导致的卡暖气的原因有足济啦，比如讲糖尿病起一挂神经的病变啊，或你卡吼糖尿病患者卡的麻啦，对温度啦、温疼的物件都无感觉，啊，卡擦掉啊啥吼，无感觉话就容易造成一挂伤害，甚至吼就局部性的组织歹去。啊，糖尿病呢嘛，导致的血管的病变，或咱卡的组织循环卡无好，而且吼糖尿病患者卡吼，且筋嘛卡容易萎缩。镜头都弯起，这种很容易引起的卡一挂压力，啊，佮加上代谢，啊，佮免疫力嘛较无好，容易感染，啊，掉伤了呢，复原嘛了较慢呐，复原的过程较慢，所以较容易导致以后烂起安尼啦吼。第二，伤心哦，当中呢有几项啊建议，讲予咱只有糖分的朋友来收听，来做参考，好不好？第一就是卡的照顾，和卡方面来注意啥物呢？来，请下进前先检查咱。哎呀，来都有垃圾吧？无有啥物件无？吼！啊来呢？爱检查家己的卡，有起水珠无？有外伤无？有红红无？有疼的无？还是讲吼补人无？啊那体那迄个温度吼，这身躯啦，像洗小水巡，要打入去迄个，要打入去洗进前吼，小摸一下，吼小摸一下看温度，用手先试一下温度的。啊那干嘛讲吼？卡会冷，得爱穿袜啊。但是有一件要注意吼，有人爱用热敷垫吼，尽量买吼，用穿袜较硬，莫用热敷垫吼。另外呢，唔通去加鸡巴啊，还是搞乌卡的迄个垫被啊，好垫被啊，这尽量买哦。你片边使用迄种迄、那个剃度鸡巴啊种贴布哦嘛吼，啊加紧加特别注意，唔通加伤深。啊，若讲本身吼，咱患者个里目睭较无好个呢，厝内底人家拢爱加特别注意。好，特别注意。第二呢，穿鞋啊，注意什么呢？第鞋啊，爱下脚，唔得个穿冷去吼，唔是安。

脚，通常找医生了袂看脚，你上好好检查一下脚套洞，这请人也袂记啊。再来呢，脚若任何无爽快，还是有外伤的时阵呢，紧来找医生报道哈。安尼开始防止着咱脚又病变又暖气，造成极大危险又挤掉，安尼就真正吼后悔莫及啊。所以平时啊，特别注意哦。

0: 种个。
1: 哎呀，大 S。
0: 哦，大 S 安那。
1: 哎，我那食吼。嗯。我读本地读卡拢会听啦。
0: 哦，你。
1: 啊，今麦食食读卡袂听呢，不知不觉呢。
0: 我本来你会记得是腰酸背痛，食大 S 的嘛，啊，特别是扛头壳疼。
1: 腰酸背痛是讲咱讲实在啦。
0: 嗯，对。
1: 这个腰要好是较恶啦。
0: 但是较袂遐疼。
1: 脚吼。嗯。有较软就可以，今麦咧屈吼，屈会落啊呢。
0: 哦、
1: 我本地若要攰一个变数，唔惊咧笑，半蹲攰半蹲啊。
0: 哈，屈袂落啊！可能屈变数，我今麦屈会落啊！
1: 啊，
0: 你咧差偌济啊呢？
1: 嘿嘿，哦，计偌好诶！我今麦讲，啊，搁而且我若洗头吼，
0: 嗯，
1: 本来若倒伫个，无咱若咧洗头咧脏诶时阵，是毋是倒一顶个床？
0: 嗯嗯嗯。
1: 本来倒咧，我咧脚爱压悬啊。
0: 嗯嗯嗯。
1: 压袂起来，即卖压会起来。
0: 哦，对啦，你用洗头前对咧迄条迄切糕头
1: 嘛。嘿，啊，我那咧长的时阵，我脚拢爱夹起来嘛。
0: 嗯嗯嗯。
1: 啊，本地夹袂起来，即卖夹会起来。
0: 是哦。
1: 哎，较早来夹起来的时吼是酸。
0: 嗯。
1: 揪袂久。
0: 嗯嗯嗯。
1: 即卖看你要揪偌久，拢无要紧啊。
0: 做侪人吼，这个只疼遐疼，腰酸背疼，有做侪拢是因为早期操了过头。还是讲长期性，咱的姿势无好，徛歪一边，坐起一边，啊，那无脑化嘛会，甚至咱放了一个一边嘛，造成咱腰酸背痛、脊痛、遐痛问题，甚至咱压力拢会。咱当时你来做补充呢，咱会使帮助制造咱支撑骨骼的组织，而且当时呢会使提高咱骨骼的组织成长力。咱当时一讲这一款千五、一千五。每点讲做问题，看现场找位置，咱就专人专车三个非常好难，不加任何费用哦。22488888，这是咱点讲专线。我关机加空七，手机加空七，因为是高雄线，所以高雄朋友直接卡22488888。我关机空七22488888。另外一间强调吼，这个电话是咱现场点讲专线，所以咱上班时间卡，你其他时间卡无人接，无就是别人接吼。爱迪透早三点到六点，以及下晡时啊四点到六点，空七22488888。来，以上就算广告。

0: 凶梗。
1: 啊，然后就是一当阵车祸的时阵，我的双腿是拢筋骨的。然后变作是不是咱就变作那种就是气象报告啊？
2: 对，你有掉骨掉伤过，
1: 骨辛苦听了了。
2: 嘿，掉伤过所在。
1: 嘿嘿嘿，啊，然后就是我迄个 Facebook 顶管有一个社团的社友，他是慈差的护理师，跟护理长的关节是一样的。然后我的就是打那个成分呐、啊，打上去让他看。
2: 大 S 的成分哦，
1: 嘿，大 S， 我全部拍起你呢，我拍就
2: 够厉害，
1: 拍就够。啊，拍起你了，伊讲这罐袂歹哦，这罐因为它有很多什么钙什么钙的成分哦，都比别人的还高，甚至有的现在的综合维他命里面都没有这些成分，我们这些都有。然后伊拢讲这罐袂歹哦。
0: 三减三凹，手术后每凹的调养身体，大 S。加当往西要轻松流量，大 S。你感觉朋友要有精神、有气力、拼经济，大 S。常常咧救，常常咧丢，要轻松流量，大 S。大 S 一罐60粒，1500元。产品服务专线：2244888，2-2-4-3-8，2244888。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的朋友用厝内底电话直接卡就可以。外观七加空七，手机也加空七，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来，以上就算广告。

0: 中个。
1: 哦，你丢机的问题轻松啊。
2: 啊不过卡啊个丢，对啊。嗯嗯嗯。啊不过那卡都最好，啊那给我轻松啊呢。
1: 哦，你卡早是规身躯拢救了了
2: 啊。系啊。哇。那你身体拢好，我拢甲医生讲哦，卡唔住自己先，看会使卡紧断去无？啊无，那你想要再洗身哦，我就安尼烦恼到要死啊。
1: 会艰苦的对啊。
2: 哎呀，吼、哦，真正是。哦，洗身了，身
1: 不洗身，洗身了，规身躯拢救了了，是洗身的当中啊。
2: 在洗的时候就一直抽筋啊。
1: 哈，你哪洗的哪抽筋啊？
2: 哎呀，啊，然后等来你困的时阵，你本来到第二脚啦，从第二就开始救啊，啊，坐坐一困啊。
1: 拢救这回呢，规身躯救了了呢哦。
2: 哎呀，你只要坐坐一困啊。
1: 哈。
2: 因为你啊，从第二就开始救啊。
1: 哎呦，而且食大安石拢较轻松啊。
2: 现在肠啊，加迄个啥，
1: 手
2: 手都唔捌咧丢啊。啊，唔过脚佫拄滴来丢啊，啊，唔过安尼脚都侪啊。
1: 阵啊，阵脚久久会丢一下，那里滴啊。我肠啊，佮手拢袂。
2: 差很多了哦。
1: 我那差偌济啊？呢，无叫你到第几时讲艰苦干呢？
2: 啊，我今食一周呢。
1: 我等于食两罐瓜啦，吼。一般吼，丢筋哦，就是。欠矿物质，好，还是讲炒掉过头皮了过多，好，还是讲欠钙质，这个都有可能性哈。那大家在本身呢，有使用矿物的镁、锌、铜、锰、钙、铁，各个使用咱的维他命 D 搭配咱的哦，钙质也是好吸收，啊，佮加上咱的镁、锌、铜、锰，规个甲做配料呢，非常黄金的配合，黄金比例配合，互咱慢筋、抽筋的问题拢轻松。拢轻松，别安尼扳掉，别安尼救掉的哈。咱当时就讲这一罐千五、一千五，要点讲做文车卡现场，二二四四八八八，二二四四八八八。我讲自家空气，手机加空气，因为这个电话是高雄线哈。空气二二四四八八八，大是一大 S 型的 S， 大 S。来，以上就算广告。

0: 进攻可
1: 高铁对吧？高铁哈、哦，那个行李哈、哦，我们三四个人，那三四拖啊，哦，啊，旁那个高铁地方那个前面那个不能放啊，嗯、儿子是不是爱抬上去哈、
0: 哦？哦，用杆啊，用手杆，用杆啊，嘿啊！
1: 哦，我看哟，哎，四个啊，那拖那拖挂起哈，啊，到站那个挂了，对不对？到站挂了，哦，个两个车，哦，我看下嘞，后来回哦，有够，哎，那个老师人较冷静嘛哈，
0: 哎，较少咧吵啦，
1: 好。你做老师，我较唔是拖单的
0: 哈，较无寒单啦。
1: 啊，等下哦，啊，我听啦，你来讲我听啦。哦，哎呦，今日进来，妈有辉了。
0: 辉龙哥，
1: 等待，我拢唔敢甲伊讲。
0: 你讲我辉龙哥有个大，有个大的啊，嘿。
1: 啊，我见成两对，哇，我搞见，跟你讲两个在叫，两个在叫啊。
0: 那人家讲大姐妹，计讲我熟悉的呢。
1: 啊！
0: 你不讲恁囝计打一枚，计跟我熟悉的。
1: 我计打一地啦，打一地啦。
0: 嗯，伊讲
1: 我，我蛮好玩嘞。我去打啦。
0: 我去跟阿当计刚讲熟悉的，哎呦，更加熟悉啊嘞，袂咧生气啊嘞吼。
1: 真正哦，好用，记得爱加长备用。
0: 嗯，所以一定爱备用，一定会记得啦
1: 哈。好，加长备用
0: 哈。好，谢谢啊。
2: 迄天，因为我一开始我要穿个线头件，毛边装个圆头件。
0: 嗯。
2: 啊，我咧毛起个无，啊，扣着伊车个头壳个话。啊，即摆来，我腰只骨吼，本地着有当时拢会翻起来疼，笑安尼会发炎。
0: 嗯。
2: 啊来吼，我赶紧嘞哦。啊，等一艰苦个无，往尾也起一块两块药膏无吼。
0: 嗯。
2: 直直啊打，直直啊打。
0: 嗯。
2: 哦，来就感觉袂歹哦，真逐工直直啊打。
0: 嗯。
2: 煞哦，加足爽快，爬起来会行会啥。人家袂歹用啊！
0: 咱个辉龙哥身体又薄呢，慢筋转筋骨头疼，可着弄着摔着，拢总会摔来打。有我那些有那熟悉，互咱解决轻松个。这一包百五内底有七袋，一到要七包1050，咱着专人专车三个互相互咱。电工主文专线甲拨通0722-44888。啊，咱辉龙哥无介有办法，啊直接出位置哈。啊，所以伫咱上班时间卡。那一波上4点到6点，两点钟。啊，透早嘛有啊，透早是3点到6点。这两个时间，你卡产品线，拢说出了乌吉拉本人来订讲。啊，那不是乌吉拉本人接的，你其他时间卡的话，你一定要跟服务人员交代，还是接到电话人交代，业绩要做好位接，一定要跟服务人员交代，业绩要做好位接。谢谢多啦，不过上好是接出乌吉拉啦吼。透早3点到6点，一个下晡时啊4点到6点，0722-44888。空气，里里数数，八八八，来，以上就算功课。

0: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有机坚果谷粉，无糖成分更健康。严选多种有机认证的坚果跟谷物，研磨制成，富含膳食纤维，不添加人工香料跟防腐剂，补充能量好选择。每罐450元，冲泡超方便。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1: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2: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3: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2: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3: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4: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5: 南洋宫建五年廖敬顺甲九月八暝祈求地方平安，伫旧历10月13拜六，一直到10月11礼拜，开机三马甲十岁马廖敬顺甲。
6: 彰化市分亨乡南投民间南投市中寮草屯集集水里溪池玻璃各式遮个乡镇角头，
5: 敬请乡亲拜乡晚接妈祖，祝咱合家平安，万事如意。廖敬主任委员林世贤邀请大家。
7: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8: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7: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8: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艺博物馆。
7: 购票请洽0734875666。
9: 来笑声，
10: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0: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1: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2: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来回到咱的第二阶段，咱秘密笑的车这个节目呢，是拜一到拜六的透早三点到六点，在咱分嘉南高屏地区，分林嘉义台南高雄屏东，分嘉南高屏地区现场播送。隔天十二点到三点中播是重播。啊，那卡三片线要找位置嘛是同款哦，因为三片线是伫咱的播音室内底，所以好朋友要找位置来亲身来做服务，爱伫三点到六点现场这个时间，啊，那无得下播。下晡是四点到六点，是三点到六点哦，是四点到六点哦。你讲三点我卡吼，你要透早三点到六点，以及下晡时啊四点到六点啊。不管你对你卡三品线，我都不接电话给你回，独一无二号都无多回哈。你卡三品线，好，第三处的位置。当然，其他时间你也是卡公司，或者是就近的服务处来保德旺，通通都可以。只不过位置位置是这个职的，所以麻烦咱好朋友，你来看来公司来保德旺来服务处，一定要搞好服务人员交代，业绩要做好位置。谢谢，落来现场扩音专线2296666，现场扩音专线2296666，高雄的朋友直接卡，手机啊外观器请加0700229666，0700229666。

0: 说话，黄思婷。好不容易点过这时间，开开看了很多观众刷电话，22966666，两个二一个到四个六，22966666。迄、那个九六杨秀雪吼，09363645644655诶，你那是要产品的服务，你要卡22888888，我当作你要点歌吼，你要卡22888888，啊点歌赶快卡22966666，因为头卡迄个时间有较早一点嘛。啊，那产品的服务你马上你要卡22488888，因为要来接的旋律就挂掉，我想讲你可能要点歌吧，好，后来。记得三片好不好，你要看22444，不是22999，啊，如果要点歌卡22966666，这段是各种啥，各种标题加卡22966666，我跟七个空七，手机个空七，空七22966666，我还个赞。
1: 喂，姐早安。
0: 嗯，我能跟你什么歌？
1: 你
0: 好，康
1: 丽。嘿。你好，桂林山。
0: 月娘呢？
1: 幸福月娘说：“
0: 听无你讲呐？”
1: 幸福月娘送。
0: 哦，幸福月娘送哦。
1: 对对对。
0: 月娘送幸福，我那个对啊吼。
1: 对对对。
0: 幸福月娘送。
1: 月娘送。
0: 好 ，OK， 跟刘信明哈 ，OK， 好好，拜拜。他控制三贵的喏，09。好控就36655，你要不要点过去接时间卡、啊？我因为我不知道都要点歌还是干嘛哈。我个赞，
2: 我谁要赞？
0: 你别担心过来。
2: 啊点，丢卵当海花。
0: 你讲什么歌来？
2: 丢卵当海花。
0: 丢卵北海花哟。
2: 哎。
0: 看我北海花挂什么人啊？于天呐、啊，于天龙啊，嘿。于天龙，于天龙，
2: 于天龙哦，
0: 嘿，直播哈 ，OK 哈，
2: 好，
0: 拜拜，
2: 拜拜。
0: 好，挂电话，刷卡，接接电话哦，身边刷来电话啊。

来健康来一件不？花菜，就只能讲花菜介好，因为花菜里底有足侪好的成分呢，对咱身体非常的好。包括营养师啦，包括医生啦，足侪拢建议食一寡绿色的花菜，因为是十字花科的嘛吼。当然不止花菜啦吼，除了绿色花菜以外，十字花科足侪吼，拢有一寡抗氧化物啦，萝卜流素啦。可是你们知影，萝卜流素呢，需要黑芥子酶开始瓦化，而且这种加速非常非常的不耐热。袂堪要烧，袂堪要伤烧啦！哎，煮过头，伊活性就失去啊！你们在对这种青椒吼，即个黑莓子、黑芥子酶吼，嘛伫体内用消化，所以无多好咱的萝卜流素发挥作用。有时你唔通食一堆绿色的青菜，讲啊，我记得讲吼，叫我食绿色花菜袂歹吼，好抗感呐，后来的成分介好，食一堆，结果拢无食到内底营养素，伊拢杀个烂烂，哈哈，安尼就不好啊！哈，来。干不个哈，你要煮绿色的花菜有一个重点吼，咱这绿色的花菜呢，甲切好了呢，放四分钟至五分钟，切啦，切好了放四分钟五分钟，一切了呢，黑芥子酶呢就合成出萝卜流素，所以以后像平常安尼煮就 OK 啊。你那是无时间加下四分钟至五分钟呢？你的三号会使加黄芥末啦、白菜头做来食，冇赶快呢好个哦。咱的绿色的花菜哈，虽然营养价大概高，不过出回出来了哈，出货之后呢，一斤呢哈，一挂一斤类的哈，一营养哈，会慢慢啦流失。一般温度啦，常温保存三天，以维他命 C 的减半，维他命 C 的减半。啊，花菜里底维他命 C 啦、B1 啦、B2 啦、叶酸吼，是所有蔬菜里底是非常非常的高的吼。伊必必就是伊的迄伊一粒一粒的回报啦。每一丛的迄个绿色花菜啊，拢会使好400的以上的回报开花新币利润嘛吼。所以它那个是花苞很重要吼。当然，对咱头讲的遐方法以外啦吼，放四分钟至五分钟啦，还是讲白菜头去做伙食啦吼。各有一个方法，咱里底营养素嘛是留较上济。敢报告者，因为我捌自己杀过花菜食，我拢杀过两下下，用吹也毋是用杀，毋是啊，我们这边来用好。来注意听，75度以下烧水烧烫一下，或者是呢，卖烧，用低温来个吹，什么意思呢？因为75度以下烧水来个烫一下吼，会使吼黑芥子酶减少18%的流失。不过这种维持温度来煮可能较困难，有一个足简单的方法。利用吹啊，吼，伊将隔水蒸嘛，但是你挂个怕亏，你挂个怕亏，安尼慢慢加热，嘛是增加伊个甜度，营养分嘛较袂流失咯。

0: 中个。
1: 好，阿妈，你讲当时安怎来？
2: 哦，我无甲，我绝对无甲你讲迄朋友无，伊个卡头三回安尼，迄个吼，即马吼，好食食者，讲要对我游览。
1: 哦，本来卡头无啥会记得的是安怎呢？
2: 无卡头碗啦，
1: 卡碗无爽快。
2: 换一种，我甲伊讲袂使，袂使换就唔好安尼啦。啊，伊讲啊，无迄个我啊，我就是拢甲你灌两罐，两罐就是安尼啊。
1: 哦，就好食看麦啊。
2: 我拢装几回呀。
1: 哦，伊本来烤啊无爽快，那么叫伊换下那对不？佮佮即马食大事，食大事。
2: 啊，我无在甲你讲，我知影那盘。
1: 哟，啊，食食即马会使对你佚佗
2: 啊
1: 呢？
2: 啊，即马在甲讲。在这里，我即马
1: 来要游览，伊就
2: 我去。
1: 哎，只有伊佚佗啊，对啊，吼。
2: 系啦。
1: 有。
2: 我出去啦。
1: 有，恭喜恭喜恭喜。
2: 我出去
1: 啊，
2: 就对
1: 啦。有，我你看计划好呢。
2: 系啊，啊，我都讲好，就较早就叫你食，你就唔。啊，即马拢叫我退无，我去
1: 直接
2: 较
1: 退
2: 两罐，我
1: 甲退两罐去，拢你就系安尼。有，欢迎加入。有，谢谢呢，甲你恭喜哈。
3: 生化科技的进步，营养素嘛对的进步，咱大食内底呢有高单位的营养素，和咱好吸收、好利用，因为伊甲分解又杂杂，不管是咱本身吼胃肠无好诶，还是讲吼咱病中病后要恢复体力的人较稀烂诶，囡仔若要登车，或者是女性朋友逐个月来一道，洗一堆营养流失补无倒来者，由咱大食来补充上介好，啊，佮本身吼。咱阿公阿嬷牙口较无好诶，吼营养素补充了吼，较无多吸收诶。有时食物件食一堆，食山珍海味，食鱼翅鲍鱼，感觉都无多吸收诶。这种靠咱大食内底第一高单位营养素，互咱做一道补充互咱。再来呢，咱内底有高单位诶 B 群，互咱循环继续紧。咱体内整个循环啊紧吼，就物件袂脱掉诶，器官嘛规个运作较会畅通，啊个加上。咱有微量元素镁、锌、铜、锰、钙、铁，这几道好难。咱的钙质呢，佮搭配咱的维他命 D， 还能可吸收。钙质对着咱神经系统方面，咱的筋脉系统方面非常的有帮助。还能提早欠一寡食了的本钱，还能行动往西轻松行路流利。大概是一罐1500块，1500。要订购做文呢，会记卡现场找伟杰。22448888，22448888，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朋友直接卡就可以。外观区手机啊，加0700-22448888，0700-22448888。来，以上则算广告。

0: 中个
1: 大 S
2: 大 S 哈、啊、你吃的状况是怎样？哦，你是给小朋友吃吗？
1: 对啊。
2: 你儿子是几岁就是大 S？
1: 他国二。
2: 哦，因咱十三岁开始就拢有当食大 S 啊。
1: 对啊。
2: 哎、欸，你小朋友国中二年十三哎、欸、十几岁？
1: 十
2: 四岁哈，食、哦、大 S 啊，健康是安那？
1: 已经是两个多月了。
2: 伊食大 S 食两个多月。
1: 嗯，原本他从小到大鼻子都是过敏的。
2: 哦，啊，以前更啊，他的情况是怎么严重？
1: 鼻子过敏，啊，拢鼻塞，啊，拢未通。
2: 就不是鼻啊，太掉了对啊。哎呀，
1: 我恁家是较早。
2: 是哦，不管咋样拢赶快。
1: 之前都几乎每年要住院四五次。
2: 哈。
1: 嗯。
2: 哦，这样有严重到要住院四五次、哦？
1: 对啊。
2: 一起大概一段一段四五道，因为鼻炎问题。
1: 哎，鼻炎个引起中耳炎啊，是发烧有诶无诶？
2: 伊啦，鼻炎无好是会乌叫啦。
1: 对。
2: 哦。
1: 啊，讲真，鼻炎咯，对，鼻炎之前都会乌叫。
2: 对，因为会鼻炎过敏，乌叫。
1: 啊，都叫我去检，带他去检查、嗯，可是医生都说没有怎样。
2: 一般过敏性体质，以前嘛是讲啊，就是安尼，啊，你来食，伊拢啊，你讲食好饱，困好饱，食好好，啊，营养够好食，大概大部分是安尼啦。
1: 结果吃了到现在两个多月，都完全没有这个状况。
2: 食两个寡月，就无去牙，都无去牙了，对啊。
1: 身体都很健康。
3: 好朋友，咱健康的底，哪怕有灾，就免惊外来病毒细菌的侵袭。咱的大 S 呢，除了和咱阿公阿妈行动往西轻松溜达以外，咱都讲改变有精神、有快乐变经济以外，大 S 本身镁、锌、铜、锰、钙、铁、微量元素的黄金比例，帮助咱身体形成一个保护塔，防止着外来者病毒、细菌的侵略。大 S 一罐千五，
2: 要点讲这门，请卡现场崔伟杰，两个二，两个四，三个八。李李素素八八八，我关七，或者是手机啊，加空七空七，李李素素八八八，来，以上就算广告。

0: 进攻个。
1: 我会记得，我等你就答。
0: 你等你就答，嘿。
1: 阿妈姑，雪花诶，我只卡这个吼。
0: 嗯。
1: 我就雪花有拍干哦。
0: 嗯嗯嗯。
1: 一斤哇。
0: 嘿。
1: 我都不卡答，伊阿当做好呢。
0: 啊，有戏哦。
1: 哎，搁真好用呢。
0: 吼，恁可能过半年来生的个答的对啊。
1: 进步吼。
0: 嗯。
1: 阿得生，阿阮第二进步阿得生。啊！一个人拢甲揢两袋互伊啦，
2: 我甲彩虹桥，
0: 迄
2: 人讲，哦，你打这药啊袂歹哦，啊，怎讲甲桥地讲，唔敢挂药啊啦，讲叫我搁打迄就好。
0: 搁打火龙果就好啊吼。
2: 哎，伊讲吼，迄足好用诶。
0: 来，你看，慢紧拽紧骨头疼，可量都摔得，咱火龙果无买当啊打得滴啊，哎，打了吼，一枚料随速吸起来呢，迄种袂遐紧啊呢。啊，包括用桥了嘛，讲免啦免啦，你打这个药膏就好啊。嘿哦，你去做药膏钙好用。咱的火龙果宝真正算上同人而乐的吼。来，这一包内底有七袋，150块，啊，一道买七包，1050一组，咱就专人专车送到府上给咱。只要帮无寄，要直接电工做门来找伟杰。要订产品，看咱的产品线，2244888。2244888，这个电话是高雄线，所以高雄朋友直接卡。你用手机啊，还是你外观区爱加0700224488，0700224488。来，以上就算广告。

0: 进功课。
1: 我那时候会两个右手，我的右手三年前车祸。哎呀，重点是我的驾驶的高门，你弄到那车门的六中那个关无？
0: 这个关呀，那个关一点。
1: 啊，我很痛，因为我工作在冷冻库跟工作很痛。啊，大概是我长期吃哎，早晚吃两颗。哎呀，阿伟杰给我介绍说会用高油爆炸哦，一比重。人我大龟机手，连龟龟架手高王一直打打到了，他小
2: 可见你很严重，
1: 很好。
0: 哦，你较早是跋骑奥多麦跋的，
3: 骑机车跋的，啊，两只手怎啊拍对？都下雨天呐、啊。
0: 哎呦，注意滑嘞！
3: 哎，啊，下雨天那出去两只手怎拍对哈？啊，久外久呢，拢未好哈，总要翻咪糊，拢总未好。啊，我昨天哈，我有听你的广告对不对？啊，我昨天买来打，哦，有够好用的啦。
0: 有慧龙哥在赞啦哈，磕到拢得摔到这。
3: 打的差不多会当两两三点钟安尼啦。
0: 对，就熟悉哈。
3: 啊，伊哈，你也是随磕到对不对？你随甲打伊随好。
0: 咱的老大老家慧龙哥有播哈，得咧生得咧疼，得板筋转筋骨头疼，弄个大点点啊！不管老公家朋友是阿公阿妈，好弄用的点。这有时做工课难免啦，吼，一万着转点，啊，佮阿公阿妈变天高也生疼，这吼，你着得咧生得咧疼，得板筋，你着佮大家稳稳啊烧，稳稳啊舒心。咱一包内底有七袋，百五块，一到买七包，1050，咱着专人专车送佮互相互咱。要电工做门，请卡现场。电工专线电话，伊这别家拢无加袂，爱直接找伟杰。0722448888，两个二，两个四三八，我管起个0722448888。咱若无伫现场主持的时间，要来电工做门产品，你也使卡公司。不过卡来公司，拜托麻烦侬啦，一定爱指名，好爱指名，伟杰。伟杰推荐干销，来一雄就剩光哥。
4: 好来，继续把国球给篮球，这是梦里相思。

0: 国立彰化生活美学馆自即日起到11月1号，在第一、第二展览室举办“天地有大美”2026原之境水墨创作展。本次展览由艺术家原之境展出57件水墨创作，透过山水、月亮、帆船、抽象及花鸟等5大系列，展现其对天地万物的深刻体悟与水墨意境的淬炼。本广告由国立彰化生活美学馆提供。
1: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2: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2: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3: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4: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3: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4: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5: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6: 赵指导，我就该阻止他。
7: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8: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素冻。
9: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8: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9: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8: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0: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马不精神。
11: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2: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11: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2: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3: 日行一善，随手捡垃圾，处处干净，美好又快乐。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我们在第三阶段，我们在拜到拜六早上三点到六点，在我们分家南高平地区是现场播送，隔天的十二点到三点在中部是重播。另外好朋友有很多人习惯直接找有给来做服务的看产品线的部分，会记得我们产品线是在我们的播音室里面，所以你要看产品线找位置来做服务呢，麻烦要在我们上班时间，我们上班时间有两个时间，早上三点到六点是现场，下晡时啊是四点到六点哦，不是三点到六点哦，下晡四点到六点。这段时间你再卡产品线呢，拢使找到位置啦。其他时间你再卡公司，或者是就近来服务处，或者是来报道案客产品都可以哈。只不过呢，以位置来做个这个，某人家好朋友卡来公司来报道案，啊来时间呢就近服务处客产品，麻烦一定要跟服务人员交代哈，业绩要做好尾结，谢谢。当然，现场扩音专线。229-6666，高雄的朋友直接卡手机啊，外观器请加空七二二九六六六。
1: 傷つけられても傷つけたくない。愛されるより愛していたい。歌手の前に人間でありたい。あなたの前で女でありたい。私はもう二十歳。

健康奶酱不？你敢会感觉你容易感冒？做个落头毛，有一挂竞争吼，伊在个咧暗示你啥？你知无？你身体欠缺一种物件，叫做锌，镁锌同盟的锌。来，锌吼，这个就是男性朋友，你食鹅啊、食啥嘛是锌呐、啊，要有亏了嘛是爱锌呐、啊，吼，这个维他命很重要哈。锌呢叫做美容的维他命，不是无得力的哈，它仅次于铁啊，嘿。对人体来讲呢，铁质上介侪是人体来讲上介侪是铁质过来是锌，一关键的功能就是啥呢？维持咱的皮肤、头毛、喙齿、增加健康，更加重要是跟咱吼性欲、性这方面啊个免疫系统的功能有关系。虽然这个镁锌同盟的锌真尔重要，但是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统计。全世界有31%的人拢欠锌，来，什么款人呢？欠镁锌同盟的锌呢？严格素食甲食蔬菜的人，就是拢无咧食肉类的，啊，食食当中呢，食足侪高量的植酸、植物酸，得减少着锌的吸收。啊，若无全麦啦、豆类啦、五谷杂粮内底拢有锌啦，吼，但是你食少。基底拢敢食菜喂，什么拢无食，那真的很容易缺乏锌哈，缺乏锌。另外呢，食酒过量、酒精过多，嘛压制的锌对咱的人体对锌的吸收，吼、哦、锌的吸收。暗巴内底有非常丰富的锌含量，其他肉类的替代品呢，锌的含量就少很多。所以你若是拢无咧食暗巴的人。你嘛是欠缺锌的高危险群、高风险群哈。根据国外一个营养杂志哈发表一个研究发现哈，每一天吃红肉呢，减40公克的女性，比摄取70公克的女性缺锌的风险高4倍。来，欠缺锌哈，减锌同盟的锌这个物件呢，也竞争是啥呢？免疫系统的减弱，容易感冒，空嘴较不容易麻，较高酸，比较没有性欲。好，比较没有幸运。另外呢，够啥呢？第一，落头毛。因为镁锌同盟的锌呢，吼、哦，伊对着吼细胞的复制跟蛋白质的吸收是非常重要的。他们那边侪那边高金啦吼，通常锌就要摄取的很够哈、哦。医生吼、哦，通常吼、哦、不会测你的锌含量，也建议补充，额外补充，或者是假食当中补充。在皮肤科的年鉴顶头呢，一项针对着312个落头毛的研究发现，这人吼血液当中的锌浓度吼、哦、比较低，哦比较低。可是呢，你也逐天补充锌，镁锌同盟的锌，60%患者呢，12礼拜内拢会改善。第二呢，增加容易裂，增加顶头白白一点一点吼，就是你缺乏锌啦、啊，哦缺乏锌，因为锌的。含量如果够的话，体内有够的，对你增加组织啦、细胞生长啦，就非常非常的，就非常非常重要。你若欠缺吼，生长会较慢，增加甲皮肤组织、细胞生长会较慢，较脆弱，容易裂。上歹情形就出现白点。啊，你只要开始食锌含量多一点的食物呢，增加明显就改善啦吼。第三呢，喙齿哦，无不够亮。体内锌含量不够的话，你就没有很亮白的牙齿，因为不够顶，容易裂。齿科医生讲吼，嘴内底锌吼自然存在于唾液、珐琅之中，啊，你欠缺锌呢，会造成对气味啦、诶敏感度啦、啊气味的感觉改变，啊舌苔会比较白。冇可能哈，较容易发生溃疡、跟牙龈发炎，所以锌对牙齿也很重要。第四呢，就是咱头要讲啊，嘴吼容易有叫溃烂的情形。科学杂志呢发表一个研究，欠缺锌呢会增加的吼嘴烂的危险。血液当中锌的水平比较低，哦溃疡就容易重复发生哈。那补充锌的是感觉这个物件，啊把这吼跟啥呢？嘴唇的疱疹有关系。第五，你想袂到。你欠缺锌吼，会搞失调啊，搞失调。因为另外一个吼理论吼认为，
调剂甲欠缺锌可能有关系。你甲看哦，医生一寡治疗吼，调剂诶抗生素内底，拢可能内底拢含锌，吼含锌。根据土耳其皮肤科伊一个医学杂志吼当中诶研究，54%个人哦，调剂做个是调剂人，体内明显锌的含量不足。所以你若发觉高落头毛，真个容易裂，嘴齿不够光，不没有亮泽，啊个嘴容易破空烂，啊容易失调人。那你要考虑咯，要补充锌咯。

0: 种个。
1: 啊，我因为我这行情吼，我这也是关于债市吼，我这行情拢好安尼。
2: 袂安尼丢。
1: 袂拢袂。
2: 免再去用台
1: 啊。啊，无进前也要落雨啊，酸手疼呢。
2: 哎呦。
1: 啊，今麦拢好利利啊。
3: 你若是我一世人已经开过三届大刀，三届生意来大刀。
2: 三届刀哦。
3: 三届生意来大刀。
2: 暗龙出两棍。
3: 啊，加个一届是十二指肠胃溃疡的刀。安尼已经算做四届啊！啊，因为我有迄种糖尿病，所以我的骨髓咧做骨髓迄个方面吼，比别人拢较慢啊。啊，所以我即卖虽然讲四十几岁尔，不过我诶骨髓已经炸得疏松尔。
2: 哎呦！啊，
3: 天气那咧变吼，我的骨头啊，就敢那像个讲气象台咁款，
2: 开始咧报告气象啊哈。
3: 嘿，啊，结果你敢知影？自从我有咧食咧大叶食了后吼，够幸福诶！我竟然拢无听，我几乎都阿未还没学西进前，几乎那即个天气吼，我特别识别我迄种人啊。差不多食病啊，倒袂好势，倒病啊，倒袂好势啊。
2: 你辛苦都袂熟悉的，
3: 躺着像尸体，伊嘛是也搁咧疼啊，迄种人诶。啊，结果哦，震撼力够大，拢无

是一罐千五。要点讲作文，请卡现场崔伟杰，两个二，两个四，三个八，二二四四八八八，我关七，或者是手机啊加空七，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咱若无伫现场主持的时间，要卡电话点讲作文，会使卡公司。不过卡的公司爱指名，伟杰推荐介绍。来，以上则算广告。

0: 怎个？
1: 哦，你食咱打死都弄食几工啊？
2: 诶、欸，我讲我你咪有甲记嘛？初时啊啥？
1: 初时甲进
2: 了，会买习惯了嘛？对不对？
1: 对对对对对。
2: 哎呀、啊，我妈讲诶有效呢，啊，要甲你讲好，大家知，讲真正袂歹。
1: 哇，你古底，你讲你古底拢无多迄个哦。
2: 啊，我就甲你讲啊，坐咧，我本来身体就好，啊，但即阵啊啦，坐咧啊爬起来就像机器人啊，慢慢的爬起来。
1: 无多讲一日起来就对啊。
2: 嘿啦，你一日要爬起来，感觉就是会痛，哪里痛我不会讲。
1: 就不舒服，就是不舒服就
2: 對了。哎，就是无法度，你讲一日就安尼徛就立正啦，
1: 嗯嗯。
2: 真的话，我坐咧徛起来拢不要紧。
1: 无加一个月时间。哎呦，恭喜啦！
2: 哎、欸，就好啊，
1: 恭喜恭喜、
2: 啊。
1: 谢谢啦，谢谢谢谢谢谢。很多人吼、哦，这个这疼那疼腰酸背疼，有很多拢是因为早期操了过头，还是讲长期性咱的姿势无好，徛歪一边，坐起一边，啊那无老化嘛会，甚至咱爆料一个一边嘛会造成咱腰酸背疼、这疼那疼问题，甚至咱压力拢会。咱打死你来做补充呢，咱会使帮助制造咱支撑骨骼的组织。以下大 S 呢，也是提高咱骨质的组织成长力。咱大 S 就讲这一款千五、一千五，每点讲做问题，看很长出位节，咱的专人专车三个非常好难，不加任何费用哦。二二四四八八八，这是咱点讲专线。我关起个空七，手机个空七，因为是高雄线，所以高雄朋友直接卡二二四四八八八。我关起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另外跟你强调吼，这个电话是咱现场电工专线，所以咱上班时间卡，你其他时间卡无人接，无就是别人接吼。啊，伫透早三点到六点，以及下晡时啊四点到六点，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来，以上就算广告。

0: 怎个？
1: 你起来，本礼拜二要起来嘛？
2: 嗯。
1: 啊，结果你无来。
2: 嗯。
1: 同走去甲小花花，先阿照十二粒。
2: 嗯
1: 等于吃，食只啊，迄个拜二影就会困一下，但是还佫小花会疼，还佫会疼。伊两天无来吃啊。
2: 是哦，疼到无来吃
1: 啊。系啊，袂惊，要到门窗口拢用撸的，袂紧到呢，用安尼做体撸的，像安讲像安金妈那咧撸的。
2: 哎呦，
1: 看你有哪可怜呢？
2: 嗯。
1: 尾下你拜三关来，佮只拜四就出来滴落啊，出来
2: 吃
1: 啊，系啊，出来拼经济啊无。
2: 哦，几工诶时间无安尼足艰苦
1: 呢。啊，食继续食到礼拜。
2: 嗯。
1: 完全拢总好。
2: 轻松
1: 起来。会行会走会跳。
2: 搁会上会。
1: 嘿。
2: 搁会挂物件。
1: 对啊。
0: 爬悬爬低，特别是会感觉擦擦疼疼，徛袂久，行袂远，脚无够力嘞。包括半暝啊，常常起来抖，常常起来叫，这种酸抽麻无够力嘞，拢找咱大 S 的对啊。大概是一罐1500块，三品服务专线2244888，两个二，两个四，三个八，2244888。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的朋友用厝内底电话直接卡就可以。外观七加空七，手机也加空七，空七2244888，空七2244888。来，以上就算功课。

0: 讲了。
1: 哪有啊？
0: 我无骗你。
1: 你搁真哦？
0: 我也无喝醉。
1: 哎呦，我乌叫我搁讲无醉呀。
0: 希望你爱相信哟。
1: 我是要相信什么哈、啊？

0: 哎呀，
1: 怎样？
0: 可怜着我哟，
1: 不是我可怜啦，
0: 一日无酒，
1: 无酒是怎样？
0: 袂轻松哟，
1: 连去啉水都醉。
0: 希望你爱相信哟，
1: 这个话听真多啊啦，
0: 无啉酒。袂晓趁钱，
1: 哈！你搁甲恁查某讲一句，
0: 希望你
1: 免讲啦，
0: 爱当真呢。

0: 哎哎，
1: 免使来啦，
0: 空遐啊歹，
1: 是我歹啦，
0: 拜托给我，
1: 给你什么？
0: 要求一拜，
1: 我拜都袂应你哦。
0: 希望你爱原谅我，
1: 还无是原谅什么？
0: 迄落海头啊，过几间来，
1: 水多水茫饮啦，讲到海头啊。
0: 希望你
1: 免讲啦，
0: 着了解呢。
1: 了解什么？
0: 我若无啉烧酒。

健康来接不？好朋友，你那恰恰拢坐咧椅仔顶，无要叮当爱说你哦，嘿。你啊，一直拢坐咧椅仔顶，袂爱动啊。比如讲坐办公室个啦，是讲椅啊，困了就无什么叮当诶，坐咧就脚床黏掉啊，这吼。啊，伊咧加坐一点钟吼，增加14%心脏方面的困扰。其实吼，足侪研究拢发觉呢，你若欠缺正常运动量的生活形态，会影响到啥？下半身的血液循环，刷来就影响到咱心脏的运作，甚至到心脏病几率会增加。根据美国威斯康辛大学医学院研究，吼，每坐一点钟，咱血管内底呢，伊个沉积物的水平就会增加14%，伫心血管疾病方向相对的增加。那伫日本呢，日本一个注射教育的协会嘛讲，每坐一点钟，下半身血液循环流动的机能呢，减少50%。缩短22分钟的寿命，好，你一天到坐掉的，迄、那个危险性跟食薰同款。啊，那是讲安尼话，我若徛较久会较要紧，我用徛，莫用坐，吼、哦，徛久比坐久较健康吗？一个吼、哦，经过12档的加拿大研究吼、哦，发觉，工作上一直爱徛掉的人，一直拢徛的人，徛足久的人，容易得着脚趾病这种疾病，甲静脉曲张。你得心脏病风险比坐久的人更加惨，加2倍。所以吼、哦，不是徛久，就坐久，这对咱身体拢无好。你不要讲你徛久的人，还是坐久的人，吼，你的工作是安尼，还是讲你平时迄个习惯是安尼话，爬楼梯里面就喘啦。你卖动作吼，身体老啊袂堪的吼，歹势吼，歹势吼，这是真正对你心脏的种警示。对着一寡吼心脏方面的问题的人来讲呢。伊讲哎呦，运动吼，嘿嘿，喘脑瓜增加心脏负担，妈特别重啊，是卖重啦，歹势歹势，卖想想这，无要叫你拍篮球啦，无你踢卡球啦，对无？运动足侪种诶啊，足侪人感觉讲无啥咧重诶，太极拳哦，嘛是属于一种运动啊。其实你也要强化咱心脏诶机能吼，还有一种节奏性诶，吼节奏性的。啊，活动量大家吼，诶、欸，肌肉群遐，所以10分钟以上有氧舞蹈都拢袂歹啊，吼。佮平时你要运动习惯人，上简单你嘛使一天行了15分钟，对吧？啊，运动之前会进行暖身啦，吼。啊，过程当中呢，还有一寡小可喘，但是佮讲话种程度，啊，补充一下水分，安尼就好了。当然啦，吼，你呐。当了有诶讲哦，我今日讲爱当爱当哦，无当袂使。当了伤过头，当到胸腔直直头壳讲讲变青瓜，安尼经水医生讲好哦，不可以这样子哈、哦。心脏科、心脏病医生哈，也是甲咱建议哈，进行一寡规律的有氧舞蹈哦，有氧运动不是舞蹈，有氧运动会使降低着哈，啥呢？心跳、血压减轻着心脏的负担。另外一方面呢，日本方面嘛推广啊，有氧运动。因为心脏吼是全身血液的一个泵浦，哦，你有健康的血管，心脏我们才轻松运作。啊，有氧的运动呢，也是活化咱血管网络啦，血液循环哈，主人对咱心脏钙荷啊，所以吼、哦、多做些有氧的运动啊，真的不行，一天也要走15分钟，好不好哈？哦

0: 进攻课。
1: 你大概是写那大会人歌？
2: 我这车祸偌严重呢，我弄到含目睭，我一蕊拢无看呢。
1: 哎呦，阿咪弄出大难。
2: 嘿，敢弄到伊虾米死哩？啊，去搞病房虾米死呢？迄脚一脚开刀，啊一脚脚硬啊破，啊个迄脚底啊拢迄筋拢断开呢。
1: 哎呦，
2: 啊我就是跌倒，别人个拢跌倒吼，我头也是袂惊。啊，倒伫文昌底倒八个月，有一天哦，我听你个节目哦，心情啊看我怎听你个节目。啊！去我听着，这四点或六点的。啊，我听人家去考试哦，我足好用的吼。我怎啊先甲你买一千块啦？啊，这买一千块，咱也挂完哎。啊，挂了我继续看我了。爱够用了。我查囝讲，啊，你去对买，我听电台买呀。我爱用无，你就拢甲买起来挂到。安尼啊，我一届拢改买千块无够，啊，尾也拢买两千啊啦。
1: 两千一的啦，嘿，一千块
2: 无够。拢爱买两千一啦，无啊，一千哦，我无贵一点，我过了的。
1: 啊，过了更干呐。
2: 啊，过了都几足轻松诶，这手都头发改讲会压管啊，会去擦鱼啊，会煎鱼啊。啊，我即马过了又无过了吼，我即马家己牵导恁车家己处理买啊呢。拢。一礼拜处理一抓，拢买较济顿诶。拄一礼拜，我都好家己处理买咧。
1: 哦，你较早本来无多，即卖说处理买啊？哦。嘿，
2: 我今下高咧又无高咧，我多处理买啊。
1: 好，无看啥加了，较无方便。
2: 你这又无我搁介绍阮姐姐哦，怎么听有张实在哦？今天新妇呢，伊我甲讲朝你电话哩，我伊话拢家己买呢。
1: 安尼哦，谢谢。
2: 今天新妇哩在帮阿擦房，擦个手工啊，拢袂厌烦。啊，伊讲，头下我星期三地要打啦。啊，伊讲打了我真好呢。啊，转人伊就家己买啊啦。
1: 有，谢。
2: 像你这个药房哦，人家足好用的啦。
1: 谢何妈妈，谢啊哈。
2: 我拢未上呢，我阿妹应该是过两个月才拄啊我家下呢，拢未上哦。
1: 有，谢。
2: 轻松的哦。
1: 何妈妈，谢。
2: 我八十无下呢。
1: 哎呦。
2: 我八十外，我在家拢家己煮。我过日又不过了，我有法度煮啊，有法度去买菜啊。
1: 谢谢何妈妈，谢，感恩了，谢谢哈。
2: 好，
1: 谢谢，感恩分享啊，谢。哎呀，你看咱的火龙果无这样赞的吼，吼，慢筋转筋骨头疼，磕得拢得摔得，拢个打得滴啊。产品好个甲铁讲话啊，真正打得感觉有够好诶！哎，较外头打得几撮舒适，腰酸背疼打得几撮舒适，那一来贴得想到啥？咱诶火龙果又无得点，一包内底有七袋，一到要七包1050，咱就专人专车送甲互相互咱。啊，要订购之文诶，叫找诶姐姐帮忙寄呗，较现场22448888，0722448888，0722448888，来一上就算功课。好，来继续进行咱明仔日的车八至三点六级的节目。来，非常感谢观众朋友来收听，也感谢哦，咱台中的厂商，来大 S 全都是何等桃润容化妆品系列给咱的辉龙哥有报功课，希克礼盒，高氏味中药广字第108061。0020号。

0: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1: 格力环保卫生纸，
2: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3: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5: 是啊，因为哦，我拢饮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6: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8: 阿妈，今天你我买吃鱼啊！哦，
9: 阿妈的陪你购物王，有买你上爱吃的青鱼哦。
8: 耶、yeah, ，阿妈100分。
9: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啊。
10: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1: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0: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2: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3: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2: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这个九月，让你花得更少，买得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2: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生活得更美。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笑笑眯眯，眯眯笑俱乐部。这个节目包罗万象，精彩好听。那大明友赞助提供：得力林果精、得力雪利旺、QMB 活力民宿、关药维他干。广告要集合1100300。进行广告要集合1100300。就穿了主持。
1: 有一天这个白目王啊呢，那当时他在药厂在做外务啊，就去一间那个他在卖那个避药科药啊，就去避药科啊招生理啦，见面当着那个避药科医生哦，名片就露出来，就自我介绍呢，非常谦卑啦，做外务拢爱安尼。这么医生哦，这个医生哦，这个人，人外号叫伊啥呢？叫做白残人嘛啦，白残人嘛啦。是怎麼叫白賊人嘛呢？說話都沒信用的，沒時間觀念啦，夭壽白賊啦。這個醫生的白賊人嘛吼，一個接過這個白目王啊吼，的這個名片啦吼，連看都沒看哦，你敢知道當面總啊，這看多了啦，這不好啦，總啊給拆掉，削削削，我蛋了本色人啦。安尼有够糟蹋人无啦？你讲实在话啦吼，讲一个公道话啦，安尼有够欺负人无啦？这足糟蹋人嘞，对不对？一点啊，共尊敬都无啦，当场名片怎啊拆掉，等咧粪扫当啦？当然，这个交易无成功啦，一定的嘛。即卖经过几冬后呢，这个白目王啊吼，伊拢无解毒，好啊，伫这道吼做了足成功啦，吼，迄个业绩吼真好，啊有赚到钱啊。但是这个白目王啊呢，当年去哦，这个吼，这个白贼人啊，这个泌尿科医生吼，当年该侮辱哦，伊记记在心呐。可能也是因为这个医生哦，白贼人啊，甲刺激哦，所以这几冬来吼，结拍拼无比吼，真正死的做甲活起来安尼，就做甲足成功安尼呐。这一天哦，伊专工来到这间泌尿科诊所，要来报这尿处啊完呐。要来报着当年哦一箭之仇啦，来到地吼，这个白贼人啊吼，这个泌尿科医生哦已经袂记得伊啊啦吼，啊即卖伊就甲医生讲啦，用新的啊，你甲看一下吼，我这下骹遮啦吼，这大细粒呢，两边哦无变大粒呢，啊差足济呢，啊怪怪呢，你着动头起安尼吼，啊佫哇定定会疼呢，唔知是甚物毛病呢吼。啊，即卖即个医生的白菜姨妈，就叫讲你口疼落来吼，啊，就婆婆咧摸摸咧安尼，只婆遐摸安尼吼，啊个比比咧吼，啊，袂啦，袂啦，袂啦，一般拢差不多大细粒啦吼，拢差不多袂变大啦，一般拢安尼，你这无安怎啦，正常啦，无啥会安尼啦吼。医生甲婆婆咧哦，看看咧，讲啊，你这正常，无安怎安尼啦？白菜姐嘛，医生就安尼讲啦。啊，白目王啊，讲算唔知啊正常。恁爸是刁工，要来叫你甲恁爸婆遐啦。啊，你听无啊？恁爸是刁工，叫你甲婆遐啦。有，咱一般人哦，迄个马屁精无吼，啊，拢会讲婆啥婆啥。有，咱台湾话讲婆。三岁无吼，迄三岁你知吼，偏乌有一个砖头较早吼，拢规个拢大大三岁啦，有无？迄个大男拍的啦，有无？哦，较早一部电影吼，无迄个什么大男拍头家啊，迄就是为着偏乌迄个砖头吼，迄个砖头唔知是安那食果子水还是安怎样啦吼，啊，大家拢查甫的吼，大家都一日一日都一斤五一盘五斤外呢啦，啊，尾啊好，大家拢一日一日搬离开迄个砖头无吼。就是破鞋啦，安尼听有啦吼。较早你家咧看我无去鸟，看了我无点啦。哦，我即卖趁有啊啦，我等下甲你糟蹋吼。我开我钱，我来互你看嘛。我都即个诊断费互你嘛，但是你着甲我破安尼啦。安尼这白目王有糟蹋人无啦？

有一句台湾俗语讲叫做“掰开行道顶”，掰开行道顶，什么意思？有人知无？哦，掰开行道顶，吼、哦，这句话哈、哦，伊这就是日本话咧讲的意思，讲赞，日本人咧讲赞，哇、哦，这上顶的啊，哎呦这。严格来讲，这就是对日本话来转变来的，对啦哈。有人讲，咱台湾人咧讲的意思，即个就是叫道哈，啊，日本话叫叫道哈。台湾话实在讲起来哈，有句话你也知讲，分了有够油，有够油的对哈。咱比如讲，即简单的讲法，咱讲行。咱两只脚行咧吼，来散步啦吼，后壁得用行吼。啊，有时阵呢，比如讲后壁有人在甲咱堆，吼、哦，赶紧的哦。啊，咱变啦，用走的吼。啊，比如讲囡仔人哦，哎呦，唔通用弄的啦，有弄那行啦。啊，可能这个弄的意思是唔是讲伫迄个咧当当遐遐中间啦吼？感觉讲有危险性，讲哎呦唔通弄啦吼，后用弄的，后用行的，后用走的吼。所以。用法拢无同，意思嘛无同啊！要摆开行道顶，听众朋友，你甲想看卖咧？摆开人吼、哦，你行路都真不方便啦、啊！啊，如果你若用这道顶可以行的话啦吼，啊一定哦行袂在啦！啊，点么掀来掀去啦吼，啊点么摇来摇去啦吼，安尼摇来摇去的时阵，改成啥物呢？就改成伫咧跳舞同款啦吼。那么这个时阵呢，伊唔是用行的，嘛唔是用弄的。阿妈唔是用走的，爱是用安怎？用扭的，我就是用扭的安尼吼，用扭的安尼吼。啊，你伫桌顶，他妈扭来扭去安尼吼，就扭桌，扭桌了，就扭用扭安尼吼，所以叫做扭桌吼。啊，这个扭桌就是扭桌吼，扭桌安尼吼。啊，就是日本话由日本话甲转变来吼，用古说变台湾的俗语，真趣味，阿妈真有意思吼。掰开行道顶，或者扭道哈，扭道安尼扭道，意思就是讲站得对啦。我若讲了无清楚啦，我若别讲了有失误吼，请大家谅解哈。多谢你收听，以上台湾的提供和听众朋友，大家互相来怀念一下哈。

咱今日文心老师要跟大家来分享的是这个腰子吼，腰子你呐有可能发生萎缩的原因，不一定本身是腰子功能不好哦，有可能是咱心脏心率不整去所引起的，尤其是咱这个心脏啦、啊、噗噗颤，尤其跳足紧的心房颤动的这种吼，伊更加会增加着咱腰子出问题。安怎讲呢？咱一个八十几岁这个阿妈，本身就有高血压，阿毛心率不整的问题，啊，就是拢无好啊咧控制啦。好，那感觉无艰苦的，无去甲药医，无去甲注意，啊，有一个巴肚疼，啊，甲送去急诊就是啊。结果巴肚疼是治疗好啊，啊，医术先说更加辛苦，甲损一下，发现讲哇，这个电脑断层了后，哎，这个正病的腰子，那你感觉会更塌掉呢？梗塞呢？啊，讲起来梗塞应该是腰子中风哦，吼、哦，啊，刚医术就感觉讲，哎呦，奶奶这严重。所以呢，有这个脱掉的现象，伊说当然较紧开药啊，或者嘛开抗凝血剂甲治疗，先较怕好痛。经过的是陆续安尼四个月后，陆续一个月一个月甲做超音波做追踪。啊，原本呢，这个正病的腰子是正常的，大小是9.3公分。佮伊说去甲安尼四个月追踪了后，这个腰子萎缩型的变较细粒，好，大概剩6.8。减要甲2公分差不多哦，啊，结果个陆续呢一年半，你甲个追踪落来，哇，这粒假病药剂剩6公分啊，规个揪伊啊，哦，啊，医生讲，哦，安尼真正，那无个好好啊去甲维持着伊这个循环的话，有可能这个规个药剂也歹去呢。啊，其实伫这个过程当中，因为这个阿妈吼，伊拢有这个心脏拢白条白条现象，啊，等于这白条现象，那无治疗好，无治疗好，也影响着后边，咱会上去甲药剂哦，也去影响着遮。啊，因为这个药剂中风无好发现。哦，一般腰子咱若讲出问题，有可能就是腰痛啦，无得发声哈，啊无就是放血流安尼。但是你若无这现象，你根本就唔知呀，吼、哦，就是唔知道。像这是阿妈，伊是巴肚痛，你后卡来发现呢。加上阿妈本身伊家己心脏这部分一直无正常去控制，无去做治疗，增加着伊这个腰子功能好崩坏，唔单经血流循环个影响着。啊，那个加上讲阿妈这个高血压嘛无去正常去甲处理做稳定个，有可能真正规个腰子报销了呢。所以伫只嘛，佫要特别提醒咱听众朋友，咱这个心脏尤其是心率不整的现象吼，你一定爱甲控制有稳定，唔好呢乌白跳乌白跳，心脏乌白跳，啊是讲无稳定的跳，啊是跳。上紧的时阵，咱这个心脏收回的这个功能，心房的功能，伊就形成像派去的莫大同款，无多正常，把咱这回拢收到咱这个心脏的卡的是心室的所在。啊，即嘛收到了后，心室啊无啥物回，伊拍袂出去，啊回拢接伫顶管，就是这个心房，结果他妈饿，到最后来得拢血夹。好啊，血夹了足可怕，血夹你那个一缸大血，你白要甲趴出去，你好像一把散弹枪咁款，这血夹个趴去堆，塌个堆，你堆着中风。好，一旦像这阿妈趴去个腰子，伊就造成咱腰子梗塞。啊，若趴去个闹的时候，你可能就是闹中风。所以这边嘛要提醒讲，因为即摆天气开始渐渐的冷啊，咱心脏这方面也稳定度你要甲顾好起来。好，顾起来，平常时的人讲，预防胜于治疗啦。哈啊。你那去发现，有咱心跳，咱伫咧年岁阿未时阵，咱就会使来发现啊嘛。有跳紧，有跳慢无，咱拢嘛知。啊，那一旦你家己有感觉讲，今天咧乌白跳，乌白跳的时阵，真正无爽快，还是有这个现象，就先去医术巡检，因为医生甲你做一个心电图啦，伊就会使去检查出来。啊，那提早发现，提早检查，用脑开药啊。好，开药吼，你才一般会开抗凝血剂嘛。即卖抗凝血剂嘛，拢做较新型啊，无像以前古型的抗凝血剂，像瓦法林这种。即卖有诶拢无一定拢食这种，拢食较新的。啊，较新的伊本身伫咱身体出血机会嘛较少，所以诶稳定度嘛较好。啊，那个较未产生着血夹。啊，当然伫即个心脏方面，要靠稳定电流的时阵，咱嘛甲大家一直提醒，即个 Q10 就一定爱甲补充吼，伊就是爱食电啦。伊就爱食电啊 ，Q10 就是咧放电，互咱心脏较稳定，会使来运作啊。吼，所以伫咱即个心脏方面，尤其天气咧寒 ，Q10 一定爱甲补充起来。啊，而且你若讲，真的像这阿妈伊本身，佮加上心脏这方面稳定了落来，伊腰子啦萎缩的时阵，咧食物件嘛爱注意吼。啊，那肾脏萎缩啦变较细粒的时阵，食物件爱加注意一寡注意的事项是。
你也可以吃一些米条啊类的东西，齁，啊，只是说不要吃空的，齁，因为有这些东西，它比较怕全谷类，齁，全谷类，啊，你如果想说米粉的这种，白米的这个是还没关系，啊，如果你吃两百一的时候，平常时要吃一些限制啊，齁，你如果要增加一些氨基酸，你也可以用补充的，齁，如果没办法自己补的，没办法吃那么多，啊，有限制你可以用补充的，你们最近后面就配合医师，齁，有跟你限制一天喝多少，还是说吃减多，啊，可以吃多少，盐分的摄入也要注意，那当然像油的物件，唔好食以外，咱若要食油的这个方面，会使用一寡植物性的油嘛，使来保护着咱一定萎缩这个油脂。所以讲，你若讲除了咱心中伫这个 Q10 补充以外，咱这个细条的血管、目屎、血管，尤其是油脂这么细条，你会使用咱的隐形萃取物来个拍互通，让咱油脂功能更加顺畅。甲大家做分享，谢谢。

有一对迄个观光团啦，暗得去泰国观光。啊，这导游吼，这导游咧讲话拢定定安尼三千五减做，啊，就吼头啊讲一下，啊中念一下，啊尾下吼，佮佮你促一下安尼吼。迄个讲话吼，若袂清楚，这吼，互人解烦嫌，就是头啊闹一下安尼，啊中啊搞一下安尼，啊尾下佮促一下安尼吼。啊，但唔知咧讲啥，啊结果吼，话人佮当着咧青光佮大啦咧哦。啊，就听无详细吼，啊，代志就乌白乱输做啊。但咱这导游是咧介绍讲啊，讲泰国吼的 T 恤吼，伊就是像咱咧穿迄种迄个，敢那讲轻便的服或轻便服安尼吼，啊，就是讲像迄假讲，迄个变哪讲呢？这 T恤，咱是这款是外来语啦，啊，我贵阳说不要讲咱台湾人到底是安那讲啊，哦，都反正安尼。较轻便的衫裤，迄种的就对啦吼。啊，这导游是安尼甲只观光客讲，讲泰国的 T 恤吼，讲会当穿三代啦。吼、哦，我顺便也得听到讲后遐好诶，我一领衫穿三代安尼吼吼啊，这都无今日买挂未使。老人欠你咧，啊，都老大人哦吼，唔、哦、捌出国去啊，感觉讲外国会较赞哩吼。啊，所以佫听讲俗，敢那听讲穿三代吼。安尼就够俗啊咧！哦，总啊顺便啊买一大包啦。不但安尼尔，现买现穿哦，随穿新衫呢。啊，穿穿的第二天哦，一个甲细过尔，我袂我出球一半去啦，球出两分之一尔啦。吼、哦、啊，顺便讲啊，这是啥物料啦？遐个球啦，足受气的安尼。吼、哦，我着骂迄导游啦。哇，你爱乌白讲安尼，啥物穿三代啊？这个物件穿一届尔，球。剩一半呢，啊，这是什么话啦？我导游甲讲，哎呦，顺伯啊，我是在跟你讲笑的啦，你也唔听清楚啦。对啦，人我咧讲这穿三代是有影穿三代啦，那都穿一代吼，你都穿一届，都剩旧甲剩这个两分之一尔。啊，你即卖阁老恁后生穿吼，啊你。你老在穿了，你要得变个穿咯，两分之一。啊，你话两分之一，话恁这孙啊买穿的啊，啊恁不是当穿三代人，都要穿吼阿公、阿家、阿爸、阿哥、阿孙，安尼就对啦。哦，安尼有这三代人呐，所以这吼头爱听，阿妹有那爱听，唔当听讲大力吼、哦。泰国无比咱较先进呐，咱来去泰国观光，有时带咱去买一挂遐个。遐个吼，初学理想个吼，亲像咱路边搭伫摆遐，所以吼，若对这观光团吼出国去，我感觉都介无聊，足无意思。啊，你也无怪你人因导游吼，人因旅行团呐，甲遐拢总有即个生理上个往来。啊，你也出国去，无计感觉带来吼，带个盼啊吼，来遐买寡物件吼，啊无抽一个空米箱个吼，安尼袂好嘛，对唔对？啊，无大家若要出国吼，讲到旅行费用，大家就抬价少吼，一间问过一间，啊，安尼抬价咱拢无钱通谈，啊，无钱通谈，啊，无想包无，咱某囝要嫁人饲呐，对唔对啊？要娶个盼啊来呀吼，啊是买抓粉呐，买啥物碗糕啦吼，对唔对？所以这顺便免见怪，人这反正卖一领吼，啊，这个导游赚半领。啊，所以洗一届要救一半，安尼人太好，对不对？

0: 咱听一段广告，才过来继续。
1: 那讲路赶快嘛，那个起起落落，冷酷大啦，啊不是咪路肩停车诶，车辆侪违规停车迄种诶，有无？啊，拢后背蹲物件即种，你回你过就袂顺。所以讲你讲真正啊，即站袂顺，迄站袂顺，一直到尾里位时阵，你供血拢一定不足诶嘛。啊，来个一种，咱血管内底有啥物会咧流？血
2: 会呀。
1: 啊，血甲咱诶红血球有关诶。
2: 哦，红血球。
1: 红血球有关诶。啊，这个红血球，红血球其实那车安内路上迄客轮车，
2: 哎，
1: 使载客嘛，
2: 啊，哦、是，
1: 哎，拢载上手，
2: 嗯，
1: 好、哦，载营养素，对，啊，你爱有只上手加营养素，伊按身体开始产生热能啊，
2: 是，
1: 啊，所以讲你哪讲心中有力，啊，就算讲你把烧会更，真正疼透，唔过你这个红血球的上手。无够，
2: 无够，
1: 营养素无够，因为红血球都无够，所以你上的这个客轮车就伤少啊。
2: 是，
1: 所以讲身体嘛袂烧，所以一般是这三种。
2: 好、哦，
1: 所以讲你讲本身你来讲较欠血人，本身血色素啦、血红素，像讲贫血这种，好、哦、缺铁啦，
2: 嗯、
1: 原本拢开始末梢血循较贫量，所以尤其是咱查某囡仔，尤其来拄着 MC 要来的时阵，
2: 好、哦，
1: 他就为了贫量这种诶。那那把烧个循环无好，买带着讲咱长期尤其糖尿病人，哦，血管弹性不好，
2: 是
1: 好，毛科连就是讲末梢血循不好，
2: 是，
1: 这嘛是跟咱刚刚讲啊，跟血管有关系，还是咱按一关内分泌甲状腺啊，甲状腺低下，还是咱风湿免疫关节炎、类风湿症状，好，类风湿跟免疫系统有关系，也跟咱血来对上手有关系，啊，上手跟咱的什么铁质有关系，
2: 嘿，
1: 这种跟咱的啊末梢血液循环啊，就是讲卡丘病变拢产生的原因拢有些关系。
0: 你食老年纪大器官就伫退化，生产。量的不足，你爱吃了，吃有法度来个补充啦。血力旺有得吃，你唔惊讲你三顿食外口营养的不良，营养不平衡啦。林果精你老得啉啦，阳气十足啦，活跳跳。灵芝上侪有这个有机质加酸铁类啦，主要就是氧气，这个叫氧气啦。氧气带动新陈代谢，伊就打败自由基啦，未生头发尾，未生歹物，未生迄个无名肿瘤啦。做茶加食脆渣，你会足平安足安心。长寿产品无效，未当请假久。加讲的，挂好掉，不要掉。得力灵果精配合得力的雪梨旺做伙食，效果更加好。0800-068-777，0800-068-777。
3: 多谢收听，我是赵川啊。你即卖收听的节目《咪咪啊笑广播网》，咪咪啊笑俱乐部。

世界性的画家，国际性跟世界拢出名，一个叫做摩西阿嬷，哦，摩西，哦，摩西人拢叫摩西阿嬷。伊吼八十岁才开始画图出名哦，伊较早有在画画画，但是拢无人捌哩。八十岁的时阵了后吼，伊才开始出名。笑笑吼，笑笑啦吼，迄个是七十岁了后才领军参加彝族的世界大战啦。七十岁啊，吼，伊才做元帅啦吼，领兵安尼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啦。伊像较早无美国吼，有一个电视足出名的人叫做鲍勃哈，鲍勃啊，鲍勃哈，伊这个到八十三岁哈，伊才退休啊。哦，你像迄、那个，迄美国无伫 CNN 你来定看到有一个拉里肯哈，拉里肯迄个啊，迄个老啊，你也看，人拢逐工咧上班咧。啊，美国有一个上出名哦，像因迄个制作食品啊，食品啊，公司叫多富的哈，这个头家八十三岁哈，伊。去买去检查胆固醇哦，140倍，甲囡仔同款，甲20岁少年家同款，胆固醇140倍啦。你甲看迄身体看偌好啦，哦，阿姨讲伊家己拢感觉伊40岁尔啦，到即卖还搁咧开店啦，已经对伊即个食品公司吼退休了，但是阿哥吼退而不休啦，静未落来啦，啊，伊人都就爱做事业就对啦。所以我常咧讲吼，唔通妄自菲薄啦，唔看轻家己啦，吼，生命吼不在于时间的长短，看你如何运用。当然，会当活愈久是愈好，但是活的久吼，身体嘛要健康才有路用啦。

0: 生理吼，人人会做啦，只是生理方法个人无同款。啊，做戏吼，大家嘛真好做，但是精彩演技无同啦。人讲戏法吼，虽然变啦，只是巧妙不同啦。我感觉这做生理吼，哪会晓用脑筋啦？会晓安尼变变的人吼，其实什么行业真正人讲个讲行行出状元啦。我迄天才知影讲吼，迄台南有人迄专门咧做迄、请人客在讲办桌迄吼，迄有足抢气呢，小钱人要互伊做啦，人迄拢规个拢电脑化作业啦，吼、哦，路边办桌办甲电脑化作业，迄毋是安尼念念哦，迄拢穿一身吼，服务生拢穿同款的服装啦，整体一致安尼啦，足有制度就对啦，生意足好吼、哦，因为这个办桌头家就是吼有在用脑筋啦，所以伊做出来菜色，我的感觉都跟人无啥共啦。通常吼，我若去遐食个乌熊饭店，乌熊饭店就是咱路边咧办桌的啦吼。迄我感觉吼，有时啊味素老难斗当的啦吼，啊卫生无好啦，所以我拢无啥敢食。好，迄间吼，我安尼下细命推下细命壁吼。唔过吼，我足学了讲迄个头家，真正足有制度吼，会晓用脑筋啦。所以我把你呐。我想讲，你若要娶某，应该去找伊来办桌。若要请我啦，我去我家要甲你食吼。啊，迄天我看一个足歹现象，讲台湾人有时也是足无卫生啦。这点我是顺便吼提出来大家参考啦吼。想讲结婚，大家老日啊放一个炮啊，哦啊放一个迄个烟火吼，这是安尼做一个气氛嘛，袂歹啦。但是吼放烟火吼，甲你点红头棒啦，甲你点迄个吼，请人去会场咧放啦。未好未滴哦，我讲个夭寿死囡仔哦，看要去倒去放哦，夭寿亡啊！踮遐啊，人咧食物件放，遐烟火冲冲天而去，结果迄炮啊，迄炮啊火药吼，拢都落落落啊，人咧食物件内底啦。迄实在是吼啊，真无道德，我感觉真未夭寿吼。所以讲有时啊，咱要放烟火啦，放炮哦，咱尽量找较边边啊咧吼，啊唔通人吼。食诶啊，甲迄种啊，男男做一伙安尼哦，迄食了真诶出问题。无怪吼，过去啦，路边摊啦，板凳不是食食，等下吼闹吐血吼，等下歹腹肚啦吼。即、这个卫生爱注重，文明人嘛，对唔对？唔是古早诶人讲哦，卫生拢无啥要紧啦吼。啊，即卖环保观念大家拢有嘛，即卫生观念更加重要啊。食卫生诶物件，人才会健康，对唔对吼？这是就川啊，吼用想着，我那提出来为参考。做生意，我感觉讲爱会晓辨别啦吼。行行出状元啦！谢谢，多谢你的收听。咱即摆听一段广告了后，再搁倒转来吼。谢谢罗兰。
1: 我咱食年糕蒸，一下年糕蒸哦，就十几单啊呢。我迄阵心足艰苦的啊，啊，拢三两日就去看医生哦，啊，拢无效啊。啊，伊就讲我想阿公食，刚才有迄个有种药品真好诶。
2: 无，那阮九川党诶产品你拢免烦恼，真正趁钱免分医生诶啦。
1: 嘿
2: 做阿嬷咧，真正做咱讲我一分钱一分货。
3: 啊，阮七十几岁啊，阮不食好，我做恶身体。阮即代人大家都话买恁诶年糕蒸好食，大家都买两组，大家都拢伊讲。哦，遐囡仔讲叫因阿母，因先不买米凉水来食，然后米椒过来关一撮，啊，大黑有食，迄食，伊囡仔佫好大，啊，佫身体好，佫袂歹食，啊，因先不讲好啊，关人佫关一撮，啊，买两撮。
2: 观念啦，观念最重要啦。
3: 啊，即个多啊，大家有迄个产品的产品，迄透早就泡一杯食，啊，佫用一杯果遐，透早买鱼就食一杯，啊，就泡一杯鱼，呾做呾食准地食。
2: 偌好。
3: 好多家己的产品。
0: 有抗体就唔惊病毒，本身啦免疫力强啦，唔惊细胞分裂，唔惊自由基啦，唔惊生歹米，因为这个灵芝内底有五千多种的基因啦，会当改变基因，改变体质，这个基因上重要。你啊看有人生活单纯哦，但是大概破病拢有分啦，啊有人是生活复杂。活了好势好势，足奇怪吼、哦，这拢就是基因呐、啊，所以讲改变体质上重要。零果精得力，零果精做地啉，食愈侪愈用，改变体质零果精，预防生歹米零果精，咱继续甲食甲一百回无问题。得力零果精问药房0800006877，一定爱人民有老的啊、老鸡啊、的红啊头吼、哦，而且同时有药房的店名，如果那药房的店名不符合，你就卖个关。发现可疑，请你拍电话0800006877。 多谢收听，我是赵川啊。你今晚收听的节目《微微笑广播网》，微微笑俱乐部。

0: 天看得见。还记得小时候的米德汤吗？有机坚果米德，百分百有机原料，把坚果的营养通通磨进去，让你喝出更健康的古早味。一罐350元，记忆中的好滋味。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0: 我要提神，
2: 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 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0: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3: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4: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3: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5: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6: 我还要
7: 陪你购物网日式普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8: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普烧门，或拨0800-226633。
4: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4: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9: 青山绿水无限好，地球健康没烦恼。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邀请大家一起举手之劳做环保。

0: Hello， 欢迎收听《跟来比的人生》。德力公司该分该有，为了跟苏鹏阿哥互联是富二代。卫福部广告照1080-7008为咱所提供。
1: 好来，家事国事天下事。
0: 哎，咱叔叔拢来关心。
1: 我是小军，
0: 我是 Pocket。
2: 本节目由德力声音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德力声音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1: 啊，来中秋连假最后一天啦！
0: 对啊，今天就是应该是返乡的高峰期啦。
1: 昨天的已经有
0: 涨，第一涨一波开心的，陆陆续续有一些哈，就是在慢回到自己工作或居住的岗位哈。阿Kina吉刚可以慢下来，在家里这样子休息一天，迎接明天的上班日啦。
1: 然后再上个几天又要休假了，对不对？哈。哇，这那是南北跑的朋友哈，高铁车票这个月也要花多一点。哎、欸，好，没有了，没有哦，下一个连假就没有返乡的。有那我姐朋友讲，下礼拜他还要回来呀、啊，一样住高雄，在台北工作啊，哈，就休了四天。嗯，好、哦，那他说回去，今天要回去啊，那然后呢？哦、下个礼拜又假期再回来、哦嗯、因为他心心念念、哦嗯、心心念念、哦嗯、高雄美丽的房子、哦、漂亮的房子，赶、快、哦、赶快打理打理、哦、回来打理。

0: 买新车的朋友要注意啦，到底要选什么颜色啦？啊哈，颜色实在是很难挑，啊，挑来挑去嘛，那几个颜色你啊，哦，黑色、白色、灰色、铁灰色，差不多是安尼。没了啥，不然都在个蓝色哈、哦，不是没有其他颜色，是大家啊、哦、挑来挑去，最后买的差不多东西这几个颜色、嗯、哦。
1: 还有就是这几个颜色会比较便宜啊，嗯，二手价，二手价也会比较好。
0: 哎呀，一般的讲法是安尼啦。第一吼，因为本来就是拢有遐色啊嘛吼，那当然买起来就比较不比较方便吼。啊，你有没有客制化？客制化有些车子它也不让你客制化选择啊车颜色啊。
1: 客制化可以的、
0: 啊，或者是说它可能价格就要提高很多啊。
1: 客制化对，可以客制化一下吼、哎，你这个定、哎、特别定制的这空明的空效的折扣就会变得比较少哦、嗯、啊。你想到讲哦这几个颜色，讲白黑哦、嗯、灰铁灰。
0: 深灰铁灰，
1: 深灰铁灰，
0: 就是铁灰。
1: 想那球哈，看我画走，大概会想买。然后我车商也比较爱进，嗯，因为车商一改那，比如说进口车啦，车商跟这些国进口车的这个哈原厂哈进多一点这种车有折扣，嗯。哦，因为讲我白色的，因为特别台湾人爱白色嘛，伊就叫一百台白色的，叫一百台有折扣，然后那个他们折扣就可以回馈到消费者身上、嗯、啊，消费者买哎，会不会贪心嘛？而且二手价也会比较好啦，因为特殊颜色，
0: 伊拢会跟你讲
1: 特殊颜色，嗯，特殊颜色在二手市场很。没有价格，
0: 比较小众嘛，比较小众、
1: 啊、就不好流通、啊
0: 就是、一般人就不会、嗯嗯，一般人都不会要不太敢要那个颜色比较突出的这样的色彩。
1: 钱呐、
0: 啊，哎呀啊，卖车的人也会跟你说啊、嗯、啊，你选就选白色、黑色、灰色上、嗯，这样以后要卖二手车也比较好卖哦。
1: 就是钱、
0: 啊，伊讲啊，你颜色呢较特殊，
1: 啊、靠钱啊，
0: 就比较不好卖
1: 啊，爱、啊、用靠钱啊，嗯、收购被收购价就。不好了、
0: 嗯、但是如果我要买车这几车我都绝对不买、哦嗯
1: 那就是，所以你也不欠不缺钱啊，这当然对啊。
0: 就是、我修蛋了，修蛋
1: 了。每个人出发点就不一样啊，买车。
0: 我从有开始有买车吼、嗯、来，我今麦跟你想起来，从、嗯、开始有买车，我还真的都没买过这几个颜色的车子。嗯我第一架车是迄、那个、嗯嗯、土黄色的哈、嗯，后来是红色的哈、嗯，后来又换的哈是红色，嗯、后来又换是浅绿墨绿色的浅绿的哈，啊再来又换呢是又换嗯。目前我自己在开的也是绿色的就比较深绿的哈、嗯啊，这啊还有一部啦，还有一部我就。嗯哦，判给你逮，判给你逮，我真正没给你什么色的
1: 呀。多啦，我让贝加西就是交通考量、代步考量，要便宜啊，要省钱，然后二手价也好、欸、啊。我的是讲啊，被载进呐吼啊，车子空那个车要大，然后空间要能够装东西啊、欸、啊。有说哎、欸，车辆是自己的喜好啊，是讲内心的这种所谓的喜好的延伸，那就会去比较重这个，不会去撞二手价格或者购入时候价格、
0: 欸。我想到了，我丢掉的那一部车是香槟金色的，
1: 啊、对、啊、
0: 对、啊、对、啊、对、啊，就反正我所以，我从来没买过什么白色的、黑色的、灰色的。好来。不过这一个新的吼，这个欧洲吼，欧洲跟你讲哦，欧洲今嘛吼，你那是要买车吼，哎呀呀呀，听说吼、嗯，这个咱买车了拢是爱保险嘛，对不对？哈，
1: 没有没有错
0: 啊，要保险啊，吼，这个有两种颜色的车子，起码保险哈，保险费会提高
1: 哦。欸、哪两种呢？
0: 哎、欸，保险公司的保车保险哦，咱听过是讲啊，你的肇事率较高，你的这保费会被提高，竟然是因为车子的颜色呢？嗯、哦，这有两种车子的颜色，它会提高你的保费、嗯。哦对，啊，因这是安那，因是抽参考
1: 哈，肇事率、
0: 哦，欧洲保险机构交通安全单位最新调。调查、这两种颜色的车子出车祸的几率最高、
1: 啊、
0: 所以以后你若是这两色你买车这两色保险 金额哈，保险费会比较高。嗯嗯、那两种颜色呢，就是车祸肇事率比较高的颜色哈。好，一个是黑色，嗯、一个是深灰色。好、嗯，就是咱讲的叫铁灰啊，那哈深灰色，嗯、这两个颜色啊，为什么这两个颜色车祸肇事率最高？人说就是出在颜色嘛，嗯、尤其如果是视线比较不好，光线比较不好，还是暗时的时候、啊、这两色、在那个夜空之下、看起来就暗飕飕、所以有时候、啊、看到的时候、反应不及就撞上了、但是也有人说屁咧，怎么是这样，不是跟颜色无关，这跟驾驶人有关、而且你说黑色跟深灰色、车祸肇事率比较高，那是因为普遍车子这两个颜色也占最多，是安呢？就这样，就市面上的车子哦，大概黑色的，黑色今嘛在咱台湾倒是比较少哈、你有感觉不？黑色比较少了哈。哦，较早那头家拢爱塞乌头车对无？咱讲乌头车就黑色轿车，但是现在反而比较少哈、好，但是就是说这两个颜色哈，灰色、深灰色跟黑色，这个车辆哈，咱都讲伊这个调查是在欧洲嘛哈，就本来的占比也比较多啦哈，所以你要安怎讲讲啊？是伊的颜色造成车祸肇事率比较高，还是要说因为这两个颜色的车子本来的市占率就比较高，出车祸十台内底，当然都七八台拢是这两个颜色啊，
1: 我觉得我不清楚啊，但是台湾吼，这个会影响到这个所谓的、
0: 保险
1: 保费的吼，最简单的是年龄。性别、阿公你过去有没有肇事嘛，你老公过去有肇事你隔年一点红加费用、然后还有所谓你买的那个车型啦、你老公、一般普通的轿车、那就 OK 一般轿车费，但是你老公比较这种竞技性的跑车啦、还是说比较便宜的车、这种、保险公司、即便你有钱你要加保额的话他就不太好意、因为通常开这种比跑车轿车还是说尤其他说这个车主是年轻，然后又买跑车型的，这种保险公司哦，真是不太喜欢这种客户。即便他的保费很高，因为相对来说，你的肇事率会很高，所以这其实都是大数据的结果。因为保险公司，保险公司嘛是要赚钱啊，讲较无好业务，其实哦，伊都不爱接啊。有的是甚至更夸张，都根本接都不接哦。但是如果说他要接的话，你就要付出很高的代价，那就什么？那就是 money， 你要增加保费，他才会让你承保这样子。
0: 好嘞吼，所以讲目前吼，咱以澳车，即澳洲的新车的挂牌记录来甲看吼、目前市面上。欧洲啦，咱讲欧洲吼，超过70%的车款吼，拢是属于黑色、白色、灰色，还有银色，才有是这几型吼。啊，在我们台湾呢，的确哦，的确你注意看，黑色已经非常少，非常少了吼。我相信这是因为咱台湾人嘛，感觉讲黑色暗时啊吼，可能会比较有这样有危险吼，暗飕飕吼，乌噜飕飕吼。所以讲如果你天黑了啊，或者是说你没开灯的情况之下吼，忘了还没开灯的情况之下，的确是会影响。不过呢，起码这几年来越来越多车子各种颜色越来越多了，什么颜色五彩缤纷了，对，这个色系越来越多，所以因为颜色越来越多，就觉得那个黑色、白色、灰色、银色还真的实在是，还真的是不予置评。

0: 不可哦。当然说实在啦齁，这个车子齁，这个肇事啊，这个发生车祸意外，最最最最最最重要还是在于驾驶人啦齁，驾驶人齁，到底有没有这个这个小心齁，有没有这个小心驾驶，遵守交通规则的驾驶，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啦齁。好嘞。哇，西班牙最近哦，这几天有几啊万人非常愤怒哦，非常愤怒，上街头抗议哈。好来，西班牙人哦，西班牙人哦，愤怒的西班牙人上街头抗议。那到底他们是在抗议什么呢？
1: 在抗议什么事情？
0: 好来，他们抗议的是高房价啊。好来，西班牙竟然会有这种吼、这么多愤怒的人出来抗议呢？这个西班牙的高房价吼、但是这件代志呢，当然啦，有足侪代志爆发出来，拢绝对哦，人讲不是讲啊，都突然发生一件什么代志的吼，前面可能也有累积啊，只是有一件代志个爆发出来了后呢，啊，整个就压倒骆驼哦，就这样子，就是安尼哦，最主要引发这个西班牙人抗议高房价，是因为最近有一个西班牙87岁的老太太，87岁老太太，伊吼被赶出的一段70年的公寓，被赶出来，他住在这个公寓哦，一些公寓是租的哈，已经住了70年，被赶出来哈。那被赶出来的原因是因为房价哈，就是讲这个有好像是有一家房地产公司啦齁，他收购了这一个公寓了，收工的这栋公寓了呢，啊，调涨租金齁，调涨租金啊，调涨租金的幅度竟然调到275%，
1: 就是外头大啦，
0: 对
1: 啊，起价管齁，
0: 对，每个月齁今嘛那个租那个公务哦，现在每个月大概要2650块欧元，等于差不多台币96000。好，租金96000，啊，96000本来这个咱都讲那个阿婆啊，吼，那个80几岁的阿婆，87岁，伊伫这间公务待70年啊，你这么个调价管。啊吼，一共就没有办法了吼，他就没有办法了吼，没办法，你无法都个继续负担这么高的啊，这个租金吼，所以最后就被迫驱离，就被赶走了，赶出去吼。那属于呢，被赶出去之后呀，体力透支，落尾转来住院吼，这个大医治疗。啊，就是因为安尼吼，就是因为这样哇，引发这个西班牙人的愤怒吼。有一段影片吼，就是这个阿嬷伊倒在眠床顶，病床，她躺在医院的病床上说，吼，伊讲我希望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能够成为一个警惕，让其他的人不必遭遇同样的事。啊，我希望啊，这样能鼓励人们勇敢抗争，并协助推动法律改革，改变那些让我遭到驱逐的法律、所以西班牙马德里街头就这样哇，很多示威者手提钥匙手摇着手拿着那个钥匙这样摇晃、然后吹哨子前行、他们的游行是这样钥匙提罐罐这样摇晃叮叮叮叮、然后一边吹哨子这样子抗议游行、要求政府要压低租金、提高强制驱逐的门槛，并高喊你可能是下一个玛丽卡门，玛丽卡门就是那个，对啊，咱讲那个87岁阿嬷。

0: 也有一个吼，三十几岁，伊本身是一个平面设计师哦。伊讲伊本来甲伊妈妈哦做位大哈，那今嘛西班牙诶房地产的市场真的令人难以承受。嗯，哦，伊讲现在啊，像我本身是一个平面设计师，我跟我妈妈两个人，现在要找到一个我负担得起的住处已经很困难。哈，找到以后呢，还会一直担心会不会有一天我也会被迫搬走，就这样子。所以说啊，这人民没有居住的这种安全感。所以还有一个76岁退休人士在说，伊说我们希望房价跟租金都能够降下来，因为我已经受够了还要帮我53岁的儿子洗内裤。意思就是可能跟孩子住一起啊，因为房价太贵嘛，没有办法就只好住一起啊，所以他说啊，还要帮他76岁还要帮53岁的儿子洗内裤。西班牙房租吼，这十年来差不多起80%，房价也上涨63%哦。啊，这个社宅啦吼的国家的这个社会住宅，占总房屋市场的占总量的2.5%，就是讲社宅也不足嘛吼。所以另外省法国因为社宅有14%，荷兰的社宅有34%，那西班牙有5000万的人口，所以央行中央银行根据需求跟新工程之间的落差来去计算，这个西班牙目前还短缺70万户的住宅，西班牙的公共住宅很少，由于旅游业跟移民带来大量的人口，哇，所以难怪租金一直起，房价一直涨，所以
1: 这个就是右派嘛，现在是右会出来抗议是右派的，干嘛讲另外都是金刚？我觉得这个房价涨的问题啊，对，太单一化的话，其实最后都不好了。当然就怪移民呐，怪观光哈，这就有点像日本嘛。就你不能这么监护的干嘛工哈？日本说想到这归你啊，就特意观光客。虽然他们观光客一年一年创新高，他们也是很讨厌这个观光客。所以现在日本人对外国人的这个政策在紧缩啊。我刚刚问李本老师特伦贵这行代志，伊的工，我老师的工，他日本人，他说日本的这个物价涨真的都只有观光客跟外国人的问题嘛，其实就这样子嘛，因为执政的一定会想办法找一个稻草人，这样最快嘛。我赶快回到西班牙这个问题，就是说这几年西班牙上涨就很单纯的就是移民跟这个丹大公移民然后的问题嘛，其实也不一定啊，很多的因素去加叠而成。而且丹大公那他们这几个都是住在哪里？马德里嘛，康奎这些所在，可能不当然哦。你若讲要俗的吼，偏乡啦，是讲差二线、二三级，
0: 上人都不让爱。
1: 对啊，其实都是一样。我的台湾也是一样啊。我们这问题，你大家都讲，上街抗议台北。你看这个台北市房价，在上个世纪70年代的民国7年，台湾也是抗议过嘛，无客瓜牛运动哦，占领忠孝东路啊。那一群人如果现在还在做抗议房价那一栋那个事情的话，那他当初没有买的话，那现在2026年的今天，他不是显得很傻了？可能一旦没有认清楚，说我怎么样抗议啊，怎么样不爽啊，怎么样批判啊，尤其是年轻人嘛，批判他说啊，不公平啊，这想到我大说的这鬼啊。如果他抗议完一轮之后，他没有再去做因应的行动，一直抗议，一直不爽，一直不满意，那有一些人说啊，算了，打不赢就加入嘛。买不起，这也不是真的买不起啦。而且兼了好几份工作，他当民国70几年，他如果当无可瓜牛那个时候啊，投降了，跟高房价投降，有在台北市买房子，这30、40年来，他绝对是赚的啊，对不对？所以还是这个还是回归市场机制啦，哎呀、
0: 好嘞，
1: 阿伯，你看这个就左派嘛，会上街抗议说不公平的左派，但是这几年其实 欧洲其实也右派的思想回来了，为什么什么都要给外国人来赚，然后欧盟市场工作机会为什么薪资没有成长，因为机会给了外国人，机会给了其他国家，对啊，所以很复杂啦，这个房价的问题，
0: 所以的，
1: 不是只有说啊，政府出来盖社宅那 OK， 但是社宅你看快这嘴40几万户，也不是两年三年可以盖得起来了，而且即使盖了，那如果比较偏远的地方，你要不要住？哦，不是盖在马德里，哦，不是啊，不是，对不对？不是盖在巴塞隆纳，你要不要住？盖在这里西班牙乡下，对。
0: 到时候如果是在住不起、买不起，那也只好那就是住了，就是、
1: 啊、没有、啊、工作机会，其实还是工作机会
0: 了。对了，工作在哪里，
1: 产业跟工作机会，这啊薪资，
0: 所以哦，要平均发展。
1: 对对对对，就用个
0: 共要平均发展，
1: 平均发展才是重点嘛、嗯嗯、啊！平均发展的时候，你又不要说啊，平均发展，你也干嘛讲？啊，这个所在发展有机会吗？我昨跟我们这个朋友咧，哈，我高中同学来聚餐嘛，我们那时候在讲，因为我朋友他有冈山人哦，有住冈山，有住男子，我在讲，十年前哦，我咧听我们银行朋友讲，那个高雄的这个啥。桥头，
0: 嗯，
1: 桥头有人在卖地，速地哦，速地哦，啊，一平8万块，一直在讲，想买地买个桥头去，还拢惨、嗯，对不对？嗯、十年后、哦，如果当初有买的人，现在十年才十年的光景，3000多天的日子，他有买的时候，对不对？他就敲卡扔水球啊，
0: 嗯，
1: 对啊，对，所以。有时候、哦、真的不要去跟、哦、跟人家去吵说啊，社会不公啦，环境不公啦、哦、要把握机会啦、哦嗯、
0: 好啦，谢谢啦，咱进公格公格料，咱来跟听众朋友分享很重要，现在这个秋天这个季节、嗯哦嗯、中秋就要进入、哦、但中秋料都天气都会热、哦嗯
1: 哎、对，
0: 而且这个礼拜下半个礼拜可能就会有下雨、哦嗯啊、这个天气当然啦，一般来讲进入秋天下雨，然后之后可能会一次一次的啊，温度就会应该是要降低啦，哦，好不晓得啦，所以今年会不会有异常啊？你看看最近呢，足侪所在拢落大雨落
1: 啊，对啊，没有错
0: 啊，日本啊，日本嘛是啊，落
1: 咖，今年日本的落雨，
0: 落咖爱存呢，这
1: 天昏暗地，哎，
0: 对，怎么会日本今年的雨水哪会这呢啊？这
1: 其实电锅的歌谣嘛是赶快，
0: 对呀，对呀、啊，这个都。哎、欸，阿哥有真真侪所在啦，所以讲哦，好嘞，哦，这个礼拜是礼拜四以后，可能就天气会转变哦，有下雨、嗯、啊，没有啊，如果没有变化之前呢，这个温度都是高的哦，哈，提醒大家注意。嗯、
1: 这个状况哦，其实哎、嗯欸，那个我有看过，这是叫做超级盛阴现象、
0: 嗯、
1: 哦，超级盛阴年哦，是不是盛阴年是超级盛阴、嗯？啊，至于什么是超级盛阴年，啊，想到这個超级盛阴现象，哎、欸，英雄点哈，像咱的这个东北亚哦，今年夏天东北亚天气啊。等一下，简单的跟听众朋友讲一下哈。
0: 嗯，好哈、哦，所以可能这个超级盛音哦，会到今年的冬天，
1: 没有错，没有错，没有错、
0: 哦。所以有预测说，今年的冬天会非常非常非常的、嗯、啊，好呢，啊，你家己去想哈、哦。啊，来哈，进攻的。
1: 你的人生得力公司，该分该有，为了跟苏鹏阿哥互利严肃广告。
0: 甲曲嘞啦，随便啦，啥物时间吼、喔，迄无定时的嘛，无咧分饭前饭后的。
1: 对啊，对啊。
0: 吼、喔，家里面吼、喔，得力珊瑚钙粉哦、喔，客、嗯、厅一罐，房间当然爱一罐吼、喔。啊，有当时啊，你看你较经常，嗯、你伫厝内底时阵较经常，你会伫倒位啊？吼、嗯嗯嗯喔，啊，在你经常的进出的所在，便所嘛，咱放一罐啊。嗯嗯嗯有时候上厕所说啊，对吼、喔。我今天去酸芦钙粉阿伯家吼，看得到家，侬永远不会忘记，因为你看到你就会想到哦，要吃啊，爱家。那我咧上班呢，你也办公室吼，哎、
1: 嗯，
0: 嘛、欸、是办公桌啊顶头个坑一罐。哎、
1: 嗯
0: 欸嗯，不错，这样子吼，这无时无刻酸芦钙粉吼离不开你的视线。
1: 尤其哦，进入秋天了，咱今嘛早晚这些温差大。
0: 嗯嗯
1: 很大哦，其实这段时间其实对身体，咱的循环代谢，是讲平常时啊，你搞咧好好顾你的身体，其实就是咧客气啊，所以哦，你哦，讲讲哇。

0: 店里面哦，啊，就有碰到他的客人，哦，啊也我嘛是玩到我熟悉了哈。哇，讲到一件事情，我真的实在是哦 ，shock 太惊吓了哈。好来，等一下，咱有时间再来讲哈。啊，所以讲咱平时真正戒烟你爱吃。钙粉加落去吼，迄糖拢足正常起来哦，新陈代谢哦，包括你诶吼，吼塞塞溜溜啦吼，你诶该肚子饿的饿，该饱就饱吼，不会以前啊吃一餐就饱三天哦啊，或者是说该大不大吼啊，该小不小吼，就该大出该大上大号不上不出来吼，哦该不小号吼，这你就是口口上小号，这个很多吼，很多咱诶日常生活其实有当不知不觉你已经拢吼。你的新陈代谢都不正常啊！你吃钙粉料，你也干嘛讲？哎，整个都回到哎，对呢，哦，我现在怎么大大那么正常？哦啊，对呢，我现在怎么哎？哦，这个哈、哦、三餐吃饭啊，之前弄啊那吃一顿啊，肚三缸哦，哎，怎么吃酸乳钙粉料，整个都恢复了正常？嗯，真的，这都是你的新陈代谢，
1: 循环代谢啊，
0: 对对，循环代谢很重要。得力三无钙粉一定要吃哦，一定爱加加钙，足重要，你列入身体保健的第一重要，哎，排第一名就是爱吃钙，要补钙。来自日本的得力珊瑚钙，100%的珊瑚钙、叫做
1: 得力酸哦钙粉，得到的得，美丽的丽，得力珊瑚钙粉。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咱现在讲什么叫做圣婴现象哦？圣婴现象哦，就是讲哦，其实是咱的东太平洋或太平洋哦的气候温暖的现象。咱是西太平洋嘛，啊，东太平洋的是伫对咧美洲哦，然后中南美洲那边的太平洋的温度升高的话哦。温度比平往年更高了的一个圣婴现象。那圣婴现象的话，咱的亚洲东北亚亚洲这边会发生什么事情？哇，就是什么会比较凉，夏天会比较凉，然后呢降雨没有那么多。但是今年很特别，今年叫做超级圣婴现象。简单的几个概念的圣婴现象，就是美洲那边的太平洋的海水温度高，我们亚洲这边太平洋温度比较低。但是今年是超级圣婴现象，超级圣婴现象的是整个太平洋，不管是亚洲还是美洲，所有地方的温度，太平洋温度的海水都很高。安尼会造成什么现象？就是今年安尼，风太侪，雨落真侪，各地落真久，雨很多又长，台风又多，而且哈，其实哈。南美洲还是个中南美洲，也是赶快的进行同样的状况啊，所以超级圣婴现象就是两边的雨、台风，还有雨的长度跟强度都会是很高。所以
1: 今年地震也很多
0: 啊，对啊，啊这个超级超级圣婴现象的原因是什么？地球太热了，你看。澳洲嘛是同款嘛，今年咱讲六月份，法国、吼西班牙、意大利超过40度，
1: 热浪，
0: 哎呀，热浪啊，
1: 这个也是啊，
0: 对啊，其实就是地球太热了，
1: 不是地震，啊不就热啊，要崩皮的吼，啊不就是迄落吼，雨拢落个吼，严重的自灾的这个洪水吼，哦，啊未哦，今年寒天听伊讲，我拄仔讲会非常非常非常冷。哦，这是目前有这样的一个推测哦，哈，哦啊，那到底会不会呢？哈，今年的冬天会不会真的是 very very very cold？ 哈，嗯，那就那看今晚跟热天安尼，可能就真的会很极端哈，哦，嗯，嘿，大概可以预测得到今年的冬天应该不会是暖冬吧？哦。秋天到了哈。哦这个季节就是吃什么？
0: 吃大闸蟹。
1: 哎呀，吃蟹啦！哦，吃蟹的季节到了。哇，哦，我今天看这哈，哦，看的都害我都有一点嘴巴哈，哦，嘴巴馋馋的，就想吃一下。哦，高雄有一家米其林必比登推荐的餐厅哈，哦，他今年呢推出秋蟹到套餐。哦，秋蟹哦，秋的这个季节，秋天吃蟹的季节哈，它的秋蟹套餐是哦，各有好几个名字，叫做谢谢你的爱金秋之宴哦，谢谢你的爱是螃那个就是大闸蟹螃蟹的蟹哈，哦，那个蟹谢谢你的爱金秋之宴哦。金秋不是今天的金，是金色的金。秋天的很多人都说金秋，因为秋天的颜色就是这样，黄金色、黄金色的哈。所以秋天哦，这个好，秋天的色彩真的是大自然的色彩是最美丽的哈，又是暖色系，又是饱和的，哦，真的是很好哈。所以谢谢你的爱，金秋之宴哈。好，来这间餐厅呢哈，咱都有讲的哈，好速度有几啊遍拢被哈米其林必比登特别推荐哈，在高雄哈。叫做叉心叉菜哈，好来我们就不多讲了哈。那一斗第一本哦，今年是第一次推出的这秋蟹套餐哈。一切秋蟹套餐下呢，一酥涌差不多30只诶，新鲜的这个蟹。好，诶，分量用30只诶，好新鲜的蟹的分量打造包含什么秋红处女寻味盘，还有霍气三杯沙公蟹、花雕沙姆炒米粉，哦哦，十道料理啦，就是差不多用30只新鲜的蟹打造这一个套餐料理，哦。 十道料理，十道料理，包括咱讲的讲，这火气三杯，三杯杀公蟹，对，杀公蟹，还有秋红处女鲟，就处女鲟也是蟹，而且这胃盘啊，另外哦，这花雕沙母，这嘛是蟹秋蟹的一种，花雕沙母炒米粉，真正哈，打造十道的这个蟹料理，都是蟹的料理哦。在地哈，从在地哈，高雄港都的食材跟台菜也烹饪技术融合呈现哈，真的是哦。听众朋友，你安尼听可能还好，因为我有看到他那个料理盘，看了真正是哦，嘴巴都馋了哦。还有什么哦？鲟玉冬瓜露哈啊，酒香蟹丝冻哦啊，蟹黄香熏蛋哦，哇，好多，真的是哈、哦。然后还有这还有什么哦？自家提炼的哈、哦，这类蟹油跟红鲟蟹膏汤哈、哦、啊，选用台湾在地精酿的白葡萄酒，呈现出清爽浓郁啊、哦、酸香的风味哈。哦，也有麻雀鱼翅酿凤翼，哈、哦，凤翼的鱼啦，哈、哦，哇，将那个鸡翅啦去骨了后，噶好填入那个鱼翅，诶，飞鱼卵，哈、哦，啊，红鲟蟹黄蟹汤慢熬内馅，哦，经过八个小时的风干料，再个给炸到金黄，哦，哇。哦，这个料理就是拢真正搞工的呢，哦，
0: 嗯，拢出老菜啊，
1: 哎、啊、对啊，每一道的料理哈、哦，就是以台菜的呈现，但是每一道的料理都是有蟹，安内的丢啊，他可能用蟹膏，有的用蟹黄，有的用那个哇，都话咱激动公姐的讲，哦，这里黑的锅气哈，都、哦就是哦，我会锅气炒三杯沙公蟹哦、嗯，哎，都有哦，真的是看起来，因为今嘛这个季节哈、哦，嗯。就是吃蟹的季节、嗯，
0: 对啊，钓西、啊、嘛，这物件钓西的好食嘛、嗯。秋天的螃蟹啦、柿子啦，柿子也是钓西啊。
1: 哎、嗯，对、欸、
0: 秋柿很赞、
1: 欸，对吧、啊？今嘛是这些食起啊，哎啊，那个柿子哦，能起啊，有无？哦，就好食的吼，就侪人我就爱食。哎，尤其长辈或者是说小孩子也喜欢哦。啊，今嘛这柿子哦都很便宜呢，哦，也很便宜哦。哦，这能起啊，这种的能起啊，哈、哦。

真的是哦，啊，各位的什么蟹粉豆腐和香芋桂，哦，都、就是乌头桂的对啦，乌头桂啊，它上面是用蟹粉哈，又好像有蟹粉哈，对啊，啊又有一些鲜虾哦，看起来就好吃啊，啊，各位烤龟哈，咩啊？丝瓜哦，油黄飘香炒丝瓜哈、哦，油黄哈、哦，油黄的是一类，应该是一类蟹，螃蟹的蟹膏的蟹黄啊呢，哦啊炒丝瓜哦，真的实在哦，这真正拢厉害的料理，好、哦、厉害的料理哈，哦每一道十道料理通通是以蟹为主角的、嗯、哦。

0: 迄个乖乖工厂哈，伫倒位？
1: 唔知，不知道。
0: 这我真的是也从来不知道哈。但是因为我今仔看到一个哈，这国外一个科技新闻媒体的对啦，国外有一个专门在报道科技相关的新闻消息的一个科技哈，外国的科技媒体哈，最近因就是报道一间。咱台湾的工厂吼啊，讲伫咧罢工啊，罢工为什么这个罢工竟然会上到国外的科技媒体呢？吼，咱台湾的一间工厂啊，这间工厂就是迄个咧做乖乖的工厂，
2: 罢工
0: 还罢工啊！我是讲看讲，都对咧，吼，乖乖。乖乖工厂伫对啊，今麦因咧罢工是安那要罢工，所以竟然是国外媒体的报道，我才去关注哈，关注的这件代志。这个乖乖这个工厂原本在中立，原本是伫中立哈，啊，因今麦是安那呢？要搬迁哈，
1: 对，
0: 要搬迁，听说要搬到新竹，
1: 哈，对，哎。
0: 啊，为什么这个员工在抗议罢工？哎，对，来，咱来甲看哈，这个乖乖这间中立工厂呢，因是1968年就开始营运啦，
1: 超过50年啊，
0: 对哈，
1: 半世纪啊。
0: 啊，因公司今年宣布哈，今年就宣布讲要搬到新竹，啊，中立厂家嘞，对，为什么啊？从中立搬到新竹。啊、中立厂这边因的工厂是安怎？听讲伊的这个中立厂管地土地甲建物呢，今嘛去予日月光买去啊！哦，大概买了个好价格，56.72亿。哦，
1: 对啊，
0: 哦对啊，
1: 土地较好谈，
0: 买乖乖，我靠买哦，对不？哦，土地卖予日月光56.72亿，哈、哦。啊，所以就是因为安排掉路尾尾搬去啊，这个新竹，那新竹一定是搬，一定是较偏远的所在嘛。
1: 当然啦、
0: 啊，新竹今嘛嘛无咧俗啊，对不？啊，所以讲哦，应该是，所以员工的原地员工对搬迁甲补偿的问题，吼、哦，甲公司协商，啊，这个工会九月份进行罢工投票，并且得到高度的支持，吼、哦。啊，不过有意思的，就是讲。因为罢工吼，这一则新闻吼有意思的不是这外国媒体的报道这一则新闻新闻，它主题不是要报这个哦，乖乖工厂要员工为了在搬迁在罢工，这有什么大新闻呢？竟然不是，这不是大新闻，主要他们在这个报道这一则新闻的时阵，他们是在报乖乖，所以，伫这个国外的这个新闻媒体咧报道这个乖乖工厂的迁移哦造成的罢工问题哦，其实他们主要他们是要讲说哦乖乖生产的这个东西，然后他就哦讲说哦很多那个高科技的哦这个机械啦、机器啦、厂房啦哦上面都会有放乖乖，好啊，那这习俗呢，当然就是从台湾来的哈，为台湾来啊，今嘛伫台湾人，你看到你任何你去看到机器顶头有人坑乖乖都不会觉得稀奇，不会觉得奇怪，但外国人还是觉得奇怪啊。但是慢慢，咱今嘛因为台积电的关系，台湾的哦这个晶片哦这个科技产业的关系，所以今嘛有足侪国外的啊，国外也有我们的这个台积电的设厂啊，所以他们也变成要台积电是台湾的厂嘛，哦入境哦到国外去啊，那你就照台积电原本的习俗来，台积电就是到哪里都一样，机器上面在国外一样，就是放乖乖哦，机器顶头放乖乖，啊，这对外国人来讲，因是觉得蛮新奇的哦。他们说
1: 你够强，你的东西就是道理，
0: 对
1: 啦，
0: 对对，因为干嘛说啊？为什么都放一包绿色的，而且要绿色乖乖？为什么？啊，咱这边台湾给的说法就是讲，这个是保佑机器会乖乖。因为讲天哪，哪有这回事？干嘛就干没想喊查呢？用咱的话讲讲，请假有啊？请假得安尼吗？啊，你怎讲哦？这种科技的哦产业哦，这个厂房机器的运转非常重要嘛，对不？好，而且就你给它控制了，绿色乖乖总是
1: 对，跟拜拜同款嘛。我刚才有去日本这个。 农历七月新婚的时阵去台北这内湖的科技这个内湖科技园区哈，来我打个招呼，内湖的科技园区哦，都是台湾的一线的这种所谓的科技的大厂，但是你看七月份被抛到的时阵去内湖呀。把这种赶快呢，不管你哈什么哦，Acer 啦、ASUS 啦，哦，然后红准呐、微博哈，任何哈那种你喊得出那种台湾的电子五哥，在那边都有都有公司嘛。不好意思，就有文稿，大家马上赶快
0: 啊，乖乖 Apple 多，
1: 对，就是天对的边啊大嘞哈，啊上面有三升四升哪些工，你就看科技厂的那个员工，就每个人穿着西装，打着领带白衬衫，挂着那种科技人很那种员工证识别牌子，也是出来拜拜啊！所以这乖乖，
0: 这都是能够入境随俗。
1: 而且，刚才台上没有补充一下，小亮公，我们的机台上面不管是那公司机台嘛，五码啊，高科技厂，
0: 我们播音线来对嘛，拢有坑啊。
1: 为什么要放？特别要放绿乖乖，乖乖就这颜色，有黄乖乖、红乖乖、绿乖乖哈，然后白乖乖。为什么特别要放绿乖乖？
0: 有白乖乖嘛？
1: 不管啦，反正各种颜色的乖乖都有啊。为什么特别？你看所有的钢钉、所有的机器都是放绿乖乖，为什么？因为那我嘛都听这个钢钉叔讲过，讲因为咱的机器电管只要显示绿灯，
0: 就是 safe，
1: 就是正常运行。如果你跳黄灯就是警示嘛，跳红灯就是有故障问题你要处理嘛，所以绝对不会看到有一个工厂放红乖乖黑子叫你说你不要让这个机器的运行暂停这样子，而且乖乖有谐音的意思嘛，你还乖乖绿色灯就继续乖乖，然后有坑有放就有波比。而且真的很灵的，有一次有人忘了放乖乖，就不好运转。而且安娜呢，那是讲一盖乖乖给坑了去，哇，这个机器的招要加孙。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台湾人就会在机器上面放乖乖，而且要绿色的特别要绿色的其他颜色不行。
0: 不过我咧想到你去麦克顶头是不是，我那来给坑一包绿色乖乖。
1: 而且这个灯改成 on air 改成绿色，不要红色啊！
0: 不过这无多，这是就这机房的是安尼啊！这我们麦克风一打开，就会亮红灯嘛！外口人就知影讲，人咧讲话不要任意闯入哈！可以吗？这个灯色可以换吗？
1: 啊，无咱机台放乖乖，
0: 咱家己来提一个绿色，甲包起来哦。试看卖啊，试看卖啊！你明仔日你炸一包绿色乖乖，你麦克风的杆子给绑吊上去。好嘞，所以讲现在国外竟然就媒体竟然会报道台湾的乖乖工厂迁厂，造成被迁呛造成员工什么被罢工什么这个竟然会上他们国外的新闻。重点他不是要报这个罢工新闻，他是要报乖乖，他要报的是跟科技有关系一共台湾这个在台湾来讲这个乖乖这个放在机器或者是任何的设备，尤其现在科技业那么多厂房这个就是他就机器就会乖乖听话这是都市传说对台湾人来说就是保佑机器机台不要宕机，设备不要这个故障。但是在外国科技媒体人的眼中，他们认为他们却觉得这是相当特别的，也是台湾的黑科技，因为这是台湾的黑科技所以这个媒体最后报道一共这个东西就是这种乖乖这种东西呢它就是晶片业的护身符 的零食哈，晶片业护啊护身符的哈零食哈，哦，甚至呢，这个报道西村，这个报道的人，他还拿了一包乖乖，现场给他拆开，讲这是零食 ，OK，这个东西里面有的人外国人一点不知道，讲啊那一包里面是什么东西，好，他说是护身符，那打开是零食，是可以吃的，还相当美味，
1: 对啊，但是像阮公司就是讲最近破多了嘛。但是公司的这类所有机器这样嘎嘎也蛮紧张，我就看我们的工程部门也把那个乖乖给回收，因为这一包乖乖一年换一次啦，那去年的乖乖就放在那边啊，等到给你们 portal 一起准啊，重新 renew 过再更新过啊，旧的乖乖这种条件没用功，旧的乖乖怎么办？其实那个应该已经过了保存期限了。我的猛工董叔公啊，那你们回收的乖乖怎么办？然后有的工啊，就这两杯 KK 啊，起鱼啊，喂鱼，喂
0: 鱼，
1: 可以啊，可以啊，就不要再自己吃了，因为已经过期了。所以我给你看到我们工程部门好几箱哦，他跟他刷的这个回收的乖乖，
0: 好，来进宫格了。
1: 美丽人生得力公司该分该优，为了跟苏鹏阿哥护理人士，我们广告。

0: 讲回来回鸟，听听看听众朋友心得分享。
1: 我
0: 现
1: 在是护理员，家人拢讲我足水。啊，另外吼，我要甲你讲分享就是，我感觉咱的迄个维他干真正就好用诶。几个月前，我的嘴巴吼两边拢会臭嘴角，常常臭嘴角，按怎变成？我感觉安尼做歹影响咱的美观，所以我昨去买一罐迄个维他干的来吃，我就晚上睡前吃一颗而已，到现在三个月，那种臭嘴角没有了，不见了。
0: 真的齁
2: 啊，连这个都
0: 臭脆感齁，真的不太，你要讲不家己不注意点齁，把人你家己唔知啦，一定是把人或周遭的人就
2: 知啦，臭脆感知啦，臭脆感就是咱的嘴角的所在，有一点跟它像溃烂啊，那种知道啦，不是口臭啦，
0: 对啊，所以咱臭脆感，咱就爱讲咱的维他干啊，来好好啊改善吼，咱的肝的功能哦，火气大嘛，或者火气大，肝火旺盛，好的这种臭脆感哦，而且咱观众咧台下未顺的时阵哦，这个臭脆感这个问题嘛是会造出来，所以哦，各个观众的健康啊，等等，喝啊平常时啊都爱来讲，因为他肝哦一天三餐哦一顿一粒饭前饭后，无要紧，拢固定时间就好哦，啊个搭配咱姐姐头姐姐嘛讲，护理员叔食个就好困的个，
2: 笑个嘻嘻叫哦那个。
0: 笑
2: 声哦，
0: 花枝乱颤，
2: 多了明亮嘞、欸！笑声多明亮嘞、欸！吼、哦，所以姐护理元素真的要吃吼、哦，因为姐姐妹妹哦，特别哦，这青春哦，加了今天也笑脸嘞，
0: 对、
2: 啊、心情买开、欸，
0: 没有错没有错，
2: 心情都好起来。啊，较早唔知咧，我做啥唔知咧，阿杂啥唔知咧，恰呀啥拢唔知，啊，都是就阿杂就恰呀就未爽嘞，安尼就尴尬，唔得想要跟人吼、哦，这揣无事揣代志跟人冤家吼，
0: 对啊，
2: 哦，所以人讲泼妇骂。接哦，都是安尼。
0: 对啊，对啊，
2: 所以我说就是内分泌在变化，加挂护理元素。你爱家己体验啦、啊。你个唔信，你那唔信嘛无要紧啦吼，唔信就是你都无加嘛。啊，你那怀疑，那你就吃吃看嘛，哦，看真的是不是会变，好、哦，会心情也会变好啊，外表也真的会变了。变得真的是整个都好看起来，气色会好，
0: 对啊对啊，
2: 气色也可以就好。
0: 啊，人也蛮变好了，
2: 哎呀，
0: 因为较早人无想要甲一个吼、啊，特别甲你见面拢是安尼吼，连骂啦啊，批评啦，
2: 精神
0: 躁垃圾啦、
2: 啊，因为也
0: 脾气暴躁啦，
2: 睡眠不好，精神状态就不好，气、
0: 啊啊、
2: 色也不好，所以食护理元素规个做拢变乖，拢变乖，
0: 对啊，
2: 吼、哦，这真正是足会好。我当时啊，你讲哇，我每一年都花多少钱去做医美，我都一买都是买。那个将上万块的吼，这个保养品我都舍得买，舍得擦。但是啊，人看起来干嘛有差个无差啊，拢总赶快拢无差吼。嘿，你讲哦，我拢保养品，我拢开偌济钱，我拢买一罐偌济，好像也没什么差。
0: 有啦有啦，有差啦啊！但是你哪个护理元素个加个吼，你就是内外吼，内心的这个荷尔蒙正常平衡，脾气好，啊个加上你的保养品啊，医美做的，我讲双管齐下，
2: 所以人
0: 会变加愈水，脾气愈好。
2: 由内而外嘛，
0: 哦、嗯，
2: 貌由心生嘛，
0: 没有错，没有错。
2: 你心情好，你睡眠好，哈、哦，啊，你的荷尔蒙又有做得到调节的话，哈、嗯，荷尔蒙指数提升起来了，自然年轻貌美。好心情，好睡眠，身体健康状态、精神状态都会变很好，
0: 情绪也稳定，
2: 都很好。
0: 对啊，
2: 哦、
0: 对啊，
2: 这是护理元素。
0: 来，准备个护理元素哈，阿哥来呢，带完这则台湾制药，来呢维他干。以上广告。

0: 新北市新店的捷运总站呢，吼，传出乘客呢沉尸，钉死伫公车顶头，哈，而且是经过三天没有人发现，哦，哇，这个哈，这个真的实在是太奇怪了。好，这个尸体呢是一个60岁姓高的男子，伊是24号暗时坐上这班公车了，就无落车。嗯哼，他坐上去之后就没有下车啊。公车呢？吼，公车休班了后，吼，这个公车就转呢停放伫迄个停车场停放三天。嗯，所以等于迄三天的时间就是车无开啦，吼，吼，所以你一定讲啊，这一个人死伫公车顶三天，啊，唔足含的。啊，让其他的乘客上车来，没有看到吗？啊，你公车司机不是每天车去啊，在塞灯的迄个停车场，你不是拢爱最后拢爱个爱巡一下嘛？哦，啊，所以为什么会到三天才被发现这个尸体？哈，主要第一个原因就是讲，迄天二四号，迄天暗时公车休班了后，车停在迄个停车场，然后三天都拢无个出车，这架车都无个出车。啊，那你迄天迄个司机，你停车停好伫停车场，一般啊，照因的规定是，你司机唔是爱个巡一下。
1: 嗯，对啊，他们
0: 伊都无做，伊无
1: 做这件代志。
0: 对啊，迄个司机讲有巡，但是巡到中午尔，巡到中午尔，伊无巡到上尾排。啊，那个尸体好像是他，好像是在后面最后面的，哦，最后面，那么在一排啊二排哈，而且伊是坐的哦，他是坐着哦。好，不是讲啊，摔在墙，摔在迄个座位下面，讲无看到哦。不是，他是坐在座位上，而且啊，得安尼啊，人得安尼，规个压落去啊，吼。所以等于他的尸体就是呈现一个啊，这哇对折，哦，得安尼凹弯的状态。刚才咱人坐嘞，肚骨肚落去了，得身躯一直压嘞，上半身的一直低，一直压落，一直压落安尼。好，他被发现的时候，他的尸体是呈现这种情况。李四和停好车了，司机讲有损，但是一损个。车中午而已，他没顺到上尾，可能也没有仔细看，要不然那个人还是坐着啊，那个时候就已经死掉了嘛，所以他才没有下车，可能死掉还是昏迷，我们不知道啦，司机就这样就下车，然后到27号套炸，这个发车，这架车这个发车，那发车了呢，后来是有乘客上车才发现呢，竟然有一个男子呢，倒卧在车子里面，而且是明显死亡。
1: 对啊，
0: 这个时阵乘客发现的时阵，这个公车司机已经把车开出来，已经经过走8个站啊。经过8个站才被乘客发现，可能起来乘客可能那八个站，要不就是都没人上车，要不就是大家上车就是都坐前面，所以没有去注意看那么多，
1: 没办法
0: 啊，对啊，所以已经开8个站，经过8个站才被乘客发现，哇，赶紧报警哈，那警方初步有排除讲应该没有外力介入哈，台北市政府嘛认定讲。安尼有收信，所以对于这个新店客运，这是新店给开罚30000块，那业者嘛发声明吼，认错啊，讲这个姓陈的驾驶吼，
1: 没有做好，
0: 明显有不当啦，身心啊，而且身心恐处在不稳定的状态，所以就转了先给停止啊。
1: 对了。如果他那个时候再多巡一下啦，最好来阿文恰再听这样，可能汉斯可能发生，但是
0: 后车门啊，公伊是他在那个后车门不爱坐个隔板，
1: 咱先歇睏者，
0: 好，等一下再说。
2: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3: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2: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3: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义博物馆。
2: 购票请洽0734875666。
4: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5: 健康保。
4: 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5: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4: 是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6: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7: 随时来一包金石一百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6: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7: 金石一百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8: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9: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8: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9: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8: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0: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1: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0: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1: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10: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3: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7: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3: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 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7: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2: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过得更好。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欢迎继续收听第二点钟的美丽人生，我是 Pocket，
1: 我是小君。一个人拢三工吼，然后啊，因家人拢三天不见，因家人也没有人啊，这个寻找嘛，没有报案嘛吼。后来呢，改了解吼，这个啊，咱都要讲啊，做那个啊新店客运吼，要做到新店的这一位死在公车上三天才被发现的这一个男子吼，后尾警方的调查了，他是没有外力介入的死亡嘛吼，啊，到底怎么死的？这可能还要验吼啊。后来。问他的家属说，欸，啊，你家的人都三天，喔，没看，怎么都没人找，喔，了解起来这个男的，喔，他本身，这个男子，喔，死亡的男子，他是跟他们爸爸住在深坑，喔，住在深坑，他爸爸已经80多岁了，喔，然后接到这个通知了，他们爸爸呢，去认尸。哇，80几岁的爸爸去领
0: 白发人送黑发人，
1: 对，哎，啊，这根据爸爸这讲讲，因囝患有阿兹海默症，好，患有阿兹海默症，已经结婚，但是，伊的某甲伊的囝拢伫大陆，可能是娶大陆的吧，哈，好来，所以讲已婚妻儿人都在大陆，哈。啊，至于呢，为什么当天会前往新店，哈？为什么我到底深坑啊？而且那去找一新店哦，啊，是不是搭错车？啊，是安怎？哦，这都不知道，所以还要调查哦。啊，就是只知道说他患有阿兹海默症。啊，他那个想起来，因爸爸80几岁，爸爸80几岁。那安尼个想起来，这个死者应该也顶多也是六十啊，60几岁嘛，哈，哦，60岁，60岁。60岁，死者60岁、
0: 爸爸在照顾囡仔啦，
1: 哎，
0: 有可能哦。啊，
1: 60岁就阿兹海默症了，哦，阿兹海默症了，所以说，啊，至于为什么会死掉？坐公车就这样坐在公车顶头的，
0: 对啊，这个可能该调查嘛，解剖，不是心，那种猝死的，不是心脏就是脑嘛，应该心脏的问题会。

0: 好来，七点前过，咱开放call in电话。有话要讲，有代志要问产品，需要服务，食产品心得分享，产品点杠注文0800775599。直接卡吼的现场哦，卡给我咱的节目现场哦，小军甲扑给直接给你服务哈，0800775599。来，你好
1: ，Hello，
2: 双啊。

0: 这是吴启贤的歌，叫做
1: 《太傻》。
0: 最近呢，吼，这个吴启贤呢，吼啊，在一场演唱会内底，伊是担任的压轴，吼，吼，爱一个人出来，吼，唱三十分钟，吼。啊，人讲哦，从头到尾这三十分钟，全部都是大家拢介大合唱，
1: 嗯，
0: 代表伊唱遐歌，每一首歌、嗯、哦，台下的观众都很熟悉，所以拢三十分钟，他的每一首歌，嗯、粉丝台下粉丝都一起跟他大合唱哦。嗯、
1: 来，你好、
0: 哦、，Hello， 你好，
2: 啊，石尊小姐你好哈，
1: 嗯。
2: 啊，我有食爱困了十几冬啊啦，
1: 吼、嗯嗯嗯！
2: 啊，但是我有食恁的护理元素
1: 吼，食
2: 冬瓜啦，吼、嗯嗯！啊，对睡眠吼，我较早拢食诶，无食护理元素的时阵吼，拢无法度直直无法度困啦，吼！我未无迄落，啊，即马食护理元素吼。随暗时啊十点起，啊，就随倒咧，就随困。啊！但是到两三点吼、
1: 嗯，
2: 就醒起来啊、
1: 嗯嗯嗯！
2: 啊，醒起来就无法度通困啊！啊，就到天光安尼啊！啊，这个原因是安怎？
1: 你起码困眠啊，刚过来食。
2: 有哦。
1: 啊，爱钙，
2: 我有钙较少。
1: 哎呀，无你得钙无清气嘛。
0: 既然要钙的，
1: 对啊对啊对啊，
0: 对
1: 啊对啊，然后你就是、啊、你就是困眠啊，无全部钙掉哈。无要紧啊，所以你看你食护理元素，食了其实哦，这个前半段食了袂歹嘛。啊，但是你看你困眠药，你得留一个困眠药买伫家。所以你即卖的原因就是困眠药啊，搁依赖它，你爱甲全部拢断掉，卖搁食困眠药。
2: 我大概断掉。
1: 对对对对对对对，爱甲断
2: 掉。我知。规暝拢无困。
0: 我知，迄过渡期啊，有当时还是一种心因性、心理性的作用、心理性的作用，吼、欸。
2: 啊，真正未困的足艰苦的啊。
0: 好，过渡时期，过渡时期。
2: 啊，我一日食。
0: 你得卖一直想讲啊，我永远无食安眠药安尼，安尼我可能也未困的哦。
2: 我困嘞。
0: 心因性，你食久了就心因性的依赖，吼，变作是心因性的依赖，药啊已经是起不了作用，但是你心理上对它还是有依赖，吼、
1: 嗯。加油啊，困眠爱念嘛，吼、欸哦，加油。
0: 啊，戒烟呐，要困的时阵，进前要困进前，你个焗一时啊，渐渐的戒烟给焗落去安尼。
2: 不过我有在食迄个。
0: 假如
2: 呢，
0: 你食蒜蓉芥粉吼，啊，你其他我不爱跟你讲，我这我咱所知啊，就是蒜蓉芥粉。要困的进前，就是你暗顿食饱到要困的这中间的时间，拢会使食。一时卡到尖尖吼，啊，你也无得两时也无要紧，啊，你若卡一时就卡到尖尖啊呢。你甲焗落去，真的有差吼。啊，安眠药既然要改啊，就卖搁底下咧拖的一条尾溜，都要拖咧，直接剁掉。
2: 哎，
0: 好，我知影你过渡时期，过渡时期吼，你安眠药改掉过渡时期，你食嘛未困的啊，对嘛？你食，你唔是讲我咧讲未困的？
2: 我即马有啊，你的副业也是我拢有，
0: 哎，
2: 都睡困去。
0: 啊对。
2: 但是困啊两三点醒起来就无法度。
0: 安眠药改掉，你听我的话。阿明要卖家，你卖个心理上去依靠伊吼，迄已经无作用啊。
2: 第二，改较少啦。
0: 卖
2: 阿明要，
0: 甲要改就改少的，你就个规个拢互断断掉啊。过来，要困进前，蒜蓉芥粉食一匙，安尼吼，好，谢谢。以上广告。Hello， 来你好，嗨。
3: 喂。
0: 哎，你好。
3: 我食芥粉吼，啊，我吃芥粉酸，啊，脚边拢会疼啦吼。
0: 嘿。
3: 啊，那脚。那跟咱食钙粉安尼，啊要坚固的，迄我袂坚，啊
4: 钙
3: 粉
4: 食
3: 安尼无效呢。
0: 你什么什么？你讲啥？食钙粉对疼？
3: 我吃钙附山啦吼，啊讲食钙粉安尼无够力，啊佫减钙油吼。
0: 加加落去，加落去，加落去，你有当时啊，你的目嘛可能有问题啊吼。
3: 有问题。
0: 嗯嗯。
3: 啊，我那袂就讲白行，迄较早袂轻轻的，踏袂，安袂使吼。
0: 卖安尼啦，较开心食咧啦，吼、哦，得钙粉钙油两项就好啊，吼、哦，嘿，较专注，啊，其他什么什么这个有诶无，遐拢卖搁食，较单纯咧吼。
3: 要
0: 甲定
3: 掉，
0: 唔、嗯、无你都卖搁食侪项啊啦，到尾啊，你什么什么有效，什么有效果，什么是干害你诶，你拢搞不清楚啊嘛。你钙粉钙油就专心食这两项就好，安尼你才会当去判断讲是毋是安尼就会杀你啊？嘿，嘿， 啊，基本上来讲，应该是食钙粉、钙油这两项，哪有咧食，都会杀你啊。咱不管是吼，吼骨头、骨肉的吼，拢总会杀你啊，嘿，有够啊，
3: 嗯。
0: 好，吼，你得得力钙粉、钙油，吼，加油，吼。啊，其他卖个食，有时候其他你食这反式，有时候是烧钙，有当烧肚，有当时啊，等到是肝脏破坏，吼，无一定较好。钙粉、钙油专注一段时间了，你判断来。哎、欸，有影安尼就会使啊，那你其他你根本都是假食的啊，吼，好，谢谢。以上。
1: 美丽人生。
4: 又何必苦苦等风？红尘来呀来，去呀去，不是
0: 吴启贤的歌还真的呢，吼，好听的歌太多了，吼。
4: 日落相思来月相东。真情难填埋无尽洞，
0: 好嘞，
4: 拉呀拉去呀去夜空，
0: 所以那个压轴表演哦，吴启贤唱了三四十分钟哦，全部哦都是大家很熟悉的歌，难怪大家都可以跟着唱哈、哦嗯。那其中唱个一首叫我的名字首的时阵哈、哦，叫我的名字首的时阵啊，他就啊谈起说，其实当初写这一首歌哈、哦嗯，这几首歌其实是跟他过世的妈妈有关系哈。哦哦伊讲伊二十二岁来台湾，嗯嗯嗯，吴启贤讲二十二岁来台湾、嗯，现在已经63岁，嗯嗯嗯，吴启贤63岁，40年啊，嗯，伊讲伊做囡仔时阵，伊妈妈跟外公，妈妈跟外公拢讲台语，嗯嗯嗯，好、哦、讲台语哈、哦嗯，但是伊讲伊妈妈伫伊8岁时阵的过身啊。哦，所以妈妈已经过世很久很久，嗯、那为什么这突然想到这讲讲、嗯、到他妈妈哈？
1: 对啊，
0: 伊讲哦，其实他妈妈对妈妈的记忆现在已经是模糊了哈、嗯。但是伊讲，但是妈妈有一件事情，妈妈在世的时候有一件代志是他永远难忘。
1: 哦，什么事情呢？
0: 所以才会写这一首歌是跟他妈妈有关，叫我的名这条歌。嗯，伊讲哦。他早伊做囡啊，伊妈妈伊八岁就过世啦嘛，所以讲他妈妈在的时候，他很年纪很小嘛吼，啊，所以伊讲伊拢永久会记得妈妈要叫伊回来食饭的声。嗯，哎、欸、对哦，哎、欸，拢会讲我妈妈哦，较早会装卡吼，哎，妈妈咧叫等个食饭啊，哎呀，哦，对，是是，哦，哎，声音拢用用好啊，对，伊讲他妈妈叫他回家回哎、欸、回家吃饭的声音呢，吼，到现在他都是吼最印象深刻的，忘不了，拢叫开心呐，安尼啦，一定是安尼啦，吼。回来吃饭啊！你死去倒去啊！安尼伊讲拢一直讲安尼，客人啊，回来吃饭啊！你死去倒去啊！你死到哪里去了？所以就是因为后来他就是永远记得妈妈在喊他回来吃饭的这一句话哦，所以伊专呢写这条歌叫我的名哦，叫我的名都、就是安尼来哦。他其实就用这首歌来思念母亲、纪念母亲哦。伊讲，而且伊干嘛讲这首歌是伊这一生当中写的最好的一首歌哈、哦。好，伊干嘛伊写的上好的一首歌，就是叫我的名。好哦，我们就来听听看呢哦。好，这是妈妈的叫伊的名，客人啊，回来吃饭啊，你死去倒位啊？哦，听听看呢。好、哦。

0: 来，吴启贤，好，这条思念妈妈、纪念妈妈写的歌，哈，叫我的名。啊，吴启贤讲哦，伊希望会当歌，伊即马63岁，伊讲希望佫会当继续唱10年，哦，佮唱10年，毋着唱到73岁，哈。好来，伊讲哦，伊进前去香港去看谭咏麟演唱会，结果谭咏麟76岁啊，还佫徛伫舞台顶，哦，还佫安尼哦，精气神袂歹，所以伊感觉讲，哎，我看了谭咏麟之后，我觉得我有希望再唱10年，哦，甚至可以的话，哈，再更多年都 OK 哦，啊，所以伊讲哦。他就是因为这样子，他就背起了吉他，表示说他想要回到校园的感觉，所以说把一些过去校园那个时候的流行校园民歌，什么爱的代价，我愿意你把我灌醉，有多少爱可以重来，一路唱唱到这个张宇的，模仿张宇唱爱用心良苦，还有这个大约在冬季，七七年大约在冬季，明年伊的40周年啊，所以伊讲哦，他应该40周年，他会这个举办伊40周年演唱会，然后他讲到有一次啦吼，有伊在讲一件代志吼，这件代志哦很好笑吼。21岁吼，伊在讲这件代志，这件代志是21岁。咱都要讲，一共一归回来台湾。我们刚刚讲他是22岁来台湾嘛，哈。他说他21岁的时候，还没来台湾呢，迄阵还没来台湾。一共有一天，一接到刘文正卡电的吼，一共要邀请伊出唱片。可能伊卡来甲讲啊，你是那个吴启贤吗？伊讲对啊，对啊，啊，我是刘文正哈，哎呀，听你的歌很不错哈，想要哈，这个安排你出唱片啊呢。结果伊讲吼，一个改讲，一个硬拿暖。伊讲你是刘文正哦，哈，伊讲是，我是刘文正，那我就是费玉清。所以伊讲。那时候他吴启贤他本来是在新加坡还是马来西亚嘛，所以他是22岁才来台湾，大概嘛咋讲哦，这吴启贤就是刘文正改签起来的嘛，吼，改签起来台湾，对啊，对啊，对啊，他是当年台湾是刘文正迄落呀，然后后来又有那个什么三姐妹啊，对不？吼，伊能静啊，邱海正啊，哈，这个他们几个都是刘文正那个的，
1: 是哦，
0: 对啊，对对对，啊，所以讲哦，伊讲迄阵那里21岁，他当然他不知道嘛，所以刘文正直接打电话给他，伊讲我刘文正，我想要帮你出唱片，伊讲你是刘文正，伊讲是，我是刘文正，伊讲那我就是费玉清，来你好，
1: 来你好，
0: 哎你好，Hello，
2: 哎你好，
0: 嘿，
2: 你跟你小坤，
0: 嘿对，嘿，
2: 阿鹏哥你好，
1: 哎你好，哎你好你好，
2: 哎请讲
1: 你
2: 好，
1: 哎你请讲哈，哎
2: 你卖什么酸辣盖粉嘿，你出去又好，
1: 讲个哈，对最近足好诶。很棒，五号。
2: 诶，咱现在生活，咱现在有啊。
1: 对啊，嘿，对对，就是食钙粉、抹钙粉、食钙、抹钙啊，抹吼，抹甲食你抹，加抹加较抹诶，啊，食平常时啊的啊，不用
2: 食。钙粉会使吗？
1: 诶，对，吹吹气就是食钙粉、抹钙粉，嘿，真好。
2: 哎，安怎食？
1: 来刷卡，甲你讲哦。
0: 好，刷卡吼。

好来哟、哦，所以讲哦，哎，吴启贤的吴啊啊，哎好，哎吴启贤对，吴启贤跟伍思凯不同人哈、哦嗯，好不要搞错了哈，我当时也搞混了，伍思凯、吴启贤哈，来，所以吴启贤哦，一我的提到这个往事啊，他后来就是真的就是因为刘文正的这个改带领之下，他带来台湾哦出唱片，所以讲哇就红了嘛哈。就红了，所以 他可能 那时候有一首太傻，咱都要讲，这是太傻这一首歌哦，将真的就是一炮而红一炮而红。后来有足侪歌啦哦，吴启贤的歌真的好多好多哦，啊都是红啦，哦真正都是有红啦，所以哦好。所以吴启贤这一位歌手的确不错了哟。

0: 再跳来伍思凯，那不是嘞？
1: 因为吴启贤的歌跑调了啊！哦，太傻，都叫播过吗？太傻，
0: 有啊，第一有吗？有啊，有啊。
1: 好，那我们再听一首吴启贤的歌好了。吴启贤的歌真的很多，哎、欸，真的很多，而且都是可以朗朗上口的、嗯、哦。
0: 吴启贤的精选嘛，好、哦、必听二十首哦，听听看啦、啊、哈、哦，
1: 必听啊，二十首哈。哦
0: 第一首就太傻啦，爱的傀儡啦，我感觉不到你爱那么重，哇，给我那米啊，等你等到我心痛，哦，哎，这一条啦，等你等到我心痛好了，
1: 好，那就听，
0: 好，
1: 等你等到我心，
0: 啊，再来还被魔改吗？等你等到我，哈，我屁股痛。

0: 咱有一个主播叫刘欣彤哈，以分享这个住院期间他所看到的一幕哈。
1: 谁住院？他住院，刘欣彤这个
0: 我讲伊是哦。住院期，她陪她婆婆住。中秋节，中秋节时，就这几天，哈，伊讲她陪她婆婆住院，
1: 身体有挂问题。
0: 伊讲哦，隔壁层有一个老妇人，
1: 嘿，
0: 一直要卡电话给因查某囝。
1: 对，
0: 伊讲有三个查某囝，就听说，然后就听说他有三个女儿。啊吼，
1: 这么清楚就知道三个女儿，
0: 隔壁层嘛，隔壁层可能是后来哈，对，好，因为伊伫隔壁层，伊咧冲啊咧讲啥讲啥拢听有嘛，哎呀，就都听得到啊吼。伊讲哦，打电话给他女儿，第一个打第一通给女儿，不晓得第几女儿，唔知啦吼，反正他就有三个没有接，后来就又打给另外一个，没有接，再给。打给第三个没有接，无人接听，无人接听，就这样三个查某囝，结果呢，佮歇一款了一个卡，还是没有人接听，所以，最后伊转呢卡好伊的家己的另外一个亲戚就对了，亲戚啦，然后佮伊迄个亲戚讲，伊咧住院。拜托因迄个亲戚，把这个代志转达给因查某囝，叫迄个亲戚跟查某囝讲讲，妈妈咧住院啊，安尼啊，就对啊啦。意思查某囝爱出门一下，安尼可能是安尼，无得个回电话一下安尼。结果吼，因为这一位主播嘛，刘欣彤，他说他一直一直都在关注，但是一直一直都没有听到他女儿有任何有一个人回电话来哈。啊，当然啦，所以讲人伫咧伫病院的时阵，真的是人生百态啦吼。啊，所以这件代志吼，伊感觉非常有感吼，非常有感吼。伊讲有时候吼，哎，伊讲这个老妇人，她也是一直重复在打，也是一不断的在打吼，都但是一直都没有女儿，都三个都没有一个接，大家都快乐去过中秋啊啦吼。看到妈妈，哎呦，惊死妈妈，卡等了，唔知要搁冲啊。哦，这个，但我们不知道啦，可能这三个女儿平常跟妈妈、
1: 对啊，我觉得只看你一个陌生人，你只看到这样就下一个结论。
0: 但为什么三个女儿都焦焦都无接呢？吼、
1: 啊，
0: 这卖人手机也不离心呢。
1: 对啊，
0: 哎，阿哥贵在的时阵，
1: 一点嘛，我较早拢咧跋脚借钱。
0: 这样
1: 啊，所以我说，所以这个
0: 唔知啦，
1: 没有，所以我觉得这个

0: 齁，那想到齁，他说有时候齁，他的结论的说，有时候人老了之后真正害怕的可能不是生病齁，而是当你最需要家人的时候打出去的电话一直没有人接听齁，
1: 所以平常之后就做好跟家人的互关系的经营嘛。
0: 所以狼相当他就是当然是透过这个例子他感觉就是有所感慨齁，要不然的话你就是狼齁，一世人家己爱齁，自立自强齁，自立自强，不管你有几个后生找不见你还是要自立自强，要不然就是说有可能是妈妈平常跟孩子的感的之间的亲子关系没搞好，当然没有接的原因我们不知道啦齁，我们不知道，我们不去乱下评论啦，嘿，就这样子。
1: 对啊，
2: 不能肯定你是不是
0: 啊，冬年杰郎生病了在住院的时候，这个时候啊就会觉得哇亲情很重要齁。

0: 好，来，这是吴启贤的歌。
1: 你是我的唯一。
0: 好，来，有一篇报道讲吼，真正世界呐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
1: 对。
0: 哦，我就这样一点讲啊，现在世界大战发生哦，哇，大概哦，这个全球化的关系，很多国家大概都会影响到哈、哦。
1: 嗯。
0: 啊，就这一篇报道里面的咧讲，真的如果爆发三次世界大战哈、哦，
1: 嗯，
0: 全球有哪些地方是安全的？
1: 全球安全？
0: 哎，
1: 非洲啊。哎、
0: 嘿嘿，哦，哪些地方是安全的哈、哦？嗯。
2: 很想给你写封信，
1: 澳洲
0: 就是表示他可以远离战火的、哦嗯、
1: 对啊，
0: 战火大概不会波及到他那边去、嗯、
1: 非洲跟澳洲嘛、巴厘岛
0: 好呗，
1: 留尼旺群岛
0: 啊、欸，有可能
1: 对啊，反正非、欸、对啊，对啊，
0: 有可能
1: 对啊，
0: 我们来看看呐、啊，不要看我，
1: 那回过来讲、欸，如果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
0: 欸
1: 原爆点会是在哪里？
0: 哎，
1: 等加码了。
0: 这平时这吼，对啊，这大国啊。
1: 不啊，对啊，那会哪里一定会开火？不、嗯，其实咱今嘛俄乌战争其实就已经是一个小规模的世界大战，但是因为战场的局限在乌克兰嘛。但是你看，这个后边吼，这个俄罗斯加这个
0: 今嘛俄罗斯不是讲
1: 乌克兰的背后，
0: 俄罗斯不是讲伊要拍欧洲啊？嘿，
1: 这个
0: 拍落去嘛，差不多。
1: 这个背后。就代表了现在两大全世界两大强权的势力嘛，因为俄罗斯要不要不是跟他俄罗斯嘛，你看的共有北韩的士兵，中国帮忙制造机器，那乌克兰是乌克兰嘛，有北约，有这些欧洲国家，包括你准南台湾嘛，买了无人机也有去支援这个，所以其实现在的世界大战已经发生，但是战场规模就是限缩在乌克兰。
0: 我今天看到一个影片哦。我本来以为这是拍电影的，后来、喔、我看旁边的解说才知道，这是英国、法国、德国的士兵，他们就像踢正步，然后穿军服，然后好像又披着彩带啊呢，然后哇，那个声音哦、喔，啪啪，所以我就想讲啊，这看跟他较早的那个战争的电影哦、喔，阵容庞大。后来我一看，哎，不是呢，这是这几天的，就是英国、还有法国、德国的士兵，他们要进驻乌克兰。难呢、啊，他们就这样，好像在有这个哦，美苏雷的啊，这军演啊，然后啊全部的人哦，都军装的装备哦，啊，都那个踢着哦，大步啊喊，有喊的那个声音啊，我说英国、法国、德国要士兵要进驻乌克兰，那到底详细是安怎？真的是俄罗斯之前有讲，伊要怕

0: 欧洲嘛，他要打欧洲嘛，这样乌克兰哦，他怕打不下来，他现在的卫兵啊，吼，欧洲一直怕落去安尼哦。后来，所以我给了解，哎、欸，真的是要有人的讲，是不是真的要世界大战？人讲哦，欧洲哦，吼，这俄罗斯哈、哦，这里发出这个狠话了，其实欧洲国家有人讲。欧洲国家今晚恁去哪去吼？你若讲有底下，你该听到很多，他们都在讲说可能要战争了。欧洲人吼，欧洲尤其是这些国家吼，就说、欸、有可能会发生战争啊。所以这个是不是就是他们为什么这三个国家的士兵要进驻乌克兰？是真的要战争吗？其实也不是啦，哦，就是我也不是哈。哎，应该讲的是讲局势哈，这里、個、啊，乌克兰的战场的局势开始是在升级了，在升级哈。但这种升级呢，更多体现是外交跟军事准备哈，跟军事准备这方面的摊牌哦，应该是讲摊牌哈。如果真的是直接交战了哈，那目的呢，当然哈，这个直接交战的话，那可能啊，就是。欧洲就是变成下一个战场啊，嘞哦，因为俄罗斯已经对欧洲呢画下那个红线的对吧哈，所以其实以这次其中有一点宣示作用的对了。如果真的俄罗斯呢真的要打的话，那我们也准备好了哦，欧洲这些国家就是我们也准备好了哈。同时，因今嘛就是讲透过外交角力跟内部矛盾哦，今嘛哦有一种叫做志愿联盟哦，技官联盟哈啊，志愿联盟内。部哈对派兵哈没按照派兵，其实意见有一些分歧哈啊，像意大利这些国家有的是反对哈啊，有些就觉得说啊，不要那去执行哈志愿联盟哦，就是被个欧洲在国家打个，然后就是一个结合成一个联盟，哎，有些国家又不愿意啊加入啊，有些国家，所以德国、法国就是英国这三个国家已经就是有士兵要进驻乌克兰。啊，透过这个非常盛大的这种军人吼啊，跟他那军演的这样哦，没有武器的，就是只有这样跟他底下踢正步啊呢哦，跟他存那的阅兵啊呢，哦，非常壮大、哦，
1: 只表演不战争呐、啊。
0: 嗯，对啦，好、哦，等于说那我们也准备啊，就是我们也有驻军，派驻军到乌克兰。哦、就代表这样，你俄罗斯一天干底下抢啊，我嘛我准备安尼啦，
1: 今嘛我就睡了。嗯，这个普丁哦，为什么？你看他打了多久？
0: 四年，
1: 嗯，四年战争，找不打北约，就欧盟嘛，就欧盟北约嘛，找不打北约，玩不打北约，嗯、想到要拖了四年才打北约，他有什么新的战略计划嘛？我来几岁啦？一公里被扩大战线，但是有人说哈，普丁去打这个北约是为了什么？给自己台阶下，如果被发动战争，那给自己台阶下，嗯，因为这个战争拖太久了。嗯，以宁愿去打北约，对北约发动战争，然后呢，打输给北约，一甘愿跟北约投降。
0: 嗯，不对，乌克兰
1: 对，就是这样子。那、嗯、我们用一个常理来讲，他如果要真的发起，
0: 乌克兰都打不下，还要打北约，
1: 啊、
0: 一定人是安尼讲嘛。
1: 对吧？乌克兰都打不下，你打、
0: 啊、绝对是有盘算的。
1: 那、啊、盘算是为什么？就北约会比乌克兰软吗？不可能嘛，一定是你打北约就等真跟整个欧洲跟美国宣战了。哎、啊，想到一干完哦，输好美国，输好北约，一马不爱去跟泽伦斯基哈。嗯，也不要跟在谈判桌上跟泽伦斯基投降。我有人是这么一说啦，我也觉得这样子比较合逻辑。啊，不，伊拿公被震惊，怕戏当，哎、欸，戏当呢？我们两次世界大战都没有超过四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都没有超过四年。他这一场俄乌战争快要已经四年多，快要五年了，明年就五年了，打了五年啊，现在要扩大战线，为了什么？为了给自己一个台阶下，也让你国内宣传，我跟那个这是输哦，输给北约，我不是输给泽伦斯基。
0: 所以这几个国家，北约国家哈，
1: 也给他演绎出来，
0: 派兵哈，对啊，其实啊，驻进乌克兰，
1: 这个叫配合表演呐，哈，伊的讲瓦根呐，反正普丁大帝瓦根一就上重要，其实伊的也当对国内交代嘛，对国内交代的话，他就是。我今天不是这场战争我没有输，我打个快快就喊呗。但这四年
0: 我没有输，
1: 这四年都是乌克兰在打，但是他最后跟北约投降。我真的就其实有时候战争就是这样啊，你就把他打北约中这样。那要哎，战争是大 刚弄那小姐，战争不是浪漫，战争也不是发狠话，战争是所有国家的资源的调动。这几年俄罗斯因为这个战争的关系哦，的经济被崩盘起来。虽然，但是呢，有人去算哦，这几年哦，北韩的 GDP 成长。这几年反而是北韩赚钱，哇、你看金小胖这几年也没底下呛虾嘛，因为过去金小胖在呛虾试射导弹弄什么样嘛，有时候是要威吓嘛，啊，有时候要试射导弹要给美国偷米家嘛，啊，我想到这几年金小胖很安静哦，也没有特别作乱，有钱赚了，他是替什么赚？他替这个俄罗斯出兵制造武器，哦，给俄罗斯，然后再赚石油的钱。所以今这几年南宫北韩的 GDP 其实是成长的。来，你好，
0: 好，你好，
2: 下班报给你，你好，
0: 哎，你好，嗯。
2: 哎呦，
1: 刷卡
0: 的
1: 哟！
0: 来刷卡，好刷卡哈。所以哦，就战争哈，有人打到经济崩溃，有人就发战争财哈，所以像北韩就是嘛哈，他也派兵啊，他们的军人啊派去哈啊，都有薪水拿的啊，哦，有钱拿的啊。啊，你知道北韩这种国家有时候新啊军人赚的钱哈，哦，他们在啊出国赚钱哈，哦，打仗赚钱，钱谁收？国家收一大部分嘛，一定是安尼哈。好，来还卖武器，对不对？哈，哦，卖武器，把你倒卡手一下哈，哦。好，所以。
1: 所以战争的本质就是资源的调动，啊嗯，有人发战争财，所以金小胖就亏你啊，哦，很安分，然后当探机。会挺有时候这样子，我说我们看事情，喔，什么国家啦、民主啦、大义啊，那个都放在后面，很多最后都是
0: 利益优先、
1: 利益优先、经济资源的分配的问题。哎，来，你好，
3: 嗨
0: 嗨，
3: 小军你好，
0: 嗨，
3: 我刚看那个《天使之心》了，我了解讲，耶，真实的故事，说主哈杀咱人类就是迄种诶，迄种诶贪婪，所引起战争很多很多，嘿，真的真的。人类就是这样，弱肉强食，
1: 没错，对啊，本质就是这样子啊。
0: 好，谢谢。
1: 对啊，对啊，
0: 好嘞。咱都要讲吼，如果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的话，哪些地方可以远离战火？
1: 对啊，哪些区域啊？全球哪些区域啊？
0: 12个
1: 啊，哪12个？
0: 哦，在这有人国际建立出来12个国家，可能会比较少受到战争的直接波及啦，哈。好，12个地区国家哈，第一个是谁呢？第一个是斐济
1: 哦。太平洋群岛，
0: 斐济呢？
1: 太平洋的群岛，
0: 前五名，南宫前五名啊。
1: 嗯，
0: 斐济是第一名。
1: 嗯，
0: 第二名，那的邦交国叫图瓦鲁。
1: 嗯，
0: 图瓦鲁。
1: 嗯，
0: 第三个纽西兰。
1: 嗯，
0: 第四个印尼。
1: 嗯
0: 哼哼，阿格莱。第五名，冰岛。
1: 对啊，都是远离大陆的这些海岛国家了，要，不然就是独立的。你看，印尼是千岛之国嘛，哦，伊嘛离这类主要这个美洲、亚洲其实都很远，啊，冰岛就不用讲了，图瓦鲁、马西亚、太平洋群岛国家，
0: 对啊，
1: 斐济也是啊，太平洋群岛，
0: 斐济跟图瓦鲁拢是伫南太平洋，
1: 南太平洋群岛国家，
0: 啊，所以应该全世界主要的军事跟政治中心拢距离较远，哦，因此被认为直接呢，哈，遭到战火波及的风险风险，当然啊。应该是也较低
1: 啊，呢
0: 吼，这就是地理位置哈，嗯。不可的，人讲不可地理位置偏远，也可能会成为弱点。一旦啊，全球战争造成国际航运中断，
1: 嗯，
0: 啊，有一寡依赖进口，
1: 啊，
0: 有一寡岛国，
1: 家己无生产，
0: 伊物件拢爱依赖进口啊，嗯，那可能
1: 要死
0: 你可能会断粮，
1: 没油嘛，啊，没电源。
0: 断粮、断燃料，
1: 嗯嗯，
0: 啊，日常生活用品的供应不足，嗯，
1: 对啊，对，因为家己的工业吧，基础的工业就没有了。
0: 那像纽西兰哈，纽西兰除了地理位置偏远以外，因本身具有农业生产的能力，因此呢，哈，纽西兰被认为面对全球危机的时阵，纽西兰可能是有比较有韧性的，我懂得对啦，哈。哦，
1: 自己可以偏安呐，刚刚讲的就是偏安嘛。
0: 哎，
1: 资源你看它农牧业很兴盛嘛。
0: 对啊，那第四名的印尼侠呢？印尼的啊，都叫顺坡给他讲了，他福 员广大嘛，
1: 对啊，啊都是台岛、啊，
0: 拥有大量偏远的地区、嗯哦，所以说哎，对吧？哦，这没晒的哇呀，那反正他们就是偏幅员广大哈，阿武就在偏远地区哈、哦，都可以生存哈、哦。啊，冰岛第五名的冰岛是因为人口比较少，加上伊的地理位置的因素，所以排名排在第五哈。好、哦哦，相对就是、安全哈，较安全哈、哦，避开了直接战火的所在哈。再来呢，还有哪些国家？咱共总共有12个嘛哈。哦瑞士、不丹、南极洲都入榜哈、嗯哦，好来哈、哦。另外还有像阿根廷、智利哈、哦嗯，
1: 都远离
0: 南非、格陵兰，
1: 对啊，
0: 这些也都是、哦、
1: 都远离主要、哦哎、美洲两大洲了、嗯，大的洲的路的那些，不管是岛国啊，还是讲哈比较冷的地方。
0: 哎阿根廷跟智利为什么会入榜？主要因拢有农业资源，都有农业资源，
1: 自给自足，
0: 对吧？啊，瑞士就是因为他们长期奉行军事中立的政策，啊，搁再加上拥有民防设施，所以受到关注，哈，这瑞士是因为安尼。啊，南极洲也是相对安全的哈、南极洲因为远离全球主要人口甲军事的中心。所以当地环境跟气候都很严酷，不适合作为一般民众的避难地点、哦、所以就是避难人家也不会到你那边去、哦、好来，所以说、啊、我们刚才还说还有地位呢、哦、阿根廷能够嘛，南极洲不丹因为山顶国家，对，不丹也是，
1: 其实是战略价值啦、哎。你打那个地方，没有什么意思，
0: 没有什 么
1: 意思啦、嗯。哎呀，对啊，不丹那个你平常时要特别讲物件，要吃的东西要稳定来源，其实就很困难。啊，你打那边没有意思、啊。
0: 好，所以讲哦，在都要讲诶，在12个地、国家地区哦，就是说哦，真正来发生世界在大战的时阵，在国家是相对来讲啊，较未去普及到的所在啦哈、啊。但是呢哈，这是当然这个榜单哦，伊是假设全球战争爆发后的情境去做比较，并不代表这些国家这些地区完全都会啊不受影响哈。如果那是讲冲突扩大到全球的规模，除了直接的军事攻击以外，还有核武的威胁，还有国际供应链的中断、物资的短缺、经济的冲击，哈、哦，都有可能，哦，都有可能会冲击到，哈、哦。这些国家地区，
1: 现起码全球的这个经济贸易哈，加这个二次世界大战，因为为什么我们叫做大战呢？就是全球拢尬起面嘛。其实已经跟那个二次世界大战差不多七八十年前的时空环境背景也不一样，包括武器也不一样嘛。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虽然有航母，但是这个航母的这种规模啦、军力啦，还是讲速度啦、舰载机等等吼，都无法度加进嘛。所谓的现代的这个美国的航母所比拼，所以现在的战争呐、啊，不会打真的。如果大规模战争，不会很打很久。为什么？因为大家都有大杀招嘛，都有核武啦。真的世界大战吼，我来讲，哪讲真假，拢起笑。再吼，美国、中国、俄罗斯所有的领导人都起笑，核弹起起也哦，然后世界大家呼呼的顶来。这些地方其实对于核弹的威力、核弹的影响来说，这些地方怎么躲都没有用啊！尤其是瑞士，如果欧洲如果是主要战场的话，哎，你可以说我是永久中中立国，但是一落一粒核弹在吼，在德国啦、在意大利啦，是在啊是讲在附近的奥地利的话，哎，瑞士一定会影响到。所以我看过一个还蛮有趣的这个分析哦，南宫从这个历史来回去看二次世界大战，那他有共点。永久中立国瑞士，瑞士迄阵呐，大家知道瑞士的地理位置就是包底的这类哈，意大利、德国、法国哈，还有这些中间嘛。啊，想到以在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整个欧洲哈，尤其是中欧跟西欧，全部都被德国纳粹占领，瑞士凭什么可以成为永久中立国？哦，大家告诉我这个问题，讲我莫莫，我是没有要跟你们打仗的，我是中立的，你不要来打我。但是依那个时候希特勒的狂妄跟以这德国闪电战，为什么不打瑞士？咱难道就是瑞士？我宣称我中立，纳粹就要给你中立吗？后来我人去分析哈，其实就是我头来讲的嘛。迄阵那德国纳粹他要打瑞士的话，四个字啦。成本太高啊！我可以过水水，条件别人都知嘛。 规水族东西啊，那都是山哦，然后平原平地不多。那个时候瑞士做了一件事情哦，但他跟我们瑞士有很坚强的民防，什么一个坚强民防？人民皆兵。一说那德国，其实德国纳粹已经写好了，写好了要进攻瑞士的所谓的版本跟手册，要进攻。结果呢，所以瑞士一说那国民全部拢唱底刷来的，要跟你打什么？跟德国打消耗战。哦，哎，大家知道阿尔卑斯山都是两三千公尺哈，啊，瑞士人的几百年、几千年以来都生活在这个山区，打消耗战，在山洞里面躲躲藏藏，研究搞，结果，哎，希特勒啊，算了这一笔账，乌狼就他们那边德军的参谋有跟希特勒讲说，如果你要完整攻下瑞士的话，你可能损伤的兵力要超过100万。哦，这笔账算算啊，没合算了，我就让你做一个哈、哦，瑞士可以做中立，但是呢，虽然瑞士自称中立的，但是其实也没那么光彩了。以想那一五发到底二次世界大战纳粹环视的欧洲，瑞士可以这样子过得哈、哦、很安稳很漂亮，难道他都没有跟德国做一些价码的交换吗？其实有呢，南宫其实有，迄阵啊德国哈、哦。德军很多的武器的制造，还有所谓的金融的流通，还有甚至呢，以前那有犹太人要逃往瑞士的时候，瑞士跟他说不行，我是拥有中立国，你犹太人也不要逃过来我这边。所以在战争底下其实瑞士还是做了表面上是中立，但是底下其实是依附德国纳粹的事情，他所以才能够一直安稳的活到哈战争结束，而且就跳了哦。听说他得，听说他水出了干妈宫，哇，跨希特勒哈快要倒台的时候，他马上就断绝所有跟纳粹不管是金流啦、武器所有的关系，然后把这些人赶出去。你看，所以一个小国家要在这种强国环视的地方生存，他真的要很有智慧了，看风向嘛。你一旦不是用大国自居，一旦用大国自居，一出那里的时候，就连纳粹都收拾掉了。所以，就瑞士真的是一个很特别的国家哈，不管在地理上或者在政治上。
0: 好，咱有听众吼，这趣味的吼，伊讲拄只听咱咧讲迄个吴启贤呐，在讲吴启贤的歌时候哈，阿姨都啊一边咧切菜哈，啊一边听，
1: 啊喏，吹点酒哦，妹妹吹点酒吧。
0: 不是，伊，你好，我讲一下哦。伊讲刚刚听节目说歌，慢火烧了丝瓜。安尼，你感觉这是什么意思？
1: 啊，就是煮过头啦，太专心听节目。
0: 对啊，我是讲。节目说歌，节目听咱的节目咧说歌啊，慢火烧了丝瓜。我改讲慢说歌是咧说什么？说歌，我就想讲是咧讲哦，我想讲我嘛想讲应该是咧讲吴启贤的那一段。阿姨讲慢火烧了丝瓜，我改讲啊是唔是锅子烧干了？伊讲不是，哦、意思讲伊一边听咱咧讲歌吴启贤的歌，啊一边伊就底下哦这个切那个丝瓜、啊，然后用切切的料下锅慢慢的煮，用慢火煮啊，就把完成了一道菜呀、啊，完成了一道菜。
1: 那为什么说烧锅啊？烧锅
0: 慢火烧了丝瓜啦。哦，伊唔是讲烧锅啦，伊是讲慢火烧了丝瓜啦。哦、哎呀，安尼啦，
1: 丝瓜煮好就对啦。
0: 啊，伊
1: 一边听一边煮。
0: 伊讲丝瓜吼，菜瓜用迄个慢焖焖啊火安尼煮吼，啊，会把迄个丝瓜迄、那个水分甜分拢煮出来嘛。
1: 那对对对。
0: 啊，就吃起来就很甜呐、啊。哦、嗯，你丝瓜哦，有个人啊，你想要赶紧吼，都袂使操蛋吼。你若温温啊火哦，根本连水你都免掺、嗯，直接就是迄个丝瓜本身的那个水分的啊逼出来，嗯嗯，慢慢啊火啊控哦暖了，啊都家己会出，但是菜瓜家己会出汤嘛，会出汁嘛。嗯、啊，阮做囡仔时阵，哦，迄食饭哦，菜瓜汤好叫，因为一甜诶，它是天然的哦，会有那种丝瓜的鲜甜，用迄菜瓜汤浇饭哦，迄个啥物拢免配。 啊，佮有一项就是南瓜。嗯、做囡仔时阵，我的南瓜那煮煮的啊，南瓜嘛是甜呀、啊。哦，啊，就有迄个汁，然后南瓜的那个汤汁吼，啊，就浇饭啊，嘛是拢唔免配啥。
1: 太赞了、哦，天然的蔬菜甜哦。
0: 对，
1: 哦、
0: 所以咱听讲吼，咱听讲伊就是讲安尼啦，伊讲就是这样啦，吼、哦。所以一边听咱咧讲瓜啦，说歌啦，吼、哦，说吴启贤的歌，然后他就这样一边就煮丝瓜，慢火这样炖煮，然后就把丝瓜煮好了，很好吃。
1: 用这三个字，用三个字形容南京的听众朋友，
0: 嗯，
1: 懂生活，哎、欸，
0: 我听到无？

0: 好嘞吼，所以咱都在讲的吼，对，发生啊爆发世、如果世界大战的时候，哪些地方相对来讲还是算比较不会直接波及啦，
1: 就是远离哈大陆的一些国家啦，而且能够怎样自给自足啦。我因为那自给自足最重要哎。
0: 好嘞，
1: 我感觉阿根廷不错，我会选阿根廷。
0: 斐济哦，咱讲斐济，
1: 太小了，
0: 图瓦卢，纽西兰，
1: 可以可以，纽西兰也可以，
0: 印尼，
1: 算
0: 冰岛。
1: 可以可以可以，冰岛太偏荒，哦、不太
0: 瑞士、不丹，
1: 太危险
0: 阿根廷
1: okay, ，OK，
0: 南极洲
1: 太冷了，
0: 还有南非，跟格陵兰，南非哦，南非跟你本身治安就很歹，
1: 战争比战争还危险，
0: 对啊，平常就很危险。
1: 不是，你若讲无战争无代志，去南非你用枪被街头
0: 格陵兰哦，格陵兰哦，格陵兰都朝被进北极啊，
1: 格陵兰今嘛，我无啦，这可能这一波 update， 格陵兰今嘛哈，可能也是未来哈，
0: 也是军事基地啊，
1: 变成说是可能是世界大战各国要争取的地方，要美国一插旗哈，我觉得阿根廷最好。
0: 阿根廷、啊、
1: 天气候温暖、哦、要远离这些大陆啊，又有蓬巴草原，牛肉又可以自给自足，虽然通膨很通膨很严重，不要紧啊，你还被金马港哦哦，就再贵东西，然后就在那边可以对退休跳着探戈，吃着、牛肉，喝着马黛茶，看其他国家在打仗。
0: 嘿哦，想的这想的美哦，好像啊阿根廷啊，但是
1: 阿根廷哪个
0: 距离我们太遥远了啦，
1: 重点是自给自足啦，因为南台湾共和。那能跟这个斐济啦，或者是图瓦卢哦，伊迄家己无法度竞争，还是讲伊这物件被输入要进口的话、那一旦开始战争的话，资源一定会被调动到主要的国家去，他们无可能够竞的丢啊啦，是讲竞啥吼，这一起啥没有，民生工业没有，那就比较危险。
0: 好啦、哦、所以听众朋友呢，好、都假咱讲起来，遐个所在，遐个国家，啊，那真正，咱即马只是假设性的哦，好、哦，真正那是讲，哇，这真正哦，世界战争、世界大乱的时阵，啊，你真正讲啊，要避难的话，这些国家，啊，是讲要移过去底下，好、居住，不管长住还短居，哈、哦，你会选哪一个？咱都要讲起来，哦，
1: 我一定第一选首选阿根廷，阿根廷呐。
0: 阿根廷，不给算阿根廷了哈。阿兰多，
1: 纽西兰也不错，
0: 纽西兰，
1: 纽西兰，
0: 纽西兰，
1: 哎，纽西兰更安全。
0: 图瓦卢、斐济、印尼、冰岛，哦，阿根廷。
1: 其实澳洲应该，
0: 南极洲，
1: 澳洲应该蛮安全的。
0: 不单澳洲不会太安全，澳洲今嘛的，跟中国有点关系哈，有一点那个哈。好，所以讲啊，智利，阿根廷，智利。哦，智利也是哦，吼，都话咱不讲，智利、阿根廷拢是因本身有农业资源呐，吼，啊，所以讲，哎呀，啊，就这样子，吼，好，听众朋友，你想看麦，吼，选一个所在。选个地方，好，谢谢。
1: 你选的这波是 B 的林香，德力公司该混该于维拉甘苏鹏阿狗互利严肃富二代，卫福部广告照10807008为咱所提供。
0: 我是淑君，
1: 我是 Pocket，
0: 感谢收听，
1: 祝福大家，哎、欸。收假咯，我们虽然开工，但是你给对于大家来讲，今天是最后一天连假啦，明天上班，拜拜。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德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7: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6: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2: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百分之百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8: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9: 那一年，六岁的飞鱼哭着说：“我好害怕阿婆不要我。”陪读班陪着他一步步找回笑容。真正的守护是一份不离不弃的陪伴。守护这些孩子走出困境。
10: 我是陪读班的彩依老师，请支持1919陪读计划，让孩子们到陪读班能接受客服、品格教育、多元才艺及家庭关怀，让每个放学后的孩子都能有人等他回来。午安，守护1919，要救要救。
11: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12: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3: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这个9月，让你花的更少，买的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欢喜早安两小时，盈盈先困来主持，欢欢喜喜笑眯眯，幸福快乐无得比。节目轻松又趣味，盈盈空中陪伴你。每礼拜一到礼拜六，早上6点到8点，欢迎准时收听盈盈服务主持。

两点钟的节目，由得力用心喝汤头，四美康唐家都回起歌，美国进口善利德酵素，八兆元 QMB， 若英容系列的保养品，兰花萃取洗面乳、化妆水、美白日霜、紧致晚霜、兰花嫩白保湿面膜、防晒隔离霜，共同欢喜赞助提供。现场扣印电话：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感情的联络专线，欢迎多拨多利用。感恩，谢谢。

0: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1: 喂，你好，喂，
2: 哎，燕燕，
1: 哎，是，
2: 小桃林大哥，
1: 我知道林大哥你好，
2: 好，上头，到时抓下。

0: 喂，你好，喂，你好，我莹莹。
1: 哎，我要爱啊，做好汤头一组啊，啊，过来啊，做起锅，起锅一组啦，啊，两组啦，两组，起锅两组，好汤头一组。

0: 喂，你好。
1: 喂，
0: 哎，你好，大姐，我是莹莹，我听得到吧？
1: 我听得到。
0: 嗨，你好。
1: 你好。
0: 哎，你刚刚打给我嘛？
1: 哎，对，我只要买好传统，我不要过去盖个呀。

哎，这个好听的音乐是默默叹归期哈、哦。咱听就讲，就默默关注我们的节目。我然后叫啥？网路用一个唱追比安内波哈潜水，然后就是默默支持收听，感恩大家哦嘿。但是咱嘛鼓励听就没有啊扑出来啊。你们拢一直唱的对吧？你讲一句看呀，我讲几十句、几百句的哦，好，谢谢。

哦，早起吼，即、这个放完假吼，阿妈讲我滴要较轻松啊，吼，要去上学啊，但是哦，诶，早起阿孙咧就安尼拍叫啊，吼，伊嘛早提早收收心，啊，但囡仔就是安尼啊，吼，哦，放假伤欢喜哦，欢喜过头未吼，伊讲哦，啊，我一个假完吼，物件就爱个紧过来叫，伊讲吼，真正感谢吼，这是咱的精神生活粮食，好、哦、生活，伊讲上水的伴真正，伫咱上水的声音咪比较笑讲无办吼，欢喜之声太阳连爽，听边讲吼，透早起来安尼无用款出来，有咱的做伴。哎，感觉时间咧过足紧呢，吼，早起起来就是收音机就准开，吼，啊，透早迄落面好好洗洗，伊讲啊，我得等六点听到青春鸟了，再阮盈盈个来啊，吼，那一起作伴，吼，早准备早餐啦，洗衫啦，吼，来个内衫啦，吼，啊，穿阿孙的早餐啦，吼，厝内面大大细细水果爱食，哎，妈妈真正足辛苦，家内事做袂完嘞，吼，那今天要上班上学了，大家继续干巴的哦，再来期待我们10月份光辉灿烂的十月，就是各有三天的连假，就是光复节，台湾光复节哈，24、25、26又有三天的连假了啦哈。好，哎、欸，然后哎、欸，等一下哦，十月哎、欸，我那看以10月9号。哦，对，双十快，对不起，我刚才一直看光复节，第一个连假马上要到了。双十国庆，好，10月9号、10号、11号，够三天了呢。哦，这是第一波，对不对？双十国庆呢，哈，9月10号、11号，太棒了哈。这光辉灿烂的十月都哦6天的连假呢，你看怎样哈？啊，所以现在的人是越来越幸福啊哈。那该休困，哎，有时候是这样哦哈。不是说你死着就好了，你要拿出这个效率出来，对不对？就是说所谓的读书方法、读书计划，这事情也要有方法的。你在用东西要顾健康各部分，事半功倍，你如果事倍功半，哇，就吃了我们的，对不对？这差别是很大很大的，来差很大了，2260233电话都给靠通。虽然说观念爱通，身体就会健康哦，也很有道理，观念通，身体健康。

0: 喂，你好。
1: 喂，
0: 哎，你好，大姐，我是莹莹，我听得到吧？
1: 我听得。
0: 嗨，你好。
1: 嗯，你好。
0: 哎，你刚刚打给我嘛？
1: 哎，对，我只要买好汤桶。

0: 来美酒加咖啡格朗达基，一杯再一杯哦，美酒加咖啡，小酒套咖啡，有无？陈姐大姐啊，吼，毛这首歌吼，什么滋味？敢唔滴？我袂安尼食，我个单纯咖啡归咖啡，喝酒归酒，对不对？但是我有啉过这个 coffee shop 哦，他们在分享。我去参观参访嘛，那他们有一种叫冰滴咖啡，冰滴咖啡哦，它很特别哦，一拎起来的时候会发酵的那种酒味，哦，发酵的酒味很特别的哈，哦。来，这个但是唔通套单啦，有时候你看你食酒后边套单，那个后劲是很强的哈，还注意，但对酒驾是零容忍。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醉不上道，这是最上道的人哦。包括有机有保温，嘛是汹涌的感官的哈，哈啊，比他这啦哈，爱注意哈。好，来，连科是家己困了较巴眠的，你依来加吼都不是办法的哈。啊，当然营养补充品哈，营养补给呢是平时午夜帮赞哈，午夜帮赞。啊，你嘛爱把酒杯和金饼和钱看和边哈，米沙咧乱乱加了哈。啊，要什么成分？单位有够管呐哈。先困有够顺的啦吼，安尼比较较理想哦哈。大家也是要做做功课才可以哈。来，二二六空二二三三定位拢甲靠通扣数，这是现场的扣音电话，你莫办完戏尴尬的忘记去了哈，不能忘记我哈。扣数二二六空二二三三，感谢。喂，你好。
1: 喂，你好。
0: 嘿，彩莲姐啊。
1: 嘿，我要订一组好汤。

0: 喂，大姐啊，安尼有听到无？
1: 嘿，
0: 好，拍摄，你拄只讲迄个来这广告哈，你好，摊个牙膏拢有收到啦哈。
1: 有啦。
0: 哦，啊，你拄只咧跟我分享咧，你讲哦，安那，你讲咱的好汤头，
1: 好汤头，那吹冷吼，
0: 嘿嘿，
1: 对咯，清气溜溜。
0: 哦，安怎讲是？
1: 较袂乌。
0: 哦，你讲你拄只讲你英国安那？
1: 英国掺盐甲豆油吼，啊，吹起来拢会得乌哩乌哩。
0: 哦，是哦，
1: 啊，有感觉安尼
0: 啦。哦，你有感觉安尼啊？用咱的好汤头来做呢。
1: 用好汤头落去啊，所以才清气溜溜。
0: 哦，赞的呢，吼。
1: 是啊。
0: 所以你跟我讲，哎呦，唔知讲咱的好汤头才好用安尼啦，吼。
1: 是啊，
0: 哎
1: 呀，
0: 真正赞。
1: 啊，我讲按好汤头嘛是有掺盐，按呐，所以才袂安尼。
0: 哦，大概是成分的关系吧，因为咱这是白红豆来去发酵吼，啊，你要发酵当然嘛是爱掺一寡盐，
1: 吼，啊，可是用粗盐，迄都无使济。
0: 吼，这都迄个咱的物件吼，真正食过的俄勒盖得志啦，对不？系啊，有诶朋友跟他听吼，惊惊，啊，想买买搁惊惊。
1: 这拢古代人拢知影，哦，也买是啥物盐，拢买知。
0: 拢了解，啊，不过吼，真正啦，但大姐讲实在吼，你也食过吼，过来叫就是表示真正赞啦吼。
1: 系啊，
0: 系啊，哎，炊卵安尼炊起来最好食吼。
1: 系啊，
0: 哎，颜色上无嘛，看起来色彩足水的吼。
1: 白素素，
0: 哦，白素素，看起来就感觉最好食款的吼。
1: 较好食款，咱餐餐厅咧炊。
0: 哎，真的哦，无素餐厅呢。
1: 嗯，咱有餐厅咧炊的
0: 没有？嘿，我餐厅拢开。色彩拢安尼浅浅啊，有无吼？安尼骨溜啊，骨溜无吼？诶，啊，咱的吼，即马好汤咧吹嘛，我那无输呢吼。所以人客来嘛，出一出菜，安尼嘛足赞的呢吼。感谢你呢吼。啊，祝你健康哦嘿，谢谢，好，再见哈，再见哈，来哦，拄只刷卡大姐第一句就讲哦，莹莹啊，好汤头确实好用啦，我讲赞的吼。那无好无可能请这么久啦，顶杠有名声，下杠上该出名哈，只管我。八能管几千，买二送一，三管优台几千块，两千块爆大，四千块几大，心动吼，赶快行动哦吼！转播收视来啦，以上功德，谢谢大家。咱这是台湾上新的声音 ，BBS 九公播网欢喜早安，我是莹莹，伫只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好朋友来当随时来加卡，2260-2233-2260。2233挂关机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早时七点，卡卡阴暗时在一点，两卡大声，麦当随时来加卡。2262-2938，2262-2938挂关机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2262-2938，谢谢大家。

来，今日是民国115年，西元2026年，九月二九，古历是8月19，礼拜日。礼拜四号是祭祖，计传播俩今日到点日，无四号是做早发布。迄时西南在新正西煞北，从上市的七会，好是新上午9点加11点，下晡1点加3点，尾暗嘛5点加阴暗的11点，好，这是今日的好事，其他重点啊，无好。是的，阴暗的在一点，甲明仔在透早一点，吼，这是买时提供给大家做参考哦。

南乡比吼，到了下半年度，你会觉得哦，很快哦，真紧每年都要到位啊吼。所以咱计划啦吼，各部分也未达成，赶快一步一步的达成哈。2260-2233电话拢甲靠通，控诉2260-2233，感谢，谢谢大家。

0: 进攻格。
1: 喂，大姐，
2: 嘿嘿
1: 大姐吼，啊，恭喜个这阿妈呢吼，来嘛啦吼，
2: 已经做出名了，来外孙亲戚的阿妈。
1: 哎呦，恭喜啦！啊，这届这是外孙啦吼，
2: 大囝大囝的。哦，
1: 啊，你讲迄个好汤头做未来，使食当然是爱惨啦。
2: 哦，
1: 这部分几岁？你若阿孙的开始吼，老六六啊，大汉啦，讲爱拜托你穿对无吼？哦，你甲滚梅啦吼，创啥吼？惨淡的好汤头，看卖有当阵敢那青梅滚滚的吼，你甲叫好汤头甲吃吼，哦，食甲酥酥叫，不要讲话，一直变慢慢慢慢。
2: 我等下讲，哎，阿嫂，你先倒一撮，我用看嘛，我用一下再
1: 来
2: 叫。
1: 嘿，
2: 哦，你好，我就拿倒去卫生杯一杯可以。
1: 哎呦，真正啊，这吼啊，这你看到阿嫂实在有够好的啦吼。
2: 哈哈哈哈哈！我是真好的，
1: 真的，你莫
2: 话咩哦。哦，没
1: 啦，
2: 人你讲你，我来讲。
1: 你开玩笑啊？人你甲我讲，恁那大汉孙啊，大孙有无？
2: 嘿嘿。
1: 哦，我讲呢，等下拢会甲你孙吼。
2: 系啊，系啊，拢甲我孙多点
1: 嘞。嘿，孙多点。看阿妈煮什么好料
2: 着？
1: 嘿，啊，你就是甲我讲，哎呦，你惊卡来问，爱卡来问才是对啦。讲，你昨煮一个，有几号恁家惊家晓？
2: 对
1: 对嘿，啊无掺好汤头嘞，
2: 无咩，啊都我倒较无较好食，
1: 较无较好食吼，
2: 系啊系啊，
1: 有啦，人做者妈妈专工，甲早起做月来讲，哦，搁买搁较济
2: 油煮，啊你看我叫，下早头专工，迄个卡在
1: 那个，你家看我煮麻油鸡酒啦吼，有掺无掺咱的好汤头，和恁早起比较看嘛，一定讲妈爱掺才好食，
2: 就是，那口感，那迄个怀孕的时候转来啊，我。怀孕了，我嘛甲你问一遍啦。
1: 有啊，我无甲你讲会使食，安
2: 内
1: 总无讲怀孕会使食，啊，即马咧做月啦，更加爱食。
2: 哦，好
1: 啦，
2: 我拢无唔啊，得买啥物啊？甲你等等，甲你买这项可能到家里去调咧，
1: 哇塞！好用啦，因为这哦，你盐味素粉
2: 用得足久诶啊。
1: 是啊，你对啊，你跟他含一罐尔盐味素粉啊，免
2: 啥
1: 啊？哦，即马拢无。
2: 稍微沾一撮盐灰啊啦。
1: 哦，只有加一撮啊，
2: 哈。
1: 哦，无是。
2: 我
1: 是嘛，无咧食面，所以咧人诶。好，我知啦，足侪人拢无咧食啊。其实吼，那OK，全部好汤头调味就会使
2: 啊。
1: 伊诶咸酱，伊本身咸度就有够，伊是天然发加，所以拢会咸。
2: 哦，我食咧，煞调咧
1: 咧。安尼吼，袂啦，啊，这健康无负担咩
2: 啦？系啦系啦，这都好食啦，
1: 系咪？好，啊，祝你健康啊，恭喜个子阿妈。
2: 好，我袂麻烦你。
1: 以上广告。
2: 好，以上广告。
0: 咱这是台湾上新的声音，李比亚秋公布版欢喜早安，我是莹莹，在这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好朋友来当随时来加卡，2260-2233-2260-2233，挂关机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在十七点卡卡阴暗时，在一点两卡大声，买当随时来加卡，2260-2938。2262-2938，我管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2262-2938，谢谢大家。

0: 喂，你好，喂。
1: 伊呢，迄个好长头，然后就是做来，阿伯也唔免。
0: 欢喜加油站。欢迎好朋友收听今天的欢喜加油站。今天欢喜加油站要跟大家共同来分享的小故事叫做牛排点着盘。是怎样牛排会点着盘呢？是什么样的故事内容跟大家同齐来分享。故事讲到着这个 Roger 是一个真避暑的高中学生。在高中毕业舞会那一天，他心情真不安啦，邀请到他的舞伴共同来吃晚餐。这个同学也答应，去到餐厅菜烹上餐桌了后 ，Roger 看到对面这查甫囡仔已经介意，伊是有够紧张的啦吼，这是第一摆约会哦。当伊伸手要开始切牛排的时阵，手安尼抓来抓来啦吼。有够紧张的，紧张啦！这个牛排倒煞出一个哇，这个牛排哦，竟然爱搬地砖飞出去啦！哇，伊安尼哦，嘴也开，这个牛排哦，飞过查甫囡仔肩胛头，咚一个，全落伫涂骹顶悬。Roger 哦，真正哦，有够爱叫的啦吼，面安尼红叽叽吼，分不掉哦，涂骹一个空间闻入边啦。这是第一摆这么重要约会，伊上届介意查甫囡仔，就坐伫伊的对面。竟然哦，一开始哦，就和伊舞派去啦，因为这个牛排安尼哦，唔好好好切，全安尼飞出去啦吼。伊人安尼戆神啊戆神啊，嘴开吼，伊唔敢相信讲这款的代志乃发生伫伊的身上啦吼，啊未回魂嘞吼，实在是太惊吓嘞啦吼。这个餐厅的领班。一看到整个的过程，已经哦，马上冲到桌边，一直改回事嘞，讲先生啊，先生啊，歹势啦，我迄个哦，厨师哦，甲你的牛排哦，盘下唔对去啦，无论啥物人切咯，伊拢会出出来啦吼，歹势，是嘞哈，我随甲你换一盘哦，我随甲你换一盘牛排，你等我哈。经过几落分钟了后，领班搁再倒转来咯，烫一盘新的牛排。啊，那这一摆呢，可以切出去的牛排哦，当然这是新的啦，新增的牛排，底底另外一种的盘来拎。领班心中宣布，讲先生，我甲您报告，即阵哦，这牛排是底底正确的这个牛排盘来面哦，未个再飞出去啊啦。当然啦，大家嘛知，原本的盘其实根本都无问题啦。领班哦。挖克掉哦，伊的这个智慧甲善良，挽救了这一摆约会，原本应该是搞砸了，嘛挽救掉一个少年人的自信。本来想讲哇，人生第一摆约会，阁是上介意查某囡仔，竟然哦出糗啦吼，是还干嘛做见笑？但是哦，领班这么有幽默感，吼、哦，会当化解掉这个。这么拍摄的情形啦吼，阿妈和这个少年人有自信啦吼，所以讲亲爱的朋友，按这个简单的生活小故事，牛排哦，点着盘，就是讲咱人爱有智慧，爱有幽默感，哈，看到什么款的代志，咱唔免哦，一个要得 keep 住，哈，一旦有那智慧来化解生活的得猪得菜。会当化解真侪困境，日子都加食好过哦。但愿咱拢做一个有智慧的人。这就是今仔日欢喜加油站，甲大家同齐来分享个便利。感谢收听。来，喂，你好，喂。
2: 哎，英莹啊。
0: 哎呦，嘿。
2: 哎，我好，钟头伫做诶。
0: 哎，来，你等下。

0: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有机坚果谷粉，无糖成分更健康，严选多种有机认证的坚果跟谷物研磨制成，富含膳食纤维，不添加人工香料跟防腐剂，补充能量好选择。每罐450元，冲泡超方便。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博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1: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2: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3: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4: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5: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4: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 耶、yeah, ，不用煮，
3: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6: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5: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6: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7: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8: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7: 耶、yeah, ，阿嬷100分。
8: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啦、啊。
6: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9: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6: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0: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0: 喂，你好，喂，嘿，你好，
1: 喂，
0: 嘿，你好，
1: 要喝汤头六罐，
0: 好，来，你等一下，
1: 好。

来，欢迎大家第二点钟的欢喜早安，我是盈盈哦。啊，明天早上叫应该明天就正常，但是可能累积连假货量比较大哈、哦。今嘛过了咱928教师节之后，咱凡圣奇鬼啊嘛哈，现在应该都恢复正常了哈、哦。来关心到的苏雄今仔日发生什么代志？1972年今日九月二九，日本甲中共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建交，中华民国甲日本断交哈、哦，就在1972年的今天九。2009、2008年的今天呢，美国众议院好管之前的美金金融纾困计划，华尔街股市崩盘，全球股市跟油价、哦、暴跌哦。2010年的今天，台塑创办人王永庆119亿遗产税，继承人依照实物递交申请缴纳第一批22亿的税款，并且纳清掉97亿，好剩落的税款是历史上上盖管的遗产税的记录。2021年的今日，瑞士吼洛桑管理学院 IMD 发布2021世界数位竞争力调查评比，台湾头一摆进入比前10名，排名第8哦。好，这是历史上今仔日无同款的年代，9月29号何所发生过代志？再来是星座今日的运势，射手座恋爱运好，摩羯座意外之财，水瓶座唔通心着急吧，好，双鱼座容易缓消磷，然后所以咱爱得加注意，啊，这个消磷是无所不在嘛哈。来星座的运势，搁在提供给咱大家哦。

家书故事天下书，咱书书当作做回来关心。你知我知，伊嘛知，大家拢总爱知吼。连下波头办来讲的是高铁塞爆，国道狂堵啊！交通部对讲不让旅客滞留达标，廉价交通崩吼，民众的吼怨言炸锅了吼。这是中秋四天连假，高铁塞爆了吼，国道变成大型的停车场，专门吼出现加最逃难记，民怨炸锅，一直个涨修加记。连假前，出访德国的交通部长陈世凯露脸哈，伊讲伊在德国的时阵，拢在线上吼坐定指挥，连假四天伊在台湾坐定无一定是讲一定爱坐伫办公室。交通部最大目标，是为何旅客滞留？有大家这个目标，伊并且好有民众会当得家利用德湾的文库，无一定吼拢积极单一的运具上头啦吼。国道高铁顶礼拜是连假前一暗吼，我下班都感受到啊，你啊我也开始塞车吼。你看很多人搭车也上不了车哦啊，首先各位对号车厢的民众，因为挤满旅客，没停没当，被迫全程罚站哦，连商务车厢也涌入了自由座的旅客，引发争议，乱象百出，安尼啦吼，啊，连迄车门的钱甲安尼吼，袂管理咧吼，袂管理吼，因为漳州甲或者遮阳甲台中的中南部车站哦，返回工作岗位的吼，北上的上班的哦，阿娘我也塞爆吼。台中站哦，讲会当是重灾区啦吼，你看他拍照起来哦吼，我还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因为我可能开会冲啥吼都是平日吼，就没有这么拥挤的现象啦吼。好，那你看有人估计吼，你我台可能排队一点钟以上才有机会按台中徛等于台。安尼啦吼，好，那有人讲哦，我拜托，车厢甲车厢之间的门拢无在条，管你看我惊人吼。好，那列车到嘉义站啦吼，这是人讲伊按台南上车，规个拢挤满了人吼。那到嘉义站，伊看到两个高铁人员甲保全揢着医药箱甲食物，按九号车厢一路穿越人潮奔到。这个十号车厢怀疑有乘客低血糖昏倒，安尼啦吼。那台中站紧急设置的指挥所吼，指挥所，然后代替临时加开中华上班列车部分列车增加停课这个新欧里站哈。那高铁塞爆国道嘛是不遑多让了吼。25号透早的开始吼，台南的车就塞了吼，台北桃园德南原本一点钟。开三点半钟啊，娘喂吼，然后有人哀嚎讲塞两个小时还进不了国五隧雪隧这样子哦。那这边国五往宜兰吼，我被塞过，所以我怎样很夸张的塞到你都尿急呢，你怎样不吼？好，所以没办法吼。这个可能也是又刚好有四天的连假的关系啦齁，所以可能就看看怎么样吧齁。这嘛是无解啊，打败的是安尼啦，尖峰啦齁，啊迄个连假过年啊，什么过假期一点都是塞的啦齁。好啦，那我们看怎么样大家选择多元化，如果你的配套啊三回各卡完善的时候，我想大家也不会说的爱改开车啦，是讲的一点迄个齁，就是选择更多样更各卡里边的时准啊，应该是安尼讲嘛哈。来，大家就反正年假过去了，对不对？希望会越来越好了哈。

0: 喂，你好，喂，
1: 喂，你好，
0: 哎，你好，
1: 你那个好堂口。
0: 来，咱的现场可以转刷随时个卡哦，2260233号台中的外观区手机啊卡，头前加控诉的，再去过来阿妈妈妈，过完中期哇啊用的用不够啦，是讲了各人送人吃了好啊，各送人拢无够，紧过来叫哈，感谢咱绿色秘密武器真的是倍儿棒的哈，好来22602233定位拢加卡好通，感恩哦。喂，
2: 哎，
0: 哎，你好，大哥，我莹莹。
2: 哎，你好，你别，哎，去过啊？啊，是多少钱？

0: 进攻格。
1: 你都在讲系生理的酵素啊？
0: 嘿，是。
1: 啊，我这有感觉讲，
0: 嘿，
1: 咱年纪较侪吼，
0: 嘿，
1: 得放的拢比较小，
0: 比较小。
1: 对呀、啊哦，现在我吃的那个吼，
0: 嘿，
1: 哎，我想讲，奇怪，迄囡仔得放的那拢喊你大滴，
0: 嘿，
1: 我就去问人，伊讲年纪如果大了哈，
0: 嘿，
1: 就会很小了，
0: 因为你的肠啊吼蠕动较慢，啊个较无力啦，
1: 嘿啦，
0: 咱的机器用久吼，都会安尼啊，所以吼就是爱注意啦，爱保养。嘿
1: 啦，啊今啊吼，我食的酵素吼
0: 是。
1: 啊，那回复都等来呢。
0: 哎呦，真的哦！
1: 今晚没安尼，谢谢掉。我感觉足奇怪，啊，无我正常。
0: 嘿，
1: 无食的时阵啊。
0: 嘿，
1: 哦，啊，我嘛唔知爱食虾啊。
0: 嘿，
1: 啊，就是安尼，有排啦，啊，但是就是小小的啦。
0: 安尼哈。
1: 系啊，啊，我拢会去问人，哎、欸，为什么会这样啊？
0: 是
1: 我们的那个。家医科的医生啊，跟我说哈、啊，你年纪大了啦，你还要跟小孩比
0: 哦，安尼哈，啊，但是我感觉讲哈，哎，咱今嘛哦，听你妈妈咧吹笑把笑，酵素个家咧哈，真的，谁人跟你比？小朋友妈妈咧
1: 跟我比，
0: 对哦，谁人跟我比？哦，真的太开心，
1: 怎么那么妙啊？回复呢？
0: 真的哈、哦、啊，所以讲，你妈妈哦，你是没干嘛讲有保养进件，真正差真多，对吧？
1: 对呀、啊，对呀、
0: 啊。嘿呐，啊，所以讲哦，
1: 我们这个是算广告嘛？
0: 对啦，算广告啊，该开的爱开呀、啊，对不哈？开小钱省大条的吼、哦
1: 啊，
0: 绝对吼、哦，先生都算会好安尼。
1: 对呀、
0: 啊。吼、哦、啊，感谢你的分享。咱这是台湾上新的声音 ，BBS 广播网欢喜早安，我是莹莹，伫只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好朋友来当随时来加卡，2266-2233-2260-2233，挂关机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在十七点卡卡，阴暗时在一点，两卡大声，来当随时来加卡，2262-2938。2262-2938，我管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2262-2938，谢谢大家。

0: 喂
1: 喂,
0: 喂，你好，
1: 喂，喂，英英啊，老师哦，
0: 哎，你好啊，嘿，
1: 哎，你驾驶个，叫两款来了。

0: 哎，来，喂，你好，喂，你好。
1: 一个叫一个碗好汤。
0: 好汤头哈，好，来，卢都姐好。
1: 啊，不用袋子
0: 嘿。不用袋子哈，一煮好汤哈，好，好，谢谢，好，再见，拜拜，来感谢哈。喂，你好，喂。
2: 耶，好汤头，搁夹一个。

0: 我咱听上声太客来讲会用的啊。哦，我这四天连假，甲你做袂少生意呢。感谢，后人甲我讲会见见见。我这安尼吼，我朋友来厝的项目创啥的吼，吼、哦，这个巴肚也无拄好，无爽快，这害我吼。预购的部分吼，即卖先收啊！本来想讲较慢买吼，结果我着迄落人着想讲好朋友，咱着食了好，我着做有面子的买水翘起来吼。哦，我着转半好朋友安尼啦吼，无紧啦吼。啊，这着大家若健康快乐，这是上紧要紧，对不对吼？伊讲啊，我迄落十月迄神经甲我夹来。没问题哈，要提早的哈，要提早的，赶快打电话进来哈。两早甲阮讲，阮较好做安排。感谢，谢谢大家。260233电话拢甲敲通哈，台中的。我管起用手机啊卡，头前拢爱加控水哦。感谢，好谢谢。来，咱拢讲今嘛吼，这个淀粉类啦吼，那个主食啊，你可能白米啊卖加较侪哈，啊有人会吃什么紫米啦吼，啊个黑米有无吼？黑米煮起来黑色色嘛吼，啊所以我妈妈会套一寡咱的白米安尼吼，爱起来的颜色就没有那么黑黑噜噜哈。但是吼，你知道吗？它差很大哦，你挑错的，你的血糖啊会冲悬呢。每少人为着减肥啦，控制血糖啦吼，啊进行少吃淀粉的低碳水化合物饮食。甚至不爱吃米饭，干来吃肉甲菜，吼，营养素提升哦。碳水化合物呢是人体三大营养素之一，吃对碳水最重要哈。列出含有含有膳食纤维的非精制碳水化合物哈。这叫好糖，有字旁的糖吼，应该当温点血糖，提供啥饱足感，尤其是外观精餐，像为欧米伽及的紫米啊吼，对。食饭饱了，血糖影响吼拢无同哦。那糖尿病患者甲高风险族群吼，选错的主食，可能啊你的控糖效果就会打折，它就会飙太高了哈。今年低碳水化合物饮食吼，最常见的啦吼，当时基金会食品营养中心主任柯惠佑来讲，低碳水化合物的饮食。一共就是讲减少碳水化合物的摄取，增加啥蛋白质、加脂肪，吼、哦，食蛋白质、脂肪食较侪，这种饮食的方式。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嗯，
1: 嘿，
0: 好，汤一煮一下。啊，来，姐姐的电话0952几几号？就是留这只手机嘛，我轰轰叫哈。
1: 你好，
0: 好一煮，好，谢谢你哦，哈，好呵，再见哈，拜拜，来感谢哈哦。轰轰叫！大家拿上线的时阵吼，你的那个手机不要对喇叭，知道吗？手机不要对喇叭，啊不吼，你会安尼哦，回音盖大声吼，再戴这个耳机就受不了了哈，而且声音听不清楚呢哈。好，杜姐谢0952大姐给你下来哈，感谢了哈，谢谢哦。来，现场的口音转刷是2260-2233，爱李李加一三三哈，04-2260-2233的电话，多巴的这里用感谢哈。

啊，这个控糖真的太重要了哈。我们继续来讨论这个部分哈，就是说，都加工的低碳水化合物的饮食，等于讲减少碳水化合物的摄取，增加蛋白质、脂肪摄取的饮食方式。短期会当帮助体重管理，啊，你若长期执行了无拄好啊，可能会造成膳食纤维食无够，饱和脂肪食伤多，提升着死亡率、心肺梗疾病、甲部分癌症的风险呢。阿娘，我也奈阿尼啊，是的哈，所以要注意啦哈。这个2018年刊登的这个期刊的研究啊，讲追踪着超过15,000名成年人25年哦。发现讲碳水化合物食伤侪伤少，拢甲较悬的死亡风险有关联，对咱讲过犹不及都不好了哈。那研究方向上低的碳水化合物摄取比率，跟它占总热量的50%到55%哈。那这个碳水化合物呢，是人体重要能量的来源，大脑、神经系统、肌肉的运作，拢有要这个葡萄糖哈。科学又认为，你那一味的戒米饭哈，搁点就是讲把精致淀粉换掉。建议用侧壁、欧壁、燕麦，这些全谷杂粮，出台部分的白饭、白米条、甲白米包，好，一旦增加膳食纤维啦、维生素 B 群、镁，还有植化物的摄取，那国健署每天饮食指南也建议，碳水化合物差不多占每天总热量的50%到60%，高的增加没有精致的这个什么全谷杂粮哦。

0: 哎，来喂，你好，我莹莹，喂。
1: 哎，你好。
0: 嘿，你好。
1: 迄个我好烫头，结
0: 做。结做好啊，好啊。
1: 迄个茶啊，买来。
0: 好，买茶啊，然后伤多啊，吼。呵呵，啊，你电话2691的这支吼。
1: 对啊。
0: 好，给你下来啊，哈。好，谢谢大哥哦，哈。好，好，再见，拜拜，好，感谢哈。

0: 喂，你好，喂，
1: 哎，莹莹吗？
0: 哎，是，
1: 哎，麻烦你那个寄那个牙膏。
0: 哎，喂，你好，喂，你好，我莹莹，喂，
2: 莹莹，
0: 嗨，
2: 赶紧一起说，一起说好汤来。喂，
0: 喂，你好，我莹莹。
2: 啊，莹莹哈，我都在那样等了，无人接。
0: 我在听电话一线，你甲新朋友
2: 吵。安尼呀，我捌甲你买过好汤头啊，麻烦你搁甲我寄三罐过来，嘿嘿，搁一组。

好，来，今麦叫差不多拢卡诶准时了哈。来，二二六空二二三三，现场的扣音专线随时加卡哦，04-2260-2233。那继续来讲到迄个紫米呀、啊、哈，像早上有吃饭团啊，我觉得紫米饭团也不错吃哈。啊，紫米伊是属于啥？你知无？煮米，好煮来，好消化紧。会疼容易心管，好，所以就哎呦，你干嘛说啊？不是比较健康吗？来哈，那来关心姐哈，所以有这个全谷杂粮常常出现在超市货架啦，健康餐盒有没有？哦，那种健康餐盒结冻霸瓜哈，啊，它就会加紫米嘛哈，刚外食的选项当中，紫米是很常见的全谷主食之一，但是金泽郎分袂清楚讲紫米跟欧米呀哈，那可以又来讲，用欧米的是咱讲的紫米。诶，这个黑糯米、黑糯啦，好，外观拢是紫黑色，也拢有纤维啦、花青素这样营养成分，但是呢，但是啥，它的淀粉结构不同，重点在这里哈、哦。黑米的直链淀粉比率较高，哦，掺啊血糖上升相对较平稳。啊，紫米伊是属于糯米、糯米呀哈，伊着直链淀粉为主，消化速度较紧，血糖安怎？哦，较容易快速升高啦吼，所以你个别的时阵上介简单的分辨方法，就看到是不是有糯米这个字，糯米糯啦吼，迄个糯米的糯吼，糯米字旁这个糯，欧米也表示是啥？你知无？哎、欸，好像真的这样。我等一下我下多少节欧米的什么货，我可以来看买。欧米也表示的欧侧米，好、哦，然后那个紫米的、就是会看到黑糯米，好、哦，黑糯糙米。好，外观上，黑米伊安怎伊较修长，较迄个三条吼，啊，伊剖面较透明，煮熟了后伊口感较扎实，粒粒分明。那紫米吼的迄个底圆圆呀，伊煮到安尼啦吼，伊剖面是用白布装，煮熟了后较黏糯啊吼，较黏糯，软 Q 黏糯安尼啦吼。好，所以也差别在遮吼。那可以又提醒。那迄个紫米粥啦、八宝粥啦、桂圆紫米糕啦、传统的紫米饭团，佮加糖吼、哦，对血糖影响佮较爱注意。每当看到紫色的底下，佮健康哦，控糖画上等号 ，no no no 哈、哦，你爱控制血糖的，就是白米饭当中掺一寡黑米，好、哦、像我妈妈会这样煮哈，对不对？白几点黑噜噜啊哈，增加全谷杂粮的摄取啦哈，伊、哦、咱一半一半嘛哈。哦好，那另外一个用一比人收回来的是糯玉米哦，糯玉米啊，我想要讲玉米哈，糯玉米口味又得讲，糯玉米虽然吃起来不一定特别甜，但是每100公克的热量哦，172大卡，碳水化合物呢33.4公克，拢比北环贝啦，好水果玉米跟甜玉米啊，搁较管哦。加上支链淀粉比例比较高哈，第时间来电会腾雄心速度可能是比较快的啦哈。哦，好在啊哈，好，所以想要减肥、控制体糖、控制体会腾哈。你讲要甲饭完全改掉，不如按选对碳水来下手，可会议。又建议哈，我们多选择含有纤维啦、营养素的全谷杂粮，调整着用餐的顺序哈。来来来，重点来，你要注意听哈，用餐顺序很重要的哦。好，注意哈，你的顺序可能拢唔对啊哈，那得背来得加哈。来，先食菜，先食菜，搁食蛋白质啊，最后。好、哦，你一定记得最后再吃饭就对了哈、哦。你其他肉菜拢吃饱哈、哦，菜肉吃饱了，你饭可能就吃袂遐济哈。然后搭配蔬菜或者是那个蛋白质，尤其是五十岁以上的民众，爱甲饮食品质甲电解质压血糖，再健康的数据，那里边日常的管理当中啦哈。好、哦，来，所以哈、哦。这个黑米、黑糯米跟紫米哈，紫米是糯米哦，哈，糯米哈，比一比啦哈，来听兄弟哈，对，简单讲，黑米血糖上升较稳定，好，那你食紫米可能它会快速的上升哦，哈，那黑的黑米较修长。好啊，紫米哈，紫米的黑糯米也较底较圆啦哈，好，那这个黑米吃起来。
较粒粒分明，袂黏，吼，很扎实的口感，煮过了啦吼。那那紫米就是咱咧食饭碗，你甲看卖做软 Q 的吼，啊较黏的，黏性较强啦吼。好，那所以讲为着要健康，你当然食乌米吼，会较特动，因为它血糖上升是比较稳定。啊，你食紫米好吃，较嫩啊，较软 Q 啊，但是也会疼，会快速上升。好，咱听众朋友做些参考。啊，要食物件的时阵来。崩坑里熊萝卜，好，你先吃蔬菜，再吃蛋白质，肉啦、鱼啦这些东西，最后再吃米饭，好，和你做参考哦。希望大家都健康，好好的控糖啦，然后。

0: 喂，你好，我莹莹。
1: 莹莹，
0: 嗨，
1: 你好，同头甲叫子做来。
0: 好，你等娘。好，来现场的可以转上继续个卡哈，2200-0433-042260-2233，感谢哈。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
1: 好，等他，我把叫起走来。
0: 哦，好啊，好，好，谢谢哈，好，再见，再见，来，感谢。

0: Hey, 来，喂，你好，我是盈盈，喂，你好。
1: 喂，我要一个好汤头。
0: 好汤一煮呀，啊，你怎么？二四六三七七哈。
1: 哎，
0: 对了哈。
1: 嘿，对对对，好，谢谢
0: 谢谢哈，再见，拜拜，好了，感谢哈。好、哦，所以要去。那安尼啊，该买只紫米饭团，只黑米。我刚刚我足久无食过烤物件，所以我不知道。我前摆去迄、那个进香拜拜的时阵，甲三太做这样吼。啊，迄、那个大家拢有早餐嘛，就是那个紫米的饭团，好吃啊，好紫米饭团哦，东大客那里吼，食袂完的吼，两个人食拄啊好吼。好来啊，所以来听众朋友吼，这个。欧币应该冇人做呢，吼，便当都欧币的吼，饭团可能嘛有吧，吼，应该有较健康吼，所以你若讲血糖歹好迄个吼，咱就食欧币的啦，吼，比迄个紫米也较理想，较理想吼。2602333的电话都还看好通哦，早上叫应该明天后，明天后啦，因为累积的货量连假细刚比较多一点。
2: 好，喂，你好，喂，
3: 好，你好，
2: 嗨，是你好，
3: 好，我是杨大哥啦，
0: 嘿，杨大哥，嘿。
3: 啊，迄、那个火灯头啊，一朵

0: 喂，你好，嘿。
1: 嘿嘿，我要两组那个好汤头。
2: 来哦，进来叫吼，看免阁等几啊天，啊要是要提早预购，要紧收诶吼，用完啊吼，赶紧来吼，来我来进广告，我们的好汤切实好用，代替酱油盐八味素的调味品。那听众朋友讲哦，阮的行吧，阿孙的爱行连耍行啥，刚好厉害哦，问他好能干，就像我们有那个容器嘛吼，你着买一个吼，一次性诶，无紧啦，啊锡箔纸盖包买晒吼，金针菇啦、菇类啦吼、菜瓜啊、切切的安尼，你着肯落去安尼烤。烤烤烤烤烤哦！我跟你讲，起来吼、哦，完美啦！啊个掺蛤蟆，哦，做清甜的哦，吼、哦，做清甜的啊，那个汤真的很甜哦。啊，迄、那个，反正你要倒倒空嘛，吼、哦，啊起来，你也感觉无，伊做甜的，吼、哦，啊你要较咸鲜的，土汤头一滴啊滴落去尔哦。好吃噶，哦，阿咱好汤头倒嘞吼，迄个物件擦擦抹抹吼，烘起来就做好起来吼，像那个马铃薯啊，哦，我哩讲是爱较久，我烘起来吼，蓬起来，安尼外，我、靠，小可酥酥，哎，你火候爱控制好，我是啦，哦，然后里面松软的吼，哦，很好吃，很好吃吼，哦，逐项物件拢会使烘啦吼，环贝嘛是同款，卡贝素安尼吼，阿咱好汤头啊，擦一下安尼，哦，有够好食，足甜的吼，啊，所以你看，素食的嘛，当食到就欢喜，不一定。每天要带肉肉啊吼，那那好汤，你看我用那个韩式的那个饭卷啊吼，好，啊你就是肉搞嘞，啊个家己哦，家己用好汤头是也泡菜，哦，安尼更加有够好食啦，海头你了炭火上面哈哈子哈小姐的酥酥吼，啊喝汤头调味好吃哈，一罐五百，两罐一千，买二送一三，大罐一千块的好汤，洗嘴去旁家都会去过吼，嘴去过喝鼻子牙更加好啦哈，拢开一千两两，二二六空二二三三，电话拢也看好通，以上广告哈，来。欢迎咱进行到这，感谢收听，中午十二点再会。
3: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还记得小时候的米德汤吗？有机坚果米德，百分百有机原料，把坚果的营养通通磨进去，让你喝出更健康的古早味。一罐350元，记忆中的好滋味。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 2481-0939。
4: 哎，三餐老师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5: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4: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5: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哎，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都冇精神。
7: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8: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7: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8: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9: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10: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9: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10: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艺博物馆。
9: 购票请洽0734875666。
11: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乌日区专程药局，有两间，一间是溪南路溪心巴农会边啊，另外一间是中山路一段麦当劳斜对面。福伦药局伫中山路两段112号，林芝区新庄药局伫永丰南路甲新营路口。 清水区是老晋安药局伫顶北街市场口，沙鹿区有两间，一间是永富药局伫中山路三甲公园边啊，另外一间信辉药局伫沙田路火车站前十字路口。台甲区是信昌药局伫蒋公夜市 7-11 的边啊，台雅区是苗昌药局伫学府路菜市啊边啊。后里区有两间安民药局伫甲后路下后里车牌啊对面，另外福美药局是伫四川路敦啊卡市场边啊。苗栗县万里信和邮局伫中华银行正对面。
3: 生活压力喘不过气，忧郁烦恼天天睡不好，相信雨过就会天晴。微微笑广播网，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FM 105.5，让我们陪着你一起努力。

各位敬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非常欢迎你在早起的八点准时来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阿亮俱乐部为八点一直进行到十点，拜一进行到拜六，每天两点钟。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来关心咱每一天的台湾，关怀咱每一天的乡土。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转播时间拢是德利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阿亮啊，介绍有德利领果精、德利雪梨旺、德利瓦骨、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1/2001号、爱康诺诺永续紫砂山、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礼盒1080/9100号、金德利维他干、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0/7008号，以及三兆钙合。现场的电话：0800/9080866。